0: 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4: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要陪伴，
6: 更要有质量；
5: 要文艺，
6: 更要有生活。
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6: 文艺生活家。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夜色一天天凉了，桂花的香气正悄悄漫过街巷和庭院，正是从容过节的好时候。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和家人朋友共度佳节。今天的节目就为这份团圆而设。一轮明月照了千年，一首首月亮之歌唱着几代人的思念与欢聚。本期节目精选了众多以明月与团圆为主题的经典歌曲。上半段我们听的是灯下月下一家人围坐时唱的歌，下半段我们说旅途，听的是车窗外流动的月色和归途上的人。愿这些歌曲陪伴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也温暖每一位在路上的人。月亮是中国人最温柔的一枚印章，诗人们举头遥望，把它写进千年名句。李白望他思故乡，张九龄望他寄远方，苏轼望他问出了流传千年的那一句“明月几时有”。而一年里月光最满的那一夜，中国人留给了中秋，也留给了团圆。中秋这个节日藏在中国人的日子里已经很久了，上古便有秋夕祭月的习俗，到了唐代，中秋赏月已成文人风尚，到宋朝文献里的中秋已是万人空巷的盛景。赏月、宴饮、灯火与月光交映，有些地方中秋夜要在月下摆一张小香案，摆上月饼与瓜果，有的地方中秋夜妇女孩子还要盛装结伴到月下走一走，老话叫走月，也叫走月亮。这种习俗在宋代以后尤为盛行，江南一带的女子们盛装打扮，踏月访亲，结伴闲游，过中秋节总少不了一支歌。中秋的歌多半离不开月亮，也离不开团圆，唱的是思念，是欢聚，是天涯共此时的那份心意。月亮之所以被我们唱了一代又一代，是因为歌声最像记忆的容器。多年以后，也许记不清这个假日的很多细节，但只要旋律一响，中秋的月亮、花香与笑声都会浮现在眼前。同一个月亮，不同的年代，唱的都是同一件事，人要团圆，月要长圆。中秋的好，一半在月亮，一半在人心。这个假期，如果全家人在一起，就把灯光调暗，让月光和歌声一起进屋。如果家人还在远方，就打个电话，开个视频，把同一首歌唱给电话那头的人听。距离隔不断歌声，正如它隔不断月亮。既然要说中秋的好歌，我们先从一支民族管弦乐曲说起。

曲家任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时写下一组民族管弦乐曲，彩云追月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旋律吸收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弹拨乐器叮咚作响，如珠落玉盘，云彩迈着碎步追月亮，追上了，散开，再追。这支曲子从老唱片走进收音机，又走进千家万户的团圆夜，成了中秋最应景的旋律之一。借着这支曲子，正好可以让年幼的孩子们认一认各种民族乐器。那些叮叮咚咚的声音来自扬琴与琵琶，一颗一颗清亮如露珠滚落玉盘，胡琴一响，旋律立刻柔和下来，像云彩追累了，靠着月亮歇歇脚。民乐与中秋格外相配，丝竹之声清亮圆润，正合月光的韵味。中秋佳节听一段民乐，一唱三叹之间自有中国式的含蓄。孩子们如果问为什么这首曲子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呢，家长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孩子，好旋律经得起岁月沉淀，也留存着中华民族的浪漫诗意。后来乐曲《彩云追月》被填上了词，从器乐曲变成了一首歌。1984年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这支曲子填了词，歌唱家朱明英演唱的版本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明朗与热烈，成了一代人的中秋记忆。

朱明瑛演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彩云追月》，词里写的是站在白沙滩，翘首遥望，一海相隔难相见，盼的是亲人成归帆。填词的人把一支赏月的曲子写成了一封隔海相望的家书。月圆之夜，最牵挂的还是那个不能相见的人。朱明瑛演唱的这个版本，旋律轻快舒缓，像中秋夜里最圆的那轮明月。长辈们听到它，眼前会浮现出当年的庭院、桂树和收音机。这首歌也被很多歌唱家和歌手们改编和翻唱，比如歌手艾黛自己重新填了词，配上电子与节奏布鲁斯的编曲。云还是那片云，月还是那轮月，追月的脚步却轻盈了很多。我们可以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对比着听，就像同一个中秋不同年代人们的过法一样，一版是庭院里的月光，一版是城市里的霓虹。此刻如果您是全家一起听歌，不妨先静静地听完这两个版本，然后请老人们讲讲他们那个年代关于月亮的故事，年轻人用歌声搭起一座桥，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同一首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唱法，爷爷奶奶跟着朱明瑛的演唱，一边打节拍一边轻轻哼唱，孩子们随着新编曲更可以载歌载舞，全家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版本中各得其乐，又彼此倾听，这大概是老歌最好的传承，也是团圆最生动的模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伴你度中秋的主题。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要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说起。作曲家刘如增写下《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时候，多少家庭天各一方，只能把牵挂寄托给月亮。月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原唱吴英英的歌声把这份思念唱得婉转深切，从此这首歌成了几代人心头中秋最柔软的旋律。

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意境在歌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里是距离，寄是动作，相思是心事。月亮不会跑腿，却做了最可靠的信使。千山万水他一夜走遍，把天涯变成咫尺。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讲的正是这层意思。只要抬头望见的还是同一轮明月，思念就有了着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蔡琴的版本。

蔡琴的嗓音低回温润，听上去像月光下的一杯醇酒。她唱这首歌不疾不徐，字字含情。40年代的老旋律，在她低回的声线里，像被月色重新洗过一遍。吴英英的原版清丽婉转，蔡琴的版本温润绵长，各有各的月色。中秋佳节，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歌里的思念便都化作了身边的团圆。如果您的亲人远在他乡，也值得把这首歌唱给他听。千里之外，同一轮月，同一份心。这首歌从40年代唱到今天，见证过唱片、收音机、磁带、光盘到手机等等一次次更替，载体换了又换，那句“请明月带传信”却始终没有褪色，因为歌里唱的是永远不变的一份牵挂。中秋节盼团圆，曾经一别经年，家书抵万金。如今高速一日千里，视频一接通，亲人就在眼前。科技缩短了路途，也让心底的深情更加浓烈了。正因为相聚变得容易，我们才更要记得从前的人如何郑重的思念，如何把一句问候都托付给月亮。经典的歌曲往往不止一种唱法，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有很多歌唱家和歌手都曾经演唱过。这首歌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共鸣。歌曲创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写的是人心底那份至纯至善的爱。1999年，齐秦在自己的翻唱专辑《世纪情歌之谜》里重新演绎了它，除了温柔，也多了辽阔与深沉，把一句含蓄的告白说给更远的远方听。

中国人表达感情更多是含蓄与内敛，爱这个字当面说不出口，便借月亮带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看着天上的月亮，用这首歌抒发爱意，什么话都在歌里了。月光照着每个人的脸，歌声里的深情落进每个人的心里。中国人把心事托付给月亮已经有上千年了，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就是一首宋词。北宋熙宁九年的中秋夜，苏轼在密州与弟弟苏辙多年未见，饮酒至天明，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983年，作曲家梁鸿志为他谱曲。1995年，歌手王菲用一张题为《非靡靡之音》的致敬专辑，把这首歌又唱给了新一代的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安慰的从来不止他自己，月有圆缺，人有聚散，自古如此。可正因为难全，才要接着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婉娟。王菲的嗓音空灵清澈，像月光落在水面，千年的词句被她唱得温柔又动人。如果您这几天在朋友圈里看见月亮的照片，情不自禁的还是会想到这几句话。一首宋词能在千年之后依然替我们表达心意，靠的正是他说中了每一次团圆里共有的心愿，人长久共月圆。月亮与歌声似乎是一对相伴已久的知己。从前的夜晚没有多少灯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为您送出特别节目好歌伴你度中秋，接下来我们把这一世的月色带上路，去听旅途中的明月与歌声。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路上的故事肯定特别多，有的人已经在返程的途中，有的人可能刚刚踏上出游的路，一辆辆车里坐着一家老小，朝着团圆的方向开。月亮带人从来一视同仁，照着高速，照着国道，也照着每一扇亮着车灯的窗。这段路上的歌，我们放得轻一些，暖一些，让赶路的人听着安心。古时候的人赶考、行商、戍边，一去数月，一封家书要走千里，月亮是他们共同的灯。今天的我们开着车上高速，一日千里，月亮还是那盏灯，照着去时的路，也照着归来的方向。这几天高速的服务区里，人情味格外足，满满的后备箱、老人的保温杯、孩子们的笑声，还有南腔北调的问候，每一辆车都载着不同的故事，也连着两个地方，出发的地方和想念的地方，歌声就陪在这两地的路上。自驾的路上可以有很多小节目。

后备箱里装着月饼与礼物，孩子趴在车窗上找月亮，一家人伴着歌声轻轻哼唱。有人感慨，一个人哼唱是心事，全家人一起唱就是节日。开车带家人出行的朋友，别让手机的小屏幕包办了整个旅途，不如把音乐放出来，一家人共享，看窗外的风景，听车里的歌，说路上的闲话。出行的朋友，行程也不妨安排得相对轻松一些，黄昏早些到落脚的地方，晚饭后一家老小一起散散步，抬头就是一弯明月。旅途最好的纪念不只是照片，也是一家人在陌生城市共赏的一场月色。节目下半段，我们先从故乡的月亮唱起。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这首《月之故乡》的词出自诗人彭邦珍之手，词句清浅，情意深长，谱成曲以后，几代歌唱家都唱过它，是华语歌坛望月思乡的经典。写下这些诗句的彭邦珍少小离家，半生在外。1977年的一个夜晚，他远在纽约，经过长岛的一个湖边，看见明月高悬，湖面波光荡漾，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就着当空的皓月写下了这首《月之故乡》。诗里天上的月亮，水里的月亮，一个在头顶，一个在心头，写尽了一个游子回望故乡的目光。我们常常想，中秋的月亮为什么格外让人想家呢？因为这一夜的月亮，天南海北的人都在共同仰望。您看的一轮圆月，远隔千里的家人也正望着同一个月亮，想着您。2008年的中秋之夜，苏有朋和金莎把《月之故乡》唱成了一曲对唱，一个温暖醇厚，一个清澈明亮，两个人的声音应和着像游子与故乡之间的一问一答。灯影流转，明月作幕，两位歌手并肩而立，一首悠远的老歌被这样的夜晚重新唤醒。电视机前，路途中，无数人同一时刻听到这首歌，心里想着自己的故乡，歌曲把千家万户分散的思念汇成了同一片月色。

0: 看月亮思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听这首歌正适合此时的旅途，车过大河或者经过湖边，夜晚水面上的一轮月影便是这首歌最好的呼应和写照。孩子如果问你月亮为什么跟着车跑呢，您可以告诉他，月亮虽然离我们很远，路边的大树小屋一晃就退到身后，但月亮却是一位不声不响的伙伴，一直陪着我们，水里的倒影就是天上的牵挂。歌曲《月之故乡》的很多版本也让一首老歌有了更年轻的入口。年幼的孩子未必懂得故乡两个字的分量，不要紧，旋律会替他记着，等他长大，某一个晚上在陌生的城市抬头望见月亮，对于故乡他自己就懂了。这首歌的旋律一句起一句落，往复回环，轻轻哼唱就顺下来了。车里放这首歌，不用谁去组织，一家人自然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合唱起来。旅途中的月亮比城里看得更真切，月色一路铺在路面上，调皮的孩子会问，那是不是水呢？家长们可以告诉孩子，那是月亮把光借给了路，赶路的人心里揣着这轮明月，脚下就不会慌。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伴你度中秋的主题。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唱的是记忆里的故乡。1989年词曲作家李海英写了一首歌，歌里有一条河，一座桥，有童年的阿娇和那条弯弯的小船，还有挂在山尖上的半个月亮。中秋的月亮是圆的，这首歌偏偏唱弯弯的月亮，因为它唱的不只是中秋这一天，而是更多平凡日子里游子回望故乡的样子。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歌里唱的是弯弯的月亮，因为望月亮的人心里装着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词曲作家李海英1954年生于广州，他从小在水边长大，歌里那条河那座桥正是岭南水乡的模样。小船摇过，榕树垂在水面，月亮落进河心，碎成一片银光。月亮没变，变的是望月亮的人的心事。李海英把古典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嫁接在一起，这首歌曲《弯弯的月亮》带给人们诗一般的意境。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这些意象让人沉浸在大自然静谧美好的意境之中。词中有画，画中有词。歌曲一开口，遥远的夜空便在旋律里缓缓展开，伴奏轻轻拖着，月色仿佛随着音符流动。歌手刘欢的嗓音宽厚温润，把这份怀想唱得深情绵长，正像月色本身，照着欢喜的人，也照着想家的人。之后这首歌从电视里传开，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可最深入人心的还是刘欢演唱的这个版本。这首歌还特别适合教给孩子们学唱，在旅途夜晚的路上，服务区还亮着灯，但车里暖意融融。多年以后，孩子也许不记得路途的细枝末节，却一定记得这首在车上学会的歌。夜里赶路的朋友，这首歌特别适合放在低速行驶的路段。弯弯的月亮照着弯弯的山路，车速慢下来，心也静下来。中秋夜里赶路，慢一点，稳一点，平安到达，月亮会一直等到您进家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唱月亮的歌，送给身在异乡的所有的朋友们。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歌手许美静唱红了这首《城里的月光》，词曲都出自陈嘉明之手。许美静的嗓音安静细腻，唱的却是所有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个异乡人忙碌了一天，下了班走在夜晚的街上，抬头望见城里的月光，心里惦念的是故乡的月亮。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同样是月光，落在故乡的院子里叫团圆，落在异乡的街道上就叫牵挂。只要我们抬头望见的还是那轮明月，人隔多远都是同在一片月色里。天色慢慢暗下来，您可以把这首歌放给孩子听，告诉他，你看月亮跟着咱们走呢，无论我们走多远，月亮都在。月亮照亮的不只是路，是我们心里的期盼和希望。人心里有了盼头，走再远的夜路，脚底下都是亮的。这首歌唱红的90年代，有很多人去大城市追梦，歌里那句轻轻的问候说中了多少异乡人的心事，今天听起来依然贴切。每座城市的夜里都有无数异乡人的脚步和一颗颗朝着家的心。在路上听到这首老歌是最有感触的，因为此刻车里装着我们带给家人的礼物，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这首歌不催人落泪，也不劝人回家，它只是安静地陪着，就像天空的月亮那样，不说话，只照亮。歌里唱着，请温暖他心房，这份温暖也可以落在生活里。中秋这几天，家长带孩子取外卖、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对那些还在忙碌的叔叔阿姨说一声，节日快乐，您辛苦了。一声问候很轻，落在别人的心上却很重。这首歌教给孩子的正是这样一份体谅。许美静的歌像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说话，歌曲中流淌着淡淡的怅惘和忧郁，舒缓的曲调犹如潺潺溪流流进听者的心里，在不经意间仿佛我们就回到了过去，那如烟似梦的往日情怀和那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让你心动的一首老歌，在哼起的旋律中，心好像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那首歌。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慢慢的变淡了，可当旋律再次在脑海里由远及近回旋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清晰。城里的月光照亮着少年到青年的梦，也映射着我们无尽的思念。在中秋佳节，旅程的终点站一定是回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回家的歌。1999年央视春晚上，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歌曲《常回家看看》，让多少离家在外的人红了眼眶。我们一起听张杰、郁可唯、张艺兴、谭维维在2022年演唱的版本。

就像歌里唱的，刷刷筷子，洗洗碗，陪老人说说话，就是团圆。这首歌20多年久唱不衰，自有它的道理。无论是除夕还是中秋，中国人念着的就是一家人欢聚一堂。他把最朴素的心愿写进了质朴暖心的旋律中，谁听了都能对上号。工作再忙，路再远，常回家看看，老人年年盼着，分量始终不减。这几天您在自驾的路上，车里如果有一老一小，歌曲《常回家看看》最能暖场了。孩子记词快，老人爱听，旅途上的歌不必唱得有多准，一家人一起放声歌唱的那一段才是最珍贵的瞬间。回家的路有长有短，有的朋友跨越半个中国，有的朋友只是从城东回到城西。团圆从不比较路程，只看重那份奔向彼此的心意。中秋的月亮照着所有的路，也照亮所有回家的心。无论您赶路有多晚，都请记得看一眼车窗外的月亮，它跟着每一辆亮着尾灯的车跑，是这一路上最安静的陪伴。把这些歌存进歌单，来年中秋他们还会准时响起。如果车里的孩子在歌声中睡着了，也不必急着叫醒他，梦里的月亮依然一路相伴，等他醒来，家就到了。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关于月亮的歌曲，月亮是安静的，落在家里。下半段的歌曲，月亮是动的，追着车跑。安静的月亮照着团圆，跑动的月亮照着牵挂，一静一动之间正是中秋的两面，家安顿人，路连着家。这些歌听下来，愿您记住的不只是旋律，还有旋律里那份亘古不变的深情。月亮照过古人的中秋，也照着现在的我们。它从不多言，只把轻柔的光分给每一扇窗，每一条路分给每一个抬头看它的人。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些歌，唱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人在，心在，月亮就在，家在哪儿，团圆就在哪儿。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一路的月色与好歌伴您欢乐度中秋，期盼所有牵挂都有归处，所有思念都能相逢，共享此刻月圆花好。

0: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芝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4: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4: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4: 慢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假日时光了，我们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正在举行，将延续到11月16号。活动呢，立足天桥演艺区核心区位与文化资源的优势，以文化赋能、业态融合为主线，精心打造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等六大板块，贯穿了观剧、餐饮、住宿、购物、旅游等全链条，持续是擦亮天桥演艺区的文化名片。9月下旬开始，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推出了沉浸式话剧《患者》、音乐剧《太平千丝》、舞剧《汉卿一梦》等剧目的选段公益演出。话剧《患者》演员胡泽浩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候表示，从剧场演出、烟火市集到沉浸式的体验和公众戏剧共创，这样的一场中轴线上的艺术盛会，期待观众前来赴约。
1: 大家好，我叫胡泽浩，是一名话剧音乐剧演员。我感受到的就是咱们的文艺活动啊，这种文艺演出活动，这些项目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行业的发展也在越来越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剧目在我们北京市进行驻演。我在天桥9号实验剧场呢，第一部驻演话剧《患者》里面饰演医生格斯特。这个戏呢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一个戏，讲述很多人格或者一些概念方面的问题。我们是有3个小故事而组成的，我在里面饰演的就是格斯特医生，他既是治疗精神患者的，同时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暗有玄机的，就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有方面问题的一个医生，所以是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观演关系不同了，其实在剧场里我一直都是演大剧场演得多，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观众在下面看，我就在台上演，我们完全是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的。我是第一次演小剧场，其中有很多和打破墙的一个情况出现，就会和观众非常直观的互动在一起。像咱们的中轴线叶天桥活动也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是就直接站在面前的。
0: 9月到10月期间，天桥9号创制中心开展公众演艺系列创制体验活动。10月中旬开始呢，天桥演艺区露台空间也是将焕新上线，打造户外沉浸式的剧目专题推介，围绕剧目故事搭建专属的主题场景，为观众带来主题演艺夜。全景沉浸式互动剧场《大侦探赵敢鹅》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演出呢将持续到10月7号。《大侦探赵敢鹅》是由青年导演张潇执导，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98年，悬疑叙事与市井烟火气交织，观众上一秒可能还在为紧张的案情屏息，下一秒就有可能被诙谐的对白逗笑，在两种情绪的交替当中体验独特的解压快感。该剧的演员泰然、李君杰在接受文艺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观演关系在剧中被重构，观众席融入到表演区，不同区域的座位对应了不同的身份与观演视角。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演员穿梭于观众之间近身互动，每一次观演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2: 我是演员泰然，沉浸式戏剧《大侦探赵敢鹅》里呢，扮演赵敢鹅的师傅李建国，是咱们南槐树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片警。我们这个故事呢，因为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这样的一个还原，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发生在咱们的西城区。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到这儿呢，今年是我们4年了，来到天桥，感觉是回家了。这里头因为我们是尽量的在我们的舞美布景啊，还有我们的台词的风格上啊，都尽量还原咱们北京1998年那个年代的一个风情。所以呢，所有观众来到我们的剧场，我们为什么叫沉浸式戏剧呢？就你来到这个剧场里，看到我们这些布景，你就会深深地沉浸进来。而且我们的互动区，所有的观众都有自己不同的身份，有自己的这个人物来龙去脉的故事， 他们还能够参与我们的表演，所以说大家来到这儿不是光看戏，是参与这个戏剧的创作，这是这个戏最有意思的地儿。而且在这儿我们能感受到北京的文化、北京的语言啊，甚至于北京的饮食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戏里头体现出来。我们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天桥艺术中心看看我们大侦探赵敢鹅。
3: 我叫李君杰，我出演的角色呢是南槐树胡同里面的一名摇滚歌手，叫婷婷。我们这个戏就是可以让观众非常有沉浸感和体验感，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剧情也是环环相扣的。我觉得这个戏应该是可以让大家进到剧场里面，然后能够让大家瞬间的就融入到这个戏剧部分的一个体验。很有力量。我在里面出演的是一个摇滚歌手，我们演员需要又要唱啊，又要跳啊，还要瞬间把观众都带入到这个情境里，带着拉着观众一起玩，让观众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强。
0: 大侦探赵敢鹅的剧目制作人林俊南也表示，出场剧目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成为青年演艺人才的练兵场与蓄水池。
4: 首先我们这个故事呢，它是取材于老北京，它也是扎根于就北京西城。我们也是想让可以辐射到更多的观众，让大家走进剧场更能接触到艺术，接触到戏剧。我们观众坐在这个沉浸的剧场里，大家也是这个剧目的一部分，演员和观众打破第四堵墙，这样一个观感。我们是和天桥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战略合作，然后我们即将在天桥推出几部戏剧作品。这几部戏剧作品呢，分别是2023年我们制作的，现在也正在天桥上演的《大侦探赵敢鹅》，大家也可以期待后面《大侦探赵敢鹅二》和《哈姆雷特1001》三个剧目，然后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希望在天桥的南槐树胡同能够成为大家的家，走进我们的胡同，成为我们的街坊，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沉浸体验《大侦探赵敢鹅》。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9月24号，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文学月，在地坛书市第一文化活动区正式的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呢，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将以地坛书市为起点，联动北京图书大厦、十月文学院等多处文化空间、特色书店，也把文学场景融入到市民休闲消费生活当中，推出覆盖全年龄段读者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学活动，以文学的方式展现新时代的北京风貌。本届文学月呢，牢牢把握大众化、普惠化导向，大力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降低文学参与门槛，面向广大市民、青年学生推出一系列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走出专业的圈层。本届十月文学月的专业文学活动同样是丰富多彩，专业研讨、新书发布、主题沙龙，还有国际传播活动，也是为夯实文学创作根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9月19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团长指挥焦淼的带领之下，开启为期10天的国内巡演之旅。本次巡演呢，合唱团先后到访深圳、上海、合肥3座城市，同时呢，首次走进合肥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所高校，为各地观众献上7场演出。2026年呢，也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本次巡演呢，是立足红色精神传承，同时呢兼顾国际视野，甄选风格多元的世界名曲，更有观众们耳熟能详的时代佳作，在古今交融、中外碰撞的全方位当中，展现合唱艺术的深厚底蕴还有时代活力。值得关注的是，

本次巡演呢，各站都是合唱团首次到访，也是进一步拓宽了国内的巡演版图，让更多的观众和高校学子们近距离欣赏高水平的合唱艺术。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以下要说到9月27号19:30，一轮秋影转金波，古籍国风中秋节音乐会将在北京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呢，也是特别邀请了古籍解读嘉宾赵大莹、演奏家魏翰林、郭玉轩等倾情参与，深耕传统中秋文化，回归到国风本源，乐声悠扬，描摹月转星河的盛景，韵律温柔，诉说岁岁年年的团圆期盼。以下我们来听听本场音乐会古籍解读嘉宾赵大莹的分享。
1: 很多古风音乐以歌词意象中长安、洛阳、江南，以旋律中使用五声音阶这样的方式来创作，有些听起来的确很中国。当然如果你可能考究一下，描述的内容可能跟真实的历史没什么关系，但其实这也不是说他们不好。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的时代，我觉得这些都是当代艺术中的一种风格。其实只要知道一点，当代创作不是历史复原就行了。就是想区分文学化想象和古籍真实记载古乐的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你要看看曲子的来源。那古籍里所记载的古乐，它是有一般是有明确的文献出处的，比如说《月儿高》，它是出自明代高鹤江东的琵琶谱，《春江花月夜》改编自清代的琵琶曲《夕阳箫鼓》，这些呢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一个作品说自己是唐代古曲，但是他拿不出具体的文献或者是古谱的依据，那大概率可能是当代创作的。还有一个就是要看看是什么乐器，是不是民乐器演奏的呀，还是用了近现代交响乐器。当然如果你非常严格的去讲的话，古今乐器的差异也是蛮大的，比如古琴它的形制音色古今都是有变化的，演奏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我们都知道唐代的琵琶是横抱演奏的，用的是拨子，今天的琵琶是竖抱啊，用手指来弹。那所谓乐曲传递的意境和画面，那这些都是大家要亲自去感受，而且每个人的体验可能也不完全相同。其实我们办这个古籍国风音乐会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跟特定的文化场景相关的，它是一个整体。你比如中秋的古曲，注重选择的是跟祭月、赏月、团圆礼、习俗这些相关的内容，这是我们的初衷，把国土最好的经典古籍以及古乐当中的经典曲目二重叠加，让大家体会到这些东西好，好在哪里，美，美在哪里，古今可以共情的内容，可以延续的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创作初衷。所以说当代的古风艺术创作，它其实是当代人用现代手法表达的对古代文化的认同，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是否要做这样的区分，或者怎么做这个区分，选择权在于主体，也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想要听什么。如果就是欣赏的话，那么两者都有价值。
0: 近年来呢，国内的音乐

剧市场引进剧目热度不减，但是呢，本土原创作品如何破局，一直都是行业持续探讨的话题。音乐人小柯就即将为观众带来一部原创音乐剧，尝试呢从国民经典 IP 当中寻找创作的出路。原创音乐剧《西游渡记》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连演7场。小柯呢是担任编剧作曲，并且亲自出演如来一角。剧目呢是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记》故事，核心提炼一个渡字，把叙事重心放在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博弈以及救赎的内心纠葛之上。《西游渡记》在创作上不是去复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大家熟知的桥段，而是挖掘神话人物凡人化的挣扎还有救赎，并且呢是采用了成熟演员搭配新人的模式，让青年人才在真实的原创舞台上完成从训练到实战的过渡。主题上呢也是提炼渡人方渡己，把神话故事对接当代人的成长、人际相处的现实困境。舞美方面融合了水墨写意与 3D 渲染，音乐融汇国风、摇滚、民谣等多元的曲风，追求做东方美学的原文，而不是西方模式的译文。除了音乐剧领域的探索，小柯呢也是尝试在向歌剧领域去跨界。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于9月25号开始在北京小柯剧场上演，演出将持续到10月7号。这也是一部科幻悬疑题材的原创歌剧，故事设定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时空，探讨人类的情感温度和机器理性之间的碰撞。整部作品的词曲、编曲、配器还有舞台编排都是由小柯完成的，演员呢选用了中央音乐学院新生代的美声演唱者，同时配备现场乐团，采用人声合唱加现场器乐演奏的形式。就这样，一部是扎根传统国民 IP 的原创音乐剧，一部呢是面向未来科幻题材的全新歌剧，一边回望经典，一边畅想未来。两部作品也展现出了创作者在不同舞台门类当中不断尝试突破的姿态。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我们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特别策划。今天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件国宝，它或许没有后母戊鼎那般的庞大，也没有四羊方尊那样华美，但它身上却藏着中国这两个字最为古老的密码，它就是和尊，一件因为四个字而价值连城的西周青铜器。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去了解和尊的前世今生吧。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

0: 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在介绍这件国宝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何尊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大家知道，尊是盛行于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盛酒器和祭祀的礼器。在中国的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其中祭祀之礼位居古代即家宾君兄五礼之首，而何尊呢，就是西周早期一位名叫何的宗室贵族在祭祀祖先时所使用的青铜礼器。何尊高大约 38.5 厘米，口径 28.8 厘米，总重量达 14.6 公斤。我们从造型上看，它的口是圆的，身体是方的，底部有高高的圈足，这种造型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工艺上，何尊通体装饰有四道镂空的透雕飞棱，从上到下一直贯通，立体感极强。在它的颈部装饰着蛇纹和蕉叶纹，腹部与圈足则装饰着大面积的高浮雕饕餮兽面纹。那巨大的卷角从器物的表面翘出，兽面巨目利爪，显得极为肃穆凌厉，又不失灵动之美。全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各种动物的纹饰相互交错，疏密有致，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可以说何尊是西周青铜尊的经典代表之作。但何尊真正的特别之处并不止于它精美的纹饰，在它的内底，就是仅仅100多平方厘米的狭小的空间里，铸有12行共122字的铭文。这些文字才是何尊被称为镇国之宝的真正原因。它记载了西周初年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的故事。尤为世人瞩目的是，在这篇铭文中，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一词的文字记录，就是宅兹中国。
2: 大家都知道何尊是文明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件光耀古今的国之重器，它的现实历程充满了曲折还有戏剧性。它曾经被埋没到尘嚣当中，险些被当作废铜熔炼，意外地从废品收购站当中惊险地留存，历经波折才得以重回大众的视野。以下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彦辉教授的解读，一同重温这段跌宕传奇，解锁何尊成为国宝重器的不凡往事。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1963年，看看这件国之重器是如何被发现的。何尊的发现故事如同一部现实版的国家宝藏的剧本，故事要从1963年8月的一个雨后的上午说起。陕西省宝鸡贾村镇村民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在闪烁，似乎嵌着什么东西。他上前用手和小镢头刨开泥土，挖出了一件锈迹斑驳的铜器。陈堆并没有把这件意外得来的物件呢放在心上。在那个年代，青铜器在陕西尤其是宝鸡地区并不算罕见，老乡们经常能从土里刨出一些古物。陈堆把它拿回家简单清洗后便放到了墙角，后来也有说法称这件铜器甚至一度被用来装粮食。1964年，陈堆夫妇从宝鸡返回宁夏固原老家，临走的时候 将这件铜器交给他的哥哥陈胡代为保管。在1965年，陈胡因为生活拮据，就以30元的价格把这件青铜器卖给了宝鸡市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一桩惊心动魄的寻宝故事从这里真正拉开了序幕。当时宝鸡市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叫童太放，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到废品收购站去寻宝，就看看有没有被当作废铜烂铁收上来的文物。在1965年的一天，童太放在废品站巡查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它腹部圆鼓，口焰外撇，底部有方形圈足。虽然说它锈迹斑斑，但是造型古朴庄重，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物件。童太放立刻意识到它的价值，便向馆长吴增坤汇报。吴增坤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王永光看后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将这尊铜器买回到博物馆。那么这件铜器也就成了宝鸡市博物馆1958年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被文物部门征收入藏后，由于周身布满了饕餮纹，按照当时的文物定名习惯，最初被命名为饕餮纹铜尊，当作一件普通的西周青铜酒器收藏在宝鸡市的博物馆中。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5年，那一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筹备赴日文物精品展，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进京展出，饕餮纹铜尊也入选了其中。当时负责筹备展览的是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他注意到了这件造型和技艺都十分独特的青铜器。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猜想器物上可能存在铭文，于是马成元先生对这件铜尊做了除锈处理。当层层的锈迹被小心翼翼地剥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尊的内底上竟然刻有整整12行文字，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个藏在积尘木箱中曾经险些被投入熔炉的废铜，竟然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经过专家们仔细的辨认，铭文共有122个字。因为尊底原有破孔一处，残损3字，现存119个字。铭文中出现了制作这件器物的贵族的名字，叫做和。从此饕餮纹铜尊就被正式的命名为和尊。消息传出后举世震动，因为在这122字的铭文之中有一句话改写了历史。当考古学家们读到那行字，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这意味着中国二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穿越了3000年时光，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从后院的土崖到存粮的杂货堆，从30元卖掉到废品收购站，再到专家寻宝、故宫除锈、铭文重现，何尊走过了一段堪称传奇的历程。2024年秋季开学起，何尊更是以封面的形式登上了全国新修订的历史统编教材。新一代的青少年翻开历史书时，第一眼看到的正是这件镌刻着宅兹中国的青铜。

顶尖的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像唐澜、马成元、张正浪、李学勤、朱凤翰等，都投入到了对和珅铭文的考试工作。那么，这122字的铭文到底写了什么呢？为什么会让如此多的学者为之着迷呢？我们综合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和珅铭文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在周成王五年四月，成王开始营建成州，成州就是洛邑，现在的河南省洛阳一带。四月的丙戌日这天，成王在京室，也就是宗庙的太室中，对一位名叫何的宗族年轻人进行训告和赏赐。成王回顾历史说，从前你的父亲公室能够辅佐文王，文王因此承受了上天降下来的灭商大命，武王在战胜了商之后，就在庙庭向天祷告，宣告说宅兹中国，自知一民，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成王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呜呼，你这样的年轻人虽然见识不多，但要效法你父亲的榜样，为国家建立功勋，完成使命，恭敬地祭祀你的祖先。成王的训告结束后，何被赏赐贝30串，这在当时是一笔很丰厚的赏赐。何深感荣耀，于是铸造了这件青铜尊，用来祭祀祖先，以此纪念这份荣光。铭文的最后记下了铸器的年份，为王五四，也就是成王在位的第五年。铭文一经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由于铭文中有少数几个字非常关键，却又相当的模糊，学者们的见解也就存在很多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铭文开头的那句为王出千宅于成州，和结尾的为王五四的这句话的理解上。比如千宅到底是指周成王正式的把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成州，还是指营建并开始居住在成州？这件事究竟发生在成王在位的第五年，还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这些争论涉及到周朝开国年代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在深入的探讨之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和珅的铭文所记载的是在周成王五年前后，周王朝营建并开始以洛邑为东都的重要历史事件。铭文是成王对宗小子和的训告之词，记下了宅兹中国这一极具深远意义的说法。铭文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是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在此之前，中字和国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分别出现过，但作为完整的词组的中国，和珅是第一次亮相，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记录。在3000年前的语境中，宅兹中国的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天下的中心之地。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今天现代国家的概念，而是指中央之城或者是天下之中，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从字形来说，金文的中字本意是指树立旌旗的地方，代表中心。繁体字的国则是由口和戈组成，表示用武力守卫的城邦。宅兹中国这一表述

0: 充分反映了周王朝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只有占据天下之中心，才能更好地治理百姓，统御四方。
1: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宏大版图当中，无数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何尊凭借独一无二的铭文记载、厚重的礼乐底蕴，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分量，跨越千年岁月沧桑，这样的一件国宝依然是熠熠生辉，不断向后世传递着古人的家国情怀、礼制文明与精神信仰，持续激荡着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响。
0: 第一，它是最早的中国二字的实物见证。何尊的铭文是目前所知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在何尊被研究之前，学术界在传世的文献中找到的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左传等典籍，而这些文献的时代都在西周晚期以后。何尊的出现就把中国这个词语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可以说，正是这件青铜器为我们今天的国名找到了最早的源头。当我们在何尊的铭文中看到宅兹中国四个字，那种与3000年前祖先血脉相连的感觉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完全表达的。第二，它是西周初年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何尊铭文中记载的周成王营建洛邑、举行祭祀、训告忠孝子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传世文献《尚书》中的洛告、绍告以及《益州书杜邑》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有学者指出，从魏王五祀的纪年来看，何尊还是西周时期第一件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这对西周年代学的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何尊铭文中出现了德字，相较于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形，何尊的德字多了一个新字底，这不仅展现了汉字演进的有趣现象，更标志着3000多年前德政的理念已经产生，对中国社会此后3000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它是西周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何尊通体采用高浮雕技法，将兽面饕餮纹刻画得栩栩如生，粗大的卷角从器物表面高高翘出，极具视觉的冲击力和立体感。圆口方体、天圆地方的形制构思，四条透雕飞棱贯通的装饰手法，以及疏密有致的纹饰布局，都展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登峰造极的铸造工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上古工匠高超的技艺，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在黎明时分的精神气质，庄重、大气、雄浑，又充满了自信。第四，它凝聚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64件国宝文物入选，何尊赫然名列其中，这充分说明了它无可估量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10年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承载不灭奥运圣火的火种台，就是以何尊为灵感来源设计的。1982年，何尊被印在中国邮政发行的文物特种邮票上，以国家名片的形式走向了世界。如今，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何尊更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每年都有无数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亲眼看一看这件铭刻了最早中国的国宝。2018年，央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的解说词中写道：“中国，3000年。”

0: 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三千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这句诗意而凝练的总结，道出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对何尊时的心声。
1: 非常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之旅。何尊用他斑驳的铜绿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站在他面前，那些穿越了千年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的文化记忆从来没有走远。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7: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3: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清风揽皓月，良辰御中秋，中秋佳节是岁岁团圆的温柔期许，也是千古流传的浪漫诗意。从古至今，一轮明月始终藏在文人笔墨中，落在戏曲丝弦里。无数的梨园经典以唱腔记明月，以戏韵诉相思，将人间风月、古今情思娓娓唱遍岁岁中秋。恰逢中秋假期第二天，月色正好，闲情正浓。本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打造专属中秋的戏曲雅集，甄选明月主题的传世名句，用名家经典唱段伴大家共度圆满中秋。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演员傅嘉根据梅兰芳大师传世名作《嫦娥奔月》中南梆子唱段改

京剧《太真外传》是梅兰芳大师于1925年创演的剧目，该剧由齐如山、李世堪等编写，取材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等作品，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梅葆玖先生演唱的《太真外传》中的唱段《纤云弄巧，轻烟送明》。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梅葆玖先生在京剧《太真外传》中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唱段中，杨玉环唱道：杨玉环在殿前深深拜定，秉虔诚一件件主告双星，一愿那差与和情缘永定，二愿那仁德君福寿康宁，三愿那海与清四方平静，四愿那七巧旅起天孙在那织机石上，今日里借与奴身叩罢头，将身起清光谢影，叫宫娥将金盆捧到庭心。Yeah!

听众朋友，听完了梅派的《太真外传》，再请您欣赏程派名家张火丁演唱的《嫦娥奔月》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唱段中，嫦娥唱道：“秋风起，落叶飘，秋月挂天上，剪不断缕缕忧思绕愁肠。不料想一池静水生波浪，我夫君射死九日，惹恼了他们的父王。一粒丹丸从天降，罚我夫广寒带罪受凄凉。好家乡少不了神医护卫，嫦娥女又怎能割舍夫郎？左思右想心迷惘，只见她强装笑脸怕我悲伤。午夜里时间紧迫需决断，吃灵药赴月宫，不再彷徨。”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传人史一红演唱的梅派经典剧目《嫦娥奔月》中的南梆子唱段《碧玉阶前莲步移》。在这段唱中，嫦娥唱道：“碧玉阶前莲步移，水晶帘下看端地，人间匹配多和美，献瓜持酒庆佳期。一家儿对饮弹中曲，一家儿同入那绣罗帷。想嫦娥独守寒宫里，这清清冷落有谁知？”

0: 听众朋友，精彩唱段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解锁经典名段，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里的中秋意境与古典浪漫。

昆曲《长生殿》是清代洪升创作的昆曲传奇，被称作千百年来曲中巨擘。全剧以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天宝年间大唐盛世，唐玄宗遇见杨玉环，赐金钗钿盒作为定情信物，册封她为贵妃，三千宠爱集于一身，二人共赏霓裳羽衣，情深意笃。虽有小风波，误会散去后情意更浓。七夕长生殿，星月为证，二人对牛郎织女蒙下私誓，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妻。君王沉溺情爱，杨氏一族权倾朝野。不久，安禄山起兵叛乱，渔阳皮鼓打破太平笙歌。玄宗带着贵妃仓忙逃往蜀地，行至马嵬驿，六军哗变，将士诛杀杨国忠，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万般无奈之下，杨贵妃在梨花树下自缢，一段人间情缘就此断裂。战乱平息，玄宗重回长安，物是人非，日夜思念杨贵妃，满心悔恨。他请来道士杨通幽，上穷碧落下黄泉，四处寻觅贵妃魂魄，终于探得杨玉环已成蓬莱仙针。二人相约中秋之夜，月宫之中再度相逢。一轮明月之下，仙凡相见，金钗钿盒重聚，前盟再续，二人在天上完成了这场跨越生死的团圆。接下来请您欣赏昆曲名家单文、黎安表演的《长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昆曲名家蔡正仁、张敬贤在昆曲《长生殿·定情》一折中的精彩演唱。
1: 启万岁爷，杨娘娘，月亮上来了，何不赏月一

0: 悔呀！
1: 朕与妃子同赴江前观月，一回。

身后的谢老伯年今夕一世。No, no, no, 但是今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珍贵录音，这是梅兰芳先生在1925年录制的京剧《嫦娥奔月》中南梆子唱段的录音。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梅葆玖先生在京剧《太真外传》中的精彩唱段《换翠袖近前来金盆扶定》。

潮剧《嫦娥奔月》是广东潮剧院的经典传统剧目，以传统神话为基底，重构出极具潮剧人文特色的故事内核，是潮汕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戏曲作品。该剧跳出传统版本的情爱叙事，赋予角色更厚重的民本立意。潮剧《嫦娥奔月》讲述的是后羿掌权后逐渐失德，为求长生不老，竟打算用一对童男童女作为符丹的祭礼，搞得民怨沸腾。嫦娥苦劝后羿回头无果，反遭严厉斥责。为了阻止无辜孩童惨遭杀戮，断绝后羿的邪念，嫦娥毅然盗走不死丹，吞入腹中，飞身奔赴天上月宫。后羿追赶嫦娥时怒发三箭，却意外弦断弓折，最终嫦娥长驻月宫，以月华常年普照人间，护佑百姓安宁。接下来请您欣赏黄瑞英、张长城在潮剧《嫦娥奔月》中的精彩演唱。

月色有尽，戏韵悠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期之中相伴聆听，愿清辉明月照进家家户户，愿婉转戏音常在您的耳畔。越听越有戏，中秋戏曲雅集就为您呈现到这儿，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
6: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4: 每个案例背后

0: 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六十七集，
2: 叶风琴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牛星耷拉着脑袋，白唇面壁而坐，戚艳荣在看病历，涂百药正在上网，荣坤在玩手机。张志刚夫妇和谢文昨晚也喝多了，但是他们已经出院，就叫了代驾分头回去了。牛心见叶风琴进来，着急地说：叶医生，您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吗？
1: 叶风琴奇怪地看着他，牛总，你老婆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白纯忽然转过身来，低声道：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吧，静静心里可能还是没有解开。
2: 牛星没有理白纯，径直走到了涂百药面前。老涂，你一定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吧？涂百药翻了一下眼皮，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你着什么急啊？可是昨天晚上静静明确表示不跟我离婚了。荣坤将手机关机，交给随后进来的刘刚。兄弟啊，还是按规矩收起来。我想问一下涂老师和戚博士，我啥时候能出院啊？牛星着急的想知道老婆的下落，瞪了眼荣坤。坤儿，你能不能别打岔？老牛啊，你以前不是想杀了白静吗？现在怎么又急成这样啊？涂百药没理会他们的争吵。荣总什么时候能出院，要听戚博士的。
1: 戚艳荣合上了病历本，微笑着说：荣总和牛总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2: 荣坤伸了一个懒腰，哎呀，这回解放了。老牛，你是走还是不走啊？
3: 我不走，找不回静静，我死也不走。
2: 老牛，你就别装了啊，静静走了，你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的吗？牛星睁圆了牛眼看着涂百药。
3: 老涂，你这是什么话？
2: 涂百药收起了笑容，无论什么事儿，说穿了就不美了。我只说一点啊，静静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你还没有解放，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静静已经不在乎了。
1: 众人都没有说话，牛星也闭上了嘴。事实上，白静走了，而且没有要求离婚，牛星是窃喜的。白静这次走，不像上次牵连进案子里，差点让牛星财产丢光。其实说到本质上，牛星在乎的不是白静，是钱。白静是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走的，而且明确表示不离婚，说明他不想分财产。这对牛星而言是最理想的状态，财产不失，自己还可以为所欲为。没有老婆的监督，这更有利于检验功能啊。
2: 涂百药不说破的关节就在这里。当然，牛星和荣坤都明白，老涂不说破，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处久了，面子要给；第二个原因是牛星现在是股东，也不便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嘛。但是无论如何，老婆不打招呼又走了，他不能不管不问呢。他拉着荣坤来到了中途岛的办公室，就是要搞清楚白静到底去哪儿了。他可以不去找，但必须知道这个白静大致在哪儿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啊。涂百药看了一眼刘刚，你去把陈师傅叫来。过了一会儿，陈让来了，站在那儿直搓手。
4: 涂总，叫我来，啥子事情吗？
2: 白静走了，留了什么话没有啊？
1: 众人之中，除了戚艳荣都吃了一惊，白静突然离开，连与她同居一室的亲姐姐白纯都不知道，她一个厨子怎么会知道呢？
2: 陈让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里，
4: 我
2: 什么我呀？涂百药走到他的身旁，一把把他的手拖出来。众人一看，陈让的手里果然有一张字条。涂百药拿过来看了，放在了桌子上，大家伙自个儿看看吧。除了戚艳荣，大家都凑了过来。字条是白静写的，上面写着：
1: 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诸位好友这段时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起死回生。 近日心结解开，顿觉了无牵挂，决定潜心向佛。姐姐请回，妹妹无恙，请放心，老牛不必找我。如果想离婚，请随时找陈让师傅，把协议寄来就是。再次拜谢，白静流。
2: 叶风琴看了一下日期，正是昨天。这样看来，白静离开的想法早已产生了。回想起昨晚的琴声，已经说明了一切。牛星呆了半晌，抬头去看白纯。白纯如同吃了一般，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张纸条。牛星突然一把抓住了陈让。
4: 陈师傅，你知道静静在哪儿吗？
2: 他为什么把纸条留在你那儿啊？陈让无法回答，求助似的看着涂百药。涂百药拉开了牛星。
4: 老牛，你不感谢陈师傅给静静找了个去处，还疑神疑鬼啊？
2: 牛星只好把手放下了。无论从容貌气质还是财富地位来看，白静是断无可能与陈让产生情感瓜葛的。他是个心头敞亮的人，立刻装作失望的神情。
4: 老陈啊，将来有麻烦你的地方还请帮忙啊。
2: 陈让点了点头出去了。
1: 众人心里头都明白了，是陈让给白静介绍了寺庙，白静找了一个地方修行，这是他的自由。别说姐姐和丈夫，就算是他的父母仍然健在，这也是无法阻止的。无论对牛星和白纯，还是对中途岛而言，这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在当天，中途岛恢复了平静，牛星、荣坤整理行装出院，白纯也辞别返回了美国。先前的老客户基本上都已经离开，院子里一下子冷清了。
2: 这天的黄昏，涂百药和戚艳荣从东方新天地回来，召集中途岛的员工开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戚艳荣已经完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书稿，不过发给孙小安之后没有回音。涂百药在微信上试探过谢文，谢文也没有明确的回复。在回通州的地铁上，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反复商量，还是不知道孙小安是什么意思。
1: 中途岛的扩张其实和孙小安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不是孙家出现了问题，谢文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投资的。谢文不投资，荣坤、牛星、张志刚夫妇虽然有意向，但是也绝对不可能那么快就跟投的。这个连锁反应至今都让戚艳荣一头的雾水。
2: 涂百药向戚艳荣解释过，谢文当然是知道中途岛的能力的，否则不会在紧要的时候来求助。但是归根结底，谢文毕竟是个商人，商人要赚钱轻易不会下注，就算涂百药救了他的命，他在命运难测的时候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涂百药经营，都还没有达到爽快投资的地步。投资和请人管理自己的公司是两回事儿。谢文在涂百药前去求助的时候都没有松口，但是在孙小安的鼓动下就投了，其深层原因可能是谢文看到了孙小安的资源。
1: 现在难以解释的事情是，谢文投了钱，别人也跟着下了注，但是孙小安原有的承诺似乎在淡化，或者干脆可以理解为搁置。那么孙小安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谢文为什么投了钱反而不着急了呢？这是涂百药一直都想不明白的地方。
2: 作为总经理，涂百药非常清楚，倘若不能如孙小安描述的那样把戚博士推红，投多少钱租再好的办公场所，这都等于零。这段时间他整夜睡不着，就为这个事情焦虑。现在他觉得应该出马了，但是这种关节不能向除了戚博士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毕竟现在的中途岛不再是个小神龛，是个有资金规模和专业人才的机构了。从前段时间每天的培训效果来看，公司上下信心倍增，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白家姐妹的事儿了结了，

0: 也算放下了一块石头。兔爸要决定还是要从孙小安开始，因为孙小安妹妹的事情中途就被这位霸道的姐姐掐断了。
1: 今天晚上开会的内容很简单，由于公司业务发展，中途岛这个后院仍然是由戚博士负责。副总经理叶风琴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调换到新公司高大上的写字间里主持工作。叶风琴的脸上闪过了无法掩饰的兴奋。对于他而言，长安街核心区的高端办公室更提气啊。他以前还觉得涂柏要是故意让他在这偏远的地方待着，现在看来，哎呀，自己的心眼儿啊，的确是有些小了。叶风琴欲言又止，老大，那你……
0: 我想在这儿待几天，放松一下。在那种高大上的地方，只有你这种美女才如鱼得水嘛。
1: 孙小安最近很烦，做新闻的人都很焦虑，新闻王国的女王就更焦虑了。
0: 戚艳荣发来的稿子，他还没来得及看，交给下属的一个出版机构，总编请示他后走正常的出版程序，随后把稿子交给了编辑。编辑的初审意见是观点比较新，但是作者没名气，还要听市场的意见。发行经理大致看了看，结论是这个题材不好找卖点。周末总编反馈了相关意见，孙小安这才打开邮件，把稿件打印出来看了一下。这一看就看到了晚上10点，他吃了一个苹果，出了办公楼，开着沃尔沃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栋别墅是孙小安的私人空间，连他的养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段的别墅卖不出去，他是以每平方米不到400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现在已经涨了10倍了。别墅一共是3层，由于平时没有人料理，落了一些灰尘。孙小安上了2层，进入书房，把灯给摁亮了，一个人坐在那儿，把孙小安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居然是涂柏耀。你，孙小安四处看了看，窗户紧闭着。
0: 涂柏耀没有起身，只是扭头看了他。孙总啊，别害怕，我当过特种兵。
1: 孙小安平静下来，颇为恼怒地说，就是天兵，私闯民宅，这也是犯法的呀。
0: 是犯法，可是我断定孙总您不会报警。
1: 为什么呀？
0: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孙小安没有再说话，把外衣脱了，坐到了涂柏耀对面的沙发上。
0: 哎呀，这件事情啊，我连戚博士都没有告诉。为了你的事儿，我去了山东，当然也去了孙家房村。
1: 你在调查我？
0: 我不仅仅是调查你，还有李小荣。
1: 孙小安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一支来点燃，把茶几下面的烟灰缸拿出来，问涂柏耀：“抽吗？”“
0: 戒了。”“孙总请便。”
1: 孙小安吸了半支烟，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涂柏耀：“喏，这是你们的书稿。”
0: 涂柏耀接过来，打开一看，打印纸上有红色的笔写的标注。字迹刚劲有力，是孙小安的批注。涂柏耀捧在怀里，一张张地看着批注，越看越有敬意。大致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声：“谢谢啊。”
1: 孙小安晃了晃手里的烟：“啊，编辑部的意见呢，是可出可不出。”
0: 涂柏耀微微一笑：“我知道，这一切都掌握在孙总手里。本来可以出，可能今夜我私闯进来就不能出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入侵孙总的私宅还可以原谅， 但是侵犯孙总的隐私就不可饶恕了。
1: 涂总，您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行了，现在就只有咱俩，你有什么你尽管说。
0: 孙总是让我从头说起呢，还是直接说结果呀？
1: 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涂总，您就直接说结果吧。
0: 难道孙总不愿意请我喝杯咖啡吗？
1: 孙小安从一楼烧了水，用托盘端了两杯咖啡上来。涂总，不明白找到了我什么隐私啊？
0: 孙总，您委托我们寻找妹夫，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胡说！涂总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认为李小荣会在我这儿啊？
0: 因为他只能在这儿啊。涂百耀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整个事件表面来看是因为孙小平怀了别人的孩子导致孙家烧房毁屋，实质上却是一场心理报复。
1: 孙小安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脸色赤红，浑身微微的颤抖。涂百耀，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的业务到顺丰吃饭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了。你还真当自己是侦探呢？你有病吧？
0: 对，我有病，你也有病。
1: 孙小安思维敏锐，很快他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哎呀，涂老师，我呢好歹比你虚长了几岁，多吃了几斤盐，但是啊，我一向对你和戚博士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你们公司现在也办起来了。那说实话啊，你们这个书稿投给其他的出版社，出版的概率不到10%。我那么忙，我都在想办法的帮你们。你倒好，半夜三更的潜到我家里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0: 涂百耀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谢总的出资以及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公司没有您的帮助很难振兴，但是我宁可不要这些，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治疗。
1: 我不需要治疗，需要治疗的是你，因为你有强迫症。当初我只是请你和戚博士去看看我的父母，分析一下。这个业务已经结束了，明白吗？结束了。
0: 没有结束。
1: 涂百耀仍然死咬着不放。孙小安真的生气了，他啪的一声把书稿扔在了地上，吼道：你他娘的病得不轻，就算是医生治疗病人，那也得经过病人的同意，病人不需要治，你见过医生强迫治疗的吗？你赶紧给我滚，滚出去！
0: 为什么要让我滚啊？
1: 涂百耀没有理会他的叫骂。孙小安拿出手机，把指头放在屏幕上：那我报警了。
0: 请便。
1: 孙小安真的摁了110，但是他没有拨出去，他把手机一扔，几乎是哀求道：涂老师，哎呀，您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需要什么治疗，您要找的人他也不在这儿，请您回家吧。啊，来来，请吧。
0: 我没有家。涂百耀抱着双臂，屁股像生了根，半点挪动的意思都没有。
1: 孙小安突然觉得这个男人也太有意思了。什么？你没有家？
0: 对。涂百耀低下头。哎呀，孙总，我没有家，我的家让我毁了。他也不管孙小安听不听，就讲了自己如何让妻子失望，如何在孩子去世后伤心欲绝。
1: 讲到最后， 涂白要泪水长流，而孙小安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接过涂白要

0: 递过来的纸巾，红着眼睛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1: 我，因为我的确有病啊，只是我的病与你的病不同，你的病是别人伤害你，我的病是我伤害了别人。
0: 孙小安听着似乎不再抗拒，
1: 涂白药扬起了脸，你是否愿意像我一样坦诚讲讲自己的伤呢？
0: 孙小安还在挣扎，
1: 涂白药继续进攻，请忘记自己的身份年龄，也忘了心中的恐惧，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或者是女孩。
0: 女孩？我还是女孩吗？孙小安抓了两把头发，你看看我还是女孩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头发全都是染的？你知道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自杀吗？你知道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我有核弹，我想炸掉全世界吗？说到最后，孙小安满脸狰狞，眼睛里头似乎要喷出火苗来。
1: 我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来的。
0: 孙小安发泄完之后，身子沉入到柔软的沙发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涂白药一直等他哭，也不打扰他。孙小安哭够，用纸巾擦干满脸的眼泪和鼻涕，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1: 我知道整个的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8集，
6: 涂白要说的整个故事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孙小安并不像她对外宣称的那样拥有幸福的童年，她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是孙刚夫妻捡到之后求大队书记报的户口。一个被拾养的女孩子很难代替亲生。孙刚吝啬，王丽刻薄，在外人面前他俩都表现出慈父良母的姿态，但是在家里夫妻两个打骂孙小安是家常便饭。孙小安从小就争气，不仅学上的好，家务活也不耽误。那个时候乡下穷，很多人都饿肚子，孙刚会手艺，总能从大队食堂弄些东西回来，但都是先给老婆和自己，除非剩下，不然不会给孙小安吃。所以孙小安从小就身体瘦弱。
5: 然而这个女孩子命硬，她从来都不生病，十几岁的时候就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心头孤单，总是默默地下地干活，那个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大队书记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对她很照顾，有的时候还会把她领到家里给她一些吃的。孙刚很不舒服，养女渐渐地长大了，有模有样，她是个女人了。有一天，孙刚发现书记在玉米地里调戏养女，她不敢声张。孙小安逃脱，她只有用拼命读书来扫除心中的阴霾。后来，她就干脆住在学校，也不回家，宁可天天啃咸菜和黑面馒头。
6: 17岁那年，孙小安回到家里要学费，王丽不在家，孙刚问书记和他是怎么回事，孙小安就哭。孙刚一边安慰，一边把他抱在了怀里。一开始，孙小安不觉得有异常，后来他发现养父的手开始不牢。

0: 然是父亲呢？当他知道父亲看到书记调戏自己，不仅没有上前保护，还把自己当成淫贱的女人的时候，他的世界瞬间的坍塌了。
1: 随后孙小安被告知不能上学了，养父母让他下地干活，养了十几年，该向他收成本了。孙小安知道，只要自己一直待在这个家，待在这个地方，前途只能是一片灰暗。他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和这个山村告别。但是孙小安没有办法，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都在养父的手里呢。
0: 在停学三个月之后，支书把他叫到了家里，说要上学就得听我的，我有办法。孙小安屈服了，他以少女的贞洁做了交换。然而等待他的噩梦还在后面。支书得逞后，动员孙刚继续让孙小安上学，他出一半的钱，并且把村里的木工活都交给孙刚干。这是一场罪恶的交易，支书、孙刚和孙小安都清楚。但更罪恶的是，孙刚极为变态，认为自己养大的女人被书记占了便宜，亏得慌，于是就下黑手，强行占有了养女。孙小安在那段日子里精神几近崩溃，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考学逃离这个罪恶的山村才有升天。他忍受着不声张，直到他的愿望达成。在学期间依靠勤工俭学挣得了四年的学费。
1: 善良如他，还在用奖学金带养父去检查治好了不育症，让孙家有后。这一转折如同日透黑云，结果是生出了孙小平。孙小安大学毕业之后工作顺风顺水，逐渐在新闻界声名鹊起。他谈过几次恋爱，终因少女时代的阴影无法擦除，致使爱情胎死腹中。孙小安害怕婚姻，每每与男朋友或者是情人温存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村支书以及养父丑恶的嘴脸。这种奇怪的心理一直在折磨着他，使他既有很强的欲望，又觉得十分的肮脏。
0: 正如涂百药在村头小卖部听到老板娘讲述的那样，孙小安逐渐成了名人后，回到村里找村支书。村支书已经老了，希望当兵回来的儿子能接班，让他曾经帮助过的孙小安找上面的人。孙小安冷冷地看着他，拿出了一张纸。老支书一看，脸色煞白啊。他不明白，多年来自己贪污作恶，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那这个孙小安怎么能像大队会计一样写得那么清楚呢？这个账目只要交给乡里或者是县里，老支书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老支书干了几十年，连在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更怕颜面扫地给子孙带来灾难，于是他终日惶恐不安，郁郁成疾，直到死的那一天，他最后一句话还在问小安举报我没有。
1: 孙小安用新闻专业和精神意志击垮了村支书一家，曾经村里的首富，最后的下场是儿子客死他乡，儿媳妇儿缩到村头开了一个不死不活的杂货铺度日，没有后代。在村里人的眼中，孙小安一如既往的好，他给村里带来了福利，路修了，扶贫款也发了，孙刚、王丽、孙小平一家子脸上都有光。然而在私下里，王丽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养女的，从来不关心她的婚事，只是一个劲儿地索要钱财和物品。孙小安对这个家庭处在心里的两个极端之中，养育之恩和罪恶伤害都如同掌心。

0: 后的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里，无法拔除。他要报恩，他也要报仇。老支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1: 当妹夫李小荣进入孙家之后，孙小安看到了转机。李小荣是一个单纯的孩子，长得也挺帅气，表面上孙小安对他不咸不淡，私下里孙小安像亲姐姐一样关心他。孙小安在城里的房子和郊区的别墅都是李小荣装修的，但是他不让李小荣透露给老家人知道，只说是在北京找了个活。在这个过程中，孙小安诱惑了妹夫。后来发生的事儿，涂白耀和戚艳荣两个人接手的时候已经清楚了。
0: 听完涂白耀的讲述，孙小安点了一支烟，他既没有情绪激动，也没有丝毫反驳，他慢慢悠悠地说：涂老师，您真是干错行了呀，如果搞新闻一定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1: 谢谢您的夸奖，其实做记者我不够格，这中间有不少环节啊，是由我的思维串联起来的，我是推测的。
0: 任何出色的记者都是不可能了解到事实的全部真相的，必要的时候啊，思维就会起到链条的作用。涂老师，您应该是去了小荣的老家，找到了他的表弟，因为当时装修房子是他找表弟一起来做的。当然了，涂老师，您还去找过村头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就是老支书的儿媳妇儿。
1: 哎，不止这些，我私下还找过孙老伯谈，也单独跟王丽谈过。
0: 孙小安沉默了一下。为什么您称呼我的父母这待遇不一样啊？孙小安指的是对孙刚，涂百耀用了老伯，而对王丽就直接叫了他的名字。
1: 哎呀，王丽更可恨。孙刚虽然犯了错，但是王丽的心更歹毒。她明明知道老支书和自己丈夫的罪恶，但是她不说，只做。就如同一个人躲在暗处，看到强奸案发生，既不报警，也不出来阻止，而是等案件发生之后，再出来羞辱受害者。要论恶呀，这种恶毒的心肠，比亲自作案更甚。
0: 听到这儿，孙小安把双手搅在一起，过了很久他才问：你找他们单独谈，有什么进展？
1: 没有。我知道您说的进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这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老农民的病也许可以治疗，但他的思维和思想真的是无可救药啊。孙总啊，我知道我和戚博士治不了你养父养母的病，也治不了李小荣的病，更治不了你的病。
0: 唉，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呢？
1: 因为职责所在啊，任何不可能的事儿都应该试一试嘛。
0: 这么说吧，你大部分的推断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你太主观了。
1: 什么？我洗耳恭听。
0: 你以为李小荣纵火案是我知道的？

0: 棉垫子。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涂白药看见孙小安的左胸明显低于右胸，在衣服的掩盖之下趋向平整。十年前我患了乳腺癌，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我做了摘除手术。孙小安的表述很冷静，像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3: 涂百药虽然不像戚艳荣一样对医理和病理了解的那么透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切掉一个乳房，心理和生理必然受到重创。那么先前推断李小荣与他有不伦之事，那就是主观臆断了。涂白药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他惭愧地站起身，向孙小安深深地鞠了一躬。孙总，对不起，我错了，我向您郑重道歉。
0: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半睡半醒躺了半天。孙小安的事儿，他失误了。无论推断多么的天衣无缝，但是只需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推翻。他的主观臆测深深地伤害了孙小安，也伤害了他自己。戚艳荣前来敲门，涂百药起床之后塌了了一双拖鞋。戚艳荣打开宿舍的窗户透气，问他怎么又开始抽烟了呀。
3: 涂百药的目光有些呆滞，他把这次挫败的过程讲了。戚艳荣静静地听完，陷入了沉思。他并不认为涂百药全错了。一般而言，罹患乳腺癌并切除一侧乳房的女人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并及时调整，也是可以有夫妻生活的。孙小安既然在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手术，以他强势的个性，恐怕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0: 戚艳荣接着分析，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关键，就算郊区的别墅没有人知道，孙小安也不会把李小荣藏在那儿的。第一，孙小安的身份，他是不允许把这个身份悬殊并且是妹夫的李小荣藏在家里的。第二，孙小安他可能只是通过妹夫来报复这个家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李小荣。
3: 涂百药不置可否，戚艳荣坚持涂百药的调查和分析没有出错，不能因为没有找到李小荣就陷入思维的一种禁锢当中。他建议采取涂百药惯用的反推法思考。涂百药认为反推法得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戚艳荣认为如果不能有明确的结果，那就从病理上审视啊。综合来看，孙小安极有可能患有分裂型人格障碍。
0: 戚艳荣说的这种精神疾病表现为多疑、敏感、怨恨、自负、偏执和不相信他人，在社会关系之中很少动感情，孤独古怪，几乎没有知心朋友。患者虽然痛苦困惑，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综合孙小安的情况来看，他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也正是这个结果才能够解释得通此案之中孙小安为什么既表现出对家庭的关心而又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更能解释他可能才是李小荣纵火一案的幕后推手，因为他要悄无声息地报复种下罪孽的养父母。
3: 涂百药豁然开朗，同时又不禁暗自惭愧。他被孙小安的身份和急切需求孙小安的帮助蒙蔽了。他把孙小安的表征解释为他是领导，主观上认为他这种人是不会患精神。

0: 神疾病呢？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希特勒就患有人格障碍，斯大林、拿破仑等人也都有精神问题。图柏要反观自己，也必须承认有精神问题。强迫、激进、武断，很难承认错误，无法让自己真正快乐，始终不能面对曾经发生的家庭灾难等等。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了。
1: 涂老师，您在想什么？当戚艳荣的声音传进涂柏耀的耳朵里的时候，涂柏耀这才回过神来。
0: 我在想，是不是咱们又多管闲事了？
1: 咱们的确是做了不少多管闲事的事儿，但是孙总这事儿，我觉得呀，您太过心急了。您想通过他突然把咱们的业务提升到一个高度，理论上是可以，不过，这种做法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0: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呀？
1: 我说了，您会听吗？
0: 涂柏耀沉默了。是的，他是不会听的。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希望通过集合四方的力量做成一件大事。他并不是想从中捞到多少利益。他放弃了本可以争取更多的股权，以低姿态进入，只是想通过做这个局重振心中的山河，证实他具备一个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证实他可以平地起一座高楼，把中途岛做成一家大公司。涂柏耀低下了头。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连见孙小安的面都没信心了。
1: 涂老师，在这个关口啊，您呢还必须得见他。
0: 李小荣究竟在哪里？涂柏耀想不透。他去了一趟山东探访，李小荣的亲朋好友完全不知道他的事儿，仍然认为他在老丈人家生活得挺好。李小荣在家排行老二，老大娶了同村的媳妇，供养老人都难。老三因为当地的女子早被有钱人家订婚了，自身条件也不怎么样，现在仍然没有娶上媳妇。涂柏耀不便把李小荣烧房毁屋的事情直说，只是说李小荣最近要回趟老家，但是手机联系不上。李家人埋怨小荣现在有好日子过了，也不给家里寄钱回来，神情颇为不屑。涂柏耀还找到了李小荣的表弟刘成兴，详问之下才知道，当年的确是刘成兴和李小荣两人为孙小安装修的房子，但是孙小安为了省钱，竟然少给了刘成兴5000块。刘成兴说完，朝着玉米地里啐了一口：“呸！别墅都买得起，5000块都不舍得。”
1: 涂柏耀回想种种细节，他试图从中发现什么。李小荣作为孙小安的妹夫，为大姐省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5000块钱有些蹊跷。孙小安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断然不会少给工人工资的呀。于是，涂柏耀留了刘成兴的电话，他觉得再提这件事儿，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3: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3: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继续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要去到的城市啊，有点特别，它是中国最有声音的城市之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因为啊，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授予哈尔滨音乐之城称号，哈尔滨由此成为亚洲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另外，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全都诞生在这座城市。
0: 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因为哈尔滨每年啊都会有一个哈夏音乐会，而且办了60多年，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
1: 是的，当然不止这个呀，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到这里，一大批欧洲音乐家跟着火车就来了，手风琴、小提琴、交响乐一股脑的扎进了松花江边。到今天，您在中央大街走一走，阳台上面随时可能飘下来一段琴声。
0: 所以今天的这趟城市云游，我们就用声音去走一走哈尔滨，听听这座冰雪与浪漫交织的城市，北方大地上的深情与豪迈。

0: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去留言，说说你和哈尔滨的故事。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城市云游。
1: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2: 我大山羊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3: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座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
0: 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各位好，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先从一部央视纪录片说起。
3: 这部纪录片叫《大东北》，2024年底在央视首播。整部片子从东北的山川地貌讲到人文精神，其中有一集专门聊到了东北的传统音乐。
2: 哈尔滨这座城市之所以被叫做音乐之城，不是因为如今有多少演唱会，而是因为它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用音乐跟世界对话了。中东铁路带来了俄国的乐手、欧洲的指挥家，他们在松花江边组建了中国的第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在哈尔滨随处可以听到动人的音乐和歌声。
4: 2023年冬，黑龙江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哈尔滨一跃成为国内顶流城市。一年过去，哈尔滨热引发的旺盛人气和巨大关注依旧持续。夏日的哈尔滨清凉迷人，每当夜幕降临，太阳岛上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绎如约见面，一幕幕绚丽震撼的视觉盛宴陶醉着八方游客。
5: 哈尔滨热的表面呢是文旅场景的网红化，实际上呢是我们干部能力作风的转变，在深层次呢就是营商环境的变化，是消费者和市场主体对政府信心的一种投票。
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总能与音乐不期而遇，在这里音乐也是营商环境。哈尔滨世界六大音乐之都之一，也是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都的城市。出门及舞台，处处有歌声，在人潮涌动的中央大街，碧水悠悠的松花江畔，烟火升腾的烧烤夜市，一言不合人们就吹拉弹唱，音乐以独特的感染力吸引和聚拢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3: 这段听完啊，我有一个感觉，哈尔滨的音乐基因是从城市的骨子里长出来的。100多年过去了，手风琴声还在中央大街上响着。
2: 是这样的，说到哈尔滨和音乐，有一首歌绝对绕不开。1981年，一部电视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在央视播出，主题曲一夜之间传遍全国。这首歌啊，后来也成为了哈尔滨的一张声音名片。
3: 这首歌的歌名叫《太阳岛上》，太阳岛就在松花江中间，夏天游泳，冬天看雪雕。这首歌写的就是哈尔滨人

0: 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写出来了。
1: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我们换个声音去听一段电影的片段。2021年，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张译、于和伟、秦海璐主演，全程冰天雪地。
0: 这部电影虽然是一部谍战片，但哈尔滨这座城市几乎算是另一个主角。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电影院、商务书局，剧组花大价钱1:1复刻了3万平方米的街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是一行人赶往下一个地点，路上经过了不少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大家可以听一听，一边脑补这座城市的样子。
2: 小兰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说明应该没事。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4: 老金，我们去的不是马迭尔的路吧？
5: 国联组调查团就住马迭尔，那儿进出都是密探，太不安全了。
3: 那把我们安排在哪儿啊？
5: 一个旧洋楼，那个开斯普先生堂弟的宅子，人常年在外国呢，房子都快荒了。
3: 我去过。
4: 一下去那么多人，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吗？
5: 都说那宅子邪性，别说人了，鬼也不去啊。
3: 请进。
5: 小孟，组织上派来配合工作的。张姐，负责饮食起居，条件简陋，但绝对安全。女同志住后院。
6: 这不像前头餐厅，炉子不太旺，不过三个人睡着一张床，总比一个人暖和。

0: 腿怎么样了？扭了一下，没事儿。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北银河吗？
1: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
0: 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 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子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这段对白里提到的那些地名今天都还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面，马迭尔宾馆的阳台，道外的巴洛克建筑群。 一百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怎么变。哈尔滨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你走在街上，随时能撞见历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顺着这个情绪走。歌手李健是黑龙江人，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故乡山川》。李健的歌声一向安静，但安静里有力量。这首《故乡山川》不是特指某一个地方，但很多哈尔滨人听了会掉眼泪。 因为他唱的那种回不去的感觉，是每一个离开东北的人都会有。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我们继续走。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部纪录片《大东北》。
1: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啊，是音乐传统。这一次呢，镜头对准的是一条街和两座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全亚洲最长的步行街之一，全长1400多米，铺着方石，两侧是几十栋欧式建筑。
0: 但这个片段不只讲了哈尔滨，他还拍摄了沈阳故宫和那个被东北人叫得特别亲切的沈阳站站。没错，就是两个站字。这个名字啊，当年在网上火了一阵儿，而且还有很多人专门跑去跟站牌合影。
1: 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东北文旅这几年巨大的变化。从尔滨热出圈开始，整个东北的旅游热情都被点燃了，各个城市都在想办法把客人留住。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纪录片当中的这个片段。
2: 全长1450米的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因其欧洲风情的建筑和浓郁的异国文化气息，被誉为东方小巴黎。这里最高日客流量达到240万人次，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闻名遐迩、历史悠久的百年老街中央大街。
2: 静
3: 中央大街时间，
2: 中央大街管委办的播音员，他的工作就是将街区广播录制成中英俄三种语言，更好地引导国内外游客游玩观光，并为有需要的外国游客免费提供翻译服务。在沈阳故宫，三步一格格，两步一阿哥，成为一道新风景。这位正在和游客打得火热的东北老乡是一位网红。
4: 跟你上河先生，
5: 行，
4: 来，
6: 高兴的叫一个，
4: 再来一个，
7: 刘克斌局长是不？
4: 再来一个，
7: 再。
2: 刘克斌，沈阳市副市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听劝局长。而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沈阳站站说起。
8: 沈阳站站，沈阳北站站，沈阳南站站，沈阳随便站。
2: 沈阳站站其实是地铁在沈阳火车站的一个站点，当初为了区别于火车站，所以叠加了一个站字，没想到这一叠加让沈阳站站出了名。
9: 巩哥，你在这干啥呢？
10: 我终于来到了前往最萌的地铁站沈阳站站。
9: 就瞎扯了，开会得了，走吧。
10: 我再站站。
9: 你不冷啊？
10: 冷也得坚持，这写着呢，沈阳站站，咱得听话呀。
11: 来沈阳走走，
12: 到沈阳站站。
2: 沈阳站站火了，但在2022年5月，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站名不简练，将其改名为沈阳站。可这一改，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失望了。
13: 他怎么不叫沈阳站站了？
14: 沈阳站站这个名字真的很可爱，可不可以把沈阳站站改回来了？
2: 这位游客的视频很快被沈阳有关部门关注到，游客的建议有道理，那就改。时任沈阳文旅局局长的刘克斌就在多个社交平台发文称，听劝沈阳站站回来了，
14: 喊一下，结果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们改了。
5: 听劝啊。
0: 在刚才的纪录片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沈阳站站，就这样一个地名愣是被东北人的幽默感变成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1: 东北人就是这样，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你说来玩啊，他们是真让你觉得来对了。从哈尔滨的尔滨热梗到沈阳的站站，整个东北给人的感觉就是来了就是家人。时光漫游机今天城市云游的最后一站，我们停在一首更加安静的歌曲上，那就是毛不易的东北民谣。歌手毛不易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的专辑里，写的不是哪一座具体的城市， 而是整个东北，大雪、火车、故乡、远方。
0: 毛不易的歌声很有特色，他从不炫技，也不常用高音，只是用最平实的声音把最重的情感唱出来。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歌中的这一句唱进了很多东北人的内心。
1: 时光漫游记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先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听完毛不易的这首东北民谣，下半时段接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把哈尔滨的声音带给了各位，不知道会不会让您有一种想要去往哈尔滨的冲动。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一个称呼叫做东方小巴黎。今天的一览经典，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将带我们一起重温一部经典图书，带一本书去巴黎。下面我们就来听侯磊老师的分享。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我们一起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畅销多年的散文随笔集，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林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这本书畅销了很多年，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精装版的书，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插图，有的是世界名画或者照片，也有的呢是作者手绘，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精美啊。作者林达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是两位老学者、老作者，一对老夫妇一起署名的笔名。这对夫妇，男的叫丁洪富，女的就是妻子叫李小林，所以他们都是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都当过知青，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文笔中呢也带有那个年代特殊的特色。他们长期在国外生活，然后写过美国、巴黎、西班牙等等非常多的国家啊，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国家，有很多的见闻，把他们写成散文随笔。其中非常畅销的这一本就是《带一本书去巴黎》。那么他们是带的哪本书去巴黎呢？在这个书的序言里面写了，是带着雨果的名著1993年去的巴黎。巴黎，法国的首都，有浪漫之都啊、时尚之都啊、香水之都啊等等称呼等说法。巴黎非常的美丽，遍地文物古迹，是一座古城。但是巴黎的历史文化呢，有许多特别值得说一说、聊一聊的地方，它对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巴黎的古迹知名的地方有埃菲尔铁塔，有卢浮宫，有凡尔赛宫等等。也有很多的名人故居，比如雨果啊等等，就都长期生活在巴黎。但是呢，这本书并没有写这些最知名的地方，它也不是像一个旅行手册一样来写巴黎，而是把它拆碎了，融合在一起，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一个生活细节的角度去写巴黎乃至法国的城堡、广场、宫殿、教堂、博物馆等等，随处可见的、俯首即得的写着巴黎的历史、地理、人文等等。像我们现在都熟知的，就是巴黎现在很知名的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啊，里面收藏了很多梵高啊、莫奈的美术作品等等。像这些呢，它不一定就写到，它不是说这样从一个景点一个景点来写的，而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来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啊，比如说奥斯曼与老巴黎、塞纳河上西带岛、巴黎的教堂、巴黎是法国的象征、圣丹尼和他的头颅、在凡尔赛宫回看路易十四、先贤祠走访伏尔泰、卢梭手上的火把、断头台的兴衰、消失了的雅各宾、寻找雅各宾俱乐部、巴士底狱还在吗等等。从这些话题性的角度来写巴黎的，我们这里面重点来说几天啊，比如说这一篇奥斯曼和老巴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啊，不是中世纪的巴黎，不算是很古代的巴黎，基本上是18、19世纪的巴黎。因为巴黎在1850年前后，在这个18、19世纪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完整的城市规划与拆迁。当时的这个城市规划师叫奥斯曼，他拆掉了中世纪时候的巴黎，建成了新的巴黎，同时在这个年代间也建立了埃菲尔铁塔。那么这个对巴黎的拆迁和城市规划是有很大的一个城市重心的改变，也有很多的争议，当时就有很多文化名人都反对这个巴黎的拆迁，比如最早这个巴黎的中心它不是在凯旋门，经过这个城市规划改成了以凯旋门为中心，像四周凯旋门就像一个小环岛一样向四处发散，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种的城市布局。
您现在去巴黎来看的话，巴黎有好多五层楼啊，五层楼或者六层楼，最顶层呢是一个灰色的斜坡的顶，就是最顶层，最顶层它是一个阁楼啊，是一个隔间，哎，然后这个楼整个里面没有电梯，也没有地下停车场，这种成片的楼就都是当时留下来的。哎，那么这种楼里面房租最便宜的，也就是居住条件最不好的就是顶楼，因为它的顶楼这个阁楼啊是一个斜坡，它的空间比较小，又很热又很晒。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很多青年留学的青年啊，最早租房的时候都是只能租这种顶上的阁楼啊。同时我们也要去的话也能看出来，巴黎人搬家也是啊，他搬家的话这个家具很难从楼道里面搬下来，都是在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窗子上啊打开，把这家具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来回来去的吊啊，尤其是从这个顶楼往上搬家具搬东西，哎，这您在巴黎都可以看到。那么巴黎有这样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巴黎的现代化，哎，这样才有了本雅明啊等作家里面说的巴黎拱廊啊，巴黎的时尚，巴黎的现代啊等等，有这样一个规划，它有这样一个变化。再有呢，这本书里面比较重要的所说的一个点啊，一个也是一个现在的景点，但是它这个景点谈的不是从旅游角度，而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它谈的是先贤祠啊。先贤祠是一座教堂，这个教堂的地下墓穴里面，地下墓室里面安葬了很多很多的法国巴黎的名人，就此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点了，先贤祠啊。这个先贤祠里边安葬的有谁呢？特别是在一个，它里面也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在一个隔间的这个墓室里面安葬着雨果、大仲马和左拉。真的啊，这三个棺材啊，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棺椁，他们是在一间里面的啊。他这一间墓室不能进去，你在门口拦着这个栅栏的地方往里一看，你在想，哎呀，这三位居然安葬在一间房子里，是不是再进来一个谁跟他们凑成一桌麻将啊？你会特别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令人唏嘘啊。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特别知名的名人。看那个介绍啊，非常的了不得，但是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到汉语的世界中来。作者在这里面重点说的就是伏尔泰和卢梭啊，他谈到了伏尔泰晚年的时候已经活得非常非常成功了，他在巴黎和瑞士交界的地方买了城堡，自己都有私人的小的剧场啊，已经像一个贵族一样在生活了，但是他仍旧关注着当时法国的一个卡拉斯冤案啊，并且呢写了小册子，写了文章啊，包括卢梭也是啊，就是卢梭的种种的思想主张啊，哎，不一定很理性，在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他们都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在先贤祠里面，卢梭和伏尔泰是两个棺椁啊，是对着的，他们是等于安葬在一起的啊，您去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参观到。那这些我觉得都是这本书出色的地方。好，带一本书去巴黎，林达隆重的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

0: 一个月的辛苦付出得到回报，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就到了自己的账户名下。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便捷。不过古代官员的工资您知道有多少，又是在哪儿领的吗？今天的文艺趣之道啊，就来和您说一说。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快乐早点到，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5: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0: 啊，今儿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呀、啊，真呀真高兴。
1: 呦呦呦，这么开心啊？你是中彩票了？
0: 彩票呢，我是没有这个运气了。
1: 嗯，
0: 不过我上个季度的奖金今儿发下来了、
1: 哦，
0: 您说该不该高兴？
1: 我觉得肯定得高兴啊。
0: 嘿嘿，
1: 怎么着？中午安排吃点好的呀？
0: 这都小事儿。哎，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工资到账的提示音了。
1: 嗯，
0: 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腰包。哎，真的是要感谢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1: 是啊，科技改变生活，节奏快了，开心也快了呀。
0: 可不是呗？您说这要放古代，
1: 嗯，
0: 哎，甭管你多大官，这领个工资是不是比咱们费劲多了？
1: 嗯，
0: 您说古时候这些官员他们怎么领工资啊？
1: 我觉得你这思维还挺跳跃的，不过你也说对了，咱泱泱中华幅员辽阔，官员不仅人员众多，还遍布到全国各地，想把工资按时发放到每人手里，哎，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
0: 也没有那么复杂吧，反正就是发钱嘛，到日子直接领就行了吧。
1: 不，就跟你的工资啊是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的一样，在古代发工资也不是单纯的只有银子啊，还有像粮食之类的，所以准确的说啊，人家那种呢不应该叫工资，应该叫俸禄。
2: 诸位，我先说啊，我是赞同何大人之举的。刚才呀、啊，福长安大人说我朝官俸太低，其实你这不准确呀。
3: 怎么都不准确？
2: 你就比如我纪晓岚吧，啊，还有何大人，咱们官居一品，年俸是180两银子，
3: 对，
2: 相当于300亩田的收入了，
3: 可不？
2: 除此之外还有禄米，你就拿我朝最低官品九品官来说吧，他的年俸也是33两1钱，算起来也相当于50亩田的收入了。那坐在家里吃用它足够了呀。
4: 就是官可不是在家里吃。
2: 对，做了官之后难免有公司应酬，孝敬上官啊。就比如，哎，何大人还拿您来比喻吧，就比如何大人到某县去办差啊，县太爷拿出他一年的俸禄是45两银子，给您办了一桌酒席。你看你看，就看何大人表情就知道瞧不上眼了。
3: 不是这意思，你干嘛这么说？别打断我呀。
4: 不是，
3: 我是替你说话呢，咱俩不是一头了吗？
2: 啊，那你看我说哪儿了，你给打断了。你看
4: 就是45两银子请我吃饭
2: 啊。对，45两银子的一桌酒席，何大人瞧不上眼的酒席，吃完了一抹嘴走了，亏空留给谁了？留给县里头了吧。啊，那怎么办呢？自个儿想办法呀。以前地丁加额多少朝廷并没有规定，对吧？这个加额所得也归地方支配，这可就成了一块肥肉了，何大人，甚至超过了赋税正额的数倍之多。
5: 先帝对此御批甚多，朕已经见过多次了。
2: 是的，先帝雍正爷针对各地摊派严重而由此引发的贪污受贿两大弊端，提出号线归公，各地摊派均归朝廷所有，而后再由朝廷提取若干，以补地方及私人用度之不足，这就是养廉银子的由来。
0: 哎，等会儿您详细说说这俸禄都包含什么呀？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魏晋时期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呢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成了

0: 帛、素钱各占三分之一。又比如说劳动力，隋唐以后啊，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呢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成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帐内各种各样的名目。除此之外，还有像盐、炭、胡椒、衣服等等。总之啊，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1: 哎，还真是什么都发呀。
0: 嗯，
1: 我们现在领工资，一个工资卡就行了。那财务跟银行一对接，简简单单。古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上哪儿领啊？
0: 总体来说吧，这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比如说这京官呢，哎，就在北京领；这地方官啊，就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记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一计。此后呢，各个朝代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呢，就要从各州郡仓曹来领取俸禄。如果他所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专门给他设置这么个机构。
1: 哦，因地制宜倒是挺好，就是那些偏远地方，哎呀，一个月领一次还是挺麻烦的。那毕竟也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不是？
0: 多少？一个月一次？
1: 嗯，
0: 你说的那是京官的待遇。就算是京官，最常见的也是一个月或者是半年领一次。明代就规定，太仓库在支发京官俸禄的时候，需要按季支发，也就是季度的季。清代呢，沿袭明制，官员的俸禄呢也要按季起仓官支。春季自二月起开始发放，秋季呢则是自八月起，限三个月内领完。
1: 啊，还不是月月能领啊？
0: 对呀。
1: 那这要是不规划好，还怪麻烦的呢。而且这俸禄除了钱，还有那么多七七八八的，那领起来也是个大事儿啊。
0: 当然了，这领俸禄的流程可是非常讲究的。不同的朝代虽然说主管部门可能有所差异，但手续的办理流程差别并不是很大。大体而言呢，都是要走三道：第一，先打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通过，最后，哎，就去仓库领取了。
1: 哎呀妈呀，这古代官员领点俸禄真不容易，这时间和地点限制都挺严格呀。
0: 是啊，不过办法总归还是有的。比如说啊，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是呢资财雄厚，就选择了付缴费给缴夫。这缴夫啊，就化身成了现在的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给领回来，甚至还由此衍生出了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啊，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他的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了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去领取。还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是挺不到下一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了，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吧，这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嘛。
1: 哎，不过听您讲完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薪酬体系有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
0: 嗯，
1: 像是一个月一发呀，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
0: 哎，这倒是实话，可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啊。行了，说这么多了，咱得说说正题了吧。
1: 啊，
0: 中午你准备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1: 哎呀，您挑吧，什么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带您一起云游了哈尔滨，也在嘉宾侯磊的分享当中重温了经典图书《带一本书去巴黎》。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旅行，只要我们动了这样的念想，并且为之努力准备，我们的心也就随之去了远方。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6: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7: 喏，给你。
6: 皮里茶器。
7: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7: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6: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8: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周末无聊怎么办？
17: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7: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成串。
17: 有朋远方来，
1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继续欢迎相声演员高晓攀。
1: 再次掌声响起。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咱就聊聊这个嘻哈的小伙伴
1: 吧。小伙伴，
0: 其实当年都是一群人一起打天下。我们老说啊，这个都有谁呀、啊？最早，
2: 哎呦，太多了。现在基本上活跃在相声界舞台都是嘻哈包袱的。对，
0: 金飞、
2: 陈曦、然后
0: 陈全、
2: 侯振鹏、贾旭明。
0: 嗯，那像金飞和陈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当时是怎么走到一块儿？包括这些小伙伴。
2: 当时金飞是他那时候跟着郭盈欢。
0: 嗯，
2: 两个人在昌平曲协演出。
1: 嗯，
2: 后来呢，我们有个演员叫徐涛呢就说，哎，有一个唱快板的不错。我说金飞，我说我知道他呀，以前上曲校的时候唱的特别好，能不能来这儿演出？后来呢，金飞就在嘻哈包袱开始唱快板。后来我说唱快板吧，我觉得这么年轻你就唱快板有点可惜。
0: 嗯，
2: 我说本身快板呢对于我们来说叫加分项。
0: 嗯，
2: 加分项不能以它为谋生的手段。我说你开始说相声吧，后来他就开始说相声，后来再到去找搭档，找到了陈曦。陈曦呢是我很早以前就认识的，我当时那时候就特别喜欢陈曦。
0: 哦，
2: 就真的没有小超之前我就特别想要跟陈曦合学。
0: 嗯，
2: 对，是这样。
0: 说到金飞和陈曦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金飞和陈曦合作的《如此家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金飞、
4: 陈曦
3: 给您
4: 拜年了，
3: 太高兴了。
4: 是
3: 哥，
4: 哎，
3: 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4: 啊，
3: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4: 那还意味着什么
3: 啊？
4: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3: 父亲。
4: 嗯，
3: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4: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3: 告诉你啊，
4: 啊，
3: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4: 嗯，
3: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4: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3: 啊？
4: 全校师生都不信，
3: 都不信。
4: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3: 啊！
4: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3: 不是，
4: 祝贺你，祝贺你，
3: 这
4: 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4: 行了
3: 啊，
4: 琢磨的没用的。
3: 怎么呢？
4: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3: 这话说的对。
4: 哎，
3: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4: 对，
3: 但是话得说回来
4: 啊，
3: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4: 嗯，
3: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4: 课外班
3: 啊？
4: 那能不报吗？
3: 都什么呀？我听听。
4: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3: 完了
4: 啊，
3: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4: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3: 是什么才艺？
4: 就是那画画。
3: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4: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3: 我儿子那叫才艺。
4: 什么才艺？
3: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喷铁球、嚼灯泡。
4: 你儿子卖艺去了
3: 啊？
4: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3: 啊，
4: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3: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4: 嗯，不会。
3: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4: 我儿子不学。
3: 怎么呢？
4: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3: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4: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啊！
3: 你这话说的，
4: 嗯，
3: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4: 嗯，
3: 有我呢。
4: 有你管什么用？
3: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4: 怎么规划的？
3: 这么跟你说啊，
4: 我听听。
3: 只要一到了周末，
4: 嗯，
3: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4: 哦，
3: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4: 干嘛起那么早？
3: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4: 哎，都准备什么？
3: 多了，
4: 嗯，
3: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4: 哎、
3: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4: 可以了。
3: 钢琴、指挥和小号，
4: 哎呀，
3: 琵琶、三弦和南箫，
4: 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3: 了，
4: 不要，不要再描述了。
3: 干嘛呀？
4: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
3: 嗯，
4: 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3: 啊
4: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3: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嚼灯泡了。
4: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3: 不是，
4: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3: 啊，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做饭呢。
4: 做饭？
3: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4: 干嘛做一天的？
3: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4: 又嚯，
3: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4: 啊。6:30，
3: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好嘞。妈，
4: 嗯，
3: 你把灯泡撂下，
4: 嗯，
3: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4: 呀，这份乱劲儿，
3: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4: 哎，这什么意思？
3: 吃一鸡蛋呢？
4: 哦，还补充营养。
3: 哎、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4: 你等会儿，
3: 哎，哥们，怎么？
4: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3: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4: 啊、
3: 嗯，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4: 啊、嗯，
3: 节省时间。
4: 你儿子是套娃。
3: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4: 哎，这又干嘛呀？
3: 吃个面包啊？
4: 你这填炮弹
3: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4: 哦，有舞蹈课。
3: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4: 哎呀，
3: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4: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3: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4: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3: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4: 哎呵。
3: 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4: 蜘蛛侠？
3: 嗯，
4: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3: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4: 呵，谁给买的？
3: 站好了，爸爸给拉拉锁。
4: 哎呀，
3: 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
4: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3: 你肚子往里吸吸。
4: 行了，
3: 肚子往里吸吸。
4: 哎呦呵，
3: 三二一，走你，别动。
4: 嗯，
3: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4: 呵，哎呀，
3: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了，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4: 回来。
3: 啊，
4: 你这是干嘛？
3: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4: 干嘛抬出去？
3: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4: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3: 啊，
4: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3: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4: 那可不，
3: 我也没有办法呀。
4: 嗯，
3: 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4: 嗯，
3: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4: 哎、成才，
3: 这是
4: 你儿子绝对成才。
3: 那当然了，
4: 你儿子都能成精。
3: 不是，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4: 您让大伙儿想想、
3: 嗯，
4: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3: 什么画面？
4: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3: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4: 嗯，
3: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4: 哎呦，
3: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4: 哎，你为孩子好
3: 啊？
4: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3: 啊？
4: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3: 嗯、
4: 你陪陪他。
3: 是我，
4: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3: 这我知道，
4: 你再抽出点时间，
3: 嗯、
4: 你给他辅导作业。
3: 哎呦，
4: 现在。吓我一跳！
3: 别说了，哥，
4: 干什么？
3: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4: 嗯，
3: 干什么都行。
4: 嗯，
3: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4: 为什么？
3: 因为我得活着。
4: 你这怎么说话呢？
3: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急，知道吗？
4: 让大伙看见了吗？
3: 嗯，
4: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3: 啊，
4: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3: 不是我，
4: 切，
3: 不是我。
4: 嗯，
3: 谁也来不了。
4: 什么？
3: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4: 谁都来不了。
3: 对了，
4: 不用大伙儿
3: 啊、
4: 嗯，我就来得了。
3: 谁呀、啊？
4: 我。
3: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4: 怎么来啊？
3: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4: 啊、
3: 嗯，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4: 行啊，
3: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4: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3: 来呀、
4: 啊，来。这有什么呀？
3: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4: 孩子交流吗？
3: 下学了。爸，我回来了。
4: 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3: 啊，
4: 抓紧时间洗洗手。
3: 哎，
4: 写作业去。
3: 好嘞。
4: 哎，嗯，好，写呀、啊。
3: 爸，这题我不会。
4: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哦、啊、哦、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
3: 嗯，
4: 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
3: 是，
4: 爸爸给你讲啊，
3: 哎哎哎，
4: 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3: 啊，
4: 注意力集中，看题，
3: 哎哎、嗯、
4: 哎，从头讲啊，
3: 哎，
4: 嗯，咱们先看各位
3: 啊，
4: 嗯，0减0等于多少啊？
3: 零，
4: 哎，再看十位，
3: 嗯，
4: 0减7，能减吗？
3: 能。
4: 什么？
3: 不能。
4: 能还是不能？
3: 不能。
4: 不能怎么办？
3: 不剪了，
4: 不剪了，不剪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哦，是不是得借？
3: 是是，
4: 跟谁借？
3: 跟爷爷借。
4: 跟爷爷借干嘛？
3: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4: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3: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4: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哦哦，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哦哦哦，是不是跟百位借？
3: 是是是。哎，
4: 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是不是等于三？
3: 是。
4: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个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3: 是。
4: 是不是？
3: 是。
4: 会了吗？
3: 会了。
4: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3: 50斤。
4: 怎么剩50斤呢？
3: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4: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3: 你偷不偷秤啊？
4: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3: 忘了，
4: 刚教你的吗？
3: 刚忘的，
4: 你都记着什么呢？
3: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4: 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3: 哎，你可以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4: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3: 爸爸。
4: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3: 吧。你爸爸，
4: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0: 所以你看，这个金飞、陈曦，这是一对，
1: 对，这对上春晚了哈，
5: 上春晚了。
0: 哎，你们的人基本上都上春晚了，
2: 还一组，还一组啊，就差印泉了，就差印泉，总是临门一脚。
0: 他现在我估计还是白话，可能陈泉是什么时候有自己那个风格的？
2: 陈泉从一开始就有。
0: 但是没那么明显，
2: 不，是因为你生活中不了解他。哦，我永远觉得陈星泉在台下比台上更有趣，更有趣。他能够，你看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只要陈星泉在，大家是不会冷场的，就他一直在聊他观察的事儿啊，发现的事儿啊，有趣的事儿一直在讲。然后呢，到了台上。有些东西可以讲，就他讲那些不能讲的东西就特别好笑，这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到了台上，反而那种光芒就没有了。直到我看了他北京白话之后，他把他台下那套东西拿到了台上，哇，游刃有余，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完全是自己的风格，
0: 就他其实算是找到一个自己的
2: 对
0: 风格和特点了。
1: 对，而且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他尤其饰演这个上了年纪的啊阿姨们，
2: 对，他非常有风格。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段相声啊，就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叫做《养生男孩》。在这段相声当中啊，陈印泉就是扮演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角色，我们一同来听听。
4: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怎么称呼啊？
6: 王连枝，
4: 你听这名字，王连枝，单
5: 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3: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5: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一般叫什么呀？张玉环，刘素梅，张淑琴，
3: 你瞧瞧，
5: 包括侯振鹏的妈
3: 谁？
5: 李莲英。
3: 哎，你妈李莲英。
5: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3: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5: 奇葩运动
3: 这不叫养生，
5: 觉得这不行，
3: 当然不行了。
5: 那今天好办了
3: 啊，什么好
5: 办？咱们来一回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3: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5: 我后边这预备好几个呢，
3: 行吗？
5: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3: 没问题，
5: 行吗？
3: 就等看
5: 见
3: 好嘞，好嘞。就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呀？大老弟，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不是
5: 主持人好。
3: 哎，
5: 在今天
3: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5: 哎，
3: 我是身体不好吧？
5: 观众朋友，
3: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家
5: 掐我人中
3: 什么？
5: 掐我人中？
3: 不是你搞掐人中。哎呀，
5: 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3: 这不是床，这桌子。
5: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3: 啊，站在这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
5: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3: 7天没睡觉？
5: 对，
3: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这身体，
5: 我跟大家讲
3: 啊，
5: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3: 不是，
5: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3: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
5: 不会
3: 啊。
5: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3: 不是，它缺血。
5: 缺血
3: 啊。
5: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3: 伤肝。
5: 用蕨蕨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哪儿做补哪儿。
3: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我知道，差人中。对，过来了吗？
5: 啊，过来了。
3: 您先回去吧，我害怕这样的。
5: 谢谢主持人。
3: 哎哎哎，
5: 谢谢。
3: 哎，
5: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3: 哎哎，行，
5: 先走了啊。
3: 哎，您等我。哎呦，好家伙！这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什么意思？就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呢？郭阳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5: 好，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3: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地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了？
2: 行，
3: 您稳当点，稳当点。
5: 好的，
3: 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5: 是这样的，
3: 阿秋啊，
5: 养生方法千万条，
3: 是我知道，
5: 只有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3: 哎，
5: 10000多条与您分享，
3: 嗯嗯嗯，
5: 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3: 是。咱有没有就是您？哎，这样，瞧我就行了。好，来一段，这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5: 对
3: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5: 10000多种，
3: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5: 当然有了，
3: 你说说，
5: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3: 哪句啊？
5: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3: 等会儿，您再说一遍什么？
5: 通则不胜，胜则不。
3: 8个字，你说错7个。
5: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3: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5: 就是这样一句话
3: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
5: 嗯，
3: 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5: 没错
3: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
6: 你给调理一下。
5: 可以啊，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6: 是，
5: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6: 您给我调理啊。哎嚯，
5: 站这儿。你这样
6: 啊，
5: 哎，把手自然下垂。
6: 哎哎哎，
5: 哎，
6: 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5: 不会的。来，我们这儿这样。
6: 哎，是
5: 主持人啊。
6: 哎哎哎，
5: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啊。
6: 谁叫寿衣？
5: 很瘦的衣服。
6: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5: 这好，主持人。
6: 哎，
5: 你这儿疼吗？
6: 哎，不疼。
5: 主持人，这儿疼吗？
6: 不疼。
5: 这儿疼吗？
6: 不是你有病吧你？
5: 啊
6: 啊！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5: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6: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5: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6: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5: 当然有反射区了。
6: 在哪儿啊？
5: 里帘儿。
6: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儿。
5: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6: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5: 没错啊。
6: 那怎么就是这儿？
5: 把双腿分开
6: 啊，分开啊。
5: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6: 疼啊！
5: 哎，郭阳来了。
6: 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5: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6: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5: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6: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5: 好不好啊？
6: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5: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的名字叫叶风秋，谢谢。
6: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他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爷，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5: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6: 您讲，
5: 身体要好啊，
6: 哎，
5: 就要吃药。
6: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5: 不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6: 吃保健品也行，
5: 晓得吧？哎，对啊，
6: 哦，
5: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6: 是啊，
5: 名字啊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6: 你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5: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6: 哎，
5: 我对不起啊，
6: 还激动
5: 了？我真的，
6: 哎呀，不是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5: 这个是，
6: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5: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6: 怎么了？
5: 大概2年以前吧。
6: 哦，
5: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6: 哎，您这
5: 妇女们去，
6: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5: 检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6: 怎么了？
5: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6: 哎呦，这可不好。
5: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6: 您别那么激动啊！
5: 当时我想这个病吧，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6: 是是是。
5: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6: 真是。
5: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6: 老伴活得更好。
5: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6: 哦，
5: 马大姐你怎么了？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6: 说高兴了。
5: 他说哎，马大姐
6: 怎么办呀？
5: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你试试吃。
6: 哇，好厉害的。
5: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3瓶啊，我只吃了1瓶，
6: 效果怎么样？
5: 奇迹发生了。
6: 哇，
5: 都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6: 元气少女。
5: 我现在72岁能生2胎了。
6: 哦，好嘛。
5: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6: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呀？
5: 一定要记住
6: 啊，
5: 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6: 他叫什么呀？
5: 王莲子。
6: 我妈呀。
7: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0: 其实我跟你们有一个人关系很熟，马兴义
2: 啊，马老师
0: 啊，
2: 马老师，
0: 他和你们其实性格不是很
2: 对，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马老师是一个更传统的一个人，
0: 非常传统，
2: 对，喜欢传统曲艺，喜欢传统相声，喜欢老活，喜欢公交车。因为这个马老师，我们俩结缘是因为那时候还是老北京曲艺队呢，大家都
0: 老北京曲艺，
2: 那时候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网站叫老北京网，成立这个曲艺队
0: 啊。
2: 那时候我估计你还应该上高中、初中
0: 那年。
2: 2005、2006那阵儿，
0: 我跟他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2: 哦，对，他在哪儿啊？叫柳荫公园儿，快板儿。
0: 对，因为我家门口。
2: 哦，对，柳荫公园。哎，我觉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说，这有一个唱快板的可不错，
0: 学高凤山。
2: 对，学高凤山。然后呢，这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李润杰呀、高凤山呀、王凤山。就是去看了一场，哎呦，太好了。那时候小门蛋儿嘛，一看有一个自己有风格的人。然后就开始一块儿演出，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对，他是一直在
2: 嘻哈，
0: 一直在嘻哈。我们当时为什么认识？2005、2006年、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那时候20块钱一张票，但是不分前后排嘛，
2: 对，
0: 谁到的早是谁的。
2: 对，
0: 我马兴野，还有刘庆福老师的一个徒弟，还有一个现在是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大夫，四个人就在前面打快板。所以那时候就印象很深，后来我就上大学了，然后就听说马老师去嘻哈了。下面咱们听一段由徐涛和马兴野合作的《这里是北京》。
3: 谢谢大伙儿。
4: 哎，
3: 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4: 没错，
3: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4: 可不吗？
3: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4: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3: 研究咱们北京话呀。
4: 北京的，
3: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4: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3: 北京人当然熟了
4: 啊！
3: 北京人说话呀，亲切，特别有亲和力，
4: 是吗？
3: 口还甜，
4: 哦，
3: 一般都这么说
4: 啊。
3: 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哟，您好，
4: 您好，
3: 您吃了吗？
4: 我吃了。
3: 您真漂亮，
4: 哎，谢谢您夸奖。
3: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4: 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3: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4: 哎，有个您字儿就行。
3: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4: 是吗？
3: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4: 北京您熟吗？
3: 熟吗？
4: 啊，
3: 宝贝儿，我都熟透了。
4: 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3: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4: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3: 我对北京了解。
4: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3: 我呀，
4: 啊，
3: 我了解的多了。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4: 那我得问问您了
3: 啊，
4: 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3: 哦，想了解北京人，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4: 什么办法？
3: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瞧我。
4: 瞧您。
3: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4: 各位看啊，这瘦得跟杆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北京人。
3: 什么叫瘦啊？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4: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3: 你好。
4: 我挺好。
3: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4: 那多好啊。
3: 肥头大耳，富富太太的，
4: 是
3: 都跟老太太似的。你北京人胖成这样吗？瞧这大脑袋。您瞧这大脑袋，足有50斤，这脑袋
4: 没那么沉啊。
3: 这大脑袋您看，哎呦，这都没有脖子了，这都
4: 什么？
3: 大脑袋没脖子呀？
4: 大脑袋不假没脖子，我们不承认。
3: 不是您让各位瞧瞧，您有脖子吗？
4: 我们这叫微脖，
3: 对对对，还老有的说。
4: 当然了，
3: 行行行，不错。
4: 哎，您别瞅咱胖，知道吗？
3: 啊，
4: 瞅没有？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3: 这一肚子
4: 啊。
3: 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4: 那我等谁去
3: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不错。您等着他们。
4: 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3: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4: 啊。这倒可以，
3: 行吗？
4: 啊，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奇。
3: 可当然了，嗯，我这人最爱吃了。
4: 是吗？
3: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嗯，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瞧。
4: 您让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3: 不是，您是爱吃，嗯，我是会吃。
4: 您是会吃，
3: 对呀、啊，
4: 比我高一层次、
3: 啊。当然了，
4: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
3: 啊，不用提请教，嗯，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4: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啊，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3: 哦，到北京吃烤鸭。嗯、啊，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4: 哪两种啊？
3: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哦，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4: 他还真明白，呵呵，这焖炉的
3: 变异方啊，
4: 挂炉的
3: 同仁堂、
4: 什么？
3: 不是这个全聚德，
4: 全聚德，
3: 全聚德。
4: 嗯，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3: 我说了是吗？
4: 你可不是说了吗？
3: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4: 那你说说呀，
3: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4: 那你说说有
3: 什么？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4: 对呀、
3: 你烤的时候
4: 是，
3: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嗯，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4: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3: 你解释的真好。
4: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3: 是你别着急啊，嗯，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4: 那你说
3: 啊，对啊，对呀、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4: 为什么呀？
3: 啊、因为它解馋呀。啊，它为什么能解馋呢？
4: 为什么呀？
3: 它油大呀。嗯，它为什么油大呢？
4: 为什么？
3: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4: 您说那还是卤煮？
3: 对呀、
4: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3: 还没忘呢。
4: 没忘啊。
3: 它有关系。
4: 你说
3: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4: 对，
3: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嗯，你都吃完了以后你汪的心里你难受啊。嗯，你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3: 你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4: 我上那儿干嘛？
3: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4: 人家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3: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4: 助消化的。
3: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
4: 要像这个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3: 谁让你是饭桶的。
4: 那甭说这个啊，这就是烤鸭。
3: 对呀、
4: 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3: 哦，涮羊肉。嗯，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哦，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嗯，用的啊都是1岁多的小公羊。哦，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4: 怎么着
3: 还得给它扇了。
4: 哦，还有这讲究。
3: 对，保证肉质鲜美嘛。
4: 还有什么？
3: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4: 铜锅，
3: 对不对？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4: 这讲究，
3: 这专业。
4: 对对，
3: 你要说用电磁炉，电磁炉完了。
4: 电磁炉不行。
3: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它费电。
4: 你不吃它省电。
3: 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涮出来的最好。
4: 这是涮羊肉，
3: 涮羊肉。
4: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这个叫宫廷大菜。
3: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啊，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4: 都有什么？
3: 宫廷大菜太多了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3: 这个。
4: 都问你有什么？
3: 有的多了。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4: 什么没见过？
3: 宫廷的窝头。窝头。
4: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3: 你见过吗？
4: 我见过。
3: 你见的窝头什么样啊？
4: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3: 完了吧？
4: 那你这什么样？
3: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4: 他这窝头三个，看见没有？
3: 你的窝头什么色的呀？
4: 我这窝头黄的呀。
3: 完了吧？
4: 你那窝头
3: 黑的。
4: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3: 我戴着墨镜吃啊。
4: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你？
3: 怎么样？
4: 啊，这就是宫廷大菜。
3: 哎，宫廷大菜。
4: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3: 民间小吃。上护国寺。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4: 有什么？
3: 蒸羊羔，蒸熊掌，
4: 就没有这个没这小吃，不要大菜。
3: 小吃，小吃也多了。你看有豌豆黄，绿豆糕，
4: 有
3: 艾窝窝，
4: 有
3: 你打滚，
4: 这没有。那叫驴打滚，哎，差不多差不多。我差远了这个。
3: 这是民间小吃，
4: 民间小吃。
3: 对，
4: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3: 对呀、
4: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3: 别地儿的啊，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4: 有哪儿的
3: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4: 哦，吃哪儿有哪儿。
3: 吃哪儿有哪儿啊。
4: 我吃西餐。我吃。来吧。
3: 哈，就爱吃西餐。
4: 吃西餐。
3: 必须是西餐。
4: 对了。
3: 有地方。
4: 哪儿？
3: 喝粥去。
4: 您等会儿。
3: 多放水。
4: 不是，
3: 少来米。
4: 您理解错了。
3: 稀的乎的。
4: 您说那是稠稀的稀。我说这是。 那外国饭，
3: 外国饭，
4: 外国饭，
3: 外国饭，北京也有啊。
4: 哪儿啊？
3: 西餐传统的俩地方，
4: 嗯，
3: 一个地儿叫莫斯科餐厅啊，
4: 嗯，
3: 对不对？老北京人讲话，今儿咱哪儿吃去？老莫，上老莫。就这么阔气，老莫，
4: 嗯，
3: 这是莫斯科餐厅，
4: 嗯，
3: 还有一地儿，大伙儿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不知道，
4: 嗯，
3: 大地西餐厅，
4: 嗯，
3: 也是吃西餐的好地方，嗯，北京人也爱吃这。哎，走，咱们上老
4: 老大，咱们去老大，老大大地，
3: 我看你老二了，
4: 你才二呢，
3: 这本来嘛，北京人谁这么说呀？
4: 不是，那北京人怎么叫？
3: 就叫大地西餐厅
4: 啊，就叫大地呀，
3: 啊。对呀，
4: 那
3: 尤其您要上这莫斯科餐厅里啊，
4: 嗯，
3: 绝对纯的俄式的建筑。
4: 哇，
3: 非常的漂亮，
4: 嗯，
3: 高高大大，同时是金碧辉煌，
4: 嗯，
3: 门口站一溜俄罗斯小伙子，金发碧眼给您服务，
4: 嘿，
3: 见你来了特别客气，
4: 哎，
3: 萨瓦迪卡布，你来啦，
4: 好家伙，您这都是泰国培训的吧？
3: 泰国现在人工便宜啊，
4: 啊，这不要那，倒不起乱，
3: 哎，这是西餐，
4: 不吃西餐了，
3: 又不吃了，
4: 咱还尝尝这中国饭，
3: 中国饭，
4: 嗯，
3: 想吃哪儿的？
4: 中国饭头一个。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3: 哦，鲁菜，
4: 嗯，
3: 山东人，
4: 对呀，
3: 鲁菜，
4: 嗯，
3: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
4: 嗯，
3: 丰泽园，
4: 嗯，
3: 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4: 有什么呀？
3: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4: 这我最喜欢，
3: 拿盘子扒拉着吃。
4: 这是鲁菜，
3: 鲁菜，
4: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3: 山西菜，
4: 嗯，
3: 那您上晋阳饭庄，
4: 哦，
3: 嗯，
4: 我吃陕西菜，
3: 西安饭庄啊。
4: 我吃上海菜，
3: 老正兴；
4: 吃四川菜，
3: 四川饭店；
4: 吃湖南菜，
3: 马凯餐厅；
4: 吃淮扬菜，
3: 同春园；
4: 吃新疆菜，
3: 吐鲁番餐厅。
4: 我吃
3: 行了啊，
4: 吃
3: 得了。我呀，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4: 什么菜？
3: 歇菜。
4: 什么叫歇菜呀？
3: 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4: 转
3: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4: 什么意思？这个
3: 616 啊？
4: 什么意思？
3: 溜一溜。六一六
4: 啊，六一六是 six one six，
3: 这英语多好啊！
4: 这还叫好呢，
3: 六一六
4: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3: 看看景点呗。
4: 哦
3: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
4: 嗯嗯，
3: 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4: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3: 啊，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4: 哦，好，这么着，嗯，
3: 啊，
4: 因为您看我呀，
3: 啊，
4: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嗯，
3: 您的时间不多了
4: 啊，
3: 行，
4: 嗯，
3: 我先领您去趟八宝山。
4: 回来，我上那儿干嘛去？
3: 您不是时间不多了吗？
4: 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3: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怎么这么大，还玩呢？
4: 那还能玩吗？
3: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4: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3: 那
4: 您像咱们这个，嗯，我先逛这新景点，
3: 看新景点。嗯，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4: 啊，
3: 2008年奥运会之后，
4: 嗯，
3: 北京有鸟巢，
4: 有
3: 水立方，
4: 哎，
3: 国家大剧院，
4: 有，
3: 尤其国家大剧院，
4: 嗯，
3: 最值得一去。
4: 怎么？
3: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4: 嘿，
3: 那芭蕾舞多专业！
4: 嗯，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4: 不像话这个
3: 啊！
4: 嗯，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3: 现在讲究融合。
4: 什么？

0: 人那个叫 iPad 大会
1: iPad
0: 大会，
1: 改了平板电脑了，
0: 好吗？这给我都带沟里去了。不要紧，人家就是讨论经济，
1: 没错。
0: 嗯，
1: 上雁西湖那儿看看，国际最新的会都。
0: 哦，那是会都了，
1: 没错。
0: 哦，这是新景点，
1: 哎，新景点。
0: 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1: 老景点必去的
0: 啊，
1: 六大老景点。
0: 哪六大呀？
1: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0: 那您快给说说，
1: 天古天宜长定。
0: 嗯。
1: 这六个景点啊，
0: 不是，等会儿、嗯、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府的，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1: 分别说说吧。
0: 哎，分别说，
1: 首先说这天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哪儿，
1: 天安门。
0: 哦，这天是天安门，
1: 天安门广场。
0: 嗯，
1: 祖国心脏。
0: 哦，
1: 天。
0: 二一个故宫
1: 啊，
0: 故宫
1: 知道吧。
0: 嗯嗯，
1: 过去皇帝待的地方。
0: 嗯嗯，
1: 过去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0: 我明白明白。
1: 故宫吗？
0: 明白明白。
1: 旧宫
0: 什么？
1: 旧宫知道吧？
0: 旧宫知道，知道
1: 就好办了。
0: 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1: 哎，对对对，
0: 嗯，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1: 不是啊，
0: 您都说乱了，
1: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0: 说那是紫禁城，
1: 紫禁城。
0: 嗯，
1: 哎，故宫嘛，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0: 有什么？
1: 叫太和殿
0: 啊，那是标志啊，
1: 最高规格。
0: 嗯，
1: 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0: 还有这专业名词。
1: 下边是三层的须弥座。
0: 嘿，
1: 尤其你看啊，
0: 嗯，
1: 最主要看细节。
0: 细，
1: 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
0: 哦，
1: 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0: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1: 哎，檐，那个，屋檐都那么斜着。
0: 嗯嗯嗯，
1: 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那麻麻约约的啊！
0: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个
1: 麻密
0: 密集
1: 啊，密密集集，
0: 对 对, 对，
1: 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0: 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1: 啊，祥云瑞兽。
0: 对了，
1: 最高规格的，
0: 嗯，
1: 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0: 有说说，
1: 占十个，
0: 十个，
1: 占十个，
0: 嗯嗯，
1: 龙、凤、狮、天马、海马、狻泥、鸭、鱼、蟹、雉、斗牛、行石，
0: 嘿，
1: 最多就占十个，
0: 嗯。
1: 不仅是十个，
0: 嗯，
1: 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0: 多哪个？
1: 叫仙人指路。
0: 哦，
1: 加上这个一共十一个，
0: 十一个。
1: 你看这边，
0: 嗯，
1: 嚯，十一个，
0: 嗯，
1: 你再瞧这边
0: 啊，
1: 嘿，也是十一个，
0: 嗯，
1: 打老远一看漂亮了，
0: 嗯，
1: 嚯，双十一，
0: 这购物节这是
1: 多漂亮，这个
0: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
1: 故，
0: 第三个天。
1: 天，
0: 这我知道，这是天安门，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
1: 累了，
0: 非常好。什么？
1: 兄弟累了
0: 啊？
1: 这不是天安门了。
0: 不，这就得是天安门。
1: 为什么呀？
0: 就天安门广场不要门票。我再逛一逛啊，我再逛
1: 一逛。不要门票，咱也不能老去。
0: 不是，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1: 这是天坛呀。
0: 哦，天坛。
1: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0: 哦，非常。
1: 这是咱们世界级的非物质、非文化的遗产。
0: 哦，那各位，那就赶紧给它拆了吧，拆了吧。啊，拆。
1: 干嘛拆了我？
0: 都非物质、非文化了，还不拆呀？
1: 我听他们老那么说呀，
0: 人家叫非物质有文化，
1: 哎，总之有保留的意义。
0: 好，
1: 这是天坛
0: 啊。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1: 颐和园呀，
0: 嗯，
1: 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
0: 嗯嗯，
1: 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
0: 啊，
1: 万岁山呐，
0: 嗯，
1: 万岁山，
0: 嗯
1: 啊，万岁山，
0: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1: 万人叫万寿山，
0: 那你倒说仨呀，
1: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0: 昆明湖，还有这十七孔桥，
1: 对。要我说啊，
0: 嗯，
1: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十七孔桥。
0: 为什么呀？
1: 知道为什么叫十七孔桥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有十七个窟窿眼。
0: 哎，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1: 下边是十七孔，
0: 嗯，
1: 上面是汉白玉的石栏杆。
0: 对了，
1: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
0: 嗯，
1: 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
0: 啊，
1: 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到晚上更漂亮。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呀。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啊，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0: 那是卢沟桥，你还明白呀？啊，自个儿叭叭叭，这说的真热闹，
1: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0: 都记串了，都
1: 记混了。
0: 下一个，
1: 嗯，
0: 这个长城
1: 啊，
0: 长城
1: 去过吧？
0: 去过呀。
1: 哎，中文叫长城，
0: 嗯，
1: 外文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叫龟头卧。
0: 什么？
1: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0: 你哪卧着？
1: 我哪握着像话吗？
0: 你不是龟头握吗？
1: 英文吗？
0: 英文都不对，
1: 那
0: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1: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0: 哎，这话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0: 什么事儿？
1: 合影留念呀，
0: 这必须的呀。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0: 下边字儿再写上。
1: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0: 得呀。
1: 当然了啊，
0: 嗯，
1: 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
0: 嗯，
1: 最重要的
0: 怎么着？
1: 不能穿着衣服。
0: 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

0: 照相啊？
1: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0: 那你是
1: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0: 那穿谁的？
1: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0: 仿古，
1: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
0: 嘿，
1: 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
0: 啊，
1: 这有写个兵字的。
0: 哎，有
1: 啊，有写个将字的，
0: 有
1: 写个帅字的，
0: 有。
1: 你这写个寿字儿，
0: 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1: 您不时间不主动换了吗？
0: 就没有那个，我还不写这字儿了。
1: 哦，不写了。
0: 这就是长
1: 长，
0: 嗯，最后一个，定
1: 定，对
0: 定，
1: 这个定啊，它就是，
0: 快说，定快说呀、啊，定，
1: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0: 不是，你就让您赶紧说，
1: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0: 嗨，定陵啊，
1: 万历皇帝的陵寝。
0: 嗯，
1: 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0: 怎么
1: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0: 那么靠前，
1: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
0: 哦，
1: 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
0: 嘿，
1: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0: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
1: 嗯，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0: 干嘛马上去啊？
1: 因为您
0: 啊
1: 时间不多了
0: 啊。他又来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徐涛和马星野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这里是北京》。
3: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
2: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梦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清风揽皓月，良辰御中秋，中秋佳节是岁岁团圆的温柔期许，也是千古流传的浪漫诗意。从古至今，一轮明月始终藏在文人笔墨中，落在戏曲丝弦里。无数的梨园经典以唱腔记明月，以戏韵诉相思，将人间风月、古今情思娓娓唱遍岁岁中秋。恰逢中秋假期第二天，月色正好，闲情正浓。本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打造专属中秋的戏曲雅集，甄选明月主题的传世名句，用名家经典唱段伴大家共度圆满中秋。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演员傅佳根据梅兰芳大师传世名作《嫦娥奔月》中南梆子唱段改编的《盛世共婵娟》。

京剧《太真外传》是梅兰芳大师于1925年创演的剧目，该剧由齐如山、李世堪等编写，取材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洪升的《长生殿》等作品，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梅葆玖先生演唱的《太真外传》中的唱段《纤云弄巧，轻烟送明》。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梅葆玖先生在京剧《太真外传》中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唱段中，杨玉环唱道：杨玉环在殿前深深拜定，秉虔诚一件件主告双星，一愿那钗与和情缘永定，二愿那仁德君福寿康宁，三愿那海与清四方平静，四愿那七巧旅起天孙在那织机石上，今日里借与奴身叩罢头，将身起清光谢影，叫宫娥将金盆捧到庭心。

听众朋友，听完了梅派的《太真外传》，再请您欣赏程派名家张火丁演唱的《嫦娥奔月》的精彩唱段。在接下来的唱段中，嫦娥唱到：秋风起，落叶飘，秋月挂天上，剪不断缕缕忧思绕愁肠，不料想一池静水生波浪，我夫君射死九日，惹恼了他们的父王，一粒丹丸从天降，罚我夫广寒带罪受凄凉，好家乡少不了神医护卫，嫦娥女又怎能割舍夫郎，左思右想心迷惘，只见他强装笑脸怕我悲伤，午夜里时间紧迫须决断，吃灵药赴月宫不再彷徨。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请您欣赏的是梅派传人史一红演唱的梅派经典剧目《嫦娥奔月》中的南梆子唱段《碧玉阶前莲步移》。在这段唱中，嫦娥唱道：“碧玉阶前莲步移，水晶帘下看端地，人间匹配多和美，献瓜持酒庆佳期。”一家儿对饮坛中曲，一家儿同入那绣罗帷。想嫦娥独守寒宫里，这清清冷落有谁知？

0: 听众朋友，精彩唱段先请您欣赏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

索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在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解锁经典名段，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里的中秋意境与古典浪漫。

昆曲《长生殿》是清代弘生创作的昆曲传奇，被称作千百年来曲中巨擘。全剧以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天宝年间大唐盛世，唐玄宗遇见杨玉环，赐金钗钿盒作为定情信物，册封她为贵妃，三千宠爱集于一身，二人共赏霓裳羽衣，情深意笃。虽有小风波，误会散去后情意更浓。七夕长生殿，星月为证，二人对牛郎织女蒙下私事，愿生生世世永为夫妻。君王沉溺情爱，杨氏一族权倾朝野。不久安禄山起兵叛乱，渔阳皮鼓打破太平笙歌，玄宗带着贵妃苍茫逃往蜀地，行至马嵬驿，六军哗变，将士诛杀杨国忠，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万般无奈之下，杨贵妃在梨花树下自缢，一段人间情缘就此断裂。战乱平息，玄宗重回长安，物是人非，日夜思念杨贵妃，满心悔恨。他请来道士杨通幽，上穷碧落下黄泉，四处寻觅贵妃魂魄，终于探得杨玉环已成蓬莱仙针。二人相约中秋之夜，月宫之中再度相逢。一轮明月之下，仙凡相见，金钗钿盒重聚，前盟再续，二人在天上完成了这场跨越生死的团圆。接下来请您欣赏昆曲名家单文、黎安表演的《长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昆曲名家蔡正仁、张敬贤在昆曲《长生殿·定情》一折中的精彩演唱。
1: 七万岁爷杨娘娘，月亮上来了，何不赏月一回呀？
2: 朕与妃子同泊江前观月。

身后的谢老不念今夕一世 ，no， 得是金钗点火，运气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梅葆玖先生在京剧《太真外传》中的精彩唱段《浣翠袖近前来金盆扶定》。

潮剧《嫦娥奔月》是广东潮剧院的经典传统剧目，以传统神话为基底，重构出极具潮剧人文特色的故事内核，是潮汕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戏曲作品。该剧跳出传统版本的情爱叙事，赋予角色更厚重的民本立意。潮剧《嫦娥奔月》讲述的是后羿掌权后逐渐失德，为求长生不老，竟打算用一对童男童女作为符丹的祭礼，搞得民怨沸腾。嫦娥苦劝后羿回头无果，反遭严厉斥责。为了阻止无辜孩童惨遭杀戮，断绝后羿的邪念，嫦娥毅然盗走不死丹，吞入腹中，飞身奔赴天上月宫。后羿追赶嫦娥时怒发三箭，却意外弦断弓折，最终嫦娥长驻月宫，以月华常年普照人间，护佑百姓安宁。接下来请您欣赏黄瑞英、张长成在潮剧《嫦娥奔月》中的精彩演唱。

月色有尽，戏韵悠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期之中相伴聆听，愿清辉明月照进家家户户，愿婉转戏音常在您的耳畔。越听越有戏，中秋戏曲雅集就为您呈现到这儿，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1: 嚯，诚意满满啊。
1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1: 的确是。
1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8: 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是镇守魁关峡口、代管白帝城一带的李严将军，派他的长子李丰，特地前来给丞相道喜。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道的什么喜呀？诸葛丞相不由得心里暗暗的一惊啊， 是不是李严以盗喜为名，还是魁官发现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东吴要取我的魁官峡口啊？李严怕军心受到影响，才说这么句话，赶快叫他来见。李丰进帐，满面春风的，上前给丞相施礼，真是来给丞相道喜来了。诸葛亮看了看李丰，何喜之有啊？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个胜仗。哎呀，丞相，我这个喜事啊，和您打这胜仗是同样的，也会使您高兴。您先看看，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说着，李丰把他父亲那封书信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拆信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哦，这倒是个好事情。什么事啊？这李严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吗？此人姓孟，叫孟达呀。孟达怎么这么熟悉啊？是啊，前文书咱们说过呀，关羽关云长被困麦城的时候，廖化到上庸求救，求救兵孟达刘峰镇守上庸，这孟达挑拨刘峰和关羽这叔侄关系，他按兵不动，关羽这不才遇了害吗？刘备始终恨这孟达呀。后来呢，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个主意，想使一个稳军计把孟达稳住，给他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杀他。就在这时，李严悄悄的给孟达通了个信儿。孟达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他就投了曹丕了。投过去之后呢，曹丕待他挺好，哎呦，给他的这个爵位很高，待遇也不错，而且呢还拿他当自己的一个忠臣看待，就根本没把这孟达当个降将。把那个上庸、新城、金城一带等处都归这孟达管辖了。哎，孟达呢官运亨通，他还挺美，他投降曹丕，刘峰可被杀了呢。那么最近这孟达怎么想起给李严写信来了？曹丕死了以后啊，曹睿继位了，这朝里边有点乱，大臣们呢仨一群五个一伙的，哎，分了嘟嘟活活了，欺负这皇上年轻。光欺负曹睿还不算，就连这位孟达呀也跟着不吃香了。曹丕死了，没人信宠他了，就把他给晾在那儿了。按现代的语言说，他很不得烟抽，所以这孟达心里就憋屈，经常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叨咕，你看我好好的，我本来是一位西蜀大将，我没事投什么曹魏呀？我不应该投曹丕呀，现在真是悔之不及。哎，也不好说呀，当时呢是那么一种情形，先帝刘备他不饶过我呀，总说他二弟关羽死啊是我袖手旁观，甚至于说是我给害的，不解这个麦城之围，嗨，我浑身是口难分诉啊，即便我就把上庸的人马都带了去啊，也解救不了关羽。这事儿跟刘备说他听不进去呀，现在先帝已经去世了，我呀，哎，真想返回西蜀啊，何必在人家曹魏这地方受这个白眼呢？最后这句话呀，倒是孟达的良心话。他开始投降过来之后啊，曹丕很重看他，哎，孟达挺美。曹丕死了以后呢，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曹睿啊，以及他那些文武啊，都没拿孟达当回事，你只不过是个降将呗。所以这孟达呀，总有点憋屈，尤其是最近，他听说诸葛亮领着雄兵几十万，兵出祁山，呵，一路上所向披靡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孟达心里都要活了， 怎么活了呢？现在西蜀这风头多硬啊，我是不是往那边站着呢？合着他这人物啊，就属于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人物。孟达就经常给这李岩写信，就把自己这想法表达了，并且呢托付李岩呢，说是早晚得便的话，你在丞相跟前给我过个话。和李岩一见这信，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孟达跟他相好啊。这李岩呢，虽然镇守魁关那地方他挺用心，但是这人交友上也是个稀里糊涂，你也不看看孟达是个什么人物，你教他干嘛呀？也别说呀，他甭管多不怎么样的个人，他也有个个把朋友，你瞧他别扭，还有看着他顺眼的呢。李岩一想，这我得给说个话啊，呼他就把孟达这几封来信都集中到一起，他又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儿子李丰拿着这信来见丞相，来给报喜来了。报什么喜呀？特别是孟达最后这封来信，信的内容写得很清楚，说如果丞相能够收留我的话呀，我就从上庸这儿起兵了。起兵干嘛呀？我兵发洛阳，丞相跨渭水进长安，一举而下两京啊，两京可定，曹魏这不就完了吗？诸葛亮一看这信写的倒是很不错啊，很慷慨，而且呢也有认错悔过的这种意思，特别是要戴罪立功啊，从上庸发兵，兵取洛阳，哎呀，满慷慨满仗义呀、啊，是个喜事啊。丞相重赏了李丰，把他打发回去，告诉李丰，你告诉你父亲李岩，我自有安排。李丰高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刚把李丰打发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复职了，曹睿拜司马懿为平西大都督，御寇即除啊，现在已经从宛城起兵了，说是曹睿要御驾亲临长安，司马懿也要把兵马带到长安来，与西蜀军决一死战。诸葛亮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把旁边马谡吓了一跳，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您听说魏主曹睿要御驾亲临，您有点担忧了？嗨，他一个娃娃皇上，担心他干什么呀？根本就不足一论呐。诸葛亮摇了摇头，又长，你以为我是担心曹睿吗？来几个曹睿，我何惧哉？我怕曹睿干什么呀？我所担心的是司马懿呀，此人诡计多端，韬略过人呐。特别是这次孟达要在上庸起事，如果说要让司马懿听到一点风声，孟达必死啊。哦，马谡一听点了点头啊，丞相所料极是啊，你想得周到。哎，丞相，要不这样吧，您赶快给孟达写封信吧，嘱咐嘱咐他，让他严加保密。又长说的有理啊，笔墨拿来。诸葛亮立刻就给孟达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去了。孟达自从给李岩发走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岩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那个罪过呀？反正现在刘关张三位是都不在了，幼主刘禅呢，他知道什么呀？胡了八度的。如果说诸葛亮说句话呀，我还能够官复原职，这次我要真能起了事，起事成了功，我不仅是官复原职，我还得拜为西蜀的大将。他正在这儿想着呢， 说诸葛亮给他来信了。呵，这下把孟达给乐的呀，他差点晕过去。哎呀，我真交了一个知心的好友哦，李严将军呐、啊，嗨，那真是我一位浑身插钢刀的好朋友啊。他不是什么两肋插刀了啊，为我孟达，可以说是真够了意思啦。第一次要不是人家通风报信，我还能活到今天呢。现在又在诸葛亮面前给我美言了，不然诸葛亮怎么能给我来信呢？赶忙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怎么写的呀？信写的挺客气，开头啊还表扬了这个孟达几句，说是你呢，不管怎么说，原来是西蜀的大将，你还有点怀旧之情，还想返回西蜀，这应该受到欢迎啊。哎，特别是呢，最近你还想要从这个上庸起事，兵进洛阳，这也很好。如果两京被克，曹魏被灭，汉室中兴，你将军孟达呀，还算是西蜀的第一流的功臣呐。呵，这几句话呀，孟达看着这个舒服啊，心里头这美哟。嗯，这信写的不错。他再往下一看呢，孟达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了？诸葛亮在这信的后边写着，提醒孟达，说我听说现在曹睿已经啊启动了司马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说你在上庸起事的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走漏半点的风声啊！这事情如果要让司马懿知道了的话，这上庸可就完了。你一定要小心戒备，千万留神，丝毫不可大意。嗨，孟达摇了摇头，摇头干什么呀？人言诸葛亮小心谨慎，今日一见呢，哼，这人确实胆儿不大，小心的有点过了火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在西蜀待的时间长了，把这一带的地理他也忘了。什么？我在上庸起事不能走漏风声，被司马懿知道了，他就能来把我灭了，岂有此理？我知道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他在宛城呢。宛城离这儿多远呢？离我这儿800，这是到上庸，要是到新城1200。嘿，司马懿知道了他也不能直接来呀、啊。即便是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了，也知道我孟达在上庸、新城、金城这一带要起事了。这么大的大事儿，他得通禀一声皇帝，他得上个表，等他表奏了曹睿，曹睿再批下来，然后司马懿再领兵到上庸，没一个月他来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哼，诸葛丞相，您再瞧我这上庸，我的城垣坚固了，粮草囤足了，兵将也练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我还给他来个深沟高垒呢，我也能跟司马懿抵挡一阵，何况他根本就来不了啊，除非司马懿从天上掉下来，这简直是多余。怎么办呢？我也得给诸葛亮回封信呢。呵，他潇潇洒洒的大笔一挥，给诸葛亮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去了。诸葛亮接着孟达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啪，把这信就扔地下了。怎么回事？孟达死矣，这人呢，完了。孟达这信怎么写的？他告诉诸葛亮，你就放心吧，司马懿根本来不了，我这儿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同时他又把那地理啊，什么800里加1200啊，他又跟诸葛亮说了一通。诸葛亮越看越生气，所以把那信扔了。马谡把信拾起来这么一看，丞相，孟达这信写的不错呀，您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嗨，您晓得什么呀？司马懿哪像是孟达想的那样啊？既然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是御寇即除啊。如果说孟达起事，要是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懿知道了的话，他会催动人马背行奔上庸啊。怎么叫背行啊？一天赶两天的路，用不了十天，司马懿就兵马到上庸了。他跟曹睿说什么呀？御寇即除啊，等他杀了孟达之后再告诉曹睿也不迟。那司马懿岂是那当机不断的将才呀？这孟达这不完了吗？哦，马谡点头啊，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您看这得怎么办呢？哎，我再给他追一封信吧，告诉孟达一声，让他把这个起事的事啊，不管对谁也不要说，千万要保守机密，而且呢，持重为上，你稳当点儿，听我将令行事。诸葛亮写这封信呢、啊，也是万般无奈，准知道自己这个信到得了上庸，到不了上庸，还在两可之间。但愿得呢，孟达先别起事，司马懿呢，最好也别发兵。哎，那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诸葛亮刚把这个送信人打发走，司马懿的大兵早就出了宛城了。司马懿这些日子在宛城那儿干嘛呢？闲住着呢，削职为民了，什么都不是了，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将印收回，一切全免。司马懿啊，就在这宛城这儿买了所房子，抱头人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司马师，字子元呐，次子司马昭，字子尚，这哥俩素有大

0: 是通晓兵法呀，什么天文的、地理、黄十三、廖子牙、柳涛、兵书、战策，孙武子的兵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哥两个有点真本事。司马懿没事就教导他们兄弟两个人，爷儿仨一块研究兵书，也不能整天研究兵书战策呀，研究的头昏脑胀的。司马懿呢，早晨早起会儿，哎，起个早，遛遛鸟，上趟菜市买点菜，看着这位司马将军蛮消闲。实际啊，司马懿是日渐消瘦，应该说傻吃年睡的啊，在这清闲自在得发胖啊。司马懿怎么瘦了？他心思太重了，感情啊，每天每时每刻他那脑子都没闲着，他大瞪着两个眼睛在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呀，细数诸葛亮怎么出的兵，出兵以后如何旗开得胜。哎呀，曹魏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让人家西蜀给占了，嗨嗨，司马懿全知道。他坐在书房里，两个眼睛捏呆呆就瞅着那门框，不由自主的长叹了一声，哎。他身后站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哦，这哥俩在两边那站着啊，家规还蛮严的呢。司马师一看父亲因何发叹，司马懿摇了摇头，为父之心事我儿焉能知道。老父亲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司马师笑，父亲的心事儿一猜即中，我能猜中。呵，司马懿上下打量了打量司马师，那你就猜猜看。父亲，您实在忧心国事，大概诸葛亮由西蜀出兵了，兵出祁山，兵民未水，曹魏连连败北呀。哎，就是为这个事情您在担心发叹。嘿，司马懿点了点头，叫我儿猜中了，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为父已被削职为民了。哈哈哈。嗯，司马懿一愣，他二儿子司马昭乐了。司马懿心里有点气，我让人家削职为民罢了官了，你还乐呢？我在跟你哥哥谈正经事呢。嗯，子尚，你因何发笑？父亲，我不是笑别的，我笑父亲您不必多虑，不必这么分忧。据孩儿我看，不出三五日，陛下曹睿就要亲将诏书，请父亲您二次出山。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有人进来禀报圣旨道啊，父子三人是焚香接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全家人是喜出望外。嚯，你再看司马氏的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了。每天呢，他门口这儿是门庭冷落，从打圣旨一下，你再看这大门口这儿，车水马龙啊！哎呦，来登门祝贺的、道喜的、送礼的，从早到晚是络绎不绝。这就是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啊。司马懿心里非常清楚，他呀没有时间接待客人，只是派他的长子和次子司马师、司马昭应酬应酬而已，自己呀就要从宛城这儿点兵了，带领人马到长安接驾。去到长安据西蜀，我要大战诸葛孔明啊，让他知道知道司马懿是何如人也。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外边有上庸太守申丹派人呢给都督来下书。哦，司马懿一愣，他立刻想到这封书信不同凡响，快把他们带到密室来见。司马懿啊有个小书房，哎，很严密很谨慎，这地方把着那小跨院那犄角那儿，仆人出去就把下书人给带进来，是两个人，这俩人是风尘仆仆啊。见司马懿是大礼参拜，司马懿让他们起来，给了他们个座位，问过姓名。这俩人一个姓李叫李辅，一个姓邓叫邓贤。他们是什么人呢？原来啊都是孟达的新夫人。司马懿瞅了瞅他们两个人，申丹太守派你们来送信，书信在哪里呀？两人赶忙把信呈上去。司马懿打开这书信，怎么一看呢，机灵一下打了个冷战，唰，冷汗淌下来了。信里写的什么呀？司马懿这么吃惊，孟达要造反，要二次归顺西蜀，已经啊跟诸葛亮通了信了，这太可怕了。哎呀呀，司马懿心想啊，天子洪福齐天呐，该着啊，我曹魏不灭，皇帝这才二次启用了我，要不然的话，孟达一造反，由上庸起兵，兵奔洛阳，诸葛亮跨渭水进长安，兵分两路，这样一来，长安与洛阳两经俱失，我曹魏就彻底的完了。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瞅着这书信，看着这下书人，这俩下书人不是孟达的心腹吗？怎么会把孟达给告了？是孟达心腹，而是孟达自己觉得呀，这俩人是他的心腹，其中还有一个跟他沾亲呢，是他亲戚，感情啊全让人家申丹申义给收买过去了。 孟达呀还在鼓里蒙着呢，他还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十分可靠呢。这俩下书人到现在在孟达的心目中啊，还高看一眼呢。孟达就这样，他是轻易信任呢。哎呀，司马懿接这封信呢，简直是又喜欢又后怕，特别是后怕，不然那冷汗还淌不下来呢。他重赏了两个下书人，把他们安顿一下，让他们稍事休息，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就说我知道了，我也不必再写什么回书了。打发了这俩人之后，司马懿立刻把他两个儿子给叫来，有事跟这俩儿子商量。哎呦，司马懿这俩儿子可了不得呀，哪个呀都不次于他的父亲。爷儿仨在密室之中这么一商量，司马懿把这信让他俩儿子这么一看，司马师司马昭啊也吓得够呛。哎呀，父亲呐、这真是皇上的福气呀，您赶快吧，赶快写奏章禀明天子，奏明天子之后，您呐别上什么长安了，您得先到洛阳，然后领了圣旨兵发上庸，再去捉拿孟达。司马懿笑了，摇了摇头，你们说的不对，咱们如此一来往往浮浮必须得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那孟达就起事了，我怎么能给反贼留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不能给他留着喘息之机呀、我让孟达连口气都喘不过来，就得死在我的刀下。现在我要写奏章到洛阳见天子，这一耽误那就了不得了，大事去矣呀，我应该呀、连夜由宛城这会儿起兵背行赶路。怎么叫背行？一天呢我跑他两天的路，趁着孟达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我就把他捉了。哎呀，司马兄弟这么一听都不大直挑起来了，父亲明鉴，您想得周到，当然要如此。父亲既是这样，您应该火速起兵。且慢，我要先派一个人呐、派谁呀、我手下的一个谋士，此人姓梁，姓梁名己，我让他呀先到上庸去一趟，见见这孟达，用稳军之计将此则稳住，不要让他慌张，不让他有什么觉察，我呀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除掉此则。不然的话，等他和诸葛亮沟通到一块儿，嘿嘿，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呵，司马懿这心术可真够多的呀。他星夜起兵，派义务将军徐晃为马前先锋官，当时下了一道死令。什么命令？让这些士卒绝不许在路上耽搁，谁跑在前边谁有赏，谁敢在路上磨磨蹭蹭力斩呢。这人马呀就开下来了，在半路上捉到了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人正是从诸葛亮那儿回来给孟达送信的那人。司马懿把他逮住了，逮住之后对他挺客气，把他带进大帐，告诉他你甭害怕，我也不惩罚你，我也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跟我实说，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了，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把这下书人吓坏了，当时就把书信呈上去了，同时呢就把诸葛亮和孟达通信的这事儿全跟司马懿说了。司马懿一听啊，哎呀，他长长吸了一口冷气，好险呐、 原来英雄所见皆同了。我想到的，人家诸葛亮全都想到了，特别在这封信上还千叮咛万嘱咐，诸葛亮在信里告诉孟达，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把你起事的这事儿啊，最好对谁都别讲。嘿嘿。司马懿点了点头，诸葛先生，你晚了一步啊，他是对谁都没讲，但是他可对老夫我讲了。那司马懿也不至于倒吸口冷气吓了一哆嗦呀，他怎么不害怕呀？人家诸葛亮在信里全都提到了，就是说呀，把司马懿怎么想的要怎么做，特别他这个背行赶路，不见曹睿，不写奏章，连夜就杀奔上庸，人家都给他说破了。他所想的这些事儿，就像在诸葛亮眼前摆着一样，怎么能不把

我处处都得留意三分快，马不停蹄赶路啊。司马懿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庸这儿赶。那孟达呢？孟达挺美，自从跟诸葛亮通信之后，呵，他的心里就踏实，他自己觉得我在新城镇守，金城上庸的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都是我的人了，只等我一声令下，咔嚓一下我们就起事了，一起是归还西蜀，我进兵洛阳。诸葛亮在刘禅面前美言几句，还不得封我个侯位呀。哎呀呀，这孟达每天呢就光做着美梦了。有人来报说是司马懿由宛城派来梁基先生见你啊，快请。孟达把梁基请进来了，白酒款待，酒席宴前孟达就问他，梁先生，这么远的路途你上我这儿干嘛来了？梁吉一听笑了，哎呀，孟达将军，您可要知道，司马都督已经官复原职了，仍旧拜为骠骑大将军，这次啊还是征西大都督呢啊，这我都知道了。司马都督曾经提念过我吗？不断地提到您，说您这员将不可多得，是智勇双全的大将啊。呵，这几句迷魂汤啊把这孟达给灌的呀，简直他都有点找不着北了。越听这梁吉说话越顺溜，哎，看着这位梁吉先生也顺眼，孟达呀高兴了。哦，这么说司马都督现在还在宛城啊？不，将军你还不知道啊，陛下已经由打洛阳起驾，要幸驾长安，亲自去抵挡诸葛亮啊！咱们都督也得到长安去。哎，都督让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呢到时候啊，由上庸这儿起兵配合配合，等杀败西蜀军马之后，都督说您是必有升赏。哦，孟达一听，行了行了，我全明白了。在说话的同时，孟达心里暗暗盘算，司马懿已经跟着曹睿奔长安了。哎呀，如此说来呀，四十天两个月他也到不了我这儿。怎么着，司马懿还希望我配合一下，我当然要配合了。我这回趁着呀洛阳空虚，我就要从这边进兵了。孟达盛待梁吉呀，款待完了之后，让梁吉回去告诉都督，只管放心，只等都督一声令下，我是立刻起兵。这些日子我绝不能够消闲下来，我要加紧操练人马。他把梁吉打发走了。哎呦，这回孟达心里更踏实了，把申丹申义两个弟兄找来了，密室之中设摆酒宴，他就跟这俩人商量，咱们什么时候起事好啊？您二位打定了主意了没有？申丹申义来的时候早就商量好了，不管孟达说什么，咱们就哼哈嗨的给他答应着，顺着他说，只等啊司马都督的人马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生擒逆贼不迟啊。这是哥俩商量好了的心里话，人家能跟你孟达说吗？表面上看这俩对孟达是非常亲热。孟达一说什么时候起事，哎呀将军呢，那我们就听您的令了。

哎呀，孟达将军，今儿晚上也行，不过有一样，就是这个粮草还不够齐备。另外呢，我们不是一直等待您的将令吗？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军马操练的也不够严，您看再缓个三五日怎么样啊？孟达一听，三五日哪行啊？虽然说司马懿奔了长安了，现在咱们有点空余时间，但是也不能就总这么拖着等着呀。那倒是，哎，这么着吧，孟达将军，三天后咱们扯旗，您看如何？孟达一听，三天我看行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会再有什么啰嗦了。咱们要以防不测呀，以防万一呀。有什么不测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孟达将军，就是你的新城出点什么风险，即便是被人给围困住了，我们舍死忘生豁出命去，也得把孟达将军你由打新城救出去。孟达一听，行啊，我这俩朋友交着了，这是我的亲人呐，亲人，这是你俩仇人。他还挺乐呢，吃喝完毕，孟达就把申丹生给送走了。哎，就在招待完了申氏兄弟的这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有人来报，说是突然间呢，发现在新城的这个大路上来了这么一哨人马，滚滚征尘，杀奔新城啊，来势十分凶猛，请将军定夺。孟达一听，什么？突然杀来一哨人马，满口胡言，带我去看。他慌着忙脚的就跑到城上来，在城头上他借着灯光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可不是吗？这哨人马打的都是曹魏的旗号，正当中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右将军徐晃。哎呦，坏了。孟达呀，头一晕，眼一花，差点在城上掉下来，心说这街哪还杀来了这么一哨人马呢，快把吊桥悬起来。嘴都不好使了，嘎啦嘎啦，刚把吊桥悬起来，徐晃的马已经到了这个护城河边了。徐晃坐下的马也很烈性啊，就差一点儿，他趟着河要过来，其实呢趟不过来啊。哒哒哒哒哒哒，吓！徐晃在安桥上一摘位，差点摔下来。这时候啊，他把手里头的金顶开山钺这么一横啊，冲着这城头上就叫骂开了。骂谁？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主待你不薄啊，你可倒好，背主求荣，一会儿你从西蜀来投曹魏，现在又从曹魏想投奔西蜀，你这个匹夫。孟达一听，呵，我这点事儿感情徐晃全知道了，拿弓箭来。他要过弓箭，恶狠狠帮弓弦响处瞄准了徐晃，就射了一箭。嗨，这一箭呢，正中徐晃的面门。徐晃大叫一声，由安桥上就摔下去了。当时他的军卒就把他给抢回去了，这城也没法攻了。抢回去扎住了营寨，天还没亮呢，这位徐晃将军就死在了凋零箭下，让孟达给射死了。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听说徐晃死了，心里很难过，马上把他的尸首装殓起来，运回洛阳安葬。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把这座新城四面包围起来，那真叫风雨不透啊。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司马懿的兵，好家伙，无边无厌呐、哎呀呀，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呢？国不处诸葛亮。

0: 所料，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诸葛亮看那事儿啊，哼，真是料事如箭，料事如神呐、啊。人家早就提醒我了，你可千万要注意啊，小心司马用兵神速，背行赶到你的新城。我还掰着手指头算呢，我算计司马懿赶到我这儿，他得40来天儿，因为他还得写表呢，表奏曹睿，人家现在全免了，7-8天的功夫就赶到我这儿来了，这叫我怎么办呢？只有死守城池。孟达咧嘴了，咧嘴晚了，整整困了他一天呢，就把孟达给困出觉来了。他正在像热锅蚂蚁的时候，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从东南，一个由西北，杀奔新城来了。看来呢是给您解围来了。哎呦，是吗？孟达一听立刻披挂，披挂整齐，当时他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嚯，申丹申义好勇猛哦，你瞧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根本也不招架了。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是立刻就跑，多么威风啊！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别说申丹申义两哨人马，4哨人马也杀不进来。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0: 北京时间1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

0: 是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3: 文字落到纸上就有了重量，轻飘飘的心事写成字变稳了，乱糟糟的思绪落在书里变轻了。读书说到底是让灵魂有个地方安顿，不必远行，不必声张，一页纸，一盏灯，一段沉默的时光，便足以把人从生活的泥泞里轻轻托起。愿今天的书，也愿今天的你，都被温柔以待。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人们常说诗和远方在别处，可对艾萍而言，故乡呼伦贝尔就是她一生吟唱的诗与远方。作为呼伦贝尔之子，她以童真之心凝视草原，把天地大美铺展成壮阔画卷。长风如歌，百花摇曳，河水似绸，苍鹰翱翔，天鹅翩跹，星空如雨滴坠落，黎明在沉默中等待阳光。他更以深情礼赞万物生命，不足百天的无霜期里，草木奔跑着发芽开花打籽儿，剪草默默滋养着牛马羊，芦苇在风暴中坚韧不屈，百灵雄鹰各有各的灵性与尊严。在艾萍的笔下，草原不只是风景，更是游牧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生态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和远方。翻开《天生草原》这本书，让我们跟随艾萍老师且歌且行，走进呼伦贝尔的辽阔、深邃与生机，也重新看见身边自然的光芒。
1: 《天生草原》是艾萍的一部散文集，收录的27篇作品是对内蒙古文化的全景式展现，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将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相结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作品文气正大而清丽，字里行间饱含诗意，将自然风物的纷繁博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尽数铺展与生动呈现，是一部面向未来、充满建设性的生态启示录。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早在七月中旬，鲁迅文学奖名单刚一公布，我们节目就第一时间采访了艾萍老师。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多年笔耕终获回报，而是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滋养之恩。
1: 我满怀感恩，我感恩的是呼伦贝尔这片像父亲母亲一样辽阔的大地，它让我懂

0: 得人和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一个厚重的书，不能浮躁，要扎实，用一根针拔一口井，一支笔，我就一直的写下去，在这往深了写。
1: 作者艾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他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关照、思考与书写中。他自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出版《呼伦贝尔之殇》《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等散文集九部，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2026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以一根针挖一口井的耐心，不浮躁，以一支笔写下去的执着，往深处写。秉持着这样的写作态度，几十年来，爱萍深情礼赞着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爱萍老师说，许多年来，我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去观察植物、动物，去熟悉那些身上带着文化包浆的牧人和猎人，亲近一位又一位额吉，也结识了诸多有文化、有理想、勇于开拓的新一代牧人和草原森林的守护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故乡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丰富多彩，每时每刻都有写作者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这正是牵引我一步步前行的动力，也令我不满足于将文字停留在自然之谜、生态故事的层面上，而是把人的成长、文化间的比照、生态的复苏融合起来进行书写。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天生草原》这本书的开篇，巨羊角的额吉。额吉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向远方遥望，风是天的舌头，吻着额吉银灰色的发丝，牧草是天的手指，抚摸额吉长长的影子。额吉的身体挺立，脸和手与泥土同色，神情好似结实的紫壳，包裹着一粒成熟的生命。在这十几年里，额吉的五个孩子像小燕子一样飞出了蒙古包。大儿子和大女儿在旗里生活，其他的三个孩子走得更远，一个在呼和浩特，一个在北京，还有一个在日本。他们的名字像一首诗，在乡亲们的嘴里一遍遍传颂。每当草原上有婚礼的时候，额吉不论多忙也要赶去祝贺，回家以后便把在宴席上听来的赞扬自己儿女的话说给留在家里放羊的阿爸听，说了一遍又一遍。额吉和阿爸没到城市里去享受儿女的成功，他们怎么能离开草原呢？羊怎么办？草场怎么办？每当酸奶子成型，手扒肉出锅，额吉便想起从前，包里那五个小脑袋瓜，围着桌子扎成一个堆儿，等着他一一分食的情景。每当大雪把草原变成银盆，额吉就后悔把马群卖出去的事情。要是那匹沙毛马还拴在蒙古包前，额吉这会儿一搂鞍桥上了马，由着马蹄咯噔咯噔地敲打着雪壳子，眨眼功夫就能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了。只要和孩子一起喝上一碗奶茶，他心间的草地便会像获得了春天的雨水那般滋润。早晨，阿爸骑着摩托车赶着羊群远去了，只有那几头不能出牧的老羊陪伴着额吉。远方的地平线上没有出现儿子的红汽车，拴马桩上没有远来的马，蒙古包里也没有客人边喝茶边给额吉讲新鲜事儿。山那边的云彩在孕育着蘑菇一般大的雨点，湖边的羊群里发现了几头黄羊子，竟然吃得比绵羊还要肥。贝尔湖的潮水把一条条大狗鱼推到马的鼻子底下，吓得马不敢喝水，邮递员也不再来了。他把小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像一只喜鹊落下那样放得额吉手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声音来搅动一下额吉的草原呢？额吉似乎听见包里的桦树皮摇篮发出婴儿咿咿呀呀的笑声，听见了沙毛马还是个驹子时那细弱的鼻响，听见有人在牛粪垛下叽叽喳喳地说话。其实额吉也知道，这些声音都是自己胡乱想出来的。可是，
这些胡乱想出来的声音却让鹅起萌生出想说说话的渴望。有一只羊的犄角早就该锯了，你说把孩子叫回来吧还有点不值得，不叫吧家里的锯条不好使了，那羊不能吃草了。鹅起想，大儿子忙，就给大女儿打个电话吧，让她回来的时候烧上一根小锯条。可是大女儿的电话老是无法接通，鹅吉刚把电话放回草窠里，电话却响了。大女儿在学校里当班主任，只有下了课才能接电话。鹅吉喜上眉梢，一拿起电话却是一个推销电话，这一次推销的是香港直飞油。鹅吉对着电话说，我飞了，你来给我们家他阿爸熬茶呀。鹅吉把头上的白缎子头巾摘下来，在阳光里抖了抖，头巾上没有一丝灰尘，今年草好，厚厚的，像在地上绣了一层丝绒，风只能刮起满地的香味，刮不起一丝沙尘。鹅吉心一宽，就听出了草原上其实只有一种声音，是身后那只羊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响。那羊两只脚长得脑后，打了一个弯，又向前长，直杵到它的嘴鸭子里，无法张嘴吃草。鹅吉昨天给大儿子打了电话，让他回来时烧把新锯条。大儿子说，鹅吉，你等我放假回来去。大儿子在旗里当干部，总是说回来，到时候就不回来了。于是鹅吉自己进了羊圈，抓住羊耙子，捆紧了他的三条腿，动手去羊角。这羊耙子是鹅吉一手养大的，高大壮实，家里的羊群有十几个他的儿女。除了初冬的时候放进羊圈配种，鹅吉平时把它放在蒙古包前的小圈里，祖宗式的供养着。鹅吉觉着自己进来好像有一点怕，怕这头大脚的羊耙子老得冲不到小母羊的身上去，老得嘴里的八颗牙不能把青草咀嚼成浓浓的绿汁儿，怕它有一天突然在草地上一歪，就把魂交给长生天了。鹅吉知道，人也和羊一样，迟早有那么一天。还好，自己的身子挺硬朗。当年鹅吉手舞草叉子，站在草车上接草捆，一捆草比一头羊个儿还大。鹅吉一叉子一捆，半天功夫就能把一座草山码到了云端里，被人们称作大寨铁姑娘。当民兵突击队队长的阿爸，就是在打草的秋天里看上了能干的鹅吉。阳光顺着鹅吉手上的小锯条爬来爬去，羊侧着脸，眼睛随着锯条眨动。鹅吉锯着锯着，心里渐渐生出一些惆怅，他想放开嗓子唱一首歌，唱一首很久不唱的长调牧歌。又由牧歌想起长调歌唱家宝英德利格尔老师，这首歌谁也没有宝老师唱得好的。

年轻时额吉也当过粉丝，就是给宝老师当粉丝。那时候宝老师一回到故乡，额吉在百里之外就能听到他的歌声，因为他唱歌的时候，吃草的牛羊会停止咀嚼，游泳的骏马会扬起脖子，女人们会把小羊羔和小狼崽一起搂在怀里，博客手们会像鹰一样高高扬起双臂。宝老师的歌声是翡翠一般的美酒，是绸缎一样的奶汁，日日夜夜滋润在草原人的心上。宝英德里格尔老师怎么会去世呢？他一定是变成了一朵最洁白的云，在天上看着小草一天天长大，看着五畜一天天肥壮。额吉想把宝老师的歌唱出来，让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的草原上无拘无束地回到年轻的时光里。可是额吉哈着腰，屈着羊角，气喘吁吁地唱不出来。额吉需要一个嘹亮的声音来推助一下自己这不由分说的响头。他连忙打开手机，他想起来小女儿说手机里可以找到很多草原的歌曲。手机里的歌声来了，高亢而悠扬。额吉不明白手机为什么总是唱这一首歌。额吉的手机是最新型的，是小女儿给设置的，小女儿经常给她发来照片。额吉和阿爸虽然不太会翻看，却还是盼着小女儿不断给他们发，因为每一次发完，那调皮的小女儿就会打电话来。上了大学的小女儿说话还是那么奶声奶气的，额吉和阿爸一听就好像看见了十年前把她送到齐里上小学时她那小羊羔似的样子。因为这些小女儿跳舞的图片，额吉和阿爸便有了叫大儿子和大女儿回来的理由。他们一到家，家里的蒙古包就会像萨日朗的蓓蕾突然绽放，变得活色生香。额吉鼓捣了老半天，手机还是唱不出别的歌曲来。额吉觉得哪怕是小母羊娇嫩的奶头也要使劲儿才能挤出奶来，可是还没等额吉的手指使劲儿，屏幕上的符号就展开一扇又红又绿的翅膀，刷一下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额吉用手摸摸羊角上自己锯出的口子，还是那么浅。他伸伸腰，喝了一碗奶茶，开始喂羊。冷松和浅草还有野葱幽绿发亮，羊耙子性子急，老想摆脱额吉的手往前够草。额吉哈着腰，慢慢随着羊在草后的地方退去。额吉心想，要是老头子看见自己这样侍弄羊，一准会说你这个女人真是个傻狍子，你不要你的老骨头了。额吉嘴边不由浮现一抹笑，在心里和阿爸说，你不是一直说你老婆像四岁小母马那么抗造吗？你这爱料绝子的儿马子啊，也懂得心疼人了。额吉觉得腿有点支撑不住身子，想站起来换个姿势，到底是身子骨不那么灵活了，没等姿势拿好就一个屁股墩儿跌坐在了草地上。随着额吉这一跌，扑啦啦从草丛里飞起了一只百灵鸟，它旋转在额吉的头顶上，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就是不肯离开。额吉知道春天深了，果然看见身后有一个用乱羊毛和软草做成的窝，窝里面是四个浅褐色的鸟蛋，油汪汪的挺好看。额吉赶紧牵着羊远远地躲到了蒙古包的影子里，百灵鸟轻轻落下来继续自己的天职。在寂静的阳光里，一个草原母亲慢慢地锯着羊角，一个百灵鸟妈妈静静地孵卵。

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集《天生草原》，稍后见。

艾萍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散文集《天生草原》中，草原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主调。草原有众生，万物皆有灵。艾萍对万物灵性的感知和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魂。她以一种开放和正大的笔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书写了草原。

0: 草原的魂魄发现了自然与人的神性，通过具体的细节、场景和人物，书写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文明。如天生草原一般，爱萍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文字深邃又平实。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0: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15尺。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当我们继续深入《天生草原》这本书，我们会发现艾萍老师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她写草原，更在于她以草原儿女的生命经验重新定义了草原文学的深度。她不是草原的旁观者，而是深度浸润其中的参与者、见证者与传承者。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使她的笔触天然带着游牧文化的基因，却又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清醒审视着草原的过去与现在。于是他写放牧、迁徙、节庆，也写生老病死与时代变迁，写绿野长风，也写炊烟、牧歌与生灵中藏着的文明密码。正是这种日常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让《天生草原》成为一部有根的散文，也让他的生态文学品格在字里行间静静流淌，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生态启示录。

天生草原是艾萍的一部散文集，收录的27篇作品是对内蒙古文化的全景式展现，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将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相结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作品文气正大而清丽，字里行间饱含诗意，将自然风物的纷繁博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尽数铺展与生动呈现，是一部面向未来、充满建设性的生态启示录。

0: 爱萍的散文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现实主义底色，她的书写扎根于草原的日常生活，以生动鲜活的细节勾勒出草原的真实面貌，既不美化贫困与落后，也不刻意放大冲突与矛盾，而是在日常叙事中展现草原在时代进步中的变迁，传递出游牧民族的精神坚守与文化希冀。这种用细节说话的能力，让他的散文既有温度又有力量，既接地气又有深度。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后台，我们采访了爱萍老师。
1: 一般您是第七、第八届都提名了，第九届才获奖。但对于更漫长的写作的生涯来说，其实您已经有几十年的写作了啊。
2: 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发表一些小诗，那很幼稚了。那时候如果要算的话，那就将近50年了啊。获奖的这个虽然是一种等待吧，一种期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懈怠，而且呢我在散文文体上呢我就琢磨，现在回忆起，就是比照我最初那个草原生灵笔记那个第七届提名作品的话，现在这个第九届获奖作品呢也有了一些很新的变化。我觉得散文这个形式啊，大家常常说是可以随意的，是可以率性自然的写，我想这个没错。因为我主要写散文，当然也写过报告文学和小说，主要现在我就想让用散文负载更多的东西。过去那种个人的情调、个人的小感受，已经就是无法就是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了。散文呢，既要面对生活，要有真实的对生活的思考，同时呢，你要有可读性。我们更多的是传达一些生活的哲理和诗意。如果大家看那个我写的最近写的《寻路之语》，它就用一个动物的眼睛在说话。我新写的这届获奖的长会飞的张子松，他是一个阅读森林的人，去叩问每一棵张子松，问他们成长和历史，以及跨越整个北半球的这个泰加林的这个区域，他们生长的独特性，生态的坚韧性。我有很多发现，发现了生态的无数秘语。我们注意的都是大风景、小细节，或者是动物和动物、植物和植物的这种在生物链上的联系。同时呢，我更注意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文化，你比如说牧民、猎民，他们那种敬天、那种对大自然的崇拜，那种思想实际上是生态塑造的。现在的当代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观念和传统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之间的自然而然的一种融合，大家都是共同的东西，就是保护好我们地球，我们生存的环境。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些年的操作和实施中呢，又经常会产生一些思考、探寻，甚至拧巴，最后的融合，变是最有魅力的。这种东西，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呢，也做了表达。
3: 作者爱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他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关照、思考与书写中。他自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出版《呼伦贝尔之殇》《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等散文集9部，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2026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天生草原》中的一篇《雪无止境》。我的家乡呼伦贝尔位于北方泰加林和草原的交错带，遥远而高寒。 雪焕漫于冬春秋三季，也会在夏初露出峥嵘。万物生灵栖息于雪的笼罩，而生机勃勃。我慕雪而来，慕雪而行，雪是我的背景，也是我的远方。雪给予我记忆，记忆栩栩如生，我与雪的对话没有止境。冬雪是暴君般的母亲，主宰四合，庇护生灵，却喜怒无常，凶神恶煞。看吧，他来了，于酷寒中突兀地绽放一两天月色，貌似暖冬即将出现，其实不过是湿气凝结时释放了些许温度，人们心头不由掠过些侥幸。可第二天一出门，却被那猝不及防的冷狠狠地摧毁，不可以用任何妩媚的字眼形容呼伦贝尔冬天的雪花，它们就像牛虻，又像小刀片，附在你的脸上割你，缠着你的头发撕你，它的每一口呼吸都被冻成粉末，反过来加入袭击你的阵营。你若是个勇者，矗立于空旷之中，你便被塑造成冰冷的雪雕。你若是个弱者，只好用皮绳扎紧裤腿和袖口，在蒙古包里躲起来。你推推门，门已经被雪堆挡死，望望天窗，天窗几乎要被重重的雪压塌。当救援队终于把你从白雪覆盖的蒙古包里逃出来，你身上只剩下哆嗦的力气了。北方大鸟雪狐越过十个纬度，从台原地带奔向它的三亚呼伦贝尔避寒。它呆萌可爱，羽毛繁厚，火眼金睛，适应冰天雪地，可以发现雪地上一公里内的细节。它也凶猛凶悍，是所有鼠类的恶魔，此时竟也在白毛风中畏惧了。地上的雪被风吹得翻腾起来，像许多疯狂的小矮人拥挤着舞蹈，撕扯着起伏。一个个老鼠洞被雪填满了，洞口原有的若隐若现的气息也捕捉不到了。吃什么呢？他在大雪中翩跹徘徊，站在昔日湿地的草墩子上，伪装成草墩子的一部分，一动不动地搜索着草原斗鼠的声音，最后绝望地南行，飞越大兴安岭，落脚在陌生的庄稼地里。这里是一片橘黄色，鼠类和灭鼠药同在，于是它们那洁白的翅膀不再摇曳，慢慢地被春耕的履带碾为肥料。在森林里，没有什么力量能和这大雪抗衡。熊知道雪的厉害，早早地把一肚子的眼松子消化成厚厚的脂肪，躲进洞穴里冬眠了。雪日益厚了，所有树干上的小洞穴都空了，于是舍利慌了，他们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野兔，便开始了日行数百里的奔跑，到处寻找没有被大雪掩埋的兔子窝、鸟巢。驼鹿和马鹿看似宠辱不惊，作息如常，其实他们时刻在窥视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只为抓住晴朗乍现的片刻，去朝阳的坡上暖暖身子，去不动泉边上喝点水，还要不时地防范来袭的森林狼。永远不会停止脚步的是那自天而降的白色雪神，他那敏捷的不可捕捉的脚步覆盖了大地，从每一丛灌木的梢头掠过，在每一个树冠上坐落，将草原森林的声音压抑为残喘。有一个大雪中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茫茫的暴风雨之夜，小阿爸独自站在村外的高坡上，手举一只手电筒，一刻不动地直指天空。面对黑漆的夜和百鸟狂舞般的雪夜，手电筒微弱的光柱成为风雪世界唯一的救命灯塔。 没有人知道小阿爸的名字，他就像是马群里最羸弱的那一匹马，个子矮，高不过1.3米，驼背缩脖，脸上皱纹纵横，眼睛布满白蚁和血丝。他不识字，是由姐姐带大的孤儿，一辈子没有成家。队里留他在墓点上给知青们做饭看家，他终日默默无语，喝了酒就小声唱一首想念姐姐的民歌。只要他在，知青们放牧归来就有回家的感觉，总有羊肉泡奶茶和刚出锅的大馒头为他们一解饥寒。知青们离不开他，和他亲，叫他小阿爸。读过维克多·雨果的知青调皮，喊他卡西莫多小阿爸。小阿爸半天说出一句话：不对，我叫布尔古德。布尔古德是雄鹰的意思，后来的暴风雪之夜让知青们懂了，雄鹰永远都是雄鹰，不管它是不是飞在天上。天黑了，草原就更寒冷，马群已经躲进山沟，骆驼聚堆伫立，几个知青们奋力归拢着1000多只羊往家走。羊不听话，老是顺风走，走着走着他们发现已经无法辨识方向了。高处的风更大，小阿爸站不稳，摔倒了又站起来，厚厚的雪在他身上结成铠甲，他身上穿的羊皮蒙古袍好像比纸还要薄，被暴风一缕缕地撕破。小阿爸始终没有松开手电筒，他的右手臂渐渐麻木僵硬了。知青们循着小阿爸的手电光柱安全归来，小阿爸右手臂因此落下残疾，身体失衡，在打水的时候摔倒在井里。等他被发现，人们拂去他脸上的积雪，看到了他冻僵的眼睛还睁着。大雪连年，故事扑面而来。2025年新年伊始，蒙古牧民布奇德正在蒙古包直播间出售自家牧场的黄标牛肉，突然感到蒙古包微微晃动，一股凉风抽打着他的后背。他说：各位亲，请别走，好像要下雪，我去看看。作为一个刚刚上线的主播，布奇德很担心失去粉丝。镜头摇向门外，门被风打回门框，布奇德推着门让直播间的粉丝们看草原上白蝴蝶一般的雪花。此刻雪花的轻歌曼舞是一场惊涛骇浪前的序曲。

直愣愣地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突然意识到黄标牛肉的产出环境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可用鲜花盛开和绿草如茵一言以蔽之，美味的背后是游牧人亘古的千辛万苦。雪快要把羊群埋住了，羊勉强站起来，一股脑挤到羊圈子的栅栏边，又统统倒下。牛也乱了阵脚，咩咩地叫着，一窝蜂地靠近坍塌的草垛，向里面扎着脑袋，把尾巴置于风雪中不顾。近镜头，布奇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头发和睫毛上落了一串串冰的流苏，一双赤裸的手紧握着草叉子，青筋暴起，渐渐发紫。远镜头，布奇德的身子像风雨中飘摇的船帆，东倒西歪跌撞着，终于站直了，猛劲儿挑起缭乱的草捆往羊圈里撒开。羊逐着草吃，停止了剧烈的拥挤。牛到底是固执倔强之物，任布奇德怎么吆喝鞭挞，就是一动不动。无奈，布奇德使上套马杆，试图把牛一头头拉进有棚顶的马圈。他吃力地挥动套马杆，好不容易套住一头牛，谁知继续套下一头时，先前的牛又回到原位。风雪超越了时间，迅疾不停，牛和羊身上的雪被体温软化了，又冻上了新雪。牛和羊便和白色的苍穹浑然一体，从镜头里只能看见那一对对乌黑的眼球古怪地游移着。牛角羊角像海底密密匝匝的低等植物，不时相互碰撞着。网上的粉丝目不转睛，都在发送一句话：加油布奇德，布奇德加油啊。这时候布奇德已经没有力气挥动套马杆了，他脚下一滑，仰面摔倒，粉丝们如梦方醒。哎呀，放弃吧，赶紧回去，赶紧回去，生命诚可贵啊。大雪下了两天两夜，羊群得救，牛的肢体还能活动，露在外面的尾巴已经僵硬。天晴了，他们依旧站着，布奇德拍拍他们，他们不动，一拽牛尾巴，牛尾巴的贴根断了下来。这个悲剧后来有了一个轻喜剧的结尾，冻牛尾被抢光了，布奇德的粉丝倍增，黄标牛肉销售额倍增，草原上从此多了一个网红牧人。

0: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一次为大家郑重推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
1: 艾萍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散文集《天生草原》中，草原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主调。草原有众生，万物皆有灵。艾萍对万物灵性的感知和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魂。她以一种开放和正大的笔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书写了草原的魂魄，发现了自然与人的神性。通过具体的细节、场景和人物，书写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文明。如天生草原一般，艾萍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文字深邃又平实。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0: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8: 嗯，是啊。
0: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8: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8: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8: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3: 要陪伴，
14: 更要有质量。
13: 要文艺，
14: 更要有生活。
1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4: 文艺生活家。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夜色一天天凉了，桂花的香气正悄悄漫过街巷和庭院，正是从容过节的好时候。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和家人朋友共度佳节。今天的节目就为这份团圆而设。一轮明月照了千年，一首首月亮之歌唱着几代人的思念与欢聚。本期节目精选了众多以明月与团圆为主题的经典歌曲，上半段我们听的是灯下月下一家人围坐时唱的歌，下半段我们说旅途，听的是车窗外流动的月色和归途上的人。愿这些歌曲陪伴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假期，也温暖每一位在路上的人。月亮是中国人最温柔的一枚印章，诗人们举头遥望，把它写进千年名句， 李白望他思故乡，张九龄望他寄远方，苏轼望他问出了流传千年的那一句“明月几时有”。而一年里月光最满的那一夜，中国人留给了中秋，也留给了团圆。中秋这个节日藏在中国人的日子里已经很久了，上古便有秋夕祭月的习俗，到了唐代，中秋赏月已成文人风尚，到宋朝文献里的中秋已是万人空巷的盛景，赏月宴饮，灯火与月光交映，有些地方中秋夜要在月下摆一张小香案，摆上月饼与瓜果，有的地方中秋夜妇女孩子还要盛装结伴到月下走一走，老话叫走月，也叫走月亮，这种习俗在宋代以后尤为盛行。江南一带的女子们盛装打扮，踏月访亲，结伴闲游，过中秋节总少不了一支歌。中秋的歌多半离不开月亮，也离不开团圆，唱的是思念，是欢聚，是天涯共此时的那份心意。月亮之所以被我们唱了一代又一代，是因为歌声最像记忆的容器。多年以后，也许记不清这个假日的很多细节，但只要旋律一响，中秋的月亮、花香与笑声都会浮现在眼前。同一个月亮，不同的年代，唱的都是同一件事，人要团圆，月要长圆。中秋的好，一半在月亮，一半在人心。这个假期，如果全家人在一起，就把灯光调暗，让月光和歌声一起进屋。如果家人还在远方，就打个电话，开个视频，把同一首歌唱给电话那头的人听。距离隔不断歌声，正如它隔不断月亮。既然要说中秋的好歌，我们先从一支民族管弦乐曲说起。

1935年，作曲家任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时，写下一组民族管弦乐曲《彩云追月》，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旋律吸收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弹拨乐器叮咚作响，如珠落玉盘，云彩迈着碎步追月亮，追上了，散开，再追。这支曲子从老唱片走进收音机，又走进千家万户的团圆夜，成了中秋最应景的旋律之一。借着这支曲子，正好可以让年幼的孩子们认一认各种民族乐器。那些叮叮咚咚的声音来自扬琴与琵琶，一颗一颗清亮如露珠滚落玉盘，胡琴一响，旋律立刻柔和下来，像云彩追累了，靠着月亮歇歇脚。民乐与中秋格外相配，丝竹之声清亮圆润，正合月光的韵味。中秋佳节听一段民乐，一唱三叹之间自有中国式的含蓄。孩子们如果问为什么这首曲子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呢，家长们可以自豪地告诉孩子，好旋律经得起岁月沉淀，也留存着中华民族的浪漫诗意。后来乐曲《彩云追月》被填上了词，从器乐曲变成了一首歌。1984年，词曲作家傅林以盼归为主题为这支曲子填了词，歌唱家朱明英演唱的版本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明朗与热烈，成了一代人的中秋记忆。

朱明瑛演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彩云追月》，词里写的是站在白沙滩，翘首遥望，一海相隔难相见，盼的是亲人成归帆。填词的人把一直赏月的曲子写成了一封隔海相望的家书。月圆之夜最牵挂的还是那个不能相见的人。朱明瑛演唱的这个版本旋律轻快舒缓，像中秋夜里最圆的那轮明月，长辈们听到它眼前会浮现出当年的庭院、桂树和收音机。这首歌也被很多歌唱家和歌手们改编和翻唱，比如歌手艾黛自己重新填了词，配上电子与节奏布鲁斯的编曲，云还是那片云，月还是那轮月，追月的脚步却轻盈了很多。我们可以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对比着听，就像同一个中秋不同年代人们的过法一样，一版是庭院里的月光，一版是城市里的霓虹。此刻如果您是全家一起听歌，不妨先静静地听完这两个版本，然后请老人们讲讲他们那个年代关于月亮的故事，年轻人用歌声搭起一座桥，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同一首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唱法。爷爷奶奶跟着朱明英的演唱，一边打节拍一边轻轻哼唱，孩子们随着新编曲更可以载歌载舞，全家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版本中各得其乐，又彼此倾听，这大概是老歌最好的传承，也是团圆最生动的模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伴你度中秋的主题。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要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说起。作曲家刘如增写下《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时候，多少家庭天各一方，只能把牵挂寄托给月亮。月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原唱吴英英的歌声把这份思念唱得婉转深切，从此这首歌成了几代人心头中秋最柔软的旋律。

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意境在歌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千里是距离，寄是动作，相思是心事。月亮不会跑腿，却做了最可靠的信使。千山万水他一夜走遍，把天涯变成咫尺。古人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讲的正是这层意思。只要抬头望见的还是同一轮明月，思念就有了着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蔡琴的版本。

蔡琴的嗓音低回温润，听上去像月光下的一杯醇酒。她唱这首歌不疾不徐，字字含情。40年代的老旋律，在她低回的声线里，像被月色重新洗过一遍。吴英英的原版清丽婉转，蔡琴的版本温润绵长，各有各的月色。中秋佳节，家人围坐，灯火可亲，歌里的思念便都化作了身边的团圆。如果您的亲人远在他乡，也值得把这首歌唱给他听。千里之外，同一轮月，同一份心。这首歌从40年代唱到今天，见证过唱片、收音机、磁带、光盘到手机等等一次次更替，载体换了又换，那句“请明月带传信”却始终没有褪色，因为歌里唱的是永远不变的一份牵挂。中秋节盼团圆，曾经一别经年，家书抵万金。如今高速一日千里，视频一接通，亲人就在眼前。科技缩短了路途，也让心底的深情更加浓烈了。正因为相聚变得容易，我们才更要记得从前的人如何郑重的思念，如何把一句问候都托付给月亮。经典的歌曲往往不止一种唱法，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有很多歌唱家和歌手都曾经演唱过。这首歌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共鸣。歌曲创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写的是人心底那份至纯至善的爱。1999年，齐秦在自己的翻唱专辑《世纪情歌之谜》里重新演绎了它，除了温柔，也多了辽阔与深沉，把一句含蓄的告白说给更远的远方听。

中国人表达感情更多是含蓄与内敛，爱这个字当面说不出口，便借月亮带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看着天上的月亮，用这首歌抒发爱意，什么话都在歌里了。月光照着每个人的脸，歌声里的深情落进每个人的心里。中国人把心事托付给月亮已经有上千年了，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就是一首宋词。北宋熙宁九年的中秋夜，苏轼在密州与弟弟苏辙多年未见，饮酒至天明，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983年，作曲家梁鸿志为他谱曲。1995年，歌手王菲用一张题为《非靡靡之音》的致敬专辑，把这首歌又唱给了新一代的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安慰的从来不止他自己，月有圆缺，人有聚散，自古如此。可正因为难全，才要接着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王菲的嗓音空灵清澈，像月光落在水面，千年的词句被她唱得温柔又动人。如果您这几天在朋友圈里看见月亮的照片，情不自禁的还是会想到这几句话。一首宋词能在千年之后依然替我们表达心意，靠的正是他说中了每一次团圆里共有的心愿，人长久共月圆。月亮与歌声似乎是一对相伴已久的知己。从前的夜晚没有多少灯光，人们抬头是一轮明月，低头是一支心里的歌，唱的是远行的路，念的是回家的灯。月有阴晴圆缺，歌有起承转合，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都交由一首首经典的好歌来表达吧。节目下半段，我们把这一世月光带上路，去感受旅途中的月色，也聆听归途上的歌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为您送出特别节目好歌伴你度中秋，接下来我们把这一世的月色带上路，去听旅途中的明月与歌声。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路上的故事肯定特别多，有的人已经在返程的途中，有的人可能刚刚踏上出游的路，一辆辆车里坐着一家老小朝着团圆的方向开。月亮带人从来一视同仁，照着高速，照着国道，也照着每一扇亮着车灯的窗。这段路上的歌我们放得轻一些，暖一些，让赶路的人听着安心。古时候的人赶考行商戍边，一去数月，一封家书要走千里，月亮是他们共同的灯。今天的我们开着车上高速，一日千里，月亮还是那盏灯，照着去时的路，也照着归来的方向。这几天高速的服务区里人情味格外足，满满的后备箱，老人的保温杯，孩子们的笑声，还有南腔北调的问候，每一辆车都载着不同的故事，也连着两个地方，出发的地方和想念的地方，歌声就陪在这两地的路上。自驾的路上可以有很多小节目，后备箱里装着月饼与礼物，孩子趴在车窗上找月亮，一家人伴着歌声轻轻哼唱。有人感慨，一个人哼唱是心事，全家人一起唱就是节日。开车带家人出行的朋友，别让手机的小屏幕包办了整个旅途，不如把音乐放出来，一家人共享，看窗外的风景，听车里的歌，说路上的闲话。出行的朋友，行程也不妨安排得相对轻松一些，黄昏早些到落脚的地方，晚饭后一家老小一起散散步，抬头就是一弯明月。旅途最好的纪念不只是照片，也是一家人在陌生城市共赏的一场月。

月色。节目下半段，我们先从故乡的月亮唱起。天上一个月亮，水里一个月亮，这首《月之故乡》的词出自诗人彭邦珍之手，词句清浅，情意深长，谱成曲以后，几代歌唱家都唱过它，是华语歌坛望月思乡的经典。写下这些诗句的彭邦珍少小离家，半生在外。1977年的一个夜晚，他远在纽约，经过长岛的一个湖边，看见明月高悬，湖面波光荡漾，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就着当空的皓月写下了这首《月之故乡》。诗里天上的月亮，水里的月亮，一个在头顶，一个在心头，写尽了一个游子回望故乡的目光。我们常常想，中秋的月亮为什么格外让人想家呢？因为这一夜的月亮，天南海北的人都在共同仰望。您看的一轮圆月，远隔千里的家人也正望着同一个月亮，想着您。2008年的中秋之夜，苏有朋和金莎把《月之故乡》唱成了一曲对唱，一个温暖醇厚，一个清澈明亮，两个人的声音应和着像游子与故乡之间的一问一答。灯影流转，明月作幕，两位歌手并肩而立，一首悠远的老歌被这样的夜晚重新唤醒。电视机前，路途中，无数人同一时刻听到这首歌，心里想着自己的故乡，歌曲把千家万户分散的思念汇成了同一片月色。

0: 看月亮思故乡，一个在水里，一个在天上。听这首歌正适合此时的旅途，车过大河或者经过湖边，夜晚水面上的一轮月影便是这首歌最好的呼应和写照。孩子如果问你月亮为什么跟着车跑呢，您可以告诉他，月亮虽然离我们很远，路边的大树小屋一晃就退到身后，但月亮却是一位不声不响的伙伴，一直陪着我们，水里的倒影就是天上的牵挂。歌曲《月之故乡》的很多版本也让一首老歌有了更年轻的入口。年幼的孩子未必懂得故乡两个字的分量，不要紧，旋律会替他记着。等他长大，某一个晚上在陌生的城市抬头望见月亮，对于故乡他自己就懂了。这首歌的旋律一句起一句落，往复回环，轻轻哼唱就顺下来了。车里放这首歌，不用谁去组织，一家人自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合唱起来。旅途中的月亮比城里看得更真切，月色一路铺在路面上，调皮的孩子会问，那是不是水呢？家长们可以告诉孩子，那是月亮把光借给了路，赶路的人心里揣着这轮明月，脚下就不会慌。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送上好歌伴你度中秋的主题。下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唱的是记忆里的故乡。1989年词曲作家李海英写了一首歌，歌里有一条河，一座桥，有童年的阿娇和那条弯弯的小船，还有挂在山尖上的半个月亮。中秋的月亮是圆的，这首歌偏偏唱弯弯的月亮，因为它唱的不只是中秋这一天，而是更多平凡日子里游子回望故乡的样子。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歌里唱的是弯弯的月亮，因为望月亮的人心里装着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词曲作家李海英1954年生于广州，他从小在水边长大，歌里那条河那座桥正是岭南水乡的模样。小船摇过，榕树垂在水面，月亮落进河心，碎成一片银光。月亮没变，变的是望月亮的人的心事。李海英把古典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嫁接在一起，这首歌曲《弯弯的月亮》带给人们诗一般的意境。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这些意象让人沉浸在大自然静谧美好的意境之中。词中有画，画中有词。歌曲一开口，遥远的夜空便在旋律里缓缓展开，伴奏轻轻拖着，月色仿佛随着音符流动。歌手刘欢的嗓音宽厚温润，把这份怀想唱得深情绵长，正像月色本身，照着欢喜的人，也照着想家的人。之后这首歌从电视里传开，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可最深入人心的还是刘欢演唱的这个版本。这首歌还特别适合教给孩子们学唱，在旅途夜晚的路上，服务区还亮着灯，但车里暖意融融。多年以后，孩子也许不记得路途的细枝末节，却一定记得这首在车上学会的歌。夜里赶路的朋友，这首歌特别适合放在低速行驶的路段。弯弯的月亮照着弯弯的山路，车速慢下来，心也静下来。中秋夜里赶路，慢一点，稳一点，平安到达，月亮会一直等到您进家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唱月亮的歌，送给身在异乡的所有的朋友们。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歌手许美静唱红了这首《城里的月光》，词曲都出自陈嘉明之手。许美静的嗓音安静细腻，唱的却是所有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一个异乡人忙碌了一天，下了班走在夜晚的街上，抬头望见城里的月光，心里惦念的是故乡的月亮。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同样是月光，落在故乡的院子里叫团圆，落在异乡的街道上就叫牵挂。只要我们抬头望见的还是那轮明月，人隔多远都是同在一片月色里。天色慢慢暗下来，您可以把这首歌放给孩子听，告诉他，你看月亮跟着咱们走呢，无论我们走多远，月亮都在。月亮照亮的不只是路，是我们心里的期盼和希望。人心里有了盼头，走再远的夜路，脚底下都是亮的。这首歌唱红的九十年代，有很多人去大城市追梦，歌里那句轻轻的问候说中了多少异乡人的心事，今天听起来依然贴切。每座城市的夜里都有无数异乡人的脚步和一颗颗朝着家的心，在路上听到这首老歌是最有感触的，因为此刻车里装着我们带给家人的礼物，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这首歌不催人落泪，也不劝人回家，它只是安静地陪着，就像天空的月亮那样，不说话，只照亮。歌里唱着请温暖他心房，这份温暖也可以落在生活里。中秋这几天，家长带孩子取外卖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对那些还在忙碌的叔叔阿姨说一声节日快乐，您辛苦了。一声问候很轻，落在别人的心上却很重。这首歌教给孩子的正是这样一份体谅。许美静的歌像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说话，歌曲中流淌着淡淡的怅惘和忧郁，舒缓的曲调犹如潺潺溪流流进听者的心里，在不经意间仿佛我们就回到了过去，那如烟似梦的往日情怀和那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让你心动的一首老歌，在哼起的旋律中，心好像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那首歌。有时候会觉得记忆慢慢的变淡了，可当旋律再次在脑海里由远及近回旋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清晰。城里的月光照亮着少年到青年的梦，也映射着我们无尽的思念。在中秋佳节，旅程的终点站一定是回家。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回家的歌。1999年央视春晚上，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歌曲《常回家看看》，让多少离家在外的人红了眼眶。我们一起听张杰、郁可唯、张艺兴、谭维维在2022年演唱的版本。

就像歌里唱的，刷刷筷子，洗洗碗，陪老人说说话，就是团圆。这首歌20多年久唱不衰，自有它的道理。无论是除夕还是中秋，中国人念着的就是一家人欢聚一堂。他把最朴素的心愿写进了质朴暖心的旋律中。

谁听了都能对上号。工作再忙，路再远，常回家看看，老人年年盼着，分量始终不减。这几天您在自驾的路上，车里如果有一老一小，歌曲常回家看看最能暖场了。孩子记词快，老人爱听，旅途上的歌不必唱得有多准，一家人一起放声歌唱的那一段才是最珍贵的瞬间。回家的路有长有短，有的朋友跨越半个中国，有的朋友只是从城东回到城西。团圆从不比较路程，只看重那份奔向彼此的心意。中秋的月亮照着所有的路，也照亮所有回家的心。无论您赶路有多晚，都请记得看一眼车窗外的月亮，它跟着每一辆亮着尾灯的车跑，是这一路上最安静的陪伴。把这些歌存进歌单，来年中秋他们还会准时响起。如果车里的孩子在歌声中睡着了，也不必急着叫醒他，梦里的月亮依然一路相伴，等他醒来，家就到了。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听到的关于月亮的歌曲，月亮是安静的，落在家里。下半段的歌曲，月亮是动的，追着车跑。安静的月亮照着团圆，跑动的月亮照着牵挂，一静一动之间正是中秋的两面，家安顿人，路连着家。这些歌听下来，愿您记住的不只是旋律，还有旋律里那份亘古不变的深情。月亮照过古人的中秋，也照着现在的我们，它从不多言，只把轻柔的光分给每一扇窗，每一条路分给每一个抬头看它的人。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些歌唱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人在心在，月亮就在，家在哪儿，团圆就在哪儿。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一路的月色与好歌伴您欢乐度中秋，期盼所有牵挂都有归处，所有思念都能相逢，共享此刻月圆花好。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5: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7: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6: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6: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8: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昨天晚上大家都过中秋节了吧？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说昨天晚上也赏了月，那咱们呀就算是打过照面了。
1: 对，因为看的是同一轮明月嘛。
0: 没错。
1: 今天这个虽然节日过完了，月亮不肯走，咱们的交情就还在。今儿节目当中呢，咱们一会儿会聊一聊关于月亮的事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当中，我们会关注到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中秋音乐会明天晚上开演的消息。另外，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会上演。运河艺术周也是迎来了多国艺术团，上海去看莫兰迪展厅啊，一直开到了深夜。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也聊聊相关的话题。中秋刚过，月亮正圆，咱们就来聊聊它。诗人为他失眠，琴师为他落纸，导演为他开机，孩子呢为他满院找。几千年来啊，中国人抬头看的始终是同一轮月亮。咱们今天的文艺广角就一起抬起头，看看中国文艺当中的这轮月亮。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再次欢迎大家，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还是要祝各位中秋假期快乐。
0: 是的，今天节目的一览万象一开始啊，咱们先聊聊北京啊。作为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晓月这四个字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这四个字啊，是当年乾隆皇帝御笔题的。而且说到卢沟桥呢，它建了800多年，马可波罗走过这座桥，在游记里把它好好的夸了一通。关于桥上的石狮子多得数不清啊，民间还有歇后语，就叫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啊，是吧？
1: 对，
0: 桥还是那座桥，月亮呢也还是那轮月亮。
1: 那么2026年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呢，从9月13号会一直持续到9月27号，在卢沟桥宛平城全域举行，主题呢叫做月照卢沟，山河永定，一共有6大板块，16项活动。文化节期间，宛平城里啊藏着几位古风诗人，所以说咱们去玩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和他们对一场飞花令。您要是接得了上句下句的啊，说不定能够领个小奖品呢。
0: 是，去之前还得做做相应的准备
1: 背背诗再去啊。
0: 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啊，还有3大主题展同期开放。宛平小城会客厅是诗词里的卢沟桥专题展，西南城园是戏曲文化周10周年回顾展，还有宛平戏楼当中有南诗北诗专题艺术展，所有的展览都是免费的，也不用预约。16项活动当中，诗会市集展览连成一片，白天晚上都有的看。
1: 没错，咱们桥上有小月，戏楼里有好戏，这一厢灯影未散，那厢书影正放映。明天晚上啊，也就是9月27号，国家图书馆的国图艺术中心有一场特别的中秋音乐会，名字起得特别好听，叫做一轮秋影转金波，古籍国风中秋节音乐会。这个名字可不是凭空起的，它是出自辛弃疾的中秋词太长吟。整场演出呢分为4大篇章，从先秦的祭月是一路讲到了今天的团圆，篇名也特别有讲究，月夕祭月，望月怀远，送明市井，盛世欢歌。听听这四部，正好就是中秋走过的3000年。
0: 是，这场音乐会的路数呢也挺新鲜，叫古籍书影可视化加民乐演奏加通俗讲解。舞台上会投影国家图书馆的珍贵书影，讲到哪儿啊，这个书影就放到哪儿。《礼记》《周礼》《东京梦华录》这些古籍里的中秋都藏在节目单里，说先民怎么敬天祀月，文人怎么寄情明月，市井怎么团圆宴饮，一台戏啊讲明白。演奏的阵容呢，以青年民乐人为主，琵琶、古筝、二胡、竹笛、扬琴都有。国图古籍馆的老师担任讲解，边讲边演， 疏影跟着音乐走，这耳朵和眼睛都不闲着，
1: 确实挺忙的，
0: 信息量很大。
1: 没错，这个曲目呢大家也非常熟悉，比如说春江花月夜，还有花好月圆，一个是月亮的诗意，一个是月亮的热闹。那么这种带讲解的演出啊，有一点像一堂生动的夜课，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当场就能够得到解答。那么听完出来，孩子或许会给咱讲一段中秋的来历，想要在一晚上听完3000年中秋的听众朋友，明天晚上就可以到国家图书馆，一台音乐会就是一部能够听的中秋历史。这样的夜课其实挺有意思的，孩子也能够听得懂，当然也能坐得住。
0: 是的，而且还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1: 没错，
0: 我们接下来来介绍另外一台演出啊，9月26号到10月4号，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故事讲述了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个体家庭的悲欢离合，突出了各方普通人在不同立场的抉择和挣扎。演员丁永岱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当中饰演庞浩公这个角色，他也对我们的文艺之声记者谈到，说自己对于这次出演啊也有着别样的感受。
4: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就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电影，是中国的经典，也看过很多遍小的时候啊。当时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次呢特别有幸又来拍了这部戏，而且呢王班院长又把这么样一个重要的角色给了我，我谢谢他对我的信任和认可。
1: 演员曾黎在这部作品当中饰演的是素芬这个角色。素芬这个角色有点像水仙花，素净洁白，清香淡雅，这个家庭于她是信仰，也是苦等八年不改的执念。来听听曾黎怎么说。
5: 因为之前排了两个话剧，但是和素芬这个人物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在排的过程当中王班院长也是身兼数职，又是导演编剧，然后整个戏都是他亲自来调度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磨合吧，可能有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些意见，各抒己见嘛，也会有这种碰撞，但是最后还是会归根于听导演的安排。
1: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在这部剧当中扮演张忠良这个角色的王班表示，《一江春水向东流》全剧最动人的艺术魂魄凝聚于明月和江水两大核心意象。
6: 我记得曹禺先生曾经也说过，说真正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呀，一定要有无比的热爱的情怀，同时要有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创作的态度。所以想要对经典老电影有一种致敬的话，我想不是因为我们排了这部话剧，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排这部话剧。我想真正的致敬应该是拿出好的作品，让那些看过《一江春水》和没看过《一江春水》老电影的老年观众也好，中年观众也好，青年观众也好，再回过头来去回顾这个老的电影，而不是把它束之高阁，真正能让它用在当下。我认为这部戏的主题的意义非常的积极。真正好的经典、好的文学作品是教人学好的。就像素芬投江之前，她给孩子说：“将来啊，你要做人，一定要学做你叔叔那样的人，而不是做你爸爸那样的人。”多么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呀！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一部经典电影里面已经这样的告诉了观众。应该说是用一个很生动的人物形象，就是张忠良为代表的这样人物形象，原来是多么的热血，不畏生死，然后去募捐，去参加救护队，去抬尸体，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不怕死的工作，但是到头来居然逐渐的啊，就像温水炖蛤蟆似的，丧失了自己的底线，走向了堕落。他这样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人的一个形象，教化人的形象。当时我记得陶金老师也不想演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演的都是高大上的好人嘛。就像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角色，如果我不做编剧的话，请我来演，我可能也不太愿意演，因为我演过很多的正面角色，舞台上我又演了很多正面的形象，那么忽然让我演一个这样的负心汉的形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大家看了我很多好人的形象，可能还没看过在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形象，那么这一次 您可以得到满足了，但我一定不会演一个简单的张忠良，我一定会努力地演一个让大家去思考的张忠良。布莱希特不是说过了吗？优秀的戏剧其实不是只让人看见现实，更主要的是促使观众能够思考现实。希望我演的这个张忠良呢，不然会给观众一种不同的思想，走出剧场的时候还在去体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一江春水里啊，看见历史，看见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也看见我们自己。
0: 同一轮明月照见坚守和迷失的两端，水之奔流不息，象征时代洪流不可逆转，人生选择不可重来。明月江水书写当年山河，这一江穿越近80年的春水即将在舞台上再次奔涌，激荡起新的回响。
1: 接下来呢，我们去地坛逛一逛，咱们关注一下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书市是在9月17号开幕，27号闭幕。这个书市呢，设了三大展场：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还有王府井书店。咱们可以挑一个离家最近的，比如说我自己最喜欢去的应该是地坛公园。整个的公园呢，就是一条图书十字街。十字交叉的动线串联起了4个主题街区。
0: 是的，史铁生啊，在地坛公园里想明白了生死，写出了《我与地坛》。如今啊，书市年年秋天回到地坛，也算是一种缘分。地坛书市啊，是北京的老品牌，爱书人对它都有感情。秋天是读书的天，天高气爽，心也静，正是啃大布头的时候。所以大家趁着这最后2天可以去淘两本书，没准还会有折扣。而且我觉得呀，淘旧书有一种乐趣，可能新书是给不了的。这个书页里说不定还有前一位读者的批注，对吧？淘到一本绝版的老书，那可比捡着钱还高兴。旧书摊上的翻书，翻的是书页，也算是缘分。书市不等人，错过了呢还得再等一年。这地坛的秋天呀，本来就适合散步，逛书市的时候顺便也把地坛公园给逛一逛。
1: 哎，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很有意思啊，但是时间不多了，所以抓紧时间去逛一逛书市。另外呢，把目光转向上海，来关注上海浦东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乔治莫兰迪独白大展。这个呀，是浦东美术馆的5周年大展，作品借自意大利博罗尼亚的莫兰迪博物馆，140多件都是原作，这是意大利之外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个莫兰迪回顾展。有意思的是啊，这位画家是大半辈子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博洛尼亚。世界那么大，他就画桌上的那几个瓶子、花瓶、盘子、桌布，颜色都是灰灰的，看着呢好像不是很起眼，但是越看越有味道。看莫兰迪的画，急不得得慢下来。这几年啊，流行的莫兰迪色，说的就是他画里的那种温柔的高级灰。
0: 是，也可以培养自己的这个审美习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展览呢，有一个贴心的安排，从9月5号开始啊，推出了深夜专场，闭馆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延长到了11点，夜场票还打对折。加班晚归的人也可以在深夜里看一会儿画，白天看展像赶集，可能夜里看展就像谈心。这个画啊，本来就是安静的，配一个安静的时刻去看正好。深夜看画呢，连脚步声都会自觉地放轻，而且夜场票也比较便宜。
1: 对
0: 啊，人也少，这种展呢其实也适合一个人慢慢地去浏览。看完出来啊，往这个浦东的江边一站，月亮就在头顶，也是非常的惬意。这个展览一直开到10月28号，如果说中秋假期没排上，国庆假期也来得及。夜里的黄浦江配上夜里的画，刚刚好。
1: 你刚才这个形容就像是一幅画。
0: 哎，人也成为这个画中的元素。
1: 对，太美好了。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啊，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的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呢通过节目去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
1: 今天要听到的是四渡赤水出奇兵。
3: 90载风云壮阔，
4: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5: 四渡赤水出奇兵，
6: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7: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5: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进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旧的方针。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0: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你有2块门板，有写你的名字在高的，两股号这样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1米1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2个门板，2个银元。”
0: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5: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硬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我速赶来
6: 贵阳，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周
7: 兄，回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3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5: 四渡赤水 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这个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呢，走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昨天晚上啊，您要是看了总台的中秋晚会，一定记得那卷宣纸。晚会呢在安徽淮南举办，主舞台铺在水面上，像一卷摊开的宣纸，圆环里盛着一轮月亮，这个宣纸铺在水上，月亮就落在纸心。
1: 嗯，没错，要说到月亮，绝对是咱们的老朋友，几千年来我们给他写诗，给他编故事，为他谱曲，而他呢什么也不说，就静静地听着。月亮不语，自有回声，咱们这期节目啊也想当一回回声。
0: 嗯，
1: 诗词、音乐、电影、书页，一样的月亮，不一样的讲法，一样的月光，能够照出百样文章。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艺里的月亮。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现在啊还在中秋假期期间，咱们就来说说中秋这个名字啊。八月十五为什么叫中秋啊？宋人吴自牧在《孟梁录》当中解释得很清楚，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哎，这几个字把节气的账算的是明明白白，秋天过了一半，所以叫中秋。这一夜的月亮呢，还有一个雅称叫月夕啊，拜月的礼数比节日老得多。早在先秦，天子就有秋分祭月的规矩，不过那时候祭月是国家典礼，老百姓插不上手。
1: 嗯，没错。那么把八月十五变成全民节日是唐朝和宋朝人一起的功劳。在唐朝的时候，赏月啊是慢慢变成了风气，文人们中秋聚在一起喝酒赋诗，蔚然成风。玩月的人一多，这节日的底子不就打下了吗？北宋时期定下了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而文学作品当中也就出现了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仪的节令食品了。
0: 在东京梦华录当中记北宋汴京的中秋夜非常的热闹，书里写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月，富贵人家装点楼台，老百姓抢着占酒楼的座位，为的都是同一轮月亮。孩子们连宵嬉戏，夜市一直开到天亮。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跟今天的庙会夜市好像没什么两样啊。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这日子都得有个盼头，节日往往就是那个盼头。一千年过去了，咱们过的还是这个盼头。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秋的吃食，这也是慢慢定型的。明代的《晚暑杂记》当中是这么写的：八月里，家家做面饼互相赠送，大的小的都有，叫月饼。从祭月的贡品变成了走亲访友的礼物，这月饼啊是走了好几百年。而这个名字呢，在宋朝的书里就有了，家家互赠的风气是从明代兴起来的。当然在书法史上有一件和中秋有关的宝贝咱们也绕不过去，相传呢是东晋王献之所书的中秋帖，通篇啊是一笔写下来的，中间不断气，后人叫它一笔书。不过虽然传啊是王献之所写，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宋人摹本。不管怎么说，自唐宋以来它就被当作是中秋书法的象征了。
0: 是的，这个帖上写的是一句家常话，大意啊是中秋了却见不到你，庆祝也没了心思。那断句难断，后人啊怎么读都有分歧，但是那份惦记谁都读得出来。乾隆皇帝呢把它跟快雪时晴帖和博远帖一起收在养心殿的三希堂里，如今它就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您看啊，1600年前的中秋，古人就懂得给月亮写信了。
1: 嗯，没错，文字有了，接下来呢就该诗词登场了。在中国人的月亮相册当中，最早家喻户晓的一页应该就是李白的《静夜思》了，
0: 谁不会背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没错啊，这些呢大家都会背，可能我们也说不清他为什么这么好，
0: 对，
1: 但是呢都会背这首诗。
0: 是，
1: 说到论中秋还要提到一位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出自望月怀远。
0: 是，
1: 这月亮一升起来啊，天下人就都被照到了。这两句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月亮变成了大家的月亮。
0: 哎，还有张若虚啊，他其中有一首叫《春江花月夜》，这个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全诗从月初写到月落，中间有一句特别有名，叫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照初人。说江边最早是谁看见月亮啊？月亮最早又照见了谁呀？啊，这一问问了1000多年，到现在为止也答不上来。这一问啊，问的不是月亮，是时间，哎，是人在时间里的位置。李白问过月亮，苏轼也问过月亮，月亮不回答，但是谁问他都给安慰。
1: 没错，要说把月亮写的最家常的，应该算苏轼了。一年中秋啊，苏轼跟弟弟苏辙是多年没见，中秋夜里喝酒赏月，据说啊一直是喝到了天亮，而且大醉。水调歌头的小序当中他自己写的：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几个字啊就把那个夜晚好像全部都写进去了。子由就是苏辙，而这首词就是哥哥写给弟弟的。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这最后一句成了中国人过中秋的共同心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说的就是月亮，也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可以说苏轼的这首词啊，把团圆两个字焊在了八月十五上，打那以后每到中秋呢，念的都是他。诗是旧诗，但是月亮是新的，隔了一千多年，感情也是热的，因为月亮没变，人心也没变。想家的时候啊，古今都是同一个念头。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诗，诗说完了，该琴来登场。有一首民乐曲，名字听着就很凉快，叫做《春江花月夜》。直接借的是刚才提到的张若虚的诗题。不过呢，其实它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它是一首琵琶古曲，老的名字叫做《夕阳箫鼓》，明清时候呢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上海大同乐会的柳瑶章把它改编成了丝竹合奏，郑敬文给它改了名字，借的就是张若虚的诗题，而且呢还给各段配了小标题，比如说像江楼钟鼓、月上东山、矮乃归舟等等。这一段啊就是一幅画，十段连起来就是一卷江南长卷。
1: 这首《春江花月夜》从头到尾画的就是月亮从江面上一点一点升起来的全过程。一首老曲子能够传下来，靠的是一代代人接着讲。音乐跟人一样，有人接着唱它就活着。听了这段呢，我们再抬头看月亮，可能感觉又不太一样了。从夕阳箫鼓到春江花月夜，名字一换，这画面感就有了。从江上的月亮到泉里的月亮，都是弦上的月亮。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春江花月夜》当中的一个段落，这月亮升到东山之上，水面上的光是碎的，也是动的。老曲子走过了100年，听着好像还是这么新鲜。
1: 是的，还有一首曲子呀，这个故事比曲子让人觉得心里有点发酸。
0: 嗯，
1: 就是《二泉映月》。
0: 对，
1: 作者就是阿炳，原名华彦君，无锡街头的民间艺人。他双目失明，靠卖艺为生。这首曲子他本来拉了一辈子，一直没有名字。有人问他取名，他就说啊，瞎拉的，没有名字。1950年的时候，杨荫流、曹安和带着钢丝录音机在无锡给阿炳录音。
0: 录完之后呢，杨先生问曲名，阿炳呢，据说他想了想啊，说叫《二泉映月》吧。但当时这个印呢，其实是印章的印。
1: 嗯，
0: 杨先生就提议说，把这个印啊改成映山河的映。阿炳说：“您是有大学问的人，我听你的。”那年冬天，阿炳去世了，而抢录下来的这支曲子就成了绝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二泉映月，这个泉里映着月，琴里啊映着阿炳的一辈子。月亮没照见过他的眼睛，但是却把他的心事照给了全世界。
1: 月亮不光是洒在纸上，洒在琴弦上，也会出现在荧幕上。2020年有一部纪录电影上映，名字取得非常讲究，叫《掬水月在手》。名字出自唐朝余良史的诗，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说的就是捧起一捧水啊，这月亮就落在了手心里。这个片名讲的是跟诗词相处的方式，电影的主人公就是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他一生历经离乱，晚年回国教书，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古诗词。而这部电影拍的就是诗词怎么活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0: 掬水月在手的导演陈传兴拍了3年的时间，光是访谈拍摄叶先生啊，就有17次。白先勇、席慕容这些文化名人也都在电影当中出镜讲述。叶嘉莹先生有个说法叫弱德之美，这个弱不是软弱，是被生活压到最低处依然把自己的事儿做了。这4个字是叶先生一辈子的态度，也是这部电影的态度。电影一开头啊，第一个镜头就是一轮明月挂在树梢上。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掬水月在手》这部电影当中的片段，诗和月光在这部作品当中啊是同一种东西。而说到月亮，还有一首歌我相信各位应该也会唱，叫做但愿人长久。这个词呢就是节目刚开始我们提到的苏轼的水调歌头，这一个字啊都没改。
1: 1995年王菲推出的专辑当中就有这首但愿人长久，把900年前的词配上现代的旋律，听着一点也不违和。所以说啊，好词不怕改编，好歌不怕翻唱，经典就是这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唱法，词还是那阙词，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昏，他就躺在坑边数星星看月亮，清光四溢，水里的月亮跟天上的相映成趣，在古柳树底下点起篝火，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就落下来，那是他记忆当中跟月亮连在一起的童年。
1: 后来呢，他走了世界上近30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有瑞士莱芒湖的，非洲大沙漠的，大海上的，高山上的。但是他说，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他心爱的小月亮。哪一个小月亮呢？说的就是故乡苇坑上面和水里的那一个。这篇文章呢，现在就印在小学5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课文里的句子，小时候背过就忘，长大了才懂。或许各位离开家乡读到这句的时候，鼻子也会发酸吧。所以说啊，中秋节大家总是能回家就一定要回家看看。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篇散文啊，是贾平凹的《月季》，写的就是孩子。说中秋的夜里，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等月亮，奶奶忽然说月亮进来了，孩子们到处找月亮啊，酒杯里有，河水里也有，孩子们急了，追问月亮到底是谁的呀？奶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有走，找来找去啊，最后在自己的眼睛里也看见了月亮。原来月亮竟那么多，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大人写月亮想家，孩子找月亮找的是乐子，说的都是同一轮月亮。孩子眼里的月亮跟大人眼里的月亮可能不是同一个月亮。所以说月亮圆不圆呀，其实是心事圆不圆。季羡林先生的文风就像是苇坑的水，平平的，深深的。
1: 其实要说写关于月亮的书真的是非常的多啊，我们简单的推荐了2个作品，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多读一读，在这样的日子里可能更有氛围。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月亮的另一头，就是天上。中国人对于月亮最浪漫的想象啊，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呢，最早写在2000多年前的《淮南子》当中。淮南子成书于西汉，而淮南正是他的故乡，就是今年总台秋晚落地的那座城。书里啊记下了嫦娥吃了灵药飞进月宫的故事，而从此月亮上有了宫殿，有了玉兔，有了桂树，还有一个砍树的吴刚，这些都是古人抬头看月一代一代想出来的。
0: 想了2000多年，所以咱们中国人干脆决定自己去看看吧。咱们国家的探月工程名字就叫嫦娥，飞向月亮背面的中继星叫鹊桥，专门替月背传话。张若虚当年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现在啊，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方式，咱们呀、自己去了。
1: 但是呢，各位发现了没啊，这探月的飞船叫嫦娥，中继星叫鹊桥，月球车叫玉兔，这神话里的名字一个都没落下。
0: 是，
1: 从神话到工程，这名字是一路沿用，这份浪漫只有咱们中国人懂。这份胆子是从神话里带出来的，神话负责想，科学负责做，这2000年做了同一道题，这道题还没有做完。月球的背面或许还藏着更多的秘密，等将来人真的站上了月亮，那故事就更多了。
0: 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跟月亮有关的话题啊，您有没有发现啊，中国人对于月亮的痴心是一代传一代的。宋词被谱成了歌，琵琶曲换了名字，纪录片用一个满月开场，连1000年前的书法呀都替中秋写过信。天上只有一轮月亮，落到人间呢却生出了1000百种模样。从先秦的祭月到今天的探月飞船，这条路啊中国人走了几千年。
1: 这几千年来，中国人把所有的柔情牵挂还有好奇心都托付给了这轮月亮。月亮照过汴京的酒楼，照过无锡的街头，照过叶先生的书桌，也照着您家的阳台。他不说话，但好像一直都陪着我们。今天晚上回家啊，咱们别急着把窗帘给拉上睡觉了，抬头再看看月亮。不是有句话说吗，15的月亮16圆吗？
0: 是的。
1: 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等了咱们几十亿年。明天晚上还有月亮，后天还有，天天都有。
0: 是的，
1: 只要有心，天天啊咱们都可以过中秋。中秋好，月色也好。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开车堵在马路，
18: 加班加到麻木，
1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
23: 周末无聊怎么办？
24: 期待有朋远方来，
2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24: 包袱抖不完，
25: 笑声连成串。
24: 有朋远方来，
25: 周末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继续欢迎相声演员高晓攀。
1: 再次掌声响起。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咱就聊聊这个嘻哈的小伙伴
1: 小伙伴。
0: 其实当年都是一群人一起打天下，我们老说啊，这个都有谁呀、啊？最早，
2: 哎呦，太多了！现在基本上活跃在相声界舞台都是嘻哈包袱铺的，对，
0: 金飞、
2: 陈曦、然后
0: 陈泉、侯振鹏
2: 、贾旭明，
0: 那像金飞和陈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当时是怎么走到一块儿？包括这些小伙伴儿。
2: 当时金飞是他那时候跟着郭盈欢，两个人在昌平曲协演出。后来呢，我们有个演员叫徐涛
0: 啊，徐涛
2: 呢就说：“哎，有一个唱快板的不错。”我说：“金飞，我说我知道他呀，以前上曲校的时候唱的特别好，能不能来这儿演出？”后来呢，金飞就在嘻哈包袱开始唱快板。后来我说：“唱快板吧。”我觉得这么年轻你就唱快板有点可惜。我说本身快板呢对于我们来说叫加分项。加分项不能以它为谋生的手段。我说你开始说相声吧。后来他就开始说相声。后来再到去找搭档，找到了陈曦。陈曦呢是我很早以前就认识的。我当时那时候就特别喜欢陈曦。就真的没有小超之前我就特别想要跟陈曦合学。对，是这样。
0: 说到金飞和陈曦啊，咱们就来听一段由金飞和陈曦合作的《如此家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相声演员金飞、
4: 陈曦
3: 给您
4: 拜年了，
3: 太高兴了。
4: 是
3: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4: 那还意味着什么
3: 啊？
4: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3: 父亲。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4: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3: 告诉你啊，
4: 啊，
3: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4: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3: 啊？
4: 全校师生都不信，
3: 都不信。
4: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3: 啊！
4: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3: 不是，
4: 祝贺你，祝贺
3: 你，这
4: 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4: 行了
3: 啊，
4: 琢磨的没用的。
3: 怎么呢？
4: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3: 这话说的对。
4: 哎，
3: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4: 对，
3: 但是话得说回来
4: 啊，
3: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4: 课外班
3: 啊？
4: 那能不报吗？
3: 都什么？我听听。
4: 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3: 完了
4: 啊，
3: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4: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3: 是什么才艺？
4: 就是画画。
3: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4: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3: 我儿子那叫才艺。
4: 什么才艺？
3: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喷铁球、嚼灯泡。
4: 你儿子卖艺去了
3: 啊？
4: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3: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4: 不会。
3: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4: 我儿子不学。
3: 怎么呢？
4: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3: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4: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啊！
3: 你这话说的，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有我呢。
4: 有你管什么用？
3: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4: 怎么规划的？
3: 这么跟你说啊，
4: 我听听。
3: 只要一到了周末，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4: 干嘛起那么早？
3: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4: 哎，都准备什么？
3: 多了。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4: 可以了。
3: 钢琴、指挥和小号，
4: 哎呀，
3: 琵琶、三弦和南箫，
4: 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了，
3: 不要，
4: 不要再描述了。
3: 干嘛呀？
4: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3: 啊
4: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3: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起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浇灯泡了。你
4: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3: 不是，
4: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3: 啊，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做饭呢。
4: 做饭？
3: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4: 干嘛做一天的？
3: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4: 又嚯，
3: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4: 啊。6:30，
3: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好嘞。妈，
4: 嗯，
3: 你把灯泡撂下，
4: 嗯，
3: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4: 呵，你这份乱劲儿
3: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哎、
1: 听我的，宝贝儿，来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0: 啊，
1: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0: 啊，
1: 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呢？
1: 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0: 哎呀，
1: 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0: 哎呵，
1: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
1: 嗯，
0: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0: 哎呀，
1: 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三二一，走你，别动。
0: 嗯。
1: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的，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0: 回来。
1: 啊，
0: 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1: 啊，
0: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1: 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0: 嗯，
1: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不是，这还怎么说话？你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
1: 嗯，
0: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0: 嗯，
1: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0: 哎呦，
1: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哎，你为孩子好
1: 啊？
0: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1: 啊？
0: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1: 嗯嗯，
0: 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
0: 你再抽出点时间，
1: 嗯嗯，
0: 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0: 嗯，
1: 干什么都行。
0: 嗯，
1: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急，知道吗？
0: 让大伙看见了吗？
1: 嗯，
0: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1: 啊，
0: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0: 切，
1: 不是我，
0: 嗯，
1: 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
1: 啊，
0: 我就来得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0: 啊、
1: 嗯，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0: 啊，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1: 啊，
0: 抓紧时间洗洗手，
1: 哎，
0: 写作业去。
1: 好嘞，
0: 哎，嗯，好，写呀、啊。
1: 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哦、啊、哦、对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
1: 嗯，
0: 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
1: 是
0: 爸爸给你讲啊，
1: 哎哎哎，
0: 看题，嗯，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1: 啊，
0: 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
1: 哎哎
0: 哎，从头讲啊，
1: 哎，
0: 嗯，咱们先看各位
1: 啊，
0: 嗯，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哎，再看十位，
1: 嗯，
0: 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能行吗？
1: 啊，
0: 不能你不得借吗？
1: 哦，
0: 是不是得借？
1: 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
1: 哦
0: 哦，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
1: 哦，
0: 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1: 是。
0: 那么10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啊，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哎，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该教你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1: 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所以你看啊，这个金飞晨曦这是一对，
3: 对，这对上春晚了哈，
4: 上春晚了。哎，你们的人基本上都上春晚了，
5: 还一局还一局啊，就差印泉了，就差印泉，总是临门一脚。
4: 他现在我估计还是白话，可能陈泉是什么时候有自己那个风格的？
5: 陈泉从一开始就有，
4: 但是没那么明显。
5: 不，是因为你生活中不了解他。哦，我永远觉得陈泉的台下比台上更
4: 精
5: 彩。更有趣，他能够，你看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只要陈泉在，大家是不会冷场的，就他一直在聊他观察的事儿啊，发现的事儿啊，有趣的事儿，一直在讲。然后呢，到了台上，有些东西可以讲，就他讲那些不能讲的东西，就特别好笑，真的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到了台上，反而那种光芒就没有了。直到我看了他北京白话之后，他把他台下那套东西拿到了台上，哇，游刃有余，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完全是自己的风格，
4: 就他其实算是找到一个自己的
5: 对
4: 风格和特点了。
3: 对，而且在这个相声作品当中，他尤其饰演这个上了年纪的啊阿姨们，
5: 对，他非常有风格。
4: 对，
3: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段相声啊，就是陈印泉和侯振鹏合说的，叫做《养生男孩》。在这段相声当中啊，陈印泉就是扮演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角色，我们一同来听听。
6: 侯振鹏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怎么称呼啊？
7: 王莲芝。
6: 你听这名字，王莲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50-60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7: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
6: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们叫什么呀？张玉环，刘素梅，张淑琴，
7: 你瞧瞧，
6: 包括侯振鹏的妈，
7: 谁？
6: 李莲英。
7: 哎，你妈李莲英。
6: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7: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6: 奇葩运动，
7: 这不叫养生。
6: 觉得这不行？
7: 当然不行了。
6: 那今天好办了
7: 啊？什么好办？
6: 咱们来一回呀，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7: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6: 我后边这儿预备好几个呢。
7: 行吗？
6: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7: 没问题。
6: 行吗？
7: 就等看
6: 我去预备预备。
7: 好嘞，好嘞。就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

0: 写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可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搭了地，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不是
1: 主持人好，
0: 哎，
1: 在今天
0: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哎，我身体不好吧？
1: 观众朋友，
0: 不是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家
1: 掐我人中。
0: 什么？
1: 掐我人中？
0: 不是你搞掐人中。
1: 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0: 这不是床，这桌子。
1: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0: 啊，站在这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呀，
1: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0: 7天没睡觉。
1: 对，
0: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那这身体，
1: 我跟大家讲
0: 啊，
1: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0: 不是，
1: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0: 不是不睡觉，它可伤气。
1: 啊、不会
0: 啊，
1: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0: 不是，它缺血。
1: 缺血
0: 啊，
1: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0: 伤肝。
1: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哪儿做补哪儿。
0: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等我知道，差人，对，过来了吗？啊，
1: 过来了。
0: 您就回去吧，我害怕这样的。
1: 谢谢主持人，
0: 哎哎哎，
1: 谢谢，
0: 哎哎，
1: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0: 嗯，
1: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0: 哎哎，行，
1: 先走了啊。
0: 哎哎，您等我，哎呦。好家伙，这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什么意思？就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你郭源郭亮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1: 好，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0: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呢？靠！
2: 行，
0: 您稳当点。
1: 好的，
0: 您来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1: 是这样的，
0: 阿秋啊，
1: 养生方法千万条，
0: 是我知道，
1: 只用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0: 一
1: 万多条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0: 是，咱有没有就是您？这样，瞧我就行了。好，来一段，这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1: 对
0: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1: 10000多种，
0: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说说，
1: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最好听了，
0: 哪句啊？
1: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0: 等会儿，您再说一遍什么？
1: 通则不胜，胜则不……
0: 8个字，你说错7个。
1: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0: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就是这样一句话
0: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1: 没错
0: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1: 可以呀、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0: 是，
1: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0: 您给我调理啊。哎，嚯，
1: 站这儿。你这样
0: 啊，
1: 哎。把手自然下垂，
0: 哎，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
1: 不会的，来，我们这样，
0: 哎，是这
1: 主持人啊，
0: 哎，
1: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啊！
0: 谁叫寿衣？
1: 很瘦的衣服，
0: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1: 这好，主持人，
0: 哎，
1: 你这儿疼吗？
0: 哎，不疼。
1: 主持人这儿疼吗？
0: 不疼。
1: 这儿疼吗？
0: 不是你有病吧你？
1: 啊，
0: 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1: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0: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1: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0: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1: 当然有反射区了。
0: 在哪儿啊？
1: 里帘儿。
0: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里帘。
1: 大家知道里帘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0: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1: 没错啊。
0: 那怎么就是这儿？
1: 把双腿分开
0: 啊，分开啊。
1: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0: 疼啊！
1: 哎，郭阳来了。
0: 啊，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1: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0: 这废话，这儿的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1: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0: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这么一位啊？
1: 好不好啊？
0: 那不好，您赶紧走啊！
1: 大家记住关注我啊，元气少女，我名字叫叶风秋，谢谢。
0: 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他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这叫他说呢，他要把他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爷，就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1: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0: 您讲
1: 身体要好啊，
0: 哎，
1: 就要吃药。
0: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1: 啊？保健品也是药啊，
0: 吃保健品也行，
1: 晓得吧？哎，对啊。
0: 哦，
1: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0: 是啊，
1: 名字啊，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0: 你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1: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0: 哎，
1: 我对不起啊，
0: 还激动了，
1: 我真的。
0: 哎呀，不是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1: 这个是，
0: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1: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0: 怎么了？
1: 大概2年以前吧。
0: 哦，
1: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0: 哎，您说您这
1: 妇女们去，
0: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1: 检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0: 怎么了？
1: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0: 哎呦，这可不好。
1: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0: 您别那么激动啊！
1: 当时我想这个病吧，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0: 真是。
1: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0: 老伴活得更好。
1: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0: 哦，
1: 马大姐你怎么了？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0: 你说高兴了。
1: 他说哎，马大姐
0: 怎么办呀？
1: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你试试吃。
0: 哇，好厉害的。
1: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3瓶啊，我只吃了1瓶，
0: 效果怎么样？
1: 奇迹发生了。
0: 哇，
1: 都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0: 元气少女。
1: 我现在72岁，能生2胎了。
0: 哦，好嘛。
1: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0: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呀？
1: 一定要记住
0: 啊，
1: 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0: 他叫什么呀？
1: 王莲子。
0: 我妈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等等，有同事束手相助。

0: 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想。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0: 其实我跟你们有一个人关系很熟，马兴义
2: 啊，马老师
0: 啊，
2: 马老师，
0: 他和你们其实性格不是很
2: 对，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马老师是一个更传统的一个人，
0: 非常传统，
2: 对，喜欢传统曲艺，喜欢传统相声，喜欢老活，喜欢公交车。因为这个马老师，我们俩结缘是因为那时候还是老北京曲艺队呢，大家都
0: 老北京曲艺，
2: 那时候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网站叫老北京网，成立这个曲艺队
0: 啊。
2: 那时候我估计你还应该上高中、初中
0: 那年。
2: 2005-2006那时候，
0: 我跟他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2: 哦，对，他在哪儿啊？叫柳荫公园，快板。
0: 对，因为我家门口。
2: 哦，对，柳荫公园。哎，我觉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说，这有一个唱快板的可不错，
0: 学高凤山。
2: 对，学高凤山。然后呢，这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李润杰呀、高凤山呀、王凤山。就是去看了一场，哎呦，太好了。那时候小门蛋嘛，一看有一个自己有风格的人。然后就开始一块演出，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对，他是一直在
2: 嘻哈，
0: 一直在嘻哈。我们当时为什么认识？2005-2006年、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成立。那时候20块钱一张票，但是不分前后排嘛。
2: 对，
0: 谁到的早是谁的。
2: 对，
0: 我马兴野，还有刘庆福老师的一个徒弟，还有一个现在是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大夫，四个人就在前面打快板。所以那时候就印象很深，后来我就上大学了，然后就听说马老师去嘻哈了。下面咱们听一段由徐涛和马兴野合作的《这里是北京》。
3: 谢谢大伙儿。
4: 哎，
3: 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4: 没错，
3: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4: 可不吗？
3: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4: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3: 研究咱们北京话呀。
4: 北京的，
3: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4: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3: 北京人当然熟了
4: 啊！
3: 北京人说话呀，亲切，
4: 哦，
3: 特别有亲和力，
4: 是吗？
3: 口还甜，
4: 哦，
3: 一般都这么说
4: 啊。
3: 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哟，您好，
4: 您好，
3: 您吃了吗？
4: 我吃了。
3: 您真漂亮，
4: 哎，谢谢您夸奖。
3: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4: 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3: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4: 哎，有个您字就行。
3: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4: 是吗？
3: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4: 北京您熟吗？
3: 熟吗？
4: 啊，
3: 宝贝儿，我都熟透了。
4: 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3: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4: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3: 我对北京了解。
4: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3: 我呀，
4: 啊，
3: 我了解的多了。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4: 那我得问问您了
3: 啊，
4: 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3: 哦，想了解北京人，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4: 什么办法？
3: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瞧我。
4: 瞧您。
3: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4: 呵，各位看啊，这瘦的跟干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北京人。
3: 什么叫瘦啊？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4: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3: 你好。
4: 我挺好。
3: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4: 那多好啊。
3: 肥头大耳，富富太太的，
4: 是
3: 都跟老太太似的。你好。北京人胖成这样吗？瞧这大脑袋。您瞧这大脑袋，足有50斤，这脑袋
4: 没那么沉啊。
3: 这大脑袋您看，哎呦，这都没有脖子了，这都
4: 什么？
3: 大脑袋没脖子呀？
4: 大脑袋不假，没脖子我们不承认。
3: 不是您让各位瞧瞧，您有脖子吗？
4: 我们这叫微脖。哎，
3: 对对对，还老有的说。
4: 当然了，
3: 行行行，不错。
4: 哎，您别瞅咱胖，知道吗？
3: 啊，
4: 瞅没有？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3: 这一肚子
4: 啊。
3: 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4: 那我等谁去
3: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不错。您等着他们。
4: 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3: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4: 啊，这倒可以，
3: 行吗？
4: 啊，说到这吃，这么说， 您也是好些？
3: 可当然了，
4: 嗯，
3: 我这人最爱吃了。
4: 是吗？
3: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
4: 嗯，
3: 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瞧。
4: 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3: 不是，您是爱吃，
4: 嗯，
3: 我是会吃。
4: 您是会吃？
3: 对呀、啊、
4: 比我高一层次。
3: 当然了。
4: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
3: 啊，不用提请教。
4: 嗯，
3: 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4: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
3: 啊，
4: 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3: 哦，到北京吃烤鸭。
4: 嗯，
3: 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4: 哪两种啊？
3: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
4: 哦，
3: 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4: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3: 变异方啊，
4: 挂炉的
3: 红人堂、
4: 啊、什么？
3: 不是这个全聚德。
4: 全聚德。
3: 全聚德。
4: 嗯，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3: 我说了是吗？
4: 你可不是说了吗？
3: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4: 那你说说呀。
3: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4: 那你说说有什么？
3: 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4: 对、啊。
3: 你烤的时候
4: 是，
3: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
4: 嗯。
3: 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4: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3: 你解释的真好。
4: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3: 是你别着急啊。
4: 嗯。
3: 他肯定是有关系的。
4: 那你说
3: 啊？对啊，对呀、啊。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4: 为什么呀？
3: 啊、因为他解馋呀。
4: 啊。
3: 他为什么能解馋呢？
4: 为什么呀？
3: 他油大呀。
4: 嗯。
3: 他为什么油大呢？
4: 为什么？
3: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
4: 嗯、
3: 有肺头、啊，有大肠、小肠。
4: 您说那还是卤煮？
3: 对呀、啊。
4: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3: 还没忘呢？
4: 没忘啊。
3: 它有关系。
4: 你说，
3: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4: 对，
3: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
4: 嗯。
3: 你都吃完了以后，你汪的心里你难受啊。
4: 嗯。
3: 你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3: 你，哎，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4: 我上那儿干嘛去？
3: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4: 人家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3: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4: 助消化的。
3: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
4: 哦，要像这让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3: 谁让你是饭桶呢？
4: 那甭说这个啊，这就是烤鸭。
3: 对呀、
4: 啊，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3: 哦，涮羊肉，
4: 嗯，
3: 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
4: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
4: 嗯，
3: 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
4: 哦，
3: 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4: 怎么着
3: 还得给它扇了，
4: 哇、哦，还有这讲究？
3: 对、
4: 嗯，
3: 保证肉质鲜美吗？
4: 还有什么？
3: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4: 铜锅，
3: 对不对？
4: 嗯，
3: 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4: 这讲究，
3: 就专业。
4: 对对，
3: 你要说用电磁炉，完了，电磁炉完了、啊，
4: 电磁炉不行。

0: 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它费电。
1: 你不吃它省电。
0: 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涮出来的最好。
1: 这是涮羊肉。
0: 涮羊肉。
1: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0: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啊，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1: 都有什么？
0: 宫廷大菜太多了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1: 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0: 这个。
1: 哥们，你有什么？
0: 有的多了。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1: 什么没见过？
0: 宫廷的窝头。窝头。
1: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0: 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你见的窝头什么样啊？
1: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0: 完了吧？
1: 那你这什么样？
0: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1: 他这窝头翻个儿，看见没？
0: 你的窝头什么色的呀？
1: 我这窝头黄的呀。
0: 完了吧？
1: 你那窝头
0: 黑的。
1: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0: 我戴着墨镜吃啊。
1: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你？
0: 怎么样？
1: 这就是宫廷大菜。
0: 哎，宫廷大菜。
1: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0: 民间小吃。上护国寺。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1: 有什么？
0: 蒸羊羔，蒸熊掌，
1: 就没有这个没这小吃，不要大菜。
0: 小吃，小吃也多了。你看有豌豆黄，绿豆糕，
1: 有
0: 艾窝窝，
1: 有
0: 你打滚，
1: 这没有。那叫驴打滚，哎，差不多差不多。我差远了，这个。
0: 这是民间小吃。
1: 民间小吃，
0: 对。
1: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0: 对呀。
1: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0: 别地儿的
1: 啊，
0: 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1: 有哪儿的
0: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1: 吃哪儿有哪儿。
0: 吃哪儿有哪儿啊。
1: 我吃西餐。
0: 我吃。
1: 来吧。
0: 就爱吃西餐。
1: 吃西餐。
0: 必须是西餐。
1: 对了。
0: 有地方。
1: 哪儿
0: 喝粥去。
1: 您等会儿。
0: 多放水。
1: 不是
0: 少来米。
1: 您理解错了。
0: 稀的乎的。
1: 您说那是稠稀的稀。我说这是。外国饭，
0: 外国饭，
1: 外国饭，
0: 外国饭，北京也有啊。
1: 哪儿啊？
0: 西餐传统的俩地方，一个地儿叫莫斯科餐厅啊，对不对？老北京人讲话，今儿咱哪儿吃去？老莫，上老莫，就这么阔气。老莫，这是莫斯科餐厅，还有一地儿，大伙儿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不知道，大地西餐厅，也是吃西餐的好地方，北京人也爱吃这。哎，走，咱们上
1: 老大，咱们去老大，老大大地，
0: 我看你老二了。
1: 你才二呢。
0: 这本来嘛，北京人谁这么说呀？
1: 不是，那北京人怎么叫？
0: 就叫大地西餐厅
1: 啊。就叫大地呀。
0: 对呀。
1: 那
0: 尤其您要上那莫斯科餐厅里啊，绝对纯的俄式的建筑，非常的漂亮，高高大大，同时是金碧辉煌，门口站一溜俄罗斯小伙子，金发碧眼给您服务，
1: 嘿，
0: 见你来了特别客气，萨瓦迪卡布，你来啦。
1: 好家伙，您这都是泰国培训的吧？
0: 泰国现在人工便宜啊。
1: 这不要那倒不起乱。
0: 哎，这是西餐。
1: 不吃西餐了。
0: 又不吃了。
1: 咱还尝尝这中国饭。
0: 中国饭。想吃哪儿的？
1: 中国饭头一个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0: 鲁菜。山东运。
1: 对呀。
0: 鲁菜。
1: 嗯。
0: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丰泽园。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1: 有什么呀？
0: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1: 这我最喜欢，
0: 拿盘子扒拉着吃。
1: 这是鲁菜，
0: 鲁菜。
1: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0: 山西菜。那您上晋阳饭庄。
1: 我吃陕西菜，
0: 西安饭庄啊。
1: 我吃上海菜，
0: 老正兴。
1: 吃四川菜，
0: 四川饭店。
1: 吃湖南菜，
0: 马凯餐厅。
1: 吃淮扬菜，
0: 同春园。
1: 吃新疆菜，
0: 吐鲁番餐厅。
1: 我吃
0: 行了啊，得了，我呀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1: 什么菜？
0: 歇菜。
1: 什么叫歇菜呀？
0: 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1: 转
0: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1: 什么意思？这个
0: 616 啊？
1: 什么意思？
0: 溜一溜。
1: 六一六是 616，
0: 这英语多好啊。
1: 这还叫好呢。
0: 六一六。
1: 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0: 看看景点呗。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1: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0: 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1: 好，这么着。因为您看我呀，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0: 您的时间不多了，
1: 啊，
0: 行，我先领您去趟八宝山。
1: 不是， 回来回来，我上那儿干嘛去？
0: 您不是时间不多了吗？
1: 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0: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梗这么大还玩呢。
1: 那还能玩吗？
0: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1: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0: 那
1: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0: 看新景点，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有鸟巢，
1: 有
0: 水立方，
1: 哎，
0: 国家大剧院，
1: 有，
0: 尤其国家大剧院，最值得一去。
1: 怎么？
0: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1: 嘿，
0: 那芭蕾舞多专业。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1: 不像话这个
0: 啊。
1: 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0: 现在讲究融合，
1: 没有这么融合
0: 交融
1: 啊。那这个有没有说这两年盖的呢？
0: 哦，最新一点的。
1: 新点的，
0: 新一点的。哎，去年雁西湖那儿开了一大会，知道吗？
1: 大会
0: APEC 大会啊。
1: 哦 APEC
0: 大会。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说那么热闹，
0: 我能不知道吗？这个是国际经合，对不对？经合大会。
1: 什么？
0: 国际经合大会啊。
1: 经合，
0: 对，一群会念经的和尚到北京。咱
1: 那你说这满不对。不对，那大会讨论的是经济，没有说经书的事儿。
0: 那应该呢？
1: 人家也叫iPad 大会。
0: iPad
1: 大会
0: 改了平板电脑了。
1: 好嘛，这给我都带沟里去了。不要紧，人家就是讨论经济。
0: 没错。上雁西湖那儿看看，国际最新的会都。
1: 哦，那是会都了。
0: 没错。
1: 哦，这是新景点。
0: 哎，新景点。
1: 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0: 老景点必去的
1: 啊。
0: 六大老景点。
1: 哪六大呀？
0: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1: 那您快给说说。
0: 天古天宜长定。这六个景点啊。
1: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府的，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0: 分别说说吧。
1: 哎，分别说。
0: 首先说这天
1: 啊，
0: 大家都知道
1: 哪儿？
0: 天安门。
1: 哦，这天是天安门。
0: 天安门广场。祖国心脏。
1: 哦，
0: 天。
1: 二一个故宫
0: 啊。
1: 故宫
0: 知道吧。过去皇帝待的地方。过去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1: 我明白明白。
0: 故宫吗？
1: 明白明白。
0: 旧宫。
1: 什么？
0: 旧宫知道吧？
1: 旧宫知道，知道
0: 就好办了，
1: 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0: 哎，对，
1: 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0: 不是啊，
1: 您都说乱了，
0: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1: 说那是紫禁城，
0: 紫禁城。哎，故宫嘛，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1: 有什么？
0: 叫太和殿
1: 啊，那是标志啊，
0: 最高规格。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1: 还有这专业名词。
0: 下边是三层的须弥座。
1: 嘿，
0: 尤其你看啊，最主要看细节。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1: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0: 哎，檐，那屋檐都那么斜着。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那麻麻约约的啊。
1: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个
0: 麻密
1: 密集
0: 啊，密集，
1: 对对对，
0: 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1: 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0: 啊，祥云瑞兽。
1: 对了，
0: 最高规格的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1: 有说说。
0: 占十个。
1: 十个。
0: 占十个。龙凤狮天马海马狻泥鸭鱼蟹豸斗牛行石。
1: 嘿，
0: 最多就占十个。还不仅是十个。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1: 多哪个？
0: 叫仙人指路。
1: 哦，
0: 加上这个一共十一个。
1: 十一个。
0: 你看这边。嚯，十一个。你再瞧这边
1: 啊，
0: 嘿，也是十一个。打老远一看漂亮了。嚯，双十一。
1: 这购物节这是
0: 多漂亮。这个
1: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
0: 故
1: 第三个天。
0: 天，
1: 这我知道，这是天安门。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非常好。什么？
0: 兄弟累了。这不是天安门了。
1: 不，这就得是天安门。
0: 为什么呀？
1: 就天安门广场不要门票。我再逛一逛啊。
0: 不要门票咱也不能老去。
1: 不是，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0: 这是天坛呀。
1: 哦，天坛。
0: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

0: 意义。
1: 好，
0: 这是天坛
1: 啊。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0: 颐和园呀，
1: 嗯，
0: 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
1: 嗯嗯，
0: 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
1: 啊，
0: 万岁山呢，
1: 嗯，
0: 万岁山，
1: 嗯
0: 啊，万岁山，
1: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0: 万人要万寿山，
1: 那你倒说仨呀，
0: 万寿山，
1: 万寿山，
0: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1: 昆明湖，
0: 昆明湖，
1: 还有这十七孔桥，
0: 对，要我说啊，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十七。

0: 长城啊。
1: 长城，
0: 长城去过吧？
1: 去过呀。
0: 哎，中文叫长城，
1: 嗯，
0: 外文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叫龟头卧。
1: 什么？
0: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1: 你哪卧着？
0: 我哪卧着像话吗？
1: 你不是龟头卧吗？
0: 英文吗？
1: 英文都不对，
0: 那
1: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0: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1: 哎，这话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1: 什么事儿？
0: 合影留念呀。
1: 这必须的呀。
0: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1: 下边字儿再写上。
0: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1: 得呀。
0: 当然了，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最重要的
1: 怎么着？
0: 不能穿着衣服。
1: 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0: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1: 那你是
0: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1: 那穿谁的？
0: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1: 仿古，
0: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
1: 嘿，
0: 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
1: 啊，
0: 这有写个兵字的
1: 啊，有
0: 啊，有写个将字的，
1: 有
0: 写个帅字的，
1: 有，
0: 你这写个瘦字。
1: 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0: 您不时间都堵住恨了吗？
1: 就没有那个，我还不写这字了。
0: 不写了。
1: 这就是长
0: 长。
1: 最后一个定
0: 定。对，
1: 定
0: 这个定啊，它就是，
1: 快说，定快说呀，定，
0: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1: 不是，你就让您赶紧说，
0: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1: 嗨，定陵啊，
0: 万历皇帝的陵寝，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1: 怎么
0: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1: 那么靠前，
0: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
1: 哦，
0: 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
1: 嘿，
0: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1: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
0: 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1: 干嘛马上去啊？
0: 因为您 啊时间不多了
1: 啊。他又来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徐涛和马星也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这里是北京。
3: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一传唱金碧记，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假日时光了，我们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正在举行，将延续到11月16号。活动呢，立足天桥演艺区核心区位与文化资源的优势，以文化赋能、业态融合为主线，精心打造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等6大板块，贯穿了观剧、餐饮、住宿、购物、旅游等全链条。 持续是擦亮天桥演艺区的文化名片。九月下旬开始，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推出了沉浸式话剧《患者》、音乐剧《太平千思》、舞剧《汉卿一梦》等剧目的选段公益演出。话剧《患者》演员胡泽浩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候表示啊，从剧场演出、烟火市集到沉浸式的体验和公众戏剧共创，这样的一场中轴线上的艺术盛会，期待观众前来赴约。
20: 大家好，我叫胡泽浩，是一名话剧音乐剧演员。我感受到的就是咱们的文艺活动啊，这种文艺演出活动，这些项目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行业的发展也在越来越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剧目在我们北京市进行驻演。我在天桥九号实验剧场

0: 呢，第一部助演话剧《患者》里面饰演医生格斯特。这个戏呢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一个戏，讲述很多人格或者一些概念方面的问题。我们是有三个小故事而组成的，我在里面饰演的就是格斯特医生，他既是治疗精神患者的，同时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暗有玄机的，就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有方面问题的一个医生，所以是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观演关系不同了，其实在剧场里我一直都是演大剧场演得多，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观众在下面看，我就在台上演，我们完全是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的。我是第一次演小剧场，其中有很多和打破墙的一个情况出现，就会和观众非常直观的互动在一起。像咱们的中轴线叶天桥活动也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是就直接站在面前的。
1: 九月到十月期间，天桥九号创智中心开展公众演艺系列创智体验活动。十月中旬开始呢，天桥演艺区露台空间也是将换新上线，打造户外沉浸式的剧目专题推介，围绕剧目故事搭建专属的主题场景，为观众带来主题演艺夜。全景沉浸式互动剧场《大侦探赵敢鹅》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演出呢将持续到十月七号。《大侦探赵敢鹅》是由今年导演张潇执导，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98年，悬疑叙事与市井烟火气交织，观众上一秒可能还在为紧张的案情屏息，下一秒就有可能被诙谐的对白逗笑，在两种情绪的交替当中体验独特的解压快感。该剧的演员泰然、李君杰在接受文艺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啊，观演关系在剧中被重构，观众席融入到表演区，不同区域的座位对应了不同的身份与观演视角，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演员穿梭于观众之间近身互动，每一次观演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2: 我是演员泰然，沉浸式戏剧《大侦探赵敢鹅》里呢，扮演赵敢鹅的师傅李建国，是咱们南槐树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片警。我们这个故事呢，因为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这样的一个还原，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发生在咱们的西城区。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到这儿呢，今年是我们第四年了，来到天桥，感觉是回家了。这里头因为我们是尽量的在我们的舞美布景啊，还有我们的台词的风格上啊，都尽量还原咱们北京1998年那个年代的一个风情。所以呢，所有观众来到我们的剧场，我们为什么叫沉浸式戏剧呢？就你来到这个剧场里，看到我们这些布景，你就会深深地沉浸进来。而且我们的互动区，所有的观众都有自己不同的身份，有自己的这个人物来龙去脉的故事，他们还能够参与我们的表演。所以说大家来到这儿不是光看戏，是参与这个戏剧的创作，这是这个戏最有意思的地儿。而且在这儿我们能感受到北京的文化、北京的语言啊，甚至于北京的饮食啊，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戏里头体现出来。我们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天桥艺术中心看看我们大侦探赵敢鹅。
3: 我叫李君杰，我出演的角色呢是南槐树胡同里面的一名摇滚歌手，叫婷婷。我们这个戏就是可以让观众非常有沉浸感和体验感，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剧情也是环环相扣的。我觉得这个戏应该是可以让大家进到剧场里面，然后能够让大家瞬间的就融入到这个戏剧部分的一个体验。很有力量，我在里面出演的是一个摇滚歌手，我们演员需要又要唱啊，又要跳啊，还要瞬间把观众都带入到这个情境里，带着拉着观众一起玩，让观众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强。
1: 大侦探赵敢鹅的剧目制作人林俊南也表示，出场剧目还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成为青年演艺人才的练兵场与蓄水池。
4: 首先我们这个故事呢，它是取材于老北京，它也是扎根于就北京西城，我们也是想让可以辐射到更多的观众，让大家走进剧场更能接触到艺术，接触到戏剧。我们观众坐在这个沉浸的剧场里，大家也是这个剧目的一部分，演员和观众打破第四堵墙这样一个观感。我们是和天桥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战略合作，然后我们即将在天桥推出

几部戏剧作品，这几部戏剧作品呢分别是2023年我们制作的，现在也正在天桥上演的大侦探赵敢鹅，大家也可以期待后面大侦探赵敢鹅二和哈姆雷特1001三个剧目，然后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希望在天桥的南槐树胡同能够成为大家的家，走进我们的胡同，成为我们的街坊，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沉浸体验大侦探赵敢鹅。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9月24号，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文学月，在地坛书市第一文化活动区正式的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呢，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将以地坛书市为起点，联动北京图书大厦、十月文学院等多处文化空间、特色书店，也把文学场景融入到市民休闲消费生活当中，推出覆盖全年龄段读者的线上线下系列文学活动，以文学的方式展现新时代的北京风貌。本届文学月呢，牢牢把握大众化、普惠化导向，大力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降低文学参与门槛，面向广大市民、青年学生推出一系列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走出专业的圈层。本届十月文学月的专业文学活动同样是丰富多彩，专业研讨、新书发布、主题沙龙，还有国际传播活动，也是为夯实文学创作根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9月19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团长指挥焦妙的带领之下，开启为期10天的国内巡演之旅。本次巡演呢，合唱团先后到访深圳、上海、合肥3座城市，同时呢，首次走进合肥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所高校，为各地观众献上7场演出。2026年呢，也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本次巡演呢，是立足红色精神传承，同时呢兼顾国际视野，甄选风格多元的世界名曲，更有观众们耳熟能详的时代佳作，在古今交融、中外碰撞的全方位当中，展现合唱艺术的深厚底蕴还有时代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巡演呢，各站都是合唱团首次到访，也是进一步拓宽了国内的巡演版图，让更多的观众和高校学子们近距离欣赏高水平的合唱艺术。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以下要说到9月27号19:30，一轮蚯蚓转金波，古籍国风中秋节音乐会将在北京国土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呢，也是特别邀请了古籍解读嘉宾赵大莹、演奏家魏翰林、郭玉轩等倾情参与，深耕传统中秋文化，回归到国风本源，乐声悠扬，描摹月转星河的盛景，韵律温柔，诉说岁岁年年的团圆期盼。以下我们来听听本场音乐会古籍解读嘉宾赵大莹的分享。
1: 很多古风音乐以歌词意象中长安、洛阳、江南，以旋律中使用五声音阶这样的方式来创作，有些听起来的确很中国。当然如果你可能考究一下，描述的内容可能跟真实的历史没什么关系，但其实这也不是说他们不好。现在是一个自由创作的时代，我觉得这些都是当代艺术中的一种风格。其实只要知道一点，当代创作不是历史复原就行了，就是想区分文学化想象和古籍真实记载古乐的几个方面吧。比如说你要看看曲子的来源，那古籍里所记载的古乐它是有一般是有明确的文献出处的，比如说《月儿高》，它是出自明代高鹤江东的琵琶谱，《春江花月夜》改编自清代的琵琶曲《夕阳箫鼓》，这些呢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一个作品说自己是唐代古曲，但是它拿不出具体的文献或者是古谱的依据，那大概率可能是当代创作的。还有一个就是要看看是什么乐器，是不是民乐器演奏的呀，还是用了近现代交响乐器。当然如果你非常严格的去讲的话，古今乐器的差异也是蛮大的，比如古琴它的形制音色古今都是有变化的，演奏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我们都知道唐代的琵琶是横抱演奏的，用的是拨子，今天的琵琶是竖抱啊，用手指来弹。那所谓乐曲传递的意境和画面，那这些都是大家要亲自去感受，而且每个人的体验可能也不完全相同。其实我们办这个古籍国风音乐会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跟特定的文化场景相关的，它是一个整体。你比如中秋的古曲，注重选择的是跟祭月、赏月、团圆礼、习俗这些相关的内容，这是我们的初衷，把国土最好的经典古籍以及古乐当中的经典曲目二重叠加，让大家体会到这些东西好，好在哪里，美，美在哪里，古今可以共情的内容，可以延续的文化基因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创作初衷。所以说当代的古风艺术创作，它其实是当代人用现代手法表达的对古代文化的认同，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是否要做这样的区分，或者怎么做这个区分，选择权在于主体，也就是你要想清楚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想要听什么。如果就是欣赏的话，那么两者都有价值。
0: 近年来呢，国内的音乐剧市场引进剧目热度不减，但是呢，本土原创作品如何破局，一直都是行业持续探讨的话题。音乐人小柯就即将为观众带来一部原创音乐剧，尝试呢从国民经典 IP 当中寻找创作的出路。原创音乐剧《西游渡记》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北京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连演7场。小柯呢是担任编剧作曲，并且亲自出演如来一角。剧目呢是借用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记》故事，核心提炼一个渡字，把叙事重心放在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博弈以及救赎的内心纠葛之上。《西游渡记》在创作上不是去复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大家熟知的桥段，而是挖掘神话人物凡人化的挣扎还有救赎，并且呢是采用了成熟演员搭配新人的模式，让青年人才在真实的原创舞台上完成从训练到实战的过渡。主题上呢也是提炼渡人方渡己，把神话故事对接当代人的成长、人际相处的现实困境。舞美方面融合了水墨写意与 3D 渲染，音乐融汇国风、摇滚、民谣等多元的曲风， 追求做东方美学的原文，而不是西方模式的译文。除了音乐剧领域的探索，小柯呢也是尝试在向歌剧领域去跨界。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于9月25号开始在北京小柯剧场上演，演出将持续到10月7号。这也是一部科幻悬疑题材的原创歌剧，故事设定在人工智能的未来时空，探讨人类的情感温度和机器理性之间的碰撞。整部作品的词曲、编曲、配器还有舞台编排都是由小柯完成的。演员呢选用了中央音乐学院新生代的美声演唱者，同时配备现场乐团，采用人声合唱加现场器乐演奏的形式。就这样，一部是扎根传统国民 IP 的原创音乐剧，一部呢是面向未来科幻题材的全新歌剧，一边回望经典，一边畅想未来。两部作品也展现出了创作者在不同舞台门类当中不断尝试突破的姿态。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要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我们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特别策划。今天呢，我们要去认识一件国宝，它或许没有后母戊鼎那般的庞大，也没有四羊方尊那样华美，但它身上却藏着中国这两个字最为古老的密码，它就是和尊，一件因为四个字而价值连城的西周青铜器。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去了解和尊的前世今生吧。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在介绍这件国宝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和尊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大家知道，尊是盛行于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盛酒器和祭祀的礼器。在中国的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其中祭祀之礼位居古代吉、家、宾、君、兄五礼之首，而和尊呢，就是西周早期一位名叫和的宗室贵族在祭祀祖先时所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尊高大约 38.5 厘米，口径 28.8 厘米，总重量达 14.6 公斤。我们从造型上看，它的口是圆的，身体是方的，底部有高高的圈足，这种造型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工艺上，和尊通体装饰有四道镂空的透雕飞棱，从上到下一直贯通，立体感极强。在它的颈部装饰着蛇纹和蕉叶纹，腹部与圈足则装饰着大面积的高浮雕饕餮兽面纹。那巨大的卷角从器物的表面翘出，兽面巨目利爪，显得极为肃穆凌厉，又不失灵动之美。全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各种动物的纹饰相互交错，疏密有致，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可以说和尊是西周青铜尊的经典代表之作。但和尊真正的特别之处并不止于它精美的纹饰，在它的内底，就是仅仅100多平方厘米的狭小的空间里，铸有12行共122字的铭文。这些文字才是和尊被称为镇国之宝的真正原因。它记载了西周初年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的故事。尤为世人瞩目的是，在这篇铭文中，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中国一词的文字记录，就是宅兹中国。
1: 大家都知道和尊是文明瑰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件光耀古今的国之重器，它的现实历程充满了曲折还有戏剧性。它曾经被埋没到尘嚣当中，险些被当作废铜熔炼，意外地从废品收购站当中惊险地留存，历经波折才得以重回大众的视野。以下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彦辉教授的解读，一同重温这段跌宕传奇，解锁和尊成为国宝重器的不凡往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1963年

0: 看看这件国之重器是如何被发现的。何尊的发现故事如同一部现实版的国家宝藏的剧本。故事要从1963年8月的一个雨后的上午说起。陕西省宝鸡贾村镇村民陈堆在后院发现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在闪烁，似乎嵌着什么东西。他上前用手和小镢头刨开泥土，挖出了一件锈迹斑驳的铜器。陈堆并没有把这件意外得来的物件呢放在心上。在那个年代，青铜器在陕西尤其是宝鸡地区并不算罕见，老乡们经常能从土里刨出一些古物。陈堆把它拿回家简单清洗后便放到了墙角。后来也有说法称，这件铜器甚至一度被用来装粮食。1964年，陈堆夫妇从宝鸡返回宁夏固原老家，临走的时候将这件铜器交给他的哥哥陈胡代为保管。在1965年，陈胡因为生活拮据，就以30元的价格把这件青铜器卖给了宝鸡市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一桩惊心动魄的寻宝故事从这里真正拉开了序幕。当时宝鸡市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叫童太放，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到废品收购站去寻宝，就看看有没有被当作废铜烂铁收上来的文物。在1965年的一天，童太放在废品站巡查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青铜器。它腹部圆鼓，口焰外撇，底部有方形圈足，虽然说它锈迹斑斑，但是造型古朴庄重，一看就不是普通的物件。童太放立刻意识到它的价值，便向馆长吴增坤汇报。吴增坤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去查看。王永光看后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将这尊铜器买回到博物馆。那么这件铜器也就成了宝鸡市博物馆1958年成立后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被文物部门征收入藏后，由于周身布满了饕餮纹，按照当时的文物定名习惯，最初被命名为饕餮纹铜尊，当作一件普通的西周青铜酒器收藏在宝鸡市的博物馆中。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5年，那一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筹备赴日文物精品展，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进京展出，饕餮纹铜尊也入选了其中。当时负责筹备展览的是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他注意到了这件造型和技艺都十分独特的青铜器。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猜想器物上可能存在铭文，于是马成元先生对这件铜尊做了除锈处理。当层层的锈迹被小心翼翼地剥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尊的内底上竟然刻有整整12行文字，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个藏在积尘木箱中曾经险些被投入熔炉的废铜，竟然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经过专家们仔细的辨认，铭文共有122个字。因为尊底原有破孔一处，残损3字，现存119个字。铭文中出现了制作这件器物的贵族的名字，叫做何。从此饕餮纹铜尊就被正式的命名为何尊。 消息传出后，举世震动，因为在这122字的铭文之中，有一句话改写了历史。当考古学家们读到那行字，与其宅兹中国，自知异民，这意味着中国二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穿越了3000年时光，出现在了世人面前。从后院的土崖到存粮的杂货堆，从30元卖掉到废品收购站，再到专家寻宝，故宫除锈，铭文重现，何尊走过了一段堪称传奇的历程。2024年秋季开学起，何尊更是以封面的形式登上了全国新修订的历史统编教材。新一代的青少年翻开历史书时，第一眼看到的正是这件镌刻着宅兹中国的青铜重器。
1: 听完了这样的一段传奇，我们不禁为专家的慧眼识珠深深折服。正是他们敏锐的直觉，才让这件险些被熔毁的青铜器重获新生，也让中国二字穿越了3000年的时光，重新惊艳世人。那么何尊身上的铭文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它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理念呢？让我们继续倾听陈彦辉教授关于何尊铭文的深度解读吧。
0: 从1975年铭文被清理出来后，全国最顶尖的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像唐澜、马成元、张正浪、李学勤、朱凤汉等，都投入到了对何尊铭文的考试工作。那么，这122字的铭文到底写了什么呢？为什么会让如此多的学者为之着迷呢？我们综合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何尊铭文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在周成王5年4月，成王开始营建成周，成周就是洛邑，现在的河南省洛阳一带。4月的丙戌日这天，成王在京室，也就是宗庙的太室中，对一位名叫何的宗族年轻人进行训告和赏赐。成王回顾历史说，从前你的父亲公室能够辅佐文王，文王因此承受了上天降下来的灭商大命，武王在战胜了商之后，就在庙庭向天祷告，宣告说宅兹中国，自知异民，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民众。成王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呜呼，你这样的年轻人虽然见识不多，但要效法你父亲的榜样，为国家建立功勋，完成使命，恭敬地祭祀你的祖先。成王的训告结束后，何被赏赐贝30串，这在当时是一笔很丰厚的赏赐。何深感荣耀，于是铸造了这件青铜尊，用来祭祀祖先，以此纪念这份荣光。铭文的最后记下了铸器的年份，为王54，也就是成王在位的第5年。铭文一经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由于铭文中有少数几个字非常关键，却又相当的模糊，学者们的见解也就存在很多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铭文开头的那句为王出千宅于成周，和结尾的为王54的这句话的理解上。比如千宅到底是指周成王正式的把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成周，还是指营建并开始居住在成周？这件事 究竟发生在成王在位的第五年，还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这些争论涉及到周朝开国年代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在深入的探讨之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学者认同，何尊的铭文所记载的是在周成王五年前后，周王朝营建并开始以洛邑为东都的重要历史事件。铭文是成王对宗小子何的训告之词，记下了宅兹中国这一极具深远意义的说法。铭文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是宅兹中国这四个字。在此之前，中字和国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分别出现过，但作为完整的词组的中国，何尊是第一次亮相，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记录。在3000年前的语境中，宅兹中国的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天下的中心之地。这里的中国并不是今天现代国家的概念，而是指中央之城或者是天下之中，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从字形来说，金文的中字本意是指竖立旌旗的地方，代表中心。繁体字的国则是由口和戈组成，表示用武力守卫的城邦。宅兹中国这一表述充分反映了周王朝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只有占据天下之中心，才能更好地治理百姓，统御四方。
1: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宏大版图当中，无数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何尊凭借独一无二的铭文记载，厚重的礼乐底蕴，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分量。跨越千年岁月沧桑，这样的一件国宝依然是熠熠生辉，不断向后世传递着古人的家国情怀、礼制文明与精神信仰，持续激荡着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响。
0: 第一，它是最早的中国二字的实物见证。何尊的铭文是目前所知中国二字的最早文字记载。在何尊被研究之前，学术界在传世的文献中找到的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左传》等典籍，而这些文献的时代都在西周晚期以后。何尊的出现就把中国这个词语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可以说正是这件青铜器为我们今天的国名找到了最早的源头。当我们在何尊的铭文中看到宅兹中国四个字，那种与3000年前祖先血脉相连的感觉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完全表达的。第二，它是西周初年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何尊铭文中记载的周成王营建洛邑、举行祭祀、训告宗小子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传世文献《尚书》中的洛告、少告以及《益州书杜邑》

0: 变已经产生，对中国社会此后3000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它是西周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何尊通体采用高浮雕技法，将兽面饕餮纹刻画得栩栩如生，粗大的卷角从器物表面高高翘出，极具视觉的冲击力和立体感。圆口方体，天圆地方的形制构思，四条透雕飞棱贯通的装饰手法，以及疏密有致的纹饰布局，都展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登峰造极的铸造工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上古工匠高超的技艺，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在黎明时分的精神气质，庄重、大气、雄浑，又充满了自信。第四，它凝聚着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2002年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64件国宝文物入选，何尊赫然名列其中，这充分说明了它无可估量的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10年后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承载不灭奥运圣火的火种台，就是以何尊为灵感来源设计的。1982年，何尊被印在中国邮政发行的文物特种邮票上，以国家名片的形式走向了世界。如今，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何尊更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每年都有无数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亲眼看一看这件铭刻了最早中国的国宝。2018年，央视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的解说词中写道：“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深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这句诗意而凝练的总结，道出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对何尊时的心声。
1: 非常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之旅。何尊用他斑驳的铜绿，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站在他面前，那些穿越了千年，流淌在每个中国人心里的文化记忆，从来没有走远。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文字落到纸上，就有了重量。轻飘飘的心事写成字变稳了，乱糟糟的思绪落在书里变轻了。读书说到底是让灵魂有个地方安顿，不必远行，不必声张，一页纸，一盏灯，一段沉默的时光，便足以把人从生活的泥泞里轻轻托起。愿今天的书，也愿今天的你，都被温柔以待。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人们常说诗和远方在别处，可对艾萍而言，故乡呼伦贝尔就是她一生吟唱的诗与远方。作为呼伦贝尔之子，她以童真之心凝视草原，把天地大美铺展成壮阔画卷，长风如歌，百花摇曳，河水似绸，苍鹰翱翔，天鹅翩跹，星空如雨滴坠落，黎明在沉默中等待阳光。他更以深情礼赞万物生命，不足百天的无霜期里，草木奔跑着发芽、开花、打籽儿，剪草默默滋养着牛马羊，芦苇在风暴中坚韧不屈，百灵、雄鹰各有各的灵性与尊严。在艾萍的笔下，草原不只是风景，更是游牧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生态智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和远方。翻开《天生草原》这本书，让我们跟随艾萍老师且歌且行，走进呼伦贝尔的辽阔、深邃与生机，也重新看见身边自然的光芒。
1: 天生草原是艾萍的一部散文集，收录的27篇作品是对内蒙古文化的全景式展现，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将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相结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作品文气正大而清丽，字里行间饱含诗意，将自然风物的纷繁博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尽数铺展与生动呈现，是一部面向未来、充满建设性的生态启示录。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早在七月中旬，鲁迅文学奖名单刚一公布，我们节目就第一时间采访了艾萍老师。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多年笔耕终获回报，而是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滋养之恩。
1: 我满怀感恩，我感恩的是呼伦贝尔这片像父亲母亲一样辽阔的大地，它让我懂得了人和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一个厚重的书，不能浮躁，要扎实，用一根针挖一口井，一支笔我就一直的写下去，在这往深了写。
2: 作者艾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他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关照、思考与书写中。他自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出版《呼伦贝尔之殇》《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等散文集九部，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2026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以一根针挖一口井的耐心，不浮躁，以一支笔写下去的执着，往深处写。秉持着这样的写作态度，几十年来，爱萍深情礼赞着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爱萍老师说，许多年来，我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去观察植物、动物，去熟悉那些身上带着文化包浆的牧人和猎人，亲近一位又一位额吉，也结识了诸多有文化、有理想、勇于开拓的新一代牧人和草原森林的守护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故乡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丰富多彩，每时每刻都有写作者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这正是牵引我一步步前行的动力，也令我不满足于将文字停留在自然之谜、生态故事的层面上，而是把人的成长、文化间的比照、生态的复苏融合起来进行书写。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天生草原》这本书的开篇，《巨羊角的额吉》。额吉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向远方遥望，风是天的舌头，吻着额吉银灰色的发丝，牧草是天的手指，抚摸额吉长长的影子。额吉的身体挺立，脸和手与泥土同色，神情好似结实的紫壳，包裹着一粒成熟的生命。在这十几年里，额吉的五个孩子像小燕子一样飞出了蒙古包。大儿子和大女儿在齐里生活，其他的三个孩子走得更远，一个在呼和浩特，一个在北京，还有一个在日本。他们的名字像一首诗，在乡亲们的嘴里一遍遍传颂。每当草原上有婚礼的时候，额吉不论多忙也要赶去祝贺。

他以后便把在宴席上听来的赞扬自己儿女的话说给留在家里放羊的阿爸听，说了一遍又一遍。额吉和阿爸没到城市里去享受儿女的成功，他们怎么能离开草原呢？羊怎么办？草场怎么办？每当酸奶子成型，手扒肉出锅，额吉便想起从前包里那五个小脑袋瓜围着桌子扎成一个堆儿，等着他一一分食的情景。每当大雪把草原变成银盆，额吉就后悔把马群卖出去的事情。要是那匹沙毛马还拴在蒙古包前，额吉这会儿一搂鞍桥上了马，由着马蹄咯噔咯噔地敲打着雪壳子，眨眼功夫就能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了。只要和孩子一起喝上一碗奶茶，他心间的草地便会像获得了春天的雨水那般滋润。早晨，阿爸骑着摩托车赶着羊群远去了，只有那几头不能出牧的老羊陪伴着额吉。远方的地平线上没有出现儿子的红汽车，拴马桩上没有远来的马，蒙古包里也没有客人边喝茶边给额吉讲新鲜事儿。山那边的云彩在孕育着蘑菇一般大的雨点，湖边的羊群里发现了几头黄羊子，竟然吃得比绵羊还要肥。贝尔湖的潮水把一条条大狗鱼推到马的鼻子底下，吓得马不敢喝水。邮递员也不再来了，他把小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像一只喜鹊落下那样放得额吉手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声音来搅动一下额吉的草原呢？额吉似乎听见包里的桦树皮摇篮发出婴儿咿咿呀呀的笑声，听见了沙毛马还是个驹子时那细弱的鼻响，听见有人在牛粪垛下叽叽喳喳地说话。其实额吉也知道这些声音都是自己胡乱想出来的，可是这些胡乱想出来的声音却让额吉萌生出想说说话的渴望。有一只羊的犄角早就该锯了，你说把孩子叫回来吧还有点不值得，不叫吧家里的锯条不好使了，那羊不能吃草了。额吉想，大儿子忙，就给大女儿打个电话吧，让她回来的时候烧上一根小锯条。可是大女儿的电话老是无法接通，额吉刚把电话放回草窠里，电话却响了。大女儿在学校里当班主任，只有下了课才能接电话。额吉喜上眉梢，一拿起电话却是一个推销电话，这一次推销的是香港直飞油。额吉对着电话说，我飞了，你来给我们家他阿爸熬茶呀。额吉把头上的白缎子头巾摘下来，在阳光里抖了抖，头巾上没有一丝灰尘，今年草好，厚厚的，像在地上绣了一层丝绒，风只能刮起满地的香味，刮不起一丝沙尘。额吉心一宽，就听出来草原上其实只有一种声音，是身后那只羊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响。那羊两只脚长得脑后，打了一个弯，又向前长，直杵到他的嘴鸭子里，无法张嘴吃草。额吉昨天给大儿子打了电话，让他回来时烧把新锯条。大儿子说，额吉，你等我放假回来去。大儿子在旗里当干部，总是说回来，到时候就不回来了。于是额吉自己进了羊圈，抓住羊耙子捆紧了他的三条腿，动手去羊角。这羊耙子是额吉一手养大的，高大壮实，家里的羊群有十几个他的儿女，除了初冬的时候放进羊圈配种，额吉平时把它放在蒙古包前的小圈里祖宗式的供养着。
额吉觉

着自己近来好像有一点怕，怕这头大脚的羊耙子老，老得冲不到小母羊的身上去，老得嘴里的八颗牙不能把青草咀嚼成浓浓的绿汁儿，怕它有一天突然在草地上一歪，就把魂交给长生天了。额吉知道，人也和羊一样，迟早有那么一天。还好，自己的身子挺硬了。当年额吉手舞草叉子，站在草车上接草捆，一捆草比一头羊个儿还大。额吉一叉子一捆，半天功夫就能把一座草山码到了云端里，被人们称作大寨铁姑娘。当民兵突击队队长的阿爸，就是在打草的秋天里看上了能干的额吉。阳光顺着额吉手上的小锯条爬来爬去，羊侧着脸，眼睛随着锯条眨动。额吉锯着锯着，心里渐渐生出一些惆怅，他想放开嗓子唱一首歌，唱一首很久不唱的长调牧歌。又由牧歌想起长调歌唱家宝英德利格尔老师，这首歌谁也没有宝老师唱得好听。年轻时额吉也当过粉丝，就是给宝老师当粉丝。那时候宝老师一回到故乡，额吉在百里之外就能听到他的歌声，因为他唱歌的时候，吃草的牛羊会停止咀嚼，游泳的骏马会扬起脖子，女人们会把小羊羔和小狼崽一起搂在怀里，博客手们会像鹰一样高高扬起双臂。宝老师的歌声是翡翠一般的美酒，是绸缎一样的奶汁，日日夜夜滋润在草原人的心上。宝英德里格尔老师怎么会去世呢？他一定是变成了一朵最洁白的云，在天上看着小草一天天长大，看着五畜一天天肥壮。额吉想把宝老师的歌唱出来，让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的草原上无拘无束地回到年轻的时光里。可是额吉哈着腰，锯着羊角，气喘吁吁地唱不出来。额吉需要一个嘹亮的声音来推助一下自己这不由分说的响头。他连忙打开手机，他想起来小女儿说手机里可以找到很多草原的歌曲。手机里的歌声来了，高亢而悠扬。额吉不明白手机为什么总是唱这一首歌。额吉的手机是最新型的，是小女儿给设置的。小女儿经常给她发来照片，额吉和阿爸虽然不太会翻看，却还是盼着小女儿不断给他们发，因为每一次发完，那调皮的小女儿就会打电话来。上了大学的小女儿说话还是那么奶声奶气的，额吉和阿爸一听就好像看见了十年前把她送到齐里上小学时她那小羊羔似的样子。因为这些小女儿跳舞的图片，额吉和阿爸便有了叫大儿子和大女儿回来的理由。他们一到家，家里的蒙古包就会像萨日朗的蓓蕾突然绽放，变得活色生香。额吉鼓捣了老半天，手机还是唱不出别的歌曲来。额吉觉得哪怕是小母羊娇嫩的奶头也要使劲儿才能挤出奶来，可是还没等额吉的手指使劲儿，屏幕上的符号就展开一扇又红又绿的翅膀，刷一下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额吉用手摸摸羊角上自己锯出的口子，还是那么浅。他伸伸腰，喝了一碗奶茶，开始喂羊。冷松和浅草还有野葱幽绿发亮，羊耙子性子急，老想摆脱额吉的手往前够草。额吉哈着腰，慢慢随着羊在草后的地方退去。额吉心想，要是老头子看见自己这样侍弄羊，一准会说：“你这个女人真是个傻狍子，
你不要你的老骨头了。额吉嘴边不由浮现一抹笑，在心里和阿爸说，你不是一直说你老婆像四岁小母马那么抗造吗？你这爱料绝子的儿马子啊，也懂得心疼人了。额吉觉得腿有点支撑不住身子，想站起来换个姿势，到底是身子骨不那么灵活了，没等姿势拿好，就一个屁股墩儿跌坐在了草地上。随着额吉这一跌，扑啦啦从草丛里飞起了一只百灵鸟，它旋转在额吉的头顶上，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就是不肯离开。额吉知道春天深了，果然看见身后有一个用乱羊毛和软草做成的窝，窝里面是四个浅褐色的鸟蛋，油汪汪的挺好看。额吉赶紧牵着羊远远地躲到了蒙古包的影子里，百灵鸟轻轻落下来继续自己的天职。在寂静的阳光里，一个草原母亲慢慢地聚着羊角，一个百灵鸟妈妈静静地孵卵。

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集《天生草原》，稍后见。

0: 艾萍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散文集《天生草原》中，草原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主调。草原有众生，万物皆有灵。艾萍对万物灵性的感知和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魂。她以一种开放和正大的笔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书写了草原的魂魄，发现了自然与人的神性。通过具体的细节、场景和人物，书写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文明。如天生草原一般，艾萍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文字深邃又平实。
1: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0: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1: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0: 藏着时光的密码。
1: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0: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0: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

0: 房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内蒙古作家艾萍的生态散文集《天生草原》。当我们继续深入《天生草原》这本书，我们会发现艾萍老师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她写草原，更在于她以草原儿女的生命经验重新定义了草原文学的深度。她不是草原的旁观者，而是深度浸润其中的参与者、见证者与传承者。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使她的笔触天然带着游牧文化的基因，却又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清醒审视着草原的过去与现在。于是他写放牧、迁徙、节庆，也写生老病死与时代变迁，写绿野长风，也写炊烟、牧歌与生灵中藏着的文明密码。正是这种日常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让《天生草原》成为一部有根的散文，也让他的生态文学品格在字里行间静静流淌，构成了一部鲜活的生态启示录。

天生草原是艾萍的一部散文集，收录的27篇作品是对内蒙古文化的全景式展现，内容涵盖自然、人文、历史、地理等多个维度。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将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相结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作品文气正大而清丽，字里行间饱含诗意，将自然风物的纷繁博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尽数铺展与生动呈现，是一部面向未来、充满建设性的生态启示录。

0: 爱萍的散文始终保持着坚实的现实主义底色，她的书写扎根于草原的日常生活，以生动鲜活的细节勾勒出草原的真实面貌，既不美化贫困与落后，也不刻意放大冲突与矛盾，而是在日常叙事中展现草原在时代进步中的变迁，传递出游牧民族的精神坚守与文化希冀。这种用细节说话的能力，让他的散文既有温度又有力量，既接地气又有深度。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后台，我们采访了爱萍老师。
1: 但您是第七、第八届都提名了，然后第九届才获奖。但对于更漫长的写作的生涯来说，其实您已经有几十年的写作了啊。
2: 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发表一些小诗，但是很幼稚了。那时候如果要算的话，那就将近50年了啊。获奖的这个虽然是一种等待吧，一种期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懈怠。而且呢，我在散文文体上呢，我就琢磨，你现在回忆起，就是比照我最初那个《草原生灵笔记》那个第七届提名作品的话，现在这个第九届获奖作品呢，也有了一些很新的变化。我觉得散文这个形式啊，大家常常说是可以随意的，是可以率性自然的写，我想这个没错，因为我主要写散文，当然也写过报告文学和小说，主要写散文，我就想用散文负载更多的东西，过去那种个人的情调、个人的小感受，已经就是无法就是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了，散文呢，既要面对生活，要有真实的对生活的思考，同时呢，你要有可读性。我们更多的是传达一些生活的哲理和诗意。如果大家看那个我写的最近新写的《驯鹿之语》，它就用一个动物的眼睛在说话。我新写的这届获奖的展会飞的张子松，他是一个阅读森林的人，去叩问每一棵张子松，问他们成长和历史，以及跨越整个北半球的这个泰加林的这个区域，他们生长的独特性，生态的坚韧性。我有很多发现了生态的无数秘语。我们注意的都是大风景、小细节，或者是动物和动物、植物和植物的这种在生物链上的联系。同时呢，我更注意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文化，你比如说牧民、猎民，他们那种敬天、那种对大自然的崇拜，那种思想实际上是生态塑造的。现在的当代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观念和传统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之间的自然而然的一种融合，大家都是共同的东西，就是保护好我们地球，我们生存的环境。但是呢，在具体的这些年的操作和实施中呢，又经常会产生一些思考、探寻，甚至拧巴，最后的融合，变是最有魅力的。这种东西，我在我自己的作品中呢，也做了表达。
3: 作者爱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作家，他将全部创作精力投入到对呼伦贝尔这片土地的深情关照、思考与书写中。他自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出版《呼伦贝尔之殇》《草原生灵笔记》《聆听草原》等散文集9部，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2026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天生草原》中的一篇《雪无止境》。我的家乡呼伦贝尔位于北方泰加林和草原的交错带，遥远而高寒。 雪缓慢于冬春秋三季，也会在夏初露出峥嵘。万物生灵，栖息于雪的笼罩而生机勃勃。我慕雪而来，慕雪而行，雪是我的背景，也是我的远方。雪给予我记忆，记忆栩栩如生，我与雪的对话没有止境。冬雪是暴君般的母亲，主宰四合，庇护生灵，却喜怒无常，凶神恶煞。看吧，他来了，于酷寒中突兀地绽放一两天月色，貌似暖冬即将出现，其实不过是湿气凝结时释放了些许温度，人们心头不由掠过些侥幸。可第二天一出门，却被那猝不及防的冷狠狠地摧毁，不可以用任何妩媚的字眼形容呼伦贝尔冬天的雪花，它们就像牛虻，又像小刀片，附在你的脸上割你，缠着你的头发撕你，它的每一口呼吸都被冻成粉末，反过来加入袭击你的阵营。你若是个勇者，矗立于空旷之中，你便被塑造成冰冷的雪雕。你若是个弱者，只好用皮绳扎紧裤腿和袖口，在蒙古包里躲起来。你推推门，门已经被雪堆挡死，望望天窗，天窗几乎要被重重的雪压塌。当救援队终于把你从白雪覆盖的蒙古包里逃出来，你身上只剩下哆嗦的力气了。北方大鸟雪狐越过十个纬度，从台原地带奔向它的三亚呼伦贝尔避寒。它呆萌可爱，羽毛繁厚，火眼金睛，适应冰天雪地，可以发现雪地上一公里内的细节。它也凶猛凶悍，是所有鼠类的恶魔，此时竟也在白毛风中畏惧了。地上的雪被风吹得翻腾起来，像许多疯狂的小矮人拥挤着舞蹈，撕扯着起伏。一个个老鼠洞被雪填满了，洞口原有的若隐若现的气息也捕捉不到了。吃什么呢？它在大雪中翩跹徘徊，站在昔日湿地的草墩子上，伪装成草墩子的一部分，一动不动地搜索着草原斗鼠的声音，最后绝望地南行，飞越大兴安岭，落脚在陌生的庄稼地里。这里是一片橘黄色，鼠类和灭鼠药同在，于是它们那洁白的翅膀不再摇曳，慢慢地被春耕的履带碾为肥料。在森林里，没有什么力量能和这大雪抗衡。熊知道雪的厉害，早早地把一肚子的眼松子消化成厚厚的脂肪，躲进洞穴里冬眠了。雪日益厚了，所有树干上的小洞穴都空了，于是舍利慌了，他们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野兔，便开始了日行数百里的奔跑，到处寻找没有被大雪掩埋的兔子窝、鸟巢。驼鹿和马鹿看似宠辱不惊，作息如常，其实他们时刻在窥视着阴云密布的天空，只为抓住晴朗乍现的片刻，去朝阳的坡上暖暖身子，去不动泉边上喝点水，还要不时地防范来袭的森林狼。永远不会停止脚步的是那自天而降的白色雪神，他那敏捷的不可捕捉的脚步覆盖了大地，从每一丛灌木的梢头掠过，在每一个树冠上坐落，将草原森林的声音压抑为残喘。有一个大雪中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茫茫的暴风雨之夜，小阿爸独自站在村外的高坡上，手举一只手电筒，一刻不动地直指天空。面对黑漆的夜和百鸟狂舞般的雪夜，手电筒微弱的光柱成为风雪世界唯一的救命灯塔。 没有人知道小阿爸的名字，他就像是马群里最羸弱的那一匹马，个子矮，高不过1.3米，驼背缩脖，脸上皱纹纵横，眼睛布满白蚁和血丝。他不识字，是由姐姐带大的孤儿，一辈子没有成家。队里留他在墓点上给知青们做饭看家，他终日默默无语，喝了酒就小声唱一首想念姐姐的民歌。只要他在，知青们放牧归来就有回家的感觉，总有羊肉泡奶茶和刚出锅的大馒头为他们一解饥寒。知青们离不开他，和他亲，叫他小阿爸。读过维克多雨果的知青调皮，喊他卡西莫多小阿爸。小阿爸半天说出一句话，不对，我叫布尔古德。布尔古德是雄鹰的意思，后来的暴风雪之夜让知青们懂了，雄鹰永远都是雄鹰，不管它是不是飞在天上。天黑了，草原就更寒冷，马群已经躲进山沟，骆驼聚堆伫立，几个知青们奋力归拢着1000多只羊往家走。羊不听话，老是顺风走，走着走着他们发现已经无法辨识方向了。高处的风更大，小阿爸站不稳，摔倒了又站起来，厚厚的雪在他身上结成铠甲，

身上穿的羊皮蒙古袍好像比纸还要薄，被暴风一缕缕地撕破。小阿爸始终没有松开手电筒，他的右手臂渐渐麻木僵硬了。知青们循着小阿爸的手电光柱安全归来，小阿爸右手臂因此落下残疾，身体失衡，在打水的时候摔倒在井里。等他被发现，人们拂去他脸上的积雪，看到了他冻僵的眼睛还睁着。大雪连年，故事扑面而来。2025年新年伊始，蒙古牧民布奇德正在蒙古包直播间出售自家牧场的黄标牛肉，突然感到蒙古包微微晃动，一股凉风抽打着他的后背。他说：“各位亲，请别走，好像要下雪，我去看看。”作为一个刚刚上线的主播，布奇德很担心失去粉丝。镜头摇向门外，门被风打回门框，布奇德推着门让直播间的粉丝们看草原上白蝴蝶一般的雪花。此刻雪花的轻歌曼舞是一场惊涛骇浪前的序曲。布奇德说话间，装满冰雪的大锅倾天而倒，视野一片混沌，风的魔掌急速而无情撕扯着草原，草垛倒塌，草捆子被击碎，干草被席卷到半空，牛圈被推倒，羊惊恐地吼叫，整个世界披头散发。布奇德急了，他扎紧了蒙古袍腰带，把袍子大襟别在腰带上，一个箭步冲出了蒙古包。摄影师抖了一个机灵，紧跟在穆奇德身后追出，镜头立马把直播间四面八方粉丝的目光带进了暴风雪中。粉丝们霎时瞠目结舌，直愣愣地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突然意识到黄标牛肉的产出环境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可用鲜花盛开和绿草如茵一言以蔽之，美味的背后是游牧人亘古的千辛万苦。雪快要把羊群埋住了，羊勉强站起来，一股脑挤到羊圈子的栅栏边，又统统倒下。牛也乱了阵脚，咩咩地叫着，一窝蜂地靠近坍塌的草垛，向里面扎着脑袋，把尾巴置于风雪中不顾。近镜头，布奇德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头发和睫毛上落了一串串冰的流苏，一双赤裸的手紧握着草叉子，青筋暴起，渐渐发紫。远镜头，布奇德的身子像风雨中飘摇的船帆，东倒西歪跌撞着，终于站直了，猛劲儿挑起缭乱的草捆往羊圈里撒开。羊逐着草吃，停止了剧烈的拥挤。牛到底是固执倔强之物，任布奇德怎么吆喝鞭挞，就是一动不动。无奈，布奇德使上套马杆，试图把牛一头头拉进有棚顶的马圈。他吃力地挥动套马杆，好不容易套住一头牛，谁知继续套下一头时，先前的牛又回到原位。风雪超越了时间，迅疾不停，牛和羊身上的雪被体温软化了，又冻上了新雪，牛和羊便和白色的苍穹浑然一体。从镜头里只能看见那一对对乌黑的眼球古怪地游移着，牛角羊角像海底密密匝匝的低等植物，不时相互碰撞着。网上的粉丝目不转睛，都在发送一句话：加油布奇德，布奇德加油啊。这时候布奇德已经没有力气挥动套马杆了，他脚下一滑，仰面摔倒，粉丝们如梦方醒：哎呀，放弃吧，赶紧回去，赶紧回去，生命诚可贵啊。大雪下了两天两夜，羊群得救，牛的肢体还能活动，露在外面的尾巴已经僵硬。天晴了，他们依旧站着，布奇德拍拍他们，他们不动，一拽牛尾巴，牛尾巴的贴根断了下来。这个悲剧后来有了一个轻喜剧的结尾，冻牛尾被抢光。

艾萍常年生活在呼伦贝尔，她是草原的女儿。散文集《天生草原》中，草原的日常生活依然是主调。草原有众生，万物皆有灵。艾萍对万物灵性的感知和描摹，构成了她散文的精魂。她以一种开放和正大的笔触，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书写了草原的魂魄，发现了自然与人的神性。通过具体的细节、场景和人物，书写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文明。如天生草原一般，艾萍的散文境界辽远而广阔，文字深邃又平实。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4: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4: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欢迎您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继续我们的城市云游系列，今天要去到的城市啊，有点特别，它是中国最有声音的城市之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因为啊，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授予哈尔滨音乐之城称号，哈尔滨由此成为亚洲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另外，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全都诞生在这座城市。
0: 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因为哈尔滨每年啊都会有一个哈夏音乐会，而且办了60多年，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
1: 是的，当然不止这个呀，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到这里，一大批欧洲音乐家跟着火车就来了，手风琴、小提琴、交响乐一股脑的扎进了松花江边。到今天，您在中央大街走一走，阳台上面随时可能飘下来一段琴声。
0: 所以今天的这趟城市云游，我们就用声音去走一走哈尔滨，听听这座冰雪与浪漫交织的城市，北方大地上的深情与豪迈。
1: 也欢迎大家到时光漫游机在云听和央视频的专区去留言，说说你和哈尔滨的故事。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城市云游。
2: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3: 我大沙羊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4: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各位好，我是乌丹，
3: 我是刘乐。
2: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先从一部央视纪录片说起。
3: 这部纪录片叫《大东北》，2024年底在央视首播。整部片子从东北的山川地貌讲到人文精神，其中有一集专门聊到了东北的传统音乐。
2: 哈尔滨这座城市之所以被叫做音乐之城，不是因为如今有多少演唱会，而是因为它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用音乐跟世界对话了。中东铁路带来了俄国的乐手、欧洲的指挥家，他们在松花江边组建了中国的第一个交响乐团，所以在哈尔滨随处可以听到动人的音乐和歌声。
4: 2023年冬，黑龙江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哈尔滨一跃成为国内顶流城市。一年过去，而冰热引发的旺盛人气和巨大关注依旧持续。夏日的哈尔滨清凉迷人，每当夜幕降临，太阳岛上遇见哈尔滨，江上沉浸式演绎如约见面，一幕幕绚丽震撼的视觉盛宴陶醉着八方游客。
5: 哈尔滨热的表面呢是文旅场景的网红化，实际上呢是我们干部能力作风的转变，在深层次呢就是营商环境的变化，是消费者和市场主体对政府信心的一种投票。
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在哈尔滨的街头巷尾总能与音乐不期而遇，在这里音乐也是营商环境。哈尔滨世界六大音乐之都之一，也是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都的城市。出门及舞台，处处有歌声。在人潮涌动的中央大街，碧水悠悠的松花江畔，烟火升腾的烧烤夜市，一言不合人们就吹拉弹唱。音乐以独特的感染力吸引和聚拢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3: 这段听完啊，我有一个感觉，哈尔滨的音乐基因是从城市的骨子里长出来的。100多年过去了，手风琴声还在中央大街上响着。
2: 是这样的，说到哈尔滨和音乐，有一首歌绝对绕不开。1981年，一部电视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在央视播出，主题曲一夜之间传遍全国。这首歌啊，后来也成为了哈尔滨的一张声音名片。
3: 这首歌的歌名叫《太阳岛上》，太阳岛就在松花江中间，夏天游泳，冬天看雪雕。这首歌写的就是哈尔滨人最日常的一个夏天，背上吉他，带上帐篷，骑上自行车，上岛去。咱们也一起通过歌声回到那个年代。

0: 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写出来了。
1: 时光漫游机，接下来我们换个声音去听一段电影的片段。2021年，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张译、于和伟、秦海璐主演，全程冰天雪地。
0: 这部电影虽然是一部谍战片，但哈尔滨这座城市几乎算是另一个主角。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电影院、商务书局，剧组花大价钱1:1复刻了3万平方米的街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片段是一行人赶往下一个地点，路上经过了不少哈尔滨的地标建筑，大家可以听一听，一边脑补这座城市的样子。
2: 小兰不会有什么事吧？
3: 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说明应该没事。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4: 老金，我们去的不是马迭尔的路吧？
5: 国联组调查团就住马迭尔，那儿进出都是密探，太顽强了。
3: 那把我们安排在哪儿啊？
5: 一个聚阳楼，那个开斯普先生堂弟的宅子，人常年在外国呢，房子都快荒了。
3: 我去过。
4: 一下去那么多人，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吗？
5: 都说那宅子邪性，别说人了，鬼也不去啊。
3: 请进。
5: 小孟，组织上派来配合工作的。张姐，负责饮食起居，条件简陋但绝对安全，女同志住后院。
6: 这不像前头三天炉子不太旺，不过三个人睡着一张床总比一个人暖和。

1: 怎么样了？扭了一下，没事儿。乌特拉行动到底是什么？你知道贝因河吗？
0: 日本人的秘密杀人场，听说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
1: 去年秋天，那儿发生了一起越狱事件。一个月以后，日本人就把那个地方炸了。 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越狱活下来的人只有一个，叫王子阳。我们的任务就是接他出境，让他在国际社会面前揭露日本人的罪行。这段对白里提到的那些地名，今天都还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面，马迭尔宾馆的阳台，道外的巴洛克建筑群。 一百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怎么变。哈尔滨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你走在街上，随时能撞见历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顺着这个情绪走。歌手李健是黑龙江人，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故乡山川》。李健的歌声一向安静，但安静里有力量。这首《故乡山川》不是特指某一个地方，但很多哈尔滨人听了会掉眼泪。 因为他唱的那种回不去的感觉，是每一个离开东北的人都会有。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城市云游，我们继续走。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部纪录片《大东北》。
1: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啊，是音乐传统。这一次呢，镜头对准的是一条街和两座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全亚洲最长的步行街之一，全长1400多米，铺着方石，两侧是几十栋欧式建筑。
0: 但这个片段不只讲了哈尔滨，他还拍摄了沈阳故宫和那个被东北人叫得特别亲切的沈阳站站。没错，就是两个站字。这个名字啊，当年在网上火了一阵儿，而且还有很多人专门跑去跟站牌合影。
1: 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东北文旅这几年巨大的变化。从尔滨热出圈开始，整个东北的旅游热情都被点燃了，各个城市都在想办法把客人留住。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纪录片当中的这个片段。
2: 全长1450米的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因其欧洲风情的建筑和浓郁的异国文化气息，被誉为东方小巴黎。这里最高日客流量达到240万人次，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闻名遐迩、历史悠久的百年老街中央大街。
2: 静怡，
3: 中央大街时间。
2: 中央大街管委办的播音员，他的工作就是将街区广播录制成中英俄3种语言，更好地引导国内外游客游玩观光，并为有需要的外国游客免费提供翻译服务。在沈阳故宫，三步一格格，两步一阿哥，成为一道新风景。这位正在和游客打得火热的东北老乡是一位网红。
4: 跟你上河鲜
5: 行，
4: 来
6: 高兴的叫一个
4: 再来一个刘克斌局长是不？再来一个，再
2: 刘克斌，沈阳市副市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听劝局长。而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沈阳站站说起。
7: 沈阳站站，沈阳北站站，沈阳南站站，沈阳随便站。
2: 沈阳站站其实是地铁在沈阳火车站的一个站点，当初为了区别于火车站，所以叠加了一个站字。没想到这一叠加让沈阳站站出了名。
8: 巩哥，你在这干啥呢？
9: 我终于来到了前往最萌的地铁站沈阳站站。
8: 下雪了，开会得了，走吧。
9: 我再站站。
8: 你不冷啊？
9: 冷也得坚持，这写着呢，沈阳站站，咱得听话呀。
10: 来沈阳走走，
11: 到沈阳站站。
2: 沈阳站站火了，但在2022年5月，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站名不简练，将其改名为沈阳站。可这一改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失望了。
12: 他怎么不叫沈阳站站了？
13: 沈阳站站这个名字真的很可爱，可不可以把沈阳站站改回来了？
2: 这位游客的视频很快被沈阳有关部门关注到，游客的建议有道理，那就改。时任沈阳文旅局局长的刘克斌就在多个社交平台发文称，听劝沈阳站站回来了，
13: 喊一下，结果没想到你真的帮我们改了。
5: 听劝啊。
0: 在刚才的纪录片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沈阳站站就这样一个地名，愣是被东北人的幽默感变成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1: 东北人就是这样，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你说来玩啊，他们是真让你觉得来对了。从哈尔滨的尔滨热梗到沈阳的站站，整个东北给人的感觉就是来了就是家人。时光漫游机，今天城市云游的最后一站，我们停在一首更加安静的歌曲上，那就是毛不易的东北民谣。歌手毛不易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的专辑里，写的不是哪一座具体的城市， 而是整个东北，大雪、火车、故乡、远方。
0: 毛不易的歌声很有特色，他从不炫技，也不常用高音，只是用最平实的声音把最重的情感唱出来。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歌中的这一句唱进了很多东北人的内心。
1: 时光漫游记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先到这里，稍作休息，我们听完毛不易的这首东北民谣，下半时段接着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城市云游，我们把哈尔滨的声音带给了各位，不知道会不会让您有一种想要去往哈尔滨的冲动。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经典。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一个称呼叫做东方小巴黎。今天的一览经典，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将带我们一起重温一部经典图书，带一本书去巴黎。下面我们就来听侯磊老师的分享。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阅读推广人侯磊，又到了我们一起分享好书的环节了。今天为您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畅销多年的散文随笔集，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林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这本书畅销了很多年，而这个版本呢是一个精装版的书，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插图，有的是世界名画或者照片，也有的呢是作者手绘，所以这本书是非常精美啊。作者林达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是两位老学者、老作者，一对老夫妇一起署名的笔名。这对夫妇，男的叫丁洪富，女的就是妻子叫李小林，所以他们都是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都当过知青，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文笔中呢也带有那个年代特殊的特色，他们长期在国外生活，然后写过美国、巴黎、西班牙等等非常多的国家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国家，有很多的见闻，把他们写成散文随笔，其中非常畅销的这一本就是《带一本书去巴黎》。那么他们是带的哪本书去巴黎呢？在这个书的序言里面写了，是带着雨果的名著1993年去的巴黎。巴黎，法国的首都，有浪漫之都啊、时尚之都啊、香水之都啊等等称呼等说法。巴黎非常的美丽，遍地文物古迹，是一座古城。但是巴黎的历史文化呢，有许多特别值得说一说、聊一聊的地方，它对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巴黎的古迹知名的地方有埃菲尔铁塔，有卢浮宫，有凡尔赛宫等等。也有很多的名人故居，比如雨果啊等等，就都长期生活在巴黎。但是呢，这本书并没有写这些最知名的地方，它也不是像一个旅行手册一样来写巴黎，而是把它拆碎了，融合在一起，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一个生活细节的角度去写巴黎乃至法国的城堡、广场、宫殿、教堂、博物馆等等，随处可见的、俯首即得的写着巴黎的历史、地理、人文等等。像我们现在都熟知的，就是巴黎现在很知名的博物馆奥赛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梵高啊、莫奈的美术作品等等。像这些呢，它不一定就写到，它不是说这样从一个景点一个景点来写的，而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来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比如说奥斯曼与老巴黎、塞纳河上西带岛、巴黎的教堂、巴黎是法国的象征、圣丹尼和他的头颅、在凡尔赛宫回看路易十四、先贤祠走访伏尔泰、卢梭手上的火把、断头台的兴衰、消失了的雅各宾、寻找雅各宾俱乐部、巴士底狱还在吗等等，从这些话题性的角度来写巴黎的。我们这里面重点来说几篇比如说这一篇奥斯曼和老巴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巴黎啊，不是中世纪的巴黎，不算是很古代的巴黎，基本上是18、19世纪的巴黎。因为巴黎在1850年前后，在这个18、19世纪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完整的城市规划与拆迁。当时的这个城市规划师叫奥斯曼，他拆掉了中世纪时候的巴黎，建成了新的巴黎，同时在这个年代间也建立了埃菲尔铁塔。那么这个对巴黎的拆迁和城市规划是有很大的一个城市重心的改变也有很多的争议，当时就有很多文化名人都反对这个巴黎的拆迁，
比如最早这个巴黎的中心它不是在凯旋门，经过这个城市规划改成了以凯旋门为中心，像四周凯旋门就像一个小环岛一样向四处发散，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种的城市布局。您现在去巴黎来看的话，巴黎有好多五层楼五层楼或者六层楼，最顶层呢是一个灰色的斜坡的顶，就是最顶层最顶层它是一个阁楼是一个隔间，然后这个楼整个里面没有电梯也没有地下停车场，这种成片的楼就都是当时留下来的。那么这种楼里面房租最便宜的也就是居住条件最不好的就是顶楼，因为它的顶楼这个阁楼啊是一个斜坡，它的空间比较小，又很热又很晒。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很多青年留学的青年啊，最早租房的时候都是只能租这种顶上的阁楼同时我们也要去的话也能看出来巴黎人搬家也是他搬家的话这个家具很难从楼道里面搬下来，都是在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窗子上打开，把这家具从上到下一层一层的来回来去的吊尤其是从这个顶楼往上搬家具搬东西这您在巴黎都可以看到。那么巴黎有这样一个特别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巴黎的现代化这样才有了本雅明等作家里面说的巴黎拱廊巴黎的时尚巴黎的现代等等，有这样一个规划，它有这样一个变化。再有呢这本书里面比较重要的所说的一个点一个也是一个现在的景点，但是它这个景点谈的不是从旅游角度，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它谈的是先贤祠先贤祠是一座教堂，这个教堂的地下墓穴里面地下墓室里面安葬了很多很多的法国巴黎的名人，就此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点了，先贤祠这个先贤祠里边安葬的有谁呢，特别是在一个它里面也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在一个隔间的这个墓室里面安葬着雨果、大仲马和左拉，真的这三个棺材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棺椁他们是在一间里面的他这一间墓室不能进去，你在门口拦着这个栅栏的地方往里一看，你在想哎呀这三位居然安葬在一间房子里，是不是再进来一个谁跟他们凑成一桌麻将你会特别觉得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令人唏嘘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特别知名的名人看那个介绍非常的了不得，但是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到汉语的世界中来作者在这里面重点说的就是伏尔泰和卢梭他谈到了伏尔泰晚年的时候已经活得非常非常成功了，他在巴黎和瑞士交界的地方买了城堡自己都有私人的小的剧场已经像一个贵族一样在生活了，但是他仍旧关注着当时法国的一个卡拉斯冤案并且呢写了小册子写了文章包括卢梭也是就是卢梭的种种的思想主张不一定很理性，在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他们都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在先贤祠里面卢梭和伏尔泰是两个棺椁是对着的他们是等于安葬在一起的您去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参观到这些我觉得都是这本书出色的地方。好，带一本书去巴黎林达隆重的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感谢侯雷老师的分享。当然，如果想要出去旅行，少不了的还是要有资金的支持。相信各位工资到账的时候，一定是您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劳作后最开心的时刻，一个月的辛苦付出得到回报，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就到了自己的账户名下。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便捷。不过，古代官员的工资您知道有多少，又是在哪儿领的吗？今天的文艺趣之道啊，就来和您说一说。
1: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2: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1: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3: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
4: 不要着急，快乐早点到，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5: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

0: 啊，今儿个真高兴，咱们老百姓呀、啊，真呀真高兴。
1: 呦呦呦，这么开心啊？你是中彩票了？
0: 彩票呢，我是没有这个运气了。
1: 嗯，
0: 不过我上个季度的奖金今儿发下来了、
1: 哦，
0: 您说该不该高兴？
1: 我觉得肯定得高兴啊。
0: 嘿嘿，
1: 怎么着？中午安排吃点好的呀？
0: 这都小事儿。哎，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工资到账的提示音了。
1: 嗯，
0: 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的速度抵达腰包。哎，真的是要感谢科。

0: 科技的高速发展让这份快乐变得如此干脆利落。
1: 是啊，科技改变生活，节奏快了，开心也快了呀。
0: 可不是呗，您说这要放古代，甭管你多大官，这领个工资是不是比咱们费劲多了？您说古时候这些官员他们怎么领工资啊？
1: 我觉得你这思维还挺跳跃的，不过你也说对了，咱泱泱中华幅员辽阔，官员不仅人员众多，还遍布到全国各地，想把工资按时发放到每人手里，确实不是件容易事儿。
0: 也没有那么复杂吧，反正就是发钱嘛，到日子直接领就行了吧。
1: 不，就跟你的工资啊是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的一样，在古代发工资也不是单纯的只有银子啊，还有像粮食之类的。所以准确的说啊，人家那种呢不应该叫工资，应该叫俸禄。
2: 诸位，我先说啊，我是赞同何大人之举的。刚才呀，福长安大人说我朝官俸太低，其实你这不准确呀。
3: 怎么都不准确？
2: 你就比如我纪晓岚吧，啊，还有何大人，咱们官居一品，年俸是180两银子，
3: 对，
2: 相当于300亩田的收入了，
3: 可不？
2: 除此之外还有禄米，你就拿我朝最低官品九品官来说吧，他的年俸也是33两1钱，算起来也相当于50亩田的收入了。那坐在家里吃用它足够了，
4: 就是官可不是在家里吃。
2: 对，做了官之后难免有公司应酬，孝敬上官啊。就比如何大人，还拿您来比喻吧，就比如何大人到某县去办差啊，县太爷拿出他一年的俸禄是45两银子，给您办了一桌酒席。你看就看何大人表情就知道瞧不上眼了。
3: 不是这意思，你干嘛这么说？别打断我呀。
2: 不是，你
3: 我是替你说话呢，咱俩不是一头了吗？
2: 那你看我说哪儿了，你给打断了。你看
5: 就是45两银子请我吃饭
2: 啊。对，45两银子的一桌酒席，何大人瞧不上眼的酒席，吃完了一抹嘴走了，亏空留给谁了？留给县里头了吧。那怎么办呢？自个儿想办法呀。以前地丁加额多少朝廷并没有规定，对吧？这个加额所得也归地方支配，这可就成了一块肥肉了，何大人，甚至超过了赋税正额的数倍之多。
6: 先帝对此御批甚多，朕已经见过多次了。
2: 是的，先帝雍正爷针对各地摊派严重而由此引发的贪污受贿两大弊端提出号线归公，各地摊派均归朝廷所有，而后再由朝廷提取若干以补地方及私人用度之不足，这就是养廉银子的由来。
0: 等会儿您详细说说这俸禄都包含什么呀？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魏晋时期推行九品官制，俸禄发放呢就一改从前的钱谷各半的形式，变成了帛、粟、钱各占1/3。又比如说劳动力，隋唐以后啊，封建统治日趋加强，封建依附关系呢普遍发展，劳动力也逐渐演变成为俸禄的一项内容，包括庶仆、亲事、门夫、帐内各种各样的名目。除此之外还有像盐、炭、胡椒、衣服等等，总之啊，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古人发不了的。
0: 还真是什么都发呀。我们现在领工资一个工资卡就行了，那财务跟银行一对接，简简单单，古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上哪儿领啊？
1: 总体来说吧，这古代朝廷还是遵照了因地制宜的就近原则，比如说这京官呢，就在北京领，这地方官啊就在当地领取。根据唐六典记载，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一计。此后呢，各个朝代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个规则，而地方官呢就要从各州郡仓曹来领取俸禄。如果他所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远，朝廷还会考虑在当地专门给他设置这么个机构。
0: 哦，因地制宜倒是挺好，就是那些偏远地方，哎呀，一个月领一次还是挺麻烦的，那毕竟也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不是？
1: 多少？一个月一次？
0: 嗯，
1: 你说的那是京官的待遇，就算是京官，最常见的也是一个月或者是半年领一次。明代就规定，太仓库。

0: 报告申请，然后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通过，最后哎就去仓库领取了。
1: 哎呀妈呀，这古代官员领点俸禄真不容易，这时间和地点限制都挺严格呀。
0: 是啊，不过办法总归还是有的。比如说啊，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是呢资财雄厚，就选择了付缴费给脚夫。这脚夫啊就化身成了现在的跑腿小哥，帮忙把俸禄给领回来，甚至还由此衍生出了送俸禄上门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啊到了要领工资的时候，却因为其他的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了专用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去领取。还有的人急需用钱，实在是挺不到下一个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了，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吧，这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嘛。
1: 哎，不过听您讲完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薪酬体系有很多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
0: 嗯，
1: 像是一个月一发呀，除了薪资外，还有各类补贴以及奖励机制等等。
0: 哎，这倒是实话，可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啊。行了，说这么多了，咱得说说正题了吧。
1: 啊，
0: 中午你准备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呀？
1: 哎呀，您挑吧，什么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带您一起云游了哈尔滨，也在嘉宾侯磊的分享当中重温了经典图书《带一本书去巴黎》。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旅行，只要我们动了这样的念想，并且为之努力准备，我们的心也就随之去了远方。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拜拜。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23:00。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拌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

0: 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5: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心四起，
5: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5: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6: 第67集，
7: 叶风琴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牛星耷拉着脑袋，白唇面壁而坐，戚艳荣在看病历，涂百药正在上网，荣坤在玩手机，张志刚夫妇和谢文昨晚也喝多了，但是他们已经出院，就叫了代驾分头回去了。牛新见叶风琴进来，着急地说：叶医生，您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吗？
6: 叶风琴奇怪地看着他，牛总，你老婆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白纯忽然转过身来，低声道：可能还是我的问题吧，静静心里，唉，可能还是没有解开。
7: 牛星没有理白纯，径直走到了涂百药面前。老涂，你一定知道静静去哪儿了吧？涂百药翻了一下眼皮，他去哪儿是他的自由，你着什么急啊？可是昨天晚上静静明确表示不跟我离婚了。荣坤将手机关机，交给随后进来的刘刚。兄弟啊，还是按规矩收起来。我想问一下涂老师和戚博士，我啥时候能出院啊？牛星着急的想知道老婆的下落，瞪了一眼荣坤。坤儿，你能不能别打岔？老牛啊，你以前不是想杀了白静吗？现在怎么又急成这样啊？涂百药没理会他们的争吵。荣总什么时候能出院，要听戚博士的。
6: 戚艳荣合上了病历本，微笑着说：荣总和牛总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7: 荣坤伸了一个懒腰，哎呀，这回解放了。老牛，你是走还是不走啊？
8: 我不走，找不回静静，我死也不走。
7: 老牛，你就别装了啊，静静走了，你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的吗？牛星睁圆了牛眼看着涂百药。
8: 老涂，你这是什么话？
7: 涂百药收起了笑容，无论什么事儿，说穿了就不美了。我只说一点啊，静静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你还没有解放，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而静静已经不在乎了。
6: 众人都没有说话，牛星也闭上了嘴。事实上，白静走了，而且没有要求离婚，牛星是窃喜的。白静这次走，不像上次牵连进案子里，差点让牛星财产丢光。其实说到本质上，牛星在乎的不是白静，是钱。白静是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走的，而且明确表示不离婚，说明他不想分财产。这对牛星而言是最理想的状态，财产不失，自己还可以为所欲为，没有老婆的监督，这更有利于检验功能啊。
7: 涂百药不说破的关节就在这里。当然，牛星和荣坤都明白，老涂不说破，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处久了，面子要给；第二个原因是牛星现在是股东，也不便搞得大家 都下不来台嘛。但是无论如何，老婆不打招呼又走了，他不能不管不问呢。他拉着荣坤来到了中途岛的办公室，就是要搞清楚白静到底去哪儿了。他可以不去找，但必须知道这个白静大致在哪儿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啊。涂百耀看了一眼刘刚，你去把陈师傅叫来。过了一会儿，陈让来了，站在那儿直搓手。涂总，
8: 叫我来，啥子事情吗？
7: 白静走了，留了什么话没有啊？
6: 众人之中，除了戚艳荣，都吃了一惊。白静突然离开，连与她同居一室的亲姐姐白纯都不知道，她一个厨子怎么会知道呢？
7: 陈让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口袋里，
8: 我什么我呀？
7: 涂白要走到他的身旁，一把把他的手拖出来。众人一看，陈让的手里果然有一张字条。涂百耀拿过来看了，放在了桌子上，大家伙自个儿看看吧。除了戚艳荣，大家都凑了过来。字条是白静写的，上面写着：
6: 感谢涂老师、戚博士和诸位好友这段时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让我起死回生。近日心结解开，顿觉了无牵挂，决定潜心向佛。姐姐请回，妹妹无恙，请放心，老牛不必找我。如果想离婚，请随时找陈让师傅，把协议寄来就是。再次拜谢，白静流。
7: 叶风琴看了一下日期，正是昨天。这样看来，白静离开的想法早已产生了。回想起昨晚的琴声，已经说明了一切。牛星呆了半晌，抬头去看白纯，白纯如同吃了一般，目光呆滞地看着那张纸条。牛星突然一把抓住了陈让，陈师傅，你知道静静在哪儿吗？
8: 他为什么把纸条留在你那儿啊？
7: 陈让无法回答，求助似的看着涂百药。涂百药拉开了牛星，老牛，你不感谢陈师傅给静静找了个去处，还疑神疑鬼啊？牛星只好把手放下了。无论从容貌气质还是财富地位来看，白静是断无可能与陈让产生情感瓜葛的。他是个心头敞亮的人，立刻装作失望的神情。
8: 老陈啊，将来有麻烦你的地方还请帮忙啊。
7: 陈让点了点头出去了。
6: 众人心里头都明白了，是陈让给白静介绍了寺庙，白静找了一个地方修行，这是他的自由。别说姐姐和丈夫，就算是她的父母仍然健在，这也是无法阻止的。无论对牛星和白纯，还是对中途岛而言，这都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在当天，中途岛恢复了平静，牛星、荣坤整理行装出院，白纯也辞别返回了美国。先前的老客户基本上都已经离开，院子里一下子冷清了。
7: 这天的黄昏，涂百耀和戚艳荣从东方新天地回来，召集中途岛的员工开会。经过艰苦的努力，戚艳荣已经完成了情感风险管理书稿，不过发给孙小安之后没有回音。涂百耀在微信上试探过谢文，谢文也没有明确的回复。在回通州的地铁上，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反复商量，还是不知道孙小安是什么意思。
6: 中途岛的扩张其实和孙小安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不是孙家出现了问题，谢文可能不会那么快就投资的。谢文不投资，荣坤、牛星、张志刚夫妇虽然有意向，但是也绝对不可能那么快就跟投的。这个连锁反应至今都让戚艳荣一头的雾水。
7: 涂百耀向戚艳荣解释过，谢文当然是知道中途岛的能力的，否则不会在紧要的时候来求助。但是归根结底，谢文毕竟是个商人，商人要赚钱轻易不会下注。就算涂百耀救了他的命，他在命运难测的时候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涂百耀经营，都还没有达到爽快投资的地步。投资和请人管理自己的公司是两回事儿。 谢文在涂百药

0: 前去求助的时候都没有松口，但是在孙小安的鼓动下就投了。其深层原因可能是谢文看到了孙小安的资源。
1: 现在难以解释的事情是，谢文投了钱，别人也跟着下了注，但是孙小安原有的承诺似乎在淡化，或者干脆可以理解为搁置。那么孙小安为什么这么做呢？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谢文为什么投了钱反而不着急了呢？这是涂百耀一直都想不明白的地方。
0: 作为总经理，涂百耀非常清楚，倘若不能如孙小安描述的那样把戚博士推红，投多少钱租再好的办公场所，这都等于零。这段时间他整夜睡不着，就为这个事情焦虑。现在他觉得应该出马了，但是这种关节不能向除了戚博士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毕竟现在的中途岛不再是个小神龛，是个有资金规模和专业人才的机构了。从前段时间每天的培训效果来看，公司上下信心倍增，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白家姐妹的事儿了结了，也算放下了一块石头，涂白要决定还是要从孙小安开始。因为孙小安妹妹的事情中途就被这位霸道的姐姐掐断了。
1: 今天晚上开会的内容很简单，由于公司业务发展，中途岛这个后院仍然是由戚博士负责。副总经理叶风琴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调换到新公司高大上的写字间里主持工作。叶风琴的脸上闪过了无法掩饰的兴奋。对于他而言，长安街核心区的高端办公室更提气啊。他以前还觉得涂百耀是故意让他在这偏远的地方待着，现在看来，哎呀，自己的心眼儿啊的确是有些小了。叶风琴欲言又止，老大，那你……
2: 我想在这儿待几天放松一下，在那种高大上的地方只有你这种美女才如鱼得水嘛。
1: 孙小安最近很烦，做新闻的人都很焦虑，新闻王国的女王就更焦虑了。
0: 戚艳荣发来的稿子他还没来得及看，交给下属的一个出版机构，总编请示他后走正常的出版程序，随后把稿子交给了编辑。编辑的初审意见是观点比较新，但是作者没名气，还要听市场的意见。发行经理大致看了看，结论是这个题材不好找卖点。周末总编反馈了相关意见，孙小安这才打开邮件，把稿件打印出来看了一下。这一看就看到了晚上十点，他吃了一个苹果，出了办公楼，开着沃尔沃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栋别墅是孙小安的私人空间，连他的养父母和妹妹都不知道。当年这个地段的别墅卖不出去，他是以每平方米不到400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现在已经涨了10倍了。别墅一共是3层，由于平时没有人料理，落了一些灰尘。孙小安上了2层，进入书房，把灯给摁亮了，一个人坐在那儿，把孙小安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居然是涂百耀。你，孙小安四处看了看，窗户紧闭着。
0: 涂百耀没有起身，只是扭头看了他。
2: 孙总啊，别害怕，我当过特种兵。
1: 孙小安平静下来，颇为恼怒地说，就是天兵，私闯民宅，这也是犯法的呀。
2: 是犯法，可是我断定孙总，您不会报警。
1: 为什么呀？
2: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1: 孙小安没有再说话，把外衣脱了，坐到了涂百耀对面的沙发上。
2: 哎呀，这件事情啊，我连戚博士都没有告诉。为了你的事儿， 我去了山东，当然也去了孙家房村。
1: 你在调查我？
2: 我不仅仅是调查你，还有李小荣。
1: 孙小安从包里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一支来点燃，把茶几下面的烟灰缸拿出来，问涂白药：抽吗？
2: 戒了，孙总请便。
1: 孙小安吸了半支烟，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了涂白药：啊，这是你们的书稿。
2: 涂白药接过来打开一看，打印纸上有红色的笔写的标注，字迹刚劲有力，是孙小安的批注。涂白药捧在怀里，一张张地看着批注，越看越有敬意。大致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声：谢谢啊。
1: 孙小安晃了晃手里的烟：啊，编辑部的意见呢，是可出可不出。
2: 涂百耀微微一笑：我知道，这一切都掌握在孙总手里。本来可以出，可能今夜我私闯进来，就不能出了。
1: 为什么呀？
2: 因为入侵孙总的私宅还可以原谅，但是侵犯孙总的隐私就不可饶恕了。
1: 涂总，您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行了，现在就只有咱俩，你有什么你尽管说。
2: 孙总是让我从头说起呢，还是直接说结果呀？
1: 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涂总您就直接说结果吧。
2: 难道孙总不愿意请我喝杯咖啡吗？
1: 孙小安从一楼烧了水，用托盘端了两杯咖啡上来。涂总，不明白找到了我什么隐私啊？
2: 孙总，您委托我们寻找妹夫，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胡说！涂总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会认为李小荣会在我这儿啊？
2: 因为他只能在这儿啊。涂百耀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整个事件表面来看是因为孙小平怀了别人的孩子导致孙家烧房毁屋，实质上却是一场心理报复。
1: 孙小安把咖啡杯放在了桌子上，脸色赤红，浑身微微的颤抖。涂百耀，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们之间的业务到顺丰吃饭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了。你还真当自己是侦探呢？你有病吧？
2: 对，我有病，你也有病。
1: 孙小安思维敏锐，很快他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和表情。哎呀，涂老师，我呢好歹比你虚长了几岁，多吃了几斤盐，但是啊，我一向对你和戚博士都是非常的尊敬的。你们公司现在也办起来了。那说实话啊，你们这个书稿投给其他的出版社，出版的概率不到10%。我那么忙，我都在想办法的帮你们。你倒好，半夜三更的潜到我家里来，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2: 涂百药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谢总的出资以及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公司没有您的帮助很难振兴，但是我宁可不要这些，也希望能够帮助你治疗。
1: 我不需要治疗，需要治疗的是你，因为你有强迫症。当初我只是请你和戚博士去看看我的父母，分析一下，这个业务已经结束了，明白吗？结束了。
2: 没有结束。
1: 涂百耀仍然死咬着不放。孙小安真的生气了，他啪的一声把书稿扔在了地上，吼道：你他娘的病得不轻，就算是医生治疗病人，那也得经过病人的同意，病人不需要治，你见过医生强迫治疗的吗？你赶紧给我滚，滚出去。
2: 为什么要让我滚啊？
1: 涂百耀没有理会他的叫骂，

0: 孙小安拿出手机，把指头放在屏幕上。那我报警了。
1: 请便。
0: 孙小安真的摁了110，但是他没有拨出去。他把手机一扔，几乎是哀求道：涂老师，哎呀，您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需要什么治疗，您要找的人他也不在这儿，请您回家吧。啊，来来，请吧。
1: 我没有家。涂百药抱着双臂，屁股像生了根，半点挪动的意思都没有。
0: 孙小安突然觉得这个男人也太有意思了。什么？你没有家？
1: 对。涂百药低下头。哎呀，孙总啊，我没有家。我的家让我毁了。他也不管孙小安听不听，就讲了自己如何让妻子失望，如何在孩子去世后伤心欲绝。
0: 讲到最后，涂百药泪水长流，而孙小安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接过涂百药递过来的纸巾，红着眼睛问：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1: 我，因为我的确有病啊，只是我的病与你的病不同。你的病是别人伤害你，我的病是我伤害了别人。
0: 孙小安听着，似乎不再抗拒。
1: 涂百药扬起了脸，你是否愿意像我一样坦诚？讲讲自己的伤呢？
0: 孙小安还在挣扎。
1: 涂百药继续进攻。请忘记自己的身份、年龄，也忘了心中的恐惧，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或者是女孩。
0: 女孩？我还是女孩吗？孙小安抓了两把头发，你看看，我还是女孩吗？你知不知道我的头发全都是染的？你知道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自杀吗？你知道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我有核弹，我想炸掉全世界吗？说到最后，孙小安满脸狰狞，眼睛里头似乎要喷出火苗来。
1: 我知道，正是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来的。
0: 孙小安发泄完之后，身子沉入到柔软的沙发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涂百药一直等他哭，也不打扰他。孙小安哭够，用纸巾擦干满脸的眼泪和鼻涕，问道：你还知道什么？
1: 我知道整个的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68集，
6: 涂柏要说的整个故事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孙小安并不像他对外宣称的那样拥有幸福的童年，他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是孙刚夫妻捡到之后求大队书记报的户口。一个被拾养的女孩子很难代替亲生，

0: 孙刚吝啬，王立刻薄，在外人面前他俩都表现出慈父良母的姿态，但是在家里夫妻两个打骂孙小安是家常便饭。孙小安从小就争气，不仅学上的好，家务活也不耽误。那个时候乡下穷，很多人都饿肚子，孙刚会手艺，总能从大队食堂弄些东西回来，但都是先给老婆和自己，除非剩下，不然不会给孙小安吃。所以孙小安从小就身体瘦弱。
1: 然而这个女孩子命硬，她从来都不生病，十几岁的时候就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心头孤单，总是默默地下地干活，那个时候已经包产到户，大队书记变成了村支部书记，对她很照顾，有的时候还会把她领到家里给她一些吃的。孙刚很不舒服，养女渐渐地长大了，有模有样，她是个女人了。有一天，孙刚发现书记在玉米地里调戏养女，她不敢声张。孙小安逃脱，她只有用拼命读书来扫除心中的阴霾。后来，她就干脆住在学校也不回家，宁可天天啃咸菜和黑面馒头。
0: 17岁那年，孙小安回到家里要学费，王丽不在家，孙刚问书记和他是怎么回事，孙小安就哭，孙刚一边安慰一边把他抱在了怀里。一开始孙小安不觉得有异常，后来他发现养父的手开始不老实，就左躲右闪，养父恼怒抽了他几个耳光，骂他婊子，说书记可以老子就不行吗？孙小安一下子呆住了，在他眼里孙刚就是父亲呢，虽然曾经打骂过自己，但仍然是父亲呢。当他知道父亲看到书记调戏自己，不仅没有上前保护，还把自己当成淫贱的女人的时候，他的世界瞬间的坍塌了。
1: 随后孙小安被告知不能上学了，养父母让他下地干活，养了十几年，该向他收成本了。孙小安知道，只要自己一直待在这个家，待在这个地方，前途只能是一片灰暗。他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和这个山村告别。但是，孙小安没有办法，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都在养父的手里呢。
0: 在停学3个月之后，支书把他叫到了家里，说要上学就得听我的，我有办法。孙小安屈服了，他以少女的贞洁做了交换，然而等待他的噩梦还在后面。支书得逞后动员孙刚继续让孙小安上学，他出一半的钱，并且把村里的木工活都交给孙刚干。这是一场罪恶的交易，支书孙刚和孙小安都清楚，但更罪恶的是孙刚极为变态，认为自己养大的女人被书记占了便宜，亏得慌，于是就下黑手强行占有了养女。孙小安在那段日子里精神几近崩溃，他清醒地认识到唯有考学逃离这个罪恶的山村才有升天。他忍受着不声张，直到他的愿望达成，在学期间依靠勤工俭学挣得了4年的学费。
1: 善良如他，还在用奖学金带养父去检查治好了不育症，让孙家有后。这一转折如同日透黑云，结果是生出了孙小平。孙小安大学毕业之后工作顺风顺水，逐渐在新闻界声名鹊起。他谈过几次恋爱，终因少女时代的阴影无法擦除，致使爱情胎死腹中。孙小安害怕婚姻，每每与男朋友或者是情人温存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村支书以及养父丑恶的嘴脸。这 种奇怪的心理一直在折磨着他，使他既有很强的欲望，又觉得十分的肮脏。
0: 正如涂百药在村头小卖部听到老板娘讲述的那样，孙小安逐渐成了名人后，回到村里找村支书。村支书已经老了，希望当兵回来的儿子能接班，让他曾经帮助过的孙小安找上面的人。孙小安冷冷地看着他，拿出了一张纸。老支书一看，脸色煞白啊。他不明白，多年来自己贪污作恶，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那这个孙小安怎么能像大队会计一样写得那么清楚呢？这个账目只要交给乡里或者是县里，老支书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老支书干了几十年，连在文革期间都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更怕颜面扫地，给子孙带来灾难，于是他终日惶恐不安，郁郁成疾，直到死的那一天，他最后一句话还在问，小安举报我没有？
1: 孙小安用新闻专业和精神意志击垮了村支书一家，曾经村里的首富，最后的下场是儿子客死他乡，儿媳妇儿缩到村头开了一个不死不活的杂货铺度日，没有后代。在村里人的眼中，孙小安一如既往的好，他给村里带来了福利，路修了，扶贫款也发了，孙刚、王丽、孙小平一家子脸上都有光。然而在私下里，王丽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养女的，从来不关心她的婚事，只是一个劲儿地索要钱财和物品。孙小安对这个家庭处在心里的两个极端之中，养育之恩和罪恶伤害都如同长锈的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里无法拔除。他要报恩，他也要报仇。老支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家庭内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0: 当妹夫李小荣进入孙家之后，孙小安看到了转机。李小荣是一个单纯的孩子，长得也挺帅气，表面上孙小安对他不咸不淡，私下里孙小安像亲姐姐一样关心他。孙小安在城里的房子和郊区的别墅都是李小荣装修的，但是他不让李小荣透露给老家人知道，只说是在北京找了个活。在这个过程中，孙小安诱惑了妹夫。后来发生的事儿，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接手的时候已经清楚了。
1: 听完涂百药的讲述，孙小安点了一支烟，他既没有情绪激动，也没有丝毫反驳，他慢慢悠悠地说，涂老师，您真是干错行了呀，如果搞新闻，一定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0: 谢谢您的夸奖，其实做记者我不够格，这中间有不少环节啊，是由我的思维串联起来的，我是推测的。
1: 任何出色的记者都是不可能了解到事实的全部真相的，必要的时候啊，思维就会起到链条的作用。涂老师，您应该是去了小荣的老家，找到了他的表弟，因为当时装修房子是他找表弟一起来做的。当然了，涂老师，您还去找过村头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就是老支书的儿媳妇儿。
0: 哎，不止这些，我私下还找过孙老伯谈，也单独跟王丽谈过。
1: 孙小安沉默了一下。为什么您称呼我的父母这待遇不一样啊？孙小安指的是对孙刚涂百药用了老伯，而对王丽就直接叫了他的名字。
0: 哎呀，王丽更可恨，孙刚虽然犯了错，但是王丽的心更歹毒， 她明明知道老支书和自己丈夫的罪恶，但是她不说，只做。就如同一个人躲在暗处，看到强奸案发生，既不报警也不出来阻止，而是等案件发生之后再出来羞辱受害者。要论恶呀，这种恶毒的心肠比亲自作案更甚。
1: 听到这儿，孙小安把双手搅在一起，过了很久他才问，你找他们单独谈有什么进展？
0: 没有。我知道您说的进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这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老农民的病也许可以治疗，但他的思维和思想真的是无可救药啊。孙总啊，我知道我和戚博士治不了你养父养母的病，也治不了李小荣的病，更治不了你的病。
1: 唉，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呢？
0: 因为职责所在啊，任何不可能的事儿都应该试一试嘛。
1: 这么说吧，你大部分的推断都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你太主观了。
0: 什么？我洗耳恭听。
1: 你以为李小荣纵火案是我指使的？
0: 我没有这么认为，我只是认为李小荣与你有那层关系。
1: 孙小安苦笑道，所以你认为我把人给藏起来了？
0: 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李小荣会到哪里去，因为没有你这个后台，他就算戴了绿帽子也不敢纵火呀。
1: 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够相信我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孙小安沉默了许久，他从容起身，把手伸进内衣，随即他扯下了一个制作精巧的海绵垫子。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涂白药看见孙小安的左胸明显低于右胸，在衣服的掩盖之下趋向平整。10年前我患了乳腺癌，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我做了摘除手术。孙小安的表述很冷静，像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
0: 涂百药虽然不像戚艳荣一样对医理和病理了解的那么透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切掉一个乳房，心理和生理必然受到重创。那么先前推断李小荣与她有不伦之事，那就是主观臆断了。涂白要知道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他惭愧地站起身，向孙小安深深地鞠了一躬。孙总，对不起，我错了，我向您郑重道歉。
1: 涂百药回到中途岛，半睡半醒躺了半天。孙小安的事儿，他失误了。无论推断多么的天衣无缝，但是只需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推翻。他的主观臆测深深地伤害了孙小安，也伤害了他自己。戚艳荣前来敲门，涂百药起床之后塌了了一双拖鞋。戚艳荣打开宿舍的窗户透气，问他怎么又开始抽烟了呀？
0: 涂百药的目光有些呆滞，他把这次挫败的过程讲了。戚艳荣静静地听完，陷入了沉思。他并不认为涂百药全错了。一般而言，罹患乳腺癌并切除一侧乳房的女人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影响，但是如果发现得早并及时调整，也是可以有夫妻生活的。孙小安既然在10年前就已经做了手术，以他强势的个性，恐怕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戚艳荣接着分析，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关键，就算郊区的

0: 别墅没有人知道，孙小安也不会把李小荣藏在那儿的。第一，孙小安的身份，他是不允许把这个身份悬殊并且是妹夫的李小荣藏在家里的。第二，孙小安他可能只是通过妹夫来报复这个家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李小荣。
1: 涂百药不置可否，戚艳荣坚持涂百药的调查和分析没有出错，不能因为没有找到李小荣就陷入思维的一种禁锢当中。他建议采取涂百药惯用的反推法思考，涂百药认为反推法得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戚艳荣认为如果不能有明确的结果，那就从病理上审视啊。综合来看，孙小安极有可能患有分裂性人格障碍。
0: 戚艳荣说的这种精神疾病表现为多疑、敏感、怨恨、自负、偏执和不相信他人，在社会关系之中很少动感情，孤独古怪，几乎没有知心朋友。患者虽然痛苦困惑，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问题。综合孙小安的情况来看，他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也正是这个结果才能够解释得通此案之中孙小安为什么既表现出对家庭的关心而又没有实质上的帮助，更能解释他可能才是李小荣纵火一案的幕后推手，因为他要悄无声息地报复种下罪孽的养父母。
1: 涂百药豁然开朗，同时又不禁暗自惭愧，他被孙小安的身份和急切需求孙小安的帮助蒙蔽了。他把孙小安的表征解释为他是领导，主观上认为他这种人是不会患精神疾病的。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患精神疾病，希特勒就患有人格障碍，斯大林、拿破仑等人也都有精神问题。涂百药反观自己，也必须承认有精神问题，强迫、激进、武断，很难承认错误，无法让自己真正快乐，始终不能面对曾经发生的家庭灾难等等，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了。
0: 涂老师，您在想什么？当戚艳荣的声音传进涂百药的耳朵里的时候，涂百药这才回过神来。
1: 我在想是不是咱们又多管闲事儿了。
0: 咱们的确是做了不少多管闲事儿的事儿，但是孙总这事儿，我觉得呀，您太过心急了。您想通过他突然把咱们的业务提升到一个高度，理论上是可以，不过这种做法我个人觉得不太好。
1: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呀？
0: 我说了您会听吗？
1: 涂百药沉默了。是的，他是不会听的。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他希望通过集合四方的力量做成一件大事，他并不是想从中捞到多少利益，他放弃了本可以争取更多的股权，以低姿态进入，只是想通过做这个局重振心中的山河，证实他具备一个优秀企业家的素质，证实他可以平地起一座高楼，把中途岛做成一家大公司。涂百药低下了头，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连见孙小安的面都没信心了。
0: 涂老师，在这个关口啊，您呢还必须得见他。
1: 李小荣究竟在哪里？涂百药想不透。他去了一趟山东探访，李小荣的亲朋好友完全不知道他的事儿，仍然认为他在老丈人家生活得挺好。李小荣在家排行老二，老大娶了同村的媳妇，供养老人都难。老三因为当地的女子早被有钱人家订婚了，自身条件也不怎么样，现在仍然没有娶上媳妇。涂百药不便把李小荣烧房毁屋的事情直说，只是说李小荣最近要回趟老家，但是手机联系不上。李家人埋怨

0: 节省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5000块钱有些蹊跷。孙小安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断然不会少给工人工资的呀。于是涂百耀留了刘成兴的电话，他觉得再提这件事儿，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1: 用你的方式分享，
12: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1: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2: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二集，突然见到了楚玉修，夜莺惊讶地愣在了那里。这时忽然有个女人过来，不由分说地扑上来抱住了楚玉修的胳膊，娇滴滴地说：
3: 哎呦，楚公子，好久不见了，你这个月怎么一直没有去我们那里呢？是不是最近很忙呀？
4: 哟，这脸虽然不像样，可还是透着那股风流潇洒的劲儿呢，毕竟是京城第一美男子楚公子啊。
2: 头上戴着大朵牡丹，浓妆艳抹，衣着暴露，这明显就是青楼中的女人。从来没有见过青楼女子的夜莺立即精神一振，贪婪地打量着那个女人的着装打扮。要知道，她们向来是引领时尚潮流的一派，京城流行什么，看看她们就知道了。
5: 最近我都在春风楼，他们为了庆祝开楼十年，正在排演霓裳羽衣舞，常常请我过去看他们的对视。
3: 哎呀，好讨厌啊，楚公子被他们抢走了。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哦。
5: 怎么可能，放心吧。
2: 楚玉修神态自若地笑着对他挥挥手说道：
5: 对不起啊，媚儿，今天要和我的未婚妻见面，不能去那儿了。
2: 那个女子闻言脸色大变，狠狠地剜了夜莺一眼，转过脸对楚玉修温柔地笑着。
3: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女子扭着水蛇腰走后，夜莺才把话题拉回来。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2: 楚玉修慢悠悠地说道。
5: 这个是伯父说的，他说你每天必来喝这里的豆腐脑，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3: 很抱歉啊，我并不想嫁给什么百花。哎呀，楚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让开。
3: 哟，看看这楚公子的脸，今天是特别的另类迷人呀。
5: 旁边又传来一声娇滴滴的惊叫，一个女子扑过来将夜莺一把推开，自己在楚玉修的对面坐下。夜莺差点摔在地上，幸好豆腐脑已经喝完了。他默默退位让贤，拉了个凳子在旁边坐下，看着那个女子眉飞色舞地和楚玉修说话。
3: 我跟你说啊，你上次写给我的词啊，现在已经在全京城流行了呢，好多客人都非听我唱这首不可。
5: 那是因为飞鹰姑娘的嗓音好啊。
3: 哪里呀、啊、是楚公子的词写得好。
5: 这个飞鹰姑娘低着头，和刚才把夜莺一把推开的勇猛样子判若两人。夜莺默默地咬着六婆婆家的包子，继续打量她身上的衣服。原来现在已经开始流行宽腰带了，两个姑娘身上的都是绣着大朵芙蓉花的腰带。等夜莺吃完两个包子，飞鹰姑娘再用眼神杀死她无数次之后，也终于站起来走了。
3: 看来你在这里熟人很多啊。
5: 最近京城流传豆腐脑养颜，所以大家都流行到这里来。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3: 嗯，行，你说去哪里？
5: 我熟悉的地方嘛，其实我对京城也不是很熟，常去的是丽春院、微翠台、怡红院、春风楼。夜莺一想到百花教主四个字，情绪再次失控。
3: 喂，我身为大家闺秀，怎么能去丽春院、微翠台、怡红院、春风楼那种地方呢？
5: 说的也是啊，那 你提议去哪里？
3: 嗯，太白楼、醉仙居、颐养斋、金快轩都可以啊。哎，我跟你说啊，太白楼的红白百合羹很不错的，醉仙居的贵妃鸡最地道了，养怡斋的茶点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有金快轩的八沸汤可算得上是天下第一。
5: 等一下，你除了吃东西的地方之外，还有什么熟悉的地方吗？
3: 没有。
5: 哦，那就在这里说吧。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错的结婚人选。楚玉修话音未落，就悲剧重演。又有一个腰间束着宽腰带的女子扑了过来，口中大叫道：“
3: 楚公子，真是意外啊！原来你也会来这里啊！”
5: 这时，夜莺冷静地站了起来，说道：“
3: 啊，我先走了。”
5: 在上马车的时候，夜莺听到有人在一旁议论：“
3: 哎，那位受欢迎的少爷是谁呀？”“
6: 哎呀，当然就是百花教主，楚家的少爷啦。”
3: 果然是艳福不浅呐、啊！
6: 就是，哎，不过呀，谁家姑娘要是嫁给他，哼，那可就惨喽。
5: 夜莺在心里附和：“
3: 哼，你说的对。”
5: 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眼睛，都已经证实，这个人就是一个绝对不能嫁的色狼——登徒子，花花公子。
2: 逃婚计划零零幺号，时间：月黑风高夜，地点。自家花园围墙下，人物当然是我夜莺一个人，这种事情可不能有旁观者。夜莺看看高高的围墙，一咬牙，顺着墙边的大树哧溜一声就爬了上去，然后跳上墙院，坐在那里观察形势。现在是子时一刻，周围一片寂静，四下无人，连风都没有。他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深呼吸，然后抓着树枝，顺着被他的体重慢慢压低的树枝滑了下去。突然，黑暗中响起嗤的一声尖锐声响，他赶紧放下树枝，抱住自己的腰，可是晚了，他腰间已经被树枝刮开了一条大缝。与此同时，他的身体飞速下坠，只听到砰的一声，他已经重重地摔倒在外面的街上。紧接着，他听到咻的一声，他跳起来，还没来得及阻止，那弹性十足的树枝已经勾着他的包袱，高高地弹了回去。他精心挑选的行李，里面有十个大饼、两套内衣、一套外衣、20两碎银、500两银票和一对金串。被树枝高高抡起，飞向院内，只听到哗啦一声巨响，里面有人大叫：“
7: 谁砸我的屋顶啊？”
2: 是花匠老方。夜莺当机立断，不管什么行李了，抱着头落荒而逃。
5: 本朝的京城是没有宵禁的，但是晚上会关闭城门，所以夜莺一个人蹑手蹑脚，偷偷跑到另一条街的拐角，开始烦恼要躲到哪里去比较好。正在此时，旁边传来喧哗声，他赶紧往小巷的墙角一钻，蹲下，悄悄地探出头，看着外面街上有几个人奔过，其中有人问：“
6: 哎，这回是出什么军国大事了？”“
3: 不是军国大事，是感情大事，据说啊是逃婚了。”“
6: 嘘，事关重大，上头吩咐了，绝对不能让人发现的。”“
3: 不会吧？难道我自己刚跑出来就被人发现了？原来爹爹这么厉害，居然能调动兵马来搜寻我。啊，我命休矣。”
5: 那一行人走过去之后，夜莺把头钻了出来，观察了很久，然后才悄悄站起来，贴着墙边溜着走，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看着自己的后面。

0: 口中念念有词。老天爷，让我逃走的话，我明年给你供奉一个大猪头。不要不要不要，怕什么来什么。夜莺口中的誓愿还没发完，砰的一下，已经撞上了一个人。夜莺和那个人同时跳开，相隔三尺，互相瞪着对方。月黑风高，星月无光，
1: 两个人在一片漆黑中只能隐约地看出对方的轮廓。什么人？
0: 对方听见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松了一口气，说道：“啊，原来不是来找我的呀。”“啊，
1: 那些人不是来找我的吗？”“
0: 当然是找我的呀，没听那些人说是找逃婚的。”夜莺顿时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也压低声音说道：“
1: 可是我也是逃婚的。”
0: 两个同样都是逃婚的人，在这样黑漆漆的拐角处不期而遇，不能不说是缘分。两个人顿时成为战友，开始交流。请问姑娘贵姓啊？哦，我姓金。夜莺犹豫了一下，用了她母亲的姓。在下姓李。啊，
1: 今天天气不错，好像很适合逃婚。
0: 金姑娘看好线路了吗？准备怎么逃出去啊？
1: 怎么逃啊？还没有想好哎，准备等到天亮的时候混在出城的人群中出去。
0: 哎，你倒是方便啊，像我这样认得我的人多了，可就难办了。听这个人的口气，似乎还是个明人的样子，估计是眼高于顶，看不起自己的未婚妻。 夜莺不由得替那个女孩子庆幸起来，幸好没有嫁给这个人。但是转念一想，夜莺又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会不会借职务之便让守城的士兵格外留心，等到天亮自己要出城的时候，岂不是会被守卫抓个正着？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 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夜莺担忧的哀叹：“唉，不知道能不能混出去呢。”那个人想了想，便说：“哎，姑娘，不如你跟着我吧，我已经打通了城门的关节，他们不认识我，答应了替我开偏门，我可以顺便带你出去。”“真的吗？太好了。”“应该没问题。”
1: 京城的朱雀门旁边有四个小偏门，那个男人悄悄带着夜莺来到了一个小偏门的旁边，借着门边的灯火，隐隐看到只有两个卫兵守在那里。那个男人赶紧上前去行礼说：“
0: 哎，赵大哥、李大哥，来。”
1: 一边拿出两包银子塞进那两个人的怀里，又指指后面的夜莺说：“
0: 能不能行个方便啊？
1: 顺便也让这位姑娘跟着我出去。”“哦，哎，李少爷，深夜带着姑娘家出去啊？”“哼，这大黑夜的，带着这么漂亮，这么一个姑娘出去啊？”两个人带着诡异的笑容招手示意夜莺赶紧出去。那李少爷一看夜莺的样子，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孩披头散发的也就算了，还一身破破烂烂的衣衫，一张巴掌大的小脸上沾满尘土，狼狈不堪。怪不得那两个人的漂亮说了一半就吞回去了。李少爷在心里暗暗的谴责：“
0: 不是我说你啊，姑娘，你这么一点资本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嘛，有人肯娶你就已经是上天的垂怜了，居然还要逃婚，
1: 实在是没道理啊。”两个人出了城门，李少爷顺着官道往前走，夜莺四顾茫然，只好也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天色还暗着，两个人在路上走了不久，夜莺觉着累了，就叫他：“喂，休息一下好不好啊？”李少爷回头看着夜莺，觉得有点奇怪，于是问道：“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哪儿啊？” 你不会是想跟着我吧？哎，我刚刚从一个女人魔爪下逃出来，我可真是不想又和另一个女人牵扯上。你我素不相识，对吧？
2: 啊，说是这样说，可是我现在谁都不认识，也无处可去啊。
1: 李少爷皱起眉，用一副看白痴的眼神看着夜莺。你开玩笑吧？你什么打算都没有，就逃婚了？
2: 没办法呀，我在逃婚这方面又没有经验。
1: 这么说起来，你似乎没有行李。
2: 逃跑时丢了。
1: 哦，哼，李少爷眼中你是白痴的意味更浓了。
2: 这么说起来，你也没有行李啊？
1: 李少爷伸手入怀，掏出一沓银票，说道：“我有这个。”夜莺懊恼地想着。
2: 我本来也有的。
1: 李少爷转身继续走，于是夜莺继续跟着。他走得快，他也快；他走得慢，他也在后面放慢步子。李少爷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转头问道：“姑娘，我求求你不要跟着我了，好不好？”
2: 李少爷，求求你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1: 不行，我是要自由自在的行走江湖的。
2: 行走江湖也是需要一个人洗衣做饭的，对不对？
1: 夜莺谄媚地凑了上去，李少爷将她的脸一把推开，加快脚步想要甩开她，可是怎么都甩不开，她像牛皮糖一样死死地粘了上来。李少爷终于放弃了，仰天长啸。我为什么要做好心人啊？
3: 在暗夜之中，两个人越走越冷，越走越饿，饥寒交迫，连斗嘴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天大亮的时候，两个人到了京郊外最大的镇子李家集。他们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到包子铺去买包子，一手拿着一个，左右开弓的大咬一口。包子铺的老板伸手，
1: 哎，诚惠五文钱。
3: 李少爷拿出自己怀中的银票，说
4: 找我。
3: 老板劈手把包子从他们的口中硬生生地拽下来，用手抚平上面的牙印，放回蒸笼里去，说
4: 哎，本店只收铜板，我不认识银票。
2: 这也太乡下了吧，怎么说都是京郊的镇子啊。
3: 无可奈何，李少爷带着夜莺敲开旁边钱庄的门，说道：“
1: 掌柜，帮我换开银票。”
3: 掌柜的一看银票，甩手丢出来，说：“
4: 这太大了，没有这么多银子。”
3: 李少爷挥舞着银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说道：“
1: 你们一个钱庄连100两银子都没有，那我还有几张500两的银票，怎么办啊？”
3: 掌柜的俯下身，在高高的柜台上居高临下地说：“
4: 客人呐，我们这行呢有个规矩，100两以上的银票数额太巨大了，常常有人作假盗窃。所以呢，我们这里虽然接受全国416家钱庄联手发行的银票，但是100两以上的大额银票啊，是需要担保人才能兑换的。”
3: 夜莺赶紧站出来。
2: 啊，我做他的担保人。
4: 好，没问题。
3: 账房先生低头写了字，夜莺欣喜地准备签字。账房先生把纸递给他，说道：“
4: 请姑娘到户籍地盖一下衙门的印。”
2: 啊？
4: 换言之，不是本地人的话，不能担保。
1: 最终，因为银票面额太过巨大，李少爷被赶了出来。继续站在包子铺前发呆，连夜莺什么时候离开了，他都没有注意到。过了不久之后，突然有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子笑嘻嘻地过来，提着一袋铜钱，摸出了4个给老板，说道：“
2: 老板，来4个包子。”
1: 他拿了4个包子，转手递给李少爷2个。李少爷赶紧接过来，同时用仰慕的眼神看着这个圣母一样沐浴在朝阳的金色光辉中的女孩子。她一身淡黄色的绸衣，头发简单地挽了起来， 上面插了一只小小的金钗，不施粉黛，却十分的清秀可人。尤其是在他递给自己两个包子之后，那张脸怎么看怎么顺眼。啊，谢谢好心的姑娘，请问姑娘……话音未落，那个黄衣少女就已经转过了身，说道：
2: 走吧。
1: 啊，走？去哪儿啊？
2: 一起逃婚啊。
1: 李少爷冲了上去，将他的肩膀搬过来，然后按着他的脸仔细看，再仔细看。
5: 你是那个邋遢随便无赖的金姑娘？你哪来的钱啊？
2: 半两重的金戒指，金子对银子是一对八，换了四两银子呢。我还顺便去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买了点小首饰，请了个梳头婆，做了个发型。
3: 金姑娘在路过烧饼铺的时候，又丢出十个铜板买了些烧饼。李少爷见她财大气粗，赶紧跟了上去，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对她说道：
1: 哎，金姑娘。
2: 什么事啊？
1: 不如我们同行吧。
2: 哎，不行，你是要自由自在行走江湖的，我怎么好意思拖累你啊，是不是？
1: 这，哎呀，行走江湖是很寂寞的，也需要一个人说说话，对不对？
3: 夜莺将李少爷凑上来的脸一把推开，加快脚步。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扬扬手里的包子，说道：
2: 逗你玩呢，这个就是给你的，快点吃吧，今天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跑路呢。
3: 李少爷松了一口气，笑着追了上来。夜莺问道：
2: 哦，对了，既然开始同行了，不得不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少爷沉默了一下，然后低声说：
1: 我叫李富贵。
2: 令尊取名真是言简意赅啊。
1: 那么姑娘呢？
2: 我姓金，名叫多多。
1: 金多多？令尊取的名字也不差。
2: 是啊是啊。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种鬼话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所以逃得越快越好，离京城越远越好。渡过黄河，越过淮河，一路行到了大城市，那些大额银票终于在黑市兑换了，虽然换得很不值钱，但两人也终于到了扬州这个传说中龙蛇混杂、青楼林立、富商遍地的旁边的一个叫嘉上的小镇子。两个逃婚的人，李富贵和金多多，在清晨初升的朝阳中，迎着阳光，紧紧握住了彼此的手。
6: 努力，等风声过后，找到一个好女人，再回家。
1: 两个人摸出身上的钱，李富贵还有70两银子，而金多多还有4两银子。两个人到镇门口的茶馆里喝茶，李富贵问茶博士：哎，这里有哪户人家要卖房子？我想买一间。镇子很小，茶博士了如指掌，马上一指街对面，说道：
7: 哎，从那儿进去，巷子里面第四个门，刘大娘家最近要卖房子，哎，3间房，一个小院子，我带两位客官去看看。
1: 两个人求之不得，赶紧跟着去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三集，李富贵和金多多两个人跟着查博士去看刘大娘家要卖的小院子。小院子果然是很小的院子，一个天井，两块石头，三四株芭蕉，旁边一张石凳子，整个院子拥挤的只能站得下四五个人。堂屋旁边是两间厢房，后面有厨房和杂物间。李富贵问刘大娘：
3: 这很好啊，多少钱？
4: 80两。
3: 哼，我没有钱，买不起，还是买个小点的吧。
2: 夜莺，哦不，现在已经是金多多了。他见刘大娘一脸呆滞的样子，赶紧凑上去拉住李富贵说：
4: 哎，那不如我们凑钱一起买啊。
3: 不行，我们只是各自逃婚而已，要是现在再住在一起，那就不是逃婚了，而是私奔了。哎，你想，我们要是住在一起，我们的逃婚马上就由抗婚的贞烈行为变成了私奔的不顾脸面的行为，这个落差是很大的。
4: 可是你买不起房子啊，我们这是非常时期非常行为，对不对？这样吧，你出40两，剩下的我来凑，我们一起买下来怎么样？
2: 李富贵皱眉思索了一会儿，虽然知道金多多并没有40两银子，但还是点了点头。
3: 行，成交。
2: 在金钱面前，无论怎样重要的民生气节都只好乖乖地退后了。
3: 不过你不是只有4两银子吗？
4: 这个你不用管。
2: 金多多直接拉着刘大娘躲到房里说话去了。李富贵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隔窗看见刘大娘一边抹泪一边握着金多多的手，两个女人在那里稀里哗啦地哭起来。然后金多多比了个3的手势，刘大娘狠狠摇头，她又比了个5的手势，刘大娘开始犹豫，她接着比了个8的手势，一边还做出种种哀求的表情来。李富贵叹为观止，原来女人的表情可以是这么丰富的，说了一会儿话，居然能有上百个面部动作。李富贵还在赞叹，猛然间见金多多笑容绽放，跳着跑出来说道：
4: 李少爷，谈拢了，给我钱吧。
2: 李富贵掏出40两银子给他，他从中拿走2两银子揣在自己怀里，转手将38两递给刘大娘说道：
4: 喏，这是38两银子。
2: 刘大娘接了银子，握着他的手说：
5: 哎呀，好姑娘，要不是见你这么可怜，这房子这个价我是怎么也不会卖的呀。
2: 直到刘大娘走了，李富贵还在目瞪口呆中。金多多欢欢喜喜地拿起扫帚开始打扫，一边对着李富贵说：
4: 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2: 李富贵继续目瞪口呆：
3: 我们不是所有的钱都是我出的吗？哎，而且你还赚了我2两呢。
4: 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只要出40两就好了，原价是80两，你出40两，现在你有多出1两银子吗？
2: 李富贵觉得不对劲，一时之间却找不到他话中的漏洞，只好点头。
4: 所以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2: 金多多故意强调了我们两个字。李富贵拿着扫帚僵立在那里，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金多多回头对他微微一笑：
4: 傻瓜，赶紧打扫吧。啊，声明一下，左厢房是我的，右厢房是你的，我们楚河汉界，互不侵犯。
2: 李富贵觉得奇怪， 这个刚见面时披头散发、狼狈不堪的女人，其实笑起来也还是蛮可爱的。于是他不再追究。
3: 好，我去打扫厨房。
2: 说完，他一头扎进蜘蛛网遍布的厨房里。
4: 啊，小心啊，里面全部都是厚的灰尘，我去提水。
3: 啊，那我也去。哎，对了，水井在哪儿啊？
4: 不知道哎。那要不我们就去后面的水沟吧。
3: 嗯，好。那我们的水桶在哪儿？
4: 那要不你先去买水桶吧。
3: 我们的钱在哪儿啊？
4: 你不是还有30两吗？
3: 可你刚刚赚了我2两银子。
2: 不管怎样，这两个逃婚途中偶然相遇的人，开始了他们逃婚后的共同生活。
1: 逃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除了一样，没有钱。没有钱是古往今来人类最悲哀的事情，尤其是当金多多发现，在自己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笑可以露齿，走路可以学螃蟹，满大街乱窜都没有一个人反对，人生最自由美满的时候，没有钱就成了最大的悲哀。
4: 我们要开始赚钱了。
1: 金多多和李富贵对坐在桌子两侧吃饭的时候，金多多突然说道。听到这儿，李富贵一皱眉说道，赚钱？
4: 赚钱。
3: 可是我从来没有赚过钱。
4: 我也没有，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赚钱了。
3: 为什么呀？
4: 因为……
1: 金多多从怀中掏出了一把碎银子。
4: 我只剩下2两4钱银子，而今天买米用了15文钱，买菜用了3文钱，买鱼用了5文钱。
3: 可问题是，买米买菜买鱼的钱全都是我出的呀。
1: 李富贵指出他论据和论点不相符的问题。金多多神态自若，点了点头说道，
4: 对啊，你看连我这个不怎么用钱的人都只剩下这么一点钱了，你觉得你还能剩多少？
1: 李富贵把荷包中的东西倒出来数了数，抬头说，11两3钱。
4: 所以啊，我们要开始赚钱了。
3: 那怎么赚钱啊？
1: 吃过饭之后，两个人转移到院子里的芭蕉树下，继续讨论严肃的人生问题。金多多皱眉沉思说道，
4: 怎么赚钱？说实话啊，我首先是个女孩，其次是个从来没有赚过钱的人，我怎么可能知道怎么赚钱啊？
3: 李富贵理所当然地说，
1: 我首先是个家里7代都没有出过白丁的人，其次是一个出门从来都不带钱的人，我知道逃婚应该带银票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3: 两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相对着叹了一口气。
1: 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温暖，想着钱，在芭蕉树的绿荫下，两个人转眼就睡着了。
2: 金多多和李富贵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两个人起来去做饭，李富贵烧火，金多多烧菜煮饭，烧出来的东西极其难吃。金多多看着自己做的黄不拉几的白菜说，
4: 去年我爹曾请了个做淮扬菜的厨子，他的拿手菜是将白菜剥到只剩下拇指大的心，然后把菜心挖空，填上蟹肉，再原样封好，上锅蒸熟之后倒上秘制的调味汁。可惜我在蟹肉中吃到了一片没剔净的蟹壳，我爹爹生气了，就把他请回家了。
2: 李富贵夹起一块黑炭一样的牛肉细细打量。
3: 几年前我和好友一起到塞外，当时我们在草原上升起5丈方圆的篝火，把好几头整牛架在火上烤，那个师傅啊，运刀如飞，隔着牛皮就知道哪一块熟了，立即就用刀挖出来丢在盘里。哇，那肉啊又嫩又滑。等人群散去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具整齐的牛尸骨了。
2: 李富贵和金多多行尸走肉般的将难吃的晚饭吃完，李富贵划拳说了，乖乖的去洗碗，问道：“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请个佣人啊？我们还剩多少银子啊？不如把我们身上带的玉佩什么的都卖了。”啊，别了吧，你明天一开门就会看到要捉我们回去的人就站在门口。
6: 李富贵沮丧地低下头继续洗碗。吃过晚饭之后，虽然已经过了黄昏，可是秋老虎还没退去，天气还是燥热的。李富贵和金多多坐在小院子里乘凉，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嬉笑声，还有人起哄：“哎，美女，笑一个呀！”“哎，我出去看看。”
1: 金多多素来有凑热闹的癖好，一听到声音赶紧跳了起来。李富贵对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兴趣，自顾自睡觉去了。金多多出去一看，哟，镇长还不小，七八个人围着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人正在调戏着。那女孩子金多多只从背后看一眼就觉得已经足够迷人了， 一身灿烂鲜艳的晚霞锦，还是燕子的颜色，用的是今年最流行的中性裁剪样式，腰带散散的裹住那纤细修长的腰身，再加上如瀑布般垂在肩上的丰盈黑发，简直让金多多都想要上去流氓一下。

0: 在我家门口调戏大姑娘，太不给面子了吧。
1: 金多多靠在门上生气地说道。那几个流氓回头一看是他，先笑开了花。
2: 哎呦，金姐姐呀，哎，惊动您了，哎，真是对不起啊，哥们儿马上带着花姑娘转业。
1: 这个镇子只有这么大，除了职业老板、职业铁匠、职业农夫、职业店小二、职业媒婆之外，还存在着固定的职业流氓，都是家里的小儿子、独生子之类的，从小被宠惯了，每天正事儿不做，大事不犯，小事儿不断。其实呢，除了上街调戏一下新面孔，抢抢小孩子的糖葫芦之外，也没什么出息了。因为不好意思调戏熟人，所以金多多刚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调戏过的。按金多多的话来说，这个就叫做人美被人欺呀。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不过金多多是京城来的，毕竟是见过世面，仗着李富贵就在自己身后，不会见死不救。被他们围堵住的时候，他张口就说：
0: 啊，事先说好啊，随便你们动手动脚没关系，摸手呢是10两银子，摸脸是30两，其他地方一律50两啊。
1: 李富贵在他身后一脸黑线。那几个流氓摸了摸自己身上的钱，凑了半天也只有10几个铜板，不得不抬头说道：
2: 大姐，你好强啊，我们没钱摸。
1: 从此就混熟了，几个人还蛮谈得来的，毕竟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个残酷的共同点，没有钱。所以小流氓们偶尔偷了山芋，扒拉了红薯，就在他这里烤，烤完之后给他留一个，给李富贵留一个。李富贵也只当是没看见，不过东西是照吃不误。话说眼前金多多瞪着这一群在自己面前调戏良家妇女的小流氓，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0: 又调戏过路的姑娘啊，没看见人家长得比你们还高，也不怕丢脸，这副猥琐的样子，快给我滚远点，丑死了。
1: 那个个子高挑的美人啊了一声，扑过来就抓住了她的衣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4: 姑娘救救我，他们好坏。
1: 这位姑娘的声音可不太悦耳啊，有点沙哑，是哭的吧？护花的勇气在胸口熊熊燃烧，金多多的怒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对着那群流氓大叫道：
0: 你们都给我滚，没看见人家都这么可怜了，今天到此为止。
1: 那几个流氓流着口水说：
2: 大姐头，这可是个大美人啊。
1: 金多多义正言辞地说道：
0: 大姐，我说不许就不许，你们谁敢再欺负，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人敢来家上了，人人都知道这里有一群烂流氓，到时候看你们调戏谁去。
4: 说的也是啊。
1: 领头的流氓阿银垂头丧气地说道：
2: 那大姐，我们先走了，明天再来看美人。
1: 那个美人闻言身子一缩，可怜兮兮地躲到了金多多的背后。不过她太高了，即使是缩着身子也还是露着肩膀，看起来就像是躲在小鸡背后的老鹰，有点滑稽。金多多只觉得自己肩膀上有一片微微颤抖的温热，就好像小时候捡到的小猫毛团团被人吓到了，蜷缩在自己的怀里一样。金多多顿时母性大发，张口怒斥那群流氓：
0: 哦，不怕不怕不怕不怕，明天不许来，后天也不许来，看见你们就讨厌。
1: 金多多说完话转身就踢上了门，猛然间却看见那个美人早已站在了他家门内。
5: 天色已经渐暗，金多多就着厅内隐约的灯光看了那个美人一眼又看了一眼，干脆就盯着看了很久。真是个美人儿啊，眉如柳叶，眼含秋水，

0: 雪白的脸庞上挂着委屈，皮肤在灯光下晶莹剔透。这个美人儿不但容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睛，而且居然毫无脂粉气，带着一股清雅高华的气质，修竹一般亭亭玉立。金多多摸了摸自己的脸，懊恼地翻翻白眼，打开门说道：你走吧，那些流氓已经离开了。美人可怜巴巴地抓着他的手哀求道：
1: 不要，我怕黑，让我留在这里过一夜吧。啊！
0: 李富贵听到说话的声音，拎着油灯走了过来，问道：
2: 怎么回事啊？
0: 金多多指指美人说：这位姐姐被流氓纠缠，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李富贵哦了一声，他对自己之外的事情不太理会，所以提着灯转身就走。走了一步却突然停住了，想了想，李富贵又回过头，用灯照了照那个美人，转身走过来，将金多多挤到一边去，然后将油灯仔细地凑上来，照着那个美人看了很久，脸色渐渐难看起来。美人朝他眨眨眼，微笑道：
1: 这位公子，不要这样打量人家嘛。
0: 李富贵，就算是再大的美女，你也不用这样吧。金多多把他推开，悻悻地问：喂，四郎，看够了没有？李富贵淡淡地说：
2: 男的。
0: 那个美人抓抓头发，微笑着说：
1: 是啊。
0: 啊？金多多摸不着头脑。李富贵指着美人，回头问他：
2: 你要收留他吗？
0: 美人委屈地看着他：
2: 我怕黑啊，而且他说了要收留我的。
0: 金多多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赶紧跳出来说：
3: 是啊，也没什么关系嘛，他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回去确实不安全啊。
0: 李富贵好笑地看着金多多：
2: 你没听到我刚才的话吗？男的。
0: 啊？金多多瞪大眼睛：
2: 男的。
0: 金多多一口气没提上来，顿时呆在原地无法动弹。美人朝李富贵眨眨眼问道：
2: 对啊，然后你？
0: 李富贵立即打断他的话：
2: 我姓李，名叫李富贵。哦，其实我姓王。
0: 美人说着悠闲自在地跟着他们往里走，在摇曳的灯光之下，他一身青灰，令人不敢直视。金多多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看着面前这个比灯光还要炫目的男人，问道：
3: 王？王什么？
1: 王发财。
0: 扑通一声，金多多被门槛绊倒了。
4: 无论如何，来了就是客。在客厅里点上两盏油灯，三个人在桌子边上坐下。金多多的左边是李富贵，右边是美人。他使劲地看着美人，想从这个美人的脸上看出一点施过脂粉或者是变装的蛛丝马迹。但遗憾的是，没有。皮肤晶莹剔透，不是因为施了脂粉，眉毛不是画的，嘴唇颜色很淡，明显没有描过唇色，笑起来明眸皓齿，显然不是有意的。而脖子上的喉结，他也根本没有掩饰。虽然穿了一身骚包的燕子色晚霞锦，虽然是中性的裁剪，却一点都不脂粉气，反而显得清雅高华，潇洒迷人。天知道金多多是怎么在黑暗中把她看成一个美女的？
3: 都是因为阿银他们的误导。男人，我最恨男人了，我最恨的就是漂亮男人，我最最最最最恨的就是比我还漂亮的男人。
4: 金多多趴在桌子上，在心里不停地呐喊着。那个美人对着他微微一笑。

0: 据我所知，隋炀郡主、皇长孙、京兆尹的女儿楚中书的儿子全都逃婚了。现在啊，全京城的老板都很沮丧，因为人心动荡，生意一落千丈。哎呀，逃婚啊，已经从直接和间接的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李富贵微微眯起眼睛，看着面前的美人。
1: 京兆尹的女儿逃婚了？哎，我依稀记得她好像是……美人朝他看了一眼，李富贵看看金多多，没再说话，完全没在意他们的金多多忍不住又感叹了一句：“哎，最近逃婚的人真的很多啊，原因是什么呢？”美人回过头来，托着下巴，
2: 笑吟吟地看着金多多，眼睛在灯光下灿若星辰。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盈门？
1: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2: 第四集，听说这个王发财也是逃婚出来的。金多多感慨，最近逃婚的人怎么这么多呀？王美人在这时回过头来，对金多多说：
3: 哎，没办法，都是京城的媒婆界害的。镇南王告诉世子说，你未来的妻子是个神仙人物，所以世子日盼夜盼，好不容易等到了结婚那一天。
2: 说着说着，他的脸上突然显露出惊恐的神情。金多多瞪大眼睛看着他，王美人惊恐地闻了闻手中的茶，然后皱眉问：
3: 你们喝的是白菜叶吗？这么粗的茶会不会卡喉咙啊？
2: 金多多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0: 给你喝就不错了。后来镇南王世子怎么样了？
3: 哼，新婚第二天，他找我们一帮朋友喝茶，然后说：神仙倒是神仙，可我忘记了，这猪八戒也是神仙啊。
2: 金多多默默地为那个人哀悼。
3: 然后呢，是礼部尚书的儿子，事先听说对方是天仙下凡一样的女子，媒人也赌咒发誓说是七仙女，所以呢就乐颠颠地去成亲了。后来
2: 金多多紧张地看着王发财，他喝了一口茶问道：
3: 这真的不是白菜叶吗？
2: 金多多跳起来：
0: 不是，到底他老婆是怎么样的？
2: 李富贵在一边冷静地说：
3: 你难道没听过京城最流行的谚语吗？天仙倒是天仙，但下凡的时候不小心，哼，脸先着地了。
2: 金多多脸部肌肉抽搐说道：
0: 男人实在是太刻薄了。
2: 王美人问他：
3: 那你身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也要逃婚啊？
0: 哎，别提了，我要嫁的那个人号称是京城第一花花公子，是个千年难得的败家子，万年难寻的大色狼，从9岁开始就出入青楼的混账混蛋加纨绔子弟。
2: 听到这话，王发财问李富贵：
3: 这么勇猛的人，为什么我在京城没有听说过？哎，你听说过吗？
2: 李富贵摇摇头，然后问王发财：
3: 你也是逃婚啊？我是未婚妻逃婚了，所以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要知道，他可是我人生中最亲密，唯一可以陪我白头偕老的人，如今居然丢下我这样一个才貌双全、举世无双、文韬武略的男人逃婚了。所以我发誓，走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他。你们呢，怎么会凑到一起逃婚的？
2: 金多多无奈地趴在桌上：
0: 逃婚的时候选择了同年同月同日同一时辰，又选择了同一条路，身上的钱也不够，两个人凑在一起才买下了这座小院子，所以只好马马虎虎在一起了。
2: 李富贵则皱眉看着王发财：
3: 你是来找未婚妻的？他逃婚了，你不是刚好可以继续快乐的生活吗？
2: 王发财痛苦地闭上眼睛，良久之后才说：
3: 哎，实话实说吧，其实是我老爹知道我的未婚妻逃了，觉得太丢脸了，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便找了另一个陌生女人逼我成亲，我只好跑路了。
2: 金多多白了他一眼：
0: 反正两个都是陌生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3: 哎，那不一样啊，前面那个可是我很认真地选中的。
2: 王发财拖着下巴笑盈盈地看着金多多：
1: 很认真的抓阄选出来的。
2: 虽然这个人的笑容很漂亮，眼睛里满是水灵灵的波光，让人心动，金多多还是起了一拳往他的鼻子上砸下去的念头。王发财总结道：
3: 所以啊，我们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这就是缘分。

0: 婚啊逼婚，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默默无语之中，三个人将手握在了一起，都是眼泪汪汪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无声胜有声。
1: 所以啊，我今晚想留在这里。哎，这位姑娘说过要收留我的，所以我今晚和姑娘一起睡好不好？
0: 滚！
2: 这个滚掉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就依靠在门口，对着刚刚起床来开门的金多多露出洁白的牙齿说道，
3: 哟，金姑娘早啊。
2: 还迷迷糊糊的金多多顿时被吓得僵立在那里。王发财笑嘻嘻的用手在他的面前挥了几下，轻轻叫他，
3: 哎，金姑娘，金姑娘，
0: 你一大早的吓死人啊你。
2: 金多多狠狠瞪了王发财一眼，啊，我想昨天晚上你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之后，肯定会因为和我这样的美少年相遇相识而一夜难眠的。为了让你不要这样牵肠挂肚，免得相思成灾，我决定早点过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
0: 谁依依不舍地送别你了？而且我昨晚知道了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这么多，心情愉快，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2: 不要反驳了，要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你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强徒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完全不管自己的安危，甘冒其险，大义凛然地救下我？
0: 我只是觉得太吵了。
2: 嘘。王发财把食指抵在自己的唇前，用深情的目光看着金多多，我知道你这是少女的娇羞。我不说了。
0: 有没有搞错啊你？
2: 金多多觉得这个人的脑袋秀逗了。来，我们啊一起吃早饭。
0: 少来，不许进来。
2: 对面纯福楼的包子、花卷、茶叶蛋、豆浆、油条、豆腐脑，我全都要了一份。你喜欢吃什么？
0: 花卷和茶叶蛋，豆腐脑我要多加糖的。来来来，到客厅里吃。哎，对了，我记得昨晚你说你的名字是……
2: 在下王发财，以后你就叫我发财就好了。扑通一声，金多多再次被门槛绊倒了。
0: 李富贵摇摇晃晃地起床，走到客厅里，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良久又回头看了一眼。李富贵木然地站在那里，掐掐自己的手臂，自言自语，
1: 怎么会梦见金多多自己买早餐啊，好奇怪的梦。
0: 金多多挥着花卷，
4: 哎，快点洗漱一下，过来吃早餐啊。
0: 李富贵继续掐自己的手臂，
1: 哎，这只铁母鸡居然买了早餐给我吃，果然是梦。
0: 金多多愤怒地转头对王发财说，
4: 我们的早餐不给他吃。
2: 好，听你的。
0: 李富贵放下自己的手，继续自言自语，
1: 还是快点醒吧。
0: 他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继续睡觉去了。金多多看着李富贵离开，然后想起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问道，
4: 王发财，你有钱吗？
1: 逃婚嘛，没带多少钱。
0: 唉，好吧，又是一个穷人。金多多立即泄气，一边往嘴巴里塞花卷，一边说，
4: 那你吃完了赶紧走吧。
1: 也就带了180万两银子而已。
4: 啊！
0: 金多多的眼中立即熊熊燃烧起光芒。
1: 而且，江南这一带的事情主要都是我在管，所以我想要钱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家去拿。
0: 想要钱，只管拿，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钱宣言吗？金多多眼中的他立即散发出闪闪的金光来，再仔细一看，确实是超级有钱人的打扮。头上束发的小金冠上的明珠，每一颗都有指头那么大，圆润晶莹。

0: 幅是柔软灿烂的锦缎，上面绣着复杂的暗花，估计就算是熟练的女工，没有半年也绣不下来。腰间的玉佩啊、荷包啊、香囊啊，无一不闪闪发光，闪耀着大大的“有钱人”三个字。一个有钱人长得还很不错，看起来比李富贵确实是好多了。王发财见他这样看着自己，顿时骄傲地挺直身子，问道：
1: 我很帅吧？
0: 帅倒是没看见，财神爷倒是见着了一尊，可惜这个财神爷的钱不是自己的。金多多丧气地趴在桌子上，恨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头昏的时候不是遇上了他。王发财见他这个样子，赶紧问：
1: 为什么这么丧气啊？难道是因为我太闪闪发光了，你自惭形秽觉得配不上我，所以很泄气吗？
0: 金多多不理他。王发财绽放出微笑，说道：
2: 放心吧，我是不会嫌弃你的，你呢就仰慕我吧。
0: 哼，这个人是白痴吧？金多多在心里默默地流泪。有钱的不正常，正常的没有钱。老天爷啊，这是什么世道啊！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所以呢，金多多啊，为了让你更好的仰慕我，我已经买下了旁边的院子。
0: 啊，是要做邻居吗？
1: 不是的。
0: 这时旁边传来梆梆梆梆的声音，非常吵。金多多转头皱眉道：
4: 这是哪家啊？有没有公德心啊？差钱也不说一声。你在我家左边还是右边？
1: 就在……
0: 还没说完，王发财的声音就淹没在了轰隆隆的拆墙声中。
4: 怎么听起来这么近啊？好像是有人在拆我家的墙。
0: 金多多猛地跳起来冲了出去，一看见眼前的情景，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家和右边邻居家相接的墙已经全部不见了，只见眼前是一个种满荷花的大鱼池，旁边是花圃，桂花树正在开花，香气扑鼻，石榴树上结满了红色的果实，在风中摇晃，而石榴树后面有很多人正在修整那里的厅房。
4: 怎么回事啊？
0: 金多多喃喃自语。
1: 买院子的时候呢，原来的主人说院墙是我家的，我觉得视野不好，所以就叫人拆掉了。哼，你要仰慕我，以后只要走过来就行了。
0: 金多多继续目瞪口呆。王发财摘下一个石榴，掰开来递了他一半。金多多机械地接过来，往自己的嘴巴里塞石榴籽。
1: 好吃吗？
4: 不好吃。
1: 那你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吃呢？
4: 因为现在只有食物才能平静我震撼的心。
5: 回到家中，金多多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对李富贵说道：
4: 超级有钱人王发财，他已经开始侵犯我们的地盘了，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份正当的工作，有了钱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5: 李富贵在这一点上坚决举手赞成。
6: 你说对。
1: 但是我们一贫二困，三穷四苦，五没钱呢，要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啊？
4: 放心吧，我和你不同，我是一个拥有着大好人缘、受四邻爱护、人脉宽广的人，帮你找个工作那还不是简单至极的事情
1: 啊？真的假的？
4: 真的。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有钱，一定要脱离那个超级臭屁、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有钱人。
5: 这时王发财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说道：
1: 金多多，李富贵，吃饭了。
4: 啊，真的？今天什么菜？
5: 在王发财身后捧着盘子的人回答说：
6: 啊，松鼠桂鱼、樱桃火腿、香菇菜心、姜汁烤鹌鹑，还有纯菜羹。
4: 哇，吃饭吃饭。
5: 金多多赶紧开始收拾桌子。李富贵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不过既然有好吃的，他也还是闷头吃饭了。吃过饭之后，趁着王发财回去睡午觉，金多多和李富贵继续商量找工作的事情。金多多首先分析了就业形势。
4: 其实我觉得吧，你出去找工作应该还是有优势的，不说你文武双全，光是你品貌端正这一点就是个大卖点。你吧，长相呢虽然比不上王发财，也算得上是很不错了，这无形之中就为你开拓了另一条路。比如说镇上开茶馆的刘老板想要一个伶俐一点能带出手的小官，他早就看上你年少又漂亮，所以跟我说过想要你过去跟着他，月钱好说的。
5: 这时有人在旁边说道。
1: 不同意。
5: 抬头一看，居然是王发财。他手里托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一大碗酸梅汤，旁边是三个小碟子。只见他慢悠悠地坐下来，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然后说道：午睡起来天气闷热，来一盏冰镇酸梅汤是最好的，来。哎，刘老板有断袖之癖啊，富贵过去会被欺负的。李富贵的脸一下子就青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个院子就是他卖给我的呀，签字的时候他还摸我手来着。
4: 嗨，反正是男人嘛，摸摸手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给钱，摸我都没意见。
5: 金多多说到一半，看到李富贵的眼神像刀子一样，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只好放弃了这个提议，改口说道：
4: 还有，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小生意啊，比如说像隔壁的李大爷一样，捏糖人就很好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捏的那个小猴子了，如果是披着树叶的话就更可爱了，手里拿着那个金箍棒围一条虎皮裙，嘿。
5: 王发财毕竟是做生意出身的，他说道：
1: 李大爷有个儿子在种地，不然呢，每天卖十几个糖人早就饿死了。
4: 那要不就像对门的钱大爷一样去卖爆米花呀，又香又甜，我最喜欢吃了。
1: 钱大爷已经垄断了这里的爆米花生意了，你要是也去卖爆米花，保准卖不出去。
4: 那还有后门的那个姓胡的屠夫，日子也很滋润啊，其实杀猪也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李富贵，你不是文武双全吗？
5: 听了这话，李富贵嘴角抽搐。
6: 哼，我学的武士教人怎么杀人呢，不是怎么杀猪。
5: 王发财笑嘻嘻地掏出自己怀里的一叠纸。哼，看吧，最后还是得靠我。
4: 嗯，这是什么？
5: 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听到你们要找工作，所以呢，叫人去把全镇所有的招工告示全部撕了下来。
4: 哇，还是你想的周到。
5: 看着金多多如此仰慕地看着自己，王发财开心得不得了，眼睛发光地看着金多多说道：
1: 是啊，我是无所不能的，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的仰慕啊。
5: 金多多放弃了仰慕这个人的打算，把那几张告示一张一张地拿起来看。
4: 哎，张记布庄招收绣女十名，哎，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啊？
1: 你会绣花吗？张记布庄可是很抠门的，绣坏了可要赔绸缎和彩线的哟。
4: 那我们还是来看看下一个吧。
5: 金多多看了看自己的手，直接放弃了。
4: 哎，刘记米店招收店员一名，包吃包住，每月1两3000银子，这个似乎可以。
5: 王发财喝了一口酸梅汤，说道：不可以。刘记米店的上一个店员是被客人打残之后踢出去的，老板太黑，抚恤费都没给。
4: 啊，为什么会被客人打残呢？
1: 因为他们的规矩是啊，每

0: 每斤米都要偷偷抓回一把，不然的话就算失职，但是被客人发现的话就死定了。哇，发财，你知道的好多哦。
1: 金多多崇拜地看着王发财，王发财得意地笑着，还好我敦亲睦邻和隔壁的几位大娘接触的比较多，这时金多多抽出一张告示。
2: 县衙驻本镇的办事处招收文书一名，主要负责抄写公文和上户籍，工作轻松，薪水稳定，逢年过节还有节假费，冬天还有炭火钱和添衣钱，夏天有房署钱，生孩子还有养儿钱。
0: 不可以。李富贵一口否定。金多多和王发财这两个智商不高的人抬头问道，
1: 为什么？
0: 不能和官府打交道，万一上级府衙有人看过我们的通缉令或者是寻人令呢？不管什么令吧，然后到这边来发现我们的行踪了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好工作，继续看下面的了。刘秀才育婴堂招收奶妈两名，要求身强体健，奶水充足。看着自己的胸部，李富贵对着王发财大吼， 谁弄了这个回来？王发财畏惧地抱着金多多的手臂说，人家也不知道里面有这样的告示吗？人家也是想帮你们，干嘛这么凶啊？干嘛对着我吼？金多多，他好凶啊。为了自己的晚饭，金多多赶紧把他挡在身后，对着李富贵大吼，
1: 你干嘛呀？他只是智商低了点，好心办坏事。
0: 李富贵无可奈何， 只好坐下，继续看那些招工启事。王发财把自己的脸贴在了金多多的胳膊上。金多多，还是你最好，总是替我出头。金多多面不改色地将他的脸给推开，换了一个凳子，坐到对面去了。在那一堆的招工启事之中，总算是找出了一些能做的工作。 所以李富贵开始去应聘了。他的遭遇如下：第一个是做磨胭脂原料的工人，可是当李富贵看看自己的手臂，再看看那堆带磨的坚硬的铅块，默默无语地离开了。第二份工作是推销，他每天背着个铁锅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跟人家讲自己的铁锅是如何的与众不同。
1: 可是每天他回来敲门时，老是会习惯性地亮出手中的铁锅，并笑着说，
2: 钱大发铁锅，发家致富的锅，长寿健康的锅。
1: 那个李富贵，你好歹也是个文武双全的男人，干嘛搞这个？立即给我辞职。
3: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1: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2: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3: 第5集。经过几番坎坷，李富贵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继续找。渐渐的，荷花都开完了。和苦苦挣扎着找工作的李富贵不同，王发财每天都过得悠哉悠哉。原因是，首先他有钱，其次他有很多忠心的家仆替他打理生意，第三，即使很忙的时候，他也依然能生出一些事情来，让别人觉得他很闲。比如说，在一个最平静的早晨，大家非常平静地吃早餐时，他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今天是我20岁生辰。李富贵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哦。金多多头也没抬，说道：你这是什么反应吗？作为一个暗恋我这么久的女孩子，你应该可爱一点，跳起来说：啊，其实我早就替你准备好礼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是这种反应吗？
4: 礼物？什么礼物啊？
3: 王发财更加委屈了，明明你都这么喜欢我了，就不要掩饰了，没人笑你。哎，赶快把礼物给我吧。金多多虽然习惯了他的自作多情，却还没有习惯他的欲言又止。
4: 礼物？
3: 是啊，香囊啊，荷包啊，情书啊。
4: 怎么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啊。
3: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早在半个月前就在那里哀叹说，又要老一岁了。我昨天还在说，明天真是个重要的日子。我还让下人每天在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不经意地说一句，少爷很快就要生辰了呀。所以啊，你不要害羞了，赶紧把你早就准备好的礼物给我。
4: 有吗？
3: 完全没有印象的金多多脑中一片空白。难道你是想要私下里偷偷给我吗？没关系，别害羞了，李富贵会当作没看见的。王发财上来缠着他，一脸无奈地说道：我的生辰礼物。早就被当成空气的李富贵自顾自地喝着桂花糖水。没有办法，金多多只好笑着安慰他：
4: 怎么会没有呢？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猜猜我送给你的是什么？
3: 王发财心满意足，开始满眼梦幻。哇，一定是非常梦幻、非常美好、非常独特的。
4: 这个人未免也太……
3: 金多多无可奈何，只能点点头。王发财想入非非地说道：到现在还不拿出来，难道是一定要我自己过去？
4: 没错，跟我来。
3: 金多多拉起他，转头就朝外面走去。走出门，门外的阳光扑面而来。金多多指着漫天的阳光说道：
4: 来，我把这里所有的阳光都送给你，以后呢，就算你见不到我，一看到阳光也就像看到我一样。
5: 王发财感动地仰头看着漫天的阳光，喃喃说道：谢谢你，多多。很好，骗过去了。功德圆满的金多多退了一步，正要悄悄回去吃王发财带来的点心的时候，王发财突然又说：可是啊，多多，你这份礼物会被别人分享的，只要看到阳光的人
4: 都好像是看到了你，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一份贴身又贴心，别人都没办法分享的礼物。生辰礼物你还要两份吗？多多，被王发财漂亮的水光一片的眼睛这么一看，金多多没办法了，只好举手投降。哎，好吧，好吧，贴身的，替你量身定做的，好吧？好啊，好啊。
5: 什么礼物啊？哎，等一下。金多多走近大厅说道：李富贵，跟我过来，一起给他买生辰礼物。啊？为什么我要一起啊？金多多翻了翻白眼说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走。听金多多这么说，李富贵只好站了起来说道：去哪儿啊？
4: 张记不装。
5: 寿星是个很挑剔的人，我死也不要你挑的这种衣料，灰褐色完全不衬我的肤色。我穿亮色的比较好啊，为什么不给我白色、浅蓝色、天青色，甚至淡紫色也好啊？
4: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灰褐色比较耐脏，可以少洗几次，少洗就可以保存的久一点。嗯，
5: 而且灰褐色比较难看，价格最低。
4: 李富贵淡淡的补充道。
5: 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粗放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送给我贴身的衣物吗？这么硬又重，我怎么穿啊？
4: 金多多哄他道：“哎，所谓着暖还是棉，很快天气就要变凉了，而且冬天啊，穿棉布的衣服是最好的，丝绸的衣服容易被吸在身上，那才不舒服呢。”
5: 而且丝绸一尺就要3000银子。
4: 李富贵淡淡的补充。
5: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买细棉布呢？一尺才多25文。
4: 哎，粗棉布一尺才15文，细棉布一尺就要40文，一下子多了25文，这就等于是多了20斤青菜，或者是12斤大米，或者5斤猪肉，或者3斤牛肉，或者10两茶叶，是不是很不划算啊？王发财可怜巴巴地计算起来，
5: 不是这样算的呀。 25文钱相当于半个阳澄湖螃蟹，或者10分之1条太湖鲈鱼，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1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2碗锦绣楼鲍 要不你把你的手绢送给我做定情信物也可以。
4: 我没有手绢。
5: 女孩子怎么会没有手绢呢？
4: 因为我是个穷女人。就在两个人争执时，突然有个声音插了进来。
6: 哎呀，王公子！
4: 紧接着，一个人惊喜地扑到他们面前，用颤抖的手握住了王发财的手。
6: 哈哈，原来今天是王公子的生辰，还是二十整岁。
4: 王发财点头说是，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是个长得不错的少年，清秀白净，正在感动地望着他，满脸绯红。见过大世面的王发财平静地转头问道，
5: 他是谁啊？
4: 他是这家张记布庄的大少爷，名叫张记。
5: 我认识你吗？
4: 王发财转头问张记。
7: 你忘记我了？王少爷居然忘记我了。
4: 张记痛不欲生，继续握紧他的手。王发财自认自己的记忆力相当不错，努力搜索了几下脑海，终于还是放弃了，问道，
5: 那么我每天一早醒来就看见你对着我微笑，比那初升的太阳还要灿烂，照亮了我的房间。
6: 每天晚上我睡觉前，你还是对着我微笑，比窗外的月亮还要温柔，让我舍不得闭上眼睛睡去。
4: 金多多听闻，气急败坏地说道：
1: 王发财，你居然残害这么纯洁的青年！
4: 王发财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
5: 没有啊，不可能啊，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真的没有见过你啊。
4: 张继十分委屈。
6: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在你发着誓。
5: 你在哪儿见到我的？
6: 墙上。
5: 啊？
4: 王发财莫名其妙。
6: 我画了你的画，挂在那里，每天看着。
4: 王发财转头对金多多说：
5: 你看，再不努力抓紧我，连男人都要跟你抢我了。
1: 我会学孔融的。
5: 在这种事情上可不能风格高尚啊，金多多。
4: 张继在旁边不屈不挠地谄媚地笑着说：
8: 所以请王少爷尽情挑选自己想要的衣料吧，哪种都可以。
9: 小兔崽子，居然让人家在这里尽情挑衣料！
4: 随着一声怒吼，一个肥胖的身影窜入内门，一把将王发财手中的衣料打回柜台上。此人正是张记布庄的大老板张旺，他横眉竖目的一巴掌拍在自己儿子的额头上，说道：
9: 滚！这么大人了，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天天在房里盯着人家画看，还说他是你什么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啊？
4: 完了完了，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提供免费的衣料，马上就有当家的出来阻拦了。王发财十分遗憾地望了那匹丝绸一眼，又伸手将那块灰褐色的粗棉布拿起来。
5: 张老板，那这匹能不能打点折？
9: 打折？哼，万万不可，绝对不行！跟我来。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王发财被生拉硬拽进后院，金多多和李富贵正在思考要不要进去把他抢回来，就听到老板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
9: 哎呦，王公子，你可是我们父子俩的偶像啊！你刚来家上的第一天，一下马车我就看见你了。你身上那个晚霞锦呢、啊？趁着天边的晚霞，那真叫一个……哎呦，衣裳不是晚霞，胜似晚霞。公子不是仙人，胜似仙人呐、啊！现在偶像大驾光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小兔崽子不知道。

0: 我可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来，那是我们的荣耀，这就叫啊茅房生辉呀。
1: 王发财不得不纠正他，
2: 是蓬荜生辉。
0: 哎，这个我懂，蓬荜就是茅房嘛。哎，王公子，别理我那小兔崽子，前面的布都是普通的，我怎么可能让您穿那样的衣服呢？后院的这些才叫好，都是留给最好的客人的。哎，江南的丝绸、天水的布，还有蜀地紫细麻，京城的好布料也不过如此了。哎，您看上什么，尽管拿。
1: 有没有搞错呀？像他们这样的穷人，买点粗麻布还一文钱不少，像王发财这样的有钱人，居然看上什么都可以随便拿，简直是劫贫济富啊，没天理啊。金多多和李富贵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地离开了。李富贵问金多多，
3: 所以我们给王发财准备什么样的生辰礼物啊？
1: 金多多勃然大怒，
4: 准备个头啊，让他去穿免费的江南丝绸、天水的布，还有蜀地的紫细麻就好了，最讨厌有钱人了。
3: 真的吗？
4: 真的。
3: 既然如此，就不要两眼放光还流口水了，来，给你擦擦。
4: 李富贵
5: 好不容易把热情的老板父子甩开，王发财出来的时候，却发现金多多和李富贵都已经离开了。他瞥了那灰褐色的粗棉布一眼，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到家门口的时候，早就在那儿等他的福叔看见他回来了，赶紧上前低声说道，
0: 少爷，刚刚京城里来人了，老夫人让您回去呢。
1: 王发财一边往里走，一边低声问道，
3: 有什么急事吗？
0: 夫人说不要和这些小孩混在一起了。
1: 王发财在厅内坐下，慢悠悠地弹着桌子的边角，说道，
3: 说的是，我也开始有点逆反了，那个夜莺一点都不好玩，我到底是在跟谁怄气呢？真是没意思。
1: 福叔垂手说道，
0: 是啊，前几天隋炀郡主已经在洛阳被人发现了，并且被带回了京城，少爷不如也回去吧。
3: 隋炀郡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回去干什么？
0: 哎呀，老爷的意思少爷您还不知道吗？西王府既然有意要和我们结亲，当然是有意无害，更何况……
1: 王发财翻过手看着自己的手指，沉默地微笑着，
3: 更何况从皇长孙那里抢到未婚妻，说起来还真是满足虚荣心啊。
0: 是啊，而且大家都知道隋炀郡主是为了你而逃婚的，少爷你要是回去，那当然是顺水推舟了。
3: 真是麻烦啊。
1: 王发财轻声打断福叔的话，
3: 捕鱼的时候已经下了网，脚也湿了，鱼还没捞到，却突然觉得这条鱼看起来似乎不是很美味，这下可怎么办？
1: 福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少爷，一开始就不该来的，你觉得就算成功了，这有什么意义吗？
1: 王发财慢悠悠地又看起自己的手指来，突然又笑了，说道，
3: 有啊，我开心。不过，你觉得他现在有多喜欢我？
1: 福叔很犹豫地说，
0: 我觉得一点也没有。
3: 我也这样觉得，计划很失败。算了，我时间这么宝贵，何苦为这两个无聊的人浪费呢？想想也真是没意思。
1: 王发财站起身来，吩咐福叔，
3: 收拾东西吧，我们明天就回去。
1: 王发财朝金多多和李富贵的小院子走去，院子里空无一人，客厅里也是空无一人。他转了一圈，听到后面厨房里有声响，便走到后面去看。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守着一盆面粉，正在那里吵架。应该是加热水的。
3: 怎么可能是加热水？那不就烫熟了吗？当然是加冷水。
4: 要不然这样，我用热水，你用冷水， 看看谁都能做出来就用谁的。
3: 行，不过记得啊，要少加水，因为长寿面是不能断的，一定要一根连到底。我们的面还是揉得硬一点好吧？
4: 硬一点，要是太粗了怎么办？
3: 那就煮久一点呗。
4: 煮久一点，要是糊了呢？上次是谁把面给煮成一团的？
3: 哼，面汤也比某人的生面好。
4: 哼，生面又怎么样？反正是给王发财那个讨厌鬼吃的。王发财靠在门上，笑嘻嘻地听着，自言自语：
3: 讨厌鬼吗？
4: 那这个鸡蛋呢？要打散还是荷包还是整个煮啊？
3: 荷包蛋的话，得用另外一个锅煎，但是现在两个锅都已经用了。
4: 那就做蛋花吧。
3: 寿面里放蛋花，那不就成混蛋了？
4: 他本来就是混蛋。王发财靠在门上，笑嘻嘻地听着，自言自语道：
3: 混蛋吗？
4: 不对不对，倒也不是混蛋，应该是笨蛋。
3: 哼，说不定脑袋撞到了。
4: 也有可能。王发财只好翻翻白眼，转身离开了。背后继续传来他们吵闹的声音。
3: 哎，这个葱怎么能切成葱花呢？但是要一整颗放上去啊，不然不吉利。
4: 难道连根拔起洗洗丢进锅就很吉利吗？
3: 哎，你是白痴吗？
4: 你才是白痴。王发财悠闲地沿着荷塘走到石榴树下，然后到花厅里坐下，端着茶慢慢地喝着，带着白痴一样的微笑。福叔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0: 少爷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明天回去没有问题。
4: 王发财嗯了一声，良久才说道：
3: 福叔，我还想再留一阵子。
4: 福叔错愕地看着他，他拖着右腮，看着荷塘里即将凋谢的荷花，低声说：
3: 因为我这辈子还没吃过别人亲手做的长寿面呢。
4: 至于金多多他们端上来的，浸在黏糊糊的面汤中，粗细不匀，一看就是切上去的，挑着一个水煮蛋和一根连根的小葱的那碗长寿面，黄发才是怎么吃下去的，后来又是怎么整整三天低米不进的，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感觉了。王发财当时留下的唯一一句话就是：
3: 幸好我的前19年从来没有人亲手给我做过长寿面。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李富贵和金多多仍然没有钱，持续的，长久的。
4: 没有钱没关系，只要有心，生活中处处都是发大财的机会。
5: 一大早能发出这样雄心壮志的，当然就是堂堂逃婚三人组大当家兼加上小镇大姐头兼做梦都想赚到钱的真贫穷少女金多多了。李富贵捏着手中的肉包子，用悲天悯人的眼神看着他。
6: 金多多，别笑了，我觉得发大财这种事儿基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们目前的主要奋斗目标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4: 啊，生活费，生活费，在这个10两银子就可以够一户人家阔绰的过上一年好日子的小镇子，为什么我们会穷到这种地步啊？
6: 哼，废话，身上只有2两银子还要坐吃山空的人，我平生也只见到过我们两个。哎，要不金多多啊，我还是继续去做推销钱大发铁锅那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
4: 啊，算了吧，你回家时露出8颗牙齿笑容的时候，真的让人想狠狠地扁你一顿。
5: 金多多觉得李富贵推销铁锅时的模样可怕程度仅次于没钱。
4: 哎，你说世界上难道真的就没有让我们可以赚到钱的方法了吗？
5: 话音未落，就响起了敲门的声音。金多多和李富贵对视一眼。
4: 王发财来了？不可能啊，王发财进我们家还需要敲门吗？
5: 自从入住这里的第一天，王发财就把他们这个小房子的左面右面后面的所有房子都买了，墙也都推倒了，除了门口的路不能买之外，现在他们家就是被王发财包围的孤岛，根本 就没有敲门这

0: 筋脉逆行。
1: 哇，听起来像绝症啊。有医治的方法吗？
0: 有啊，妙素罐的豆腐花一碗。
1: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吃货。李富贵鄙视地看了金多多一眼，站起身来，开门去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编辑琪琪，后期小远，录音师纳木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

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一曲戏韵，礼赞英雄。文艺之声乐听乐游戏国庆特别策划，戏韵流芳颂英雄，国庆红色经典戏曲展播，回望烽火岁月，唱响红色经典。10月1号到3号，5号到7号，每天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

0: 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达一听，立刻披挂，披挂整齐。当时的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嚯，身单身一豪勇猛哦！你瞧，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根本也不招架了。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是立刻就跑，多么威风啊！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别说身单身义两哨人马，四哨人马也杀不进来啊。你没看吗？人家往里杀是兵不血刃呐、啊。孟达现在啊，他已经都晕了，他还有功夫看那个？他真以为是绅士兄弟来救他来了呢，他立刻吩咐一声，来，把城门打开，我去接应两个兄弟，随后我就跟他们一块杀出去就算了。孟达就上了马了，把吊桥也放下来了，城门也开了，他的马刚到桥头，申丹就到了，举刀就劈呀、啊、这一刀啊，差点把这孟达给刀了。孟达吓了一跳，哎哎，贤弟呀、啊，你怎么持刀来砍我呀？哼，人家兄弟两人全笑了，砍的就是你，匹夫逆贼孟达，你背主求荣啊，到底哪边抗热呀、啊？一会儿你在西蜀，一会儿跑到我们曹魏，现在又想杀回西蜀去，我们才认识你呀、啊。你这个小人。孟达这回明白了，哎呦，我说这俩杀得那么痛快，感情来捉我来了，打吧。打不了啊，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兄弟两个呀？孟达拨马往回拜，拜到城口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在城头上随着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邓贤李府在城头那儿站着，手提宝剑破口大骂呀，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们现在已经把城池献给了司马都督，你休想再回城了。哎呀，孟达又想起来了，他又想起什么来了？又想起丞相诸葛亮来，诸葛亮给他来过信，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啊。你要是讲出去，那就有成败人亡之嫌。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身单身义，这邓贤李府都是我的人，是都是我的人呐、啊，都是要我命的人。哎呦，这孟达这后悔呀、啊！这孟达呀，是整个一马后客，什么事儿都过去了，他也明白了，那管什么用啊？只好是败荒而逃啊，落荒逃走吧，逃哪儿去呀、啊？申义从后边就追上来了，咔嚓一下，一刀就被孟达劈于马下，当时提着他的人头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重赏了申氏兄弟，然后带兵进城安抚百姓，就派邓贤李府 两个人呢管理这三城，上庸、金城、新城，归这俩人管了。司马懿在这会儿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马上提着孟达的人头，带着身单身义，奔长安来见曹睿。见曹睿一行礼，哎呦，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啊，老爱卿，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不及呀。孟达造反，若非爱卿你制止，两京皆休矣。幸亏你了，要不是你制服了这孟达呀，孟达兵进洛阳，诸葛亮兵进长安，那我们曹家的江山就完了。司马懿呢先向曹睿请了罪，老臣我呀接到申丹申义的密报之后，说孟达欲反，我就应该表奏陛下，可是时间来不及了，这样日期一耽搁呀，我恐怕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陛下请看，说着司马懿把得来的诸葛亮那封信交给了曹睿。曹睿一看这信，倒吸口冷气，两个眼睛都直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后怕呀，他吓得，这要不是司马懿用兵神速，我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这诸葛亮这么了得吗？幸亏爱卿啊，哎呦，他用那感激的目光瞅着司马懿啊，老爱卿之学识胜过孙武啊，孙武子啊，就是做十三篇那位，我看都不如你。当时啊，赐给司马懿金岳府一对，这是权力的象征。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干什么用？先斩后奏啊！同时，曹睿还告诉司马懿了：“老爱卿啊，以后遇上什么机密大事啊，你就不用来禀奏我知道了，你就便以行事得了。”意思就是您看着办吧。好家伙，司马懿现在这权力大多了。司马懿拜张合为先锋，他要领兵破蜀。曹睿一看，哎呀，老爱卿你太辛苦了，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两日。曹睿要大宴群臣，举城欢庆，给司马懿庆庆功。哎呦，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回到了他的驿馆，你再瞧那气势，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临时帅府，哎呦，好几条大街呀，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文武百官呐，争先恐后的来看望来祝贺呀。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呢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 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呐、啊！您的提携，张合已经铭记在心，我很感激你。我知道你提拔我了，拜我为正义先锋。张合将军，这次咱们来聚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大好打呀，我得跟张合将军你商议商议。老都督请您吩咐。哎，坐下来讲话。张将军，诸葛亮这个人物你很了解吧？张合这么一听，心里哭腾一下子，怎么回事？现在司马都督要考考我，问问我了不了解诸葛亮。诸葛亮用兵如神，智谋过人呐、啊、我还不知道他呀，我非常了解诸葛亮。都督啊，就连您对这位诸葛丞相也得要小心三分呐、啊、司马懿点了点头，挑起大指，他佩服张合呀，你这个醒提得好。这次我领兵来聚西蜀，据老夫我判断，诸葛亮必然是兵出耶谷啊。他要取我的梅城，诸葛亮很会用兵啊。不过这次呢，他有点谨慎有余了，也就是说小心过度了。要是我司马用兵啊，我这次刷一下从西蜀把人马带出来，我就兵走子午谷啊，如今已去长安多时了。你看看司马懿这一句话说破了，诸葛亮一出祁山的时候，西蜀大将魏延曾经给诸葛亮提过醒啊，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建议过呀，说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呢由子午谷进兵，我与丞相兵分两路，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合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呐，就是多会儿也不玩玄，玄事儿诸葛亮不干。诸葛一生为谨慎呢，屡断大事不糊涂。哎呦，这司马懿这么了解诸葛亮，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三国时期这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斗智啊，

0: 一位司马懿，一个诸葛亮，那就跟下棋一样，你那儿这守望棋这么一抬，我就知道你要出车了，没这两下子，那怎么能称得起为棋逢对手啊？司马懿一番话呀，说的张合是点头钦佩。老将军呐、啊，那您看现在咱们应该怎样防守，怎样拒敌呢？司马懿听到这地方，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张合将军，我看诸葛亮还是要从耶谷进兵取我的梅城啊，我现在就派子丹守住梅城，然后我再让辛毗和孙礼二将带领人马埋伏在击鼓要路，我想单独进兵啊。张合一愣，都督您想进兵不错，现在咱们士气不算振作呀，因为什么？让人家西蜀杀得够惨的，陛下已经拜了两位都督，一个是夏侯茂，一个是曹真，这俩都督怎么样？让诸葛亮杀了个落花流水，汉中大片的土地城池都归了人家西蜀了，我这次二次被启用啊，说是二次复职啊，也可以说是在危难之中啊，我光是这么守可不行，张合将军，咱们应该守中有功。哼，张合这么一听，嘣的一下子这精神头就提上来了，老将军，怎样才能算守中有功呢？张将军，你来看。说着刷啦，在帅案上把地图展开了，说秦岭西边这儿有一条路叫街亭啊，离街亭不远有座小城叫列柳城，此乃西蜀咽喉要道，那是五路总口。怎么是个五路总口呢？就是说诸葛亮带领的所有人马，他的军需子重粮草一切都要从这街亭这儿运输供给，也就是说那是西蜀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供给线，老夫要把这街亭给他掐断，也就等于断了诸葛亮的咽喉要道，不用说他取咱们长安，他连西蜀都回不去了。当诸葛亮听说街亭失守，他必然就得往回返呐。这时候老夫我在路上安排好人马，将西蜀军校是一网打尽呐。如果说诸葛亮不救街亭，他不管这地方，我就把所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张合给摁住了。嗯，老将军，您这是何意？哎呀，张合将军呐、啊，那诸葛亮远非孟达可比呀、啊。大概我想的这些事儿啊，人家都判断出来了。我这是这么一想，很可能诸葛亮已经往街亭增兵了。张合将军，你既为马前先锋，你领人马进兵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要格外的小心呢、啊。那就是说，你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千万留神，别中了诸葛亮的巧计机关。司马懿这么谨慎，那可不是吗？ 这对手是谁呀？诸葛亮啊。司马懿半点含糊不得呀，他可以说呀，揪着心攥着肝跟诸葛亮打这一仗。他可不像那驸马夏侯茂，那是虾米海呀，丁点一小虾米掉大海里了，连边都找不着，晕头转向。他没把诸葛亮搁在心上放在眼里，你看让诸葛亮把打多惨呢、啊。司马懿人家是大军事家哟。最后司马懿告诉张合，咱们千万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啊。风声倒是没走漏，可是诸葛亮啊已经知道了。诸葛亮是神仙？不是。诸葛亮听说司马懿复职之后，他不是立刻就给孟达写了信去了吗？第二封信送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诸葛亮这心一直悬着。当探报来报说上庸三城失守，孟达已经被杀，嘿嘿，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啊，孟达死是必然了，因为我写信嘱咐了，告诉他小心留神，司马懿要娶你的上庸，他不信呢。现在他完了，他完了倒不要紧呢。如今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了，说到长安见曹睿去了，曹睿必然加封此人。特别是听到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娶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娶街亭？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出，所向披靡啊，这仗打得挺漂亮，连得好多城池，在天水关还收了姜维。可是现在看来呢，我不能光这么攻了，我必须采取攻中有守。怎么办？得守住我的街亭，如果街亭丢失，那就全军都完了。诸葛亮是立刻升帐，当着文武把自己这想法这么一说，当时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啊，谁都不言语了，都让司马懿给吓住了。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了呢？好多将军都在暗想心事啊。丞相说的对呀、啊，说是人家司马懿如果占据了街亭，咱们全军就都完了，一个是供给线被人家掐断了，粮草上不来了，不战自乱吧，即便就是有粮草，口的嘴让人给扎上了，咱回家回不去了，要不怎么说那地方是咽喉要道呢？这可怎么办呢？听候丞相的大令吧，等候丞相的吩咐吧。大家心想，您别看街亭这地方不大，它可关系到西蜀和曹魏两国生死存亡的大业呀，这么重要啊，多新鲜呐、啊！要不这么重要，司马懿和诸葛亮干嘛各自调动千军万马争这街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说了半天，这街亭在哪儿啊？这街亭就是现在的甘肃秦安东北。众将互相看了看，为什么说有些位将军在想心事？您想那赵云，赵云将军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啊。老将军跟谁也没有争过功，只要您丞相有令，火海刀山，我也领着人马去闯啊。他就在那儿听令了。魏延呢？魏延心里也早就叠好了谱了。哼，这次守街亭，丞相还能派别人吗？肯定得派我，我就等着接令了。诸葛亮看了看众将，把手里的大扇一摆。李卫将军，哪位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啊？诸葛亮的话音还没落，丞相，某不才，愿讨令去守街亭。啪啦，说着话，手一撩战裙，来到帅案前请令。谁呀？马谡、马又长。哦，诸葛亮上下打量马谡一眼。又长将军，街亭虽小，干系重大呀。如果街亭有失，吾大军休矣，咱可就都完了。马谡微微一笑，丞相放心，街亭乃是五路总口，地势险要，易攻难守啊。只要是细心据守，敌总有百万之众，能奈我何？说着，马谡把这嘴这么一撇，诸葛亮摇了摇头啊，又长。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位置名将张合为先锋。司马懿诡计多端，张合骁勇善战，又长恐非他人对手。马谡有点不高兴了，心说丞相您这是干什么呀？哪有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锐气的道理？丞相，俺马谡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呀，就是曹睿亲自领兵杀来，有何惧哉？我连曹睿我都不怕。哦，我知道又长幼年熟读兵书啊，可也千万大意不得，切莫忘记久兵必败。马谡看出来了，丞相是不放心我呀。丞相，今日马谡愿领兵去镇守街亭，如有差池，请丞相将我全家问斩。呵，马谡有点急了，拿全家的性命担保，这丞相您还有什么说的呀？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眉头一皱，又长，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 马谡愿立军令状。说着他把笔就抢到手里了，唰唰唰唰，把军令状写完了就交给诸葛亮。诸葛亮手托着这张军令状，看着马谡。有那细心的将官这么一看呢，丞相托军令状的那手微微有点直抖。哎呀，他们看出来了，丞相手里不像托着一张军令状，好像是在托着那整个的街亭，因为街亭干系到西蜀的胜败呀。现在人家军令状都立了，你不能不给令了。

0: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魏延瞪着大眼睛瞅了瞅丞相，又看了看马谡，魏延没言语，心说算了吧，当年我曾经落过一个争功的名，现在我不跟你马谡抢令了，因为你已经都写了军令状，听候丞相吩咐吧。诸葛亮把大令举起来了，马谡听令，咱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得令啊！王平听令，在。王平赶忙出列插手十里。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是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花4至8道地理形状图文速速送来。我看得令。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又长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堂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呢。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也，望二位将军甚之皆知啊。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二将又喊了一声遵令，举着大令出了帐了。诸葛亮没散帐，怎么呢？看得出来丞相这心没放下去，他举起令箭，又叫高翔听令。高翔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使用，我给你10000人马，离街亭不远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你把人马驻扎在烈柳城，如果街亭有险，随时接应，不得有误。遵令。高翔接令走了。丞相就望着高翔这背影，他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心中暗想啊，高翔去接应，他也不是张合的对手啊，我必须得派1员大将。想到这儿，诸葛亮看了一看魏延，魏延心里说，哎，这回丞相要派我了。果然喊魏延听令，魏延是插手十里，丞相给了他10000人马，让他埋伏在街亭的后面。
1: 这时候魏延有点不太痛快，
0: 怎么回事？丞相，您应该给我点重任，您怎么让我领人马埋伏在街亭的后边，在那儿藏着呀？这下话没好意思说，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您使用大将也不能这么用啊。诸葛亮看出魏延的心思来了，魏延将军，你以为你领着人马藏在街亭后不重要吗？嘿嘿，我把大令交给你，魏延魏文长，是让你总守汉中咽喉啊，这地方是非常重要，舍弃你魏延，何人去承担呢？诸葛亮是真会用人呢，几句话说的这位魏延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街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 以经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姜维为先锋，兵出野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呐、啊，也不算不周密呀、啊。可是丞相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马谡和王平领着人马一到街亭，这二位就吵起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扎营啊。马谡到街亭这儿一看呢、啊，嘿，这地方可不赖，溜溜光一大片。没地方防守，嘿，一马大平川啊，好地方，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丞相还这么嘱咐我呢？这不是有扎营的所在吗？他抬头一看，路旁有座高山，我就要在这山上扎营啊。什么什么？
2: 王平一听，那可不行啊，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让咱们呢在要处扎寨，也就是说当道就把这栅栏呢一个接着一个扎在路口，司马懿总有百万雄兵，他也难以跨越。您要把这个营寨扎在山上，那可是不祥之兆。怎么呢？那山上是绝地呀。嗯，
0: 马谡根本没服，这山上怎么会是绝地呢？你想，如果曹魏军要把山包围了呢？
2: 马谡笑，那好办了，这么说呀，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我就给他来个平高势下，势如破竹，上打下不费蜡呀，那多容易啊。
0: 嗨，王平一听，什么呀，您说的不对，人家围山好办，假设人家要把咱们汲水道给断了怎么办？那就是说山上的人没水喝了，那不得渴死吗？不战自乱呢。
2: 马谡一听，
0: 嗨，那更好办了，我就给他来个背水一战，
2: 兵法云直至死地而后生啊。王平，你没听说过吗？当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不是就用了一个背水一战吗？哎呀，王平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怎么回事，地理条件各方面它都不同啊，您怎么能跟那儿比呢？说什么你也不能在山上扎营，休得啰嗦。马谡火了，就在那儿扎营。
0: 王平一看怎么劝也不行，自己又是个副将，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毕竟当着这么多的军校也不能够跟这马谡打起来。那么马谡将军这么一意孤行，如此固执，我告辞了。王平要走，他不干了。马谡一瞧，这不好，怎么呢？你说这回去他要是跟丞相这么一说，是我把他挤兑走的，还是怎么回事啊？说不清道不明啊。
2: 哎，王平将军，我说要在山上扎寨，那么你又打算怎么办呢？我说不应该在那儿扎寨。
0: 哎，
2: 这你不用劝了，因为我要大获全胜，战败司马，非在那儿扎寨不可，你也不能走。
0: 马谡将军，既然如此，这样吧，你给我五千人马，我就在当道要路扎个小寨吧，一旦有点什么事情，我和马谡将军你好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将军你看怎么样？
2: 这几乎都是用央告的口吻了。
0: 王平没办法了，只好啊央求马谡了。马谡想了想，
2: 那好吧，我给你五千人马，你去扎寨。
0: 啊，将军，再会。
2: 王平转身刚要走，我又回来。王平将军， 有什么吩咐吗？

0: 我可告诉你，等我马谡大败司马懿之后，你可记着，你可不能在丞相面前与我争功。
1: 哼，这两句话呀，说的王平脸上都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呢？他替马谡害臊，难为你呀、啊，参军马谡马又长，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跟你争什么功啊？咱们现在是奉令镇守街亭，能把街亭保住啊，就等于保住了咱们的全军。丞相再三强调，你怎么说这个呀？哼！气得王平瞪了他一眼，领人马下山查寨去了。刚把寨扎住，王平立刻呀就写了八份，也可以说是画的地形图，派人呢快马加鞭给丞相送去，一刻也不要耽搁呀。听候丞相的吩咐吧，马谡变卦了，当场答应的挺好。丞相说怎么扎营他就怎么扎营，结果到这儿他跑山上去了，我说他也不好使啊。王平只得如此了，马谡就在山上把寨扎下了。扎好营寨之后，马谡站在高处举目远望，哪儿有卫兵的影子呀？他心里暗暗盘算，我看是我家丞相多虑了，司马懿拜为大都督了，他怎么能够领人马先取街亭呢？他能来吗？他看着看着呀，就看有好多人顺那个大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了。马谡派一个小卒下去问问这是干什么的，小卒回来禀报说是一些逃难的百姓已经看见曹魏的人马了。好、啊，马谡一听，怎么真来了？那好啊，他立刻传令，你们记着，只等啊他们曹魏军包围了咱的山，把山包围之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要把手里的红旗这么一摆，你们就拼命往下杀，咱们是一战成功。马谡是越想越美，他把在那书本上看的那套就是他都用上了，他就忘了那是书本上写的呀，这是实战呢。马谡不管了，他觉得他布置的很周到。老百姓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司马懿的人马确实来了，已经把大寨扎下了。司马懿打发他的二儿子司马昭，你去给我探听探听街亭有没有人马镇守。司马昭奉命打探，来的挺麻利，回来的也挺快，回来见司马懿，启禀父亲，我已经到街亭看过了。啊，怎么样？街亭有人镇守吗？有人马镇守。呀，司马懿一听这句话呀，扑哧的一下，他坐在那儿，哎呦，当时那精神头没了一半。怎么了？司马昭觉得奇怪，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嗨嗨，儿啊，诸葛亮真乃神人也，我不如他呀。你看看我这一路上就担着心，我就怕诸葛亮派人把守街亭，我取不了这个街亭。果然我到了，人家诸葛亮的人马也到了，我这不是白来了吗？司马昭一听乐了，哈哈，父亲，您这又何必呢？虽然诸葛亮派人镇守街亭，可是您猜一猜，这人把营寨扎到什么所在了？司马懿听到这可看了看帅案上的地形图，嗯，儿啊，你快说，他把营寨扎哪儿了？他扎在了山上，这是块绝地呀！啊！司马懿一听这句话，手扶帅案，腾腾腾的站起来了，瞅着他这儿子，司马昭， 诸葛亮派来的这个大将确实把人马扎在山上了吗？我怎么敢跟您扯谎呢？要不我说您不必着急呢，我看街亭好取。如此说来，快更衣伺候，换衣裳干什么呀？
0: 他要亲自骑马到那儿去看看去，我得探听探听虚实。
1: 这司马懿
0: 儿子说的话他都得掂掂分量。
1: 嚯，带着好多军校，这些军校也都化了妆了，也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司马懿啊，把衣服换完之后，骑着一匹马，带着这些人，他就跑到街亭来。来到街亭这儿，老远的他就看见了，山头上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
0: 司马懿望见山头了，山头上的马谡也看见他了。可有一样，马谡绝不成想，今天来探看虚实的是司马懿。
1: 离这太远了，
0: 那年头军事科学也不发达，也没有望远镜，马谡眼神再好，即便是远视眼那也看不清楚。他呢搬了一把大椅，就在辕门前一坐，摆着架势让你们看看，你们是来窥探虚实的也好，是逃难的百姓也罢，反正我这营寨扎这儿了。
1: 司马懿围着这山转了一圈啊，他是仰天大笑。笑什么？笑这员将这寨扎得太惨了，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司马懿乐完了，领着人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大营。他问身边的人，诸葛亮派谁镇守街亭？在山头扎营骑兵都督是马谡马又长。哦，司马懿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他翻着眼睛想了想，是不是刘备在荆州的时候收的那个马良等几个兄弟，那马良的弟弟马谡，哎，正是此人。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撇嘴一笑，嘿嘿，马谡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别名就是废物。他呀看了不少的书，他看了不少书啊，但是他不会打仗。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一传唱接地气，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月10号到11号邀您见证交响乐遇见农耕史诗。
7: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自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继续欢迎相声演员高晓攀。
1: 再次掌声响起。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0: 嘻哈的每一个人对嘻哈的感情我觉得还挺深的。
2: 还行吧。
0: 也只能这么说是吧。
2: 还行吧。
0: 刘钊也是一个创作上很有自己想法的。
2: 对。
0: 不能说年轻人。
2: 对。是因为。
1: 孙超还年轻。
2: 对。因为刘钊老师他传统基本功不扎实。然后当时他不会说传统相声。对。所有人就说你在当时在嘻哈嘛，你干不了这个。但是我说没有谁能说你干不了这个。然后对我说你就写新作品。老天爷饿不死瞎加巧，你就写新作品一定能够写出来。后来刘钊自己很努力，这个行业一定是个努力的行业，就写出来了。对。
0: 所以他的作品也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1: 对
0: 吧。
2: 对。
0: 熟悉的都是叠词。
1: 叠词的。
0: 叠词的相声。
1: 旅游体育啊。
2: 对。
1: 科学。
0: 说到了刘钊和孙超，咱们就来听听由刘钊、孙超二位表演的旅游。
3: 大家好哈，哎，很高兴参加这次大赛。哎，说实话，心里有点紧张。
4: 那都这样。
3: 但是我紧张不是因为我自己。
4: 哦，那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你。
4: 我这多余跟你聊，我就
3: 太年轻了。
4: 那确实哥，我没岁数小啊。
3: 是不是？我跟你说，年轻人丰富内心很重要
4: 啊。对，这话对呀。
3: 有机会多走出去看一看啊。有这么一句话
4: 啊。怎么说的？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4: 还真有这么一句。
3: 哎，有时间跟我似的旅游啊，开阔眼界多好
4: 啊。这么说哥，您经常出门吗？
3: 那当然了。
4: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都去过哪儿啊？
3: 13陵。
4: 不是，那你也不必骄傲啊。13陵不就在咱北京吗？
3: 对呀。
4: 再一个，13陵地下宫殿，你往上指什么呀？
3: 对。
4: 搬家了，13陵。
3: 秦始皇陵，
4: 陕西西安的兵马俑，对不对啊？
3: 我那都知道。
4: 那当然了。
3: 印度的泰姬陵。
4: 哦，还有吗？
3: 埃及的金字塔。
4: 那哥，那你是旅游啊，还是扫墓啊？
3: 这孩子岁数小怎么说话呢？
4: 那不是哥，你去那地方都是坟地呀。这
3: 我跟你说啊，凡是这种景点
4: 啊，怎么着，
3: 那文化积淀的深。
4: 那你错了哥，那应该叫埋的深。应该是
3: 有导游呢。
4: 啊，对呀，导游领你们刨坟去呗。就是
3: 那是导游的活吗？
4: 您说不这意思吗？
3: 导游组织我们旅游啊。
4: 啊，是都去哪儿了？我听听。
3: 头些日子啊，云南7日游。
4: 这可好地方啊。
3: 10块钱。是。
4: 怎么哥，那导游领你们走着去吗？
3: 那走得到吗？
4: 你废话，10块钱7天买水也不够啊。
3: 团费是便宜啊，我到那儿就花了3000多。
4: 不是，这为什么呀？
3: 我买了1吨翡翠。买
4: 哥，3000多块钱买1吨翡翠，买水你也没有这价了呀。
3: 你也是什么行情都知道。
4: 不是我意思哥，你上当了。
3: 换一团。
4: 哎，对，这不行。
3: 福州7日游。
4: 我又上福建了。
3: 比之前团费翻了整整10倍。
4: 那是不是才100啊？
3: 所以又买了半吨珊瑚。
4: 啊，哥，我理解了。哥，你是不是上那进货去了？你
3: 进货像话吗？
4: 你废话，这东西都按吨买呀。
3: 吃一堑长一智。
4: 对呀。
3: 这回团费5万。
4: 出去玩花5万。
3: 5万
4: 上哪儿了？
3: 山西2日游。
4: 哥，你是买多少醋啊你？
3: 没文化了吧。
4: 怎么着，
3: 干嘛买醋啊？
4: 那买什么呀？
3: 买煤呀。
4: 买什么
3: 煤？
4: 买煤。不是哥，你买翡翠买珊瑚我能理解，买煤
3: 怎么了？
4: 穿一串给你爸爸盘着玩。
3: 没礼貌。有老头盘煤的吗？
4: 那有买煤的吗？哥，
3: 人家的煤是山西特产
4: 啊。是啊，
3: 当地都加工好了。
4: 不是哥，这煤怎么加工啊？
3: 都弄圆了。
4: 哥，你是小时候没见过煤球吧？
3: 对哈、
4: 啊。为什么呀，哥？这导游也不对，咱出去玩是干嘛？啊，出去玩导游应该给介绍景点，不能贪便宜上那购物团呀。
3: 啊，你说介绍景点那个导游啊？
4: 对呀、
3: 啊。
4: 哦，
3: 有那种啊，旅游学院刚毕业的
4: 啊，对，
3: 工作经验少，
4: 是。
3: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4: 怎么了？
3: 他碰到我，他紧张。
4: 不是碰见你，为什么紧张啊？
3: 我是万元户啊。
4: 你等会儿，哥，你是什么？
3: 万元户。
4: 万元户
3: 就形容人有钱啊。哎呦喂，他们家特阔，万元户那日子过得棒着呢，万元户好着呢。啊，你没听过这词儿啊？
4: 啊啊，哥，你要这么说，我理解了。嗯，就可能你是真穷啊，你。
3: 我问你啊，今天你是那个刚毕业的导游啊，碰到我这样的万元户啊，你紧张不紧张？哎，
4: 哥，你要那么说，我是那导游，我碰上你这种万元户，我也紧张，
3: 对不对呀、啊？
4: 我怕你什么自费项目都不参加。嗯，
3: 是这意思吗？
4: 不是，我主要怕我白干了，是不是？
3: 嗯，反正是很紧张。
4: 那确实没关系啊，紧张慢慢时间一长熟悉就好了。
3: 你说时间长了啊，时间长了有一种导游油滑了也不好
4: 哦，就有人变得油滑了。
3: 我给你学一学。
4: 您带来了呀，
3: 拿一小旗儿啊。哎，跟我走了，这边别走散了，跟着我，别走散了，这边跟我走了，别走散了，这边我走了。
4: 他说话了，他
3: 跟我走，别走散了。
4: 就这么两句话，秃噜这么长是吗？
3: 为引起你的注意
4: 啊！我已经注意他了，我已经啊、
3: 哎，到介绍景点了啊！我给你学一学
4: 啊！您再来来，
3: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又称之为上京皇宫。
4: 您等，不是你这么介绍，稍微有一点恶心，是吧？
3: 都这味儿啊，
4: 还都这味儿，你想想。
3: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沈阳的故宫。沈阳的故宫呢，又称之为上京皇宫，始建于1625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以孝慈高皇后所生第14次皇太极继位。
4: 哎呀，什么呀这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呢，就是皇宫的中心啦。它以崇政殿为主体，南起大清门，北至乾宁宫。乾宁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4: 不是，我就纳闷，打哪儿就来个床，就让我感受一下啊！
3: 乾宁宫呢，就是皇帝的寝宫了。这张龙床呢，就是皇太极曾经睡过的地方。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4: 我不行，不，你这么介绍，我这心脏真跟不上你啊！我，不就您的意思，就皇上躺的地方，我也能躺一回呗？
3: 对，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4: 我躺一回。
3: 躺了吗？
4: 躺了。
3: 1000。
4: 下回咱这句先说行吗？
3: 先说你不躺了。
4: 啊，就您这点心思都搁我身上了是不是？得了，我告诉你，这地方不能转了，换一地方吧。我来一趟成都怎么样啊？
3: 欢迎来到美丽的天祖之国。
4: 哎，好啊。
3: 这里呢就是最著名的杜甫澡堂了。哎，
4: 来吧，不。哥，杜甫澡堂是什么地方啊？
3: 草堂。
4: 啊，你看我也不知道是你嘴不行是我耳朵不行。
3: 眼前这个样子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了。那么这间茅屋呢，就是大诗人杜甫的书房了。大家所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作出来的。那么眼前这个书案呢，就是大诗人杜甫曾经挥毫喝墨的地方。
4: 挥毫喝墨呀，挥毫泼墨。
3: 对，挥毫泼墨的地方。哎，在这里呢，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4: 这我怎么感受啊？
3: 你也可以写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呀。
4: 就我在这儿也写一首吗？
3: 对。
4: 那不行，你给我换一首，你那首太长了，你那首。
3: 您就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吧。
4: 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呗，换一个。
3: 就写这个吧。
4: 换一个啊。
3: 这我词儿熟。
4: 这词儿熟啊。词儿熟不行啊，你给我换一个啊。我就得换一个，换一个，再给我来一个别的杜甫的诗。必须换一个啊。
3: 那我说您写
4: 啊，你说。
3: 白日依山尽。低头思故乡，谁知盘中餐，牧童遥指杏花村。
4: 杜甫这诗现在都混搭的风格，都是 你不觉得最后一句比前面长太多了吗？我写着破诗对得起我交那1000块钱吗？
5: 这3000。
4: 不是你涨价你通知我一声行不行啊？
5: 这成本您都看得见呀。
4: 行，您说吧，你甭说了，说什么呀？这导游介绍半天哪个景点都没看明白，我光花钱了。我告诉你这不行，知道吗？我们现在游客出门免费体验，再一个你这叫黑导游。
3: 欢迎来到北京的景山公园。
4: 到北京了。
3: 景山公园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皇家园林了。
4: 是啊。
3: 眼前这个景点呢就是最著名的醉槐。在这个景点您就可以免费体验。
4: 不，它一棵破树，我有什么可体验的呀？
3: 相传明朝奏乐皇帝崇祯就是在这棵树上上吊自杀。您体验一下吧。
4: 我不来了。
1: 刚刚听到的是刘钊和孙超表演的相声作品《旅游旅游》。那这段作品呢，也是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当中的一段参赛作品了。嗯，
0: 所以说嘻哈包袱铺真的是，起码在我看来，也是为当今的相声界还是培养了
2: 一些人，
0: 很多人，起码在北京这片区域还是不少人的，
1: 出来了很多。
0: 当时你还记得嘻哈，就是咱们说最火的时候是4个剧场。嗯，那演出频次呢？
2: 天天演，
0: 天天演。
2: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包得住嘛，就费用。
2: 那个时候赚钱比较好赚，
0: 比较好赚，
2: 比较好赚。那个时候大家都赚钱。
0: 我看你们也挣扎过，当时是什么想法？没有考虑说我就把嘻哈关了吗？
2: 以前有过，但是就太难了。但是后来一想，你得扛啊，因为有一些事儿得有人去干。对，因为你选择了不安稳有自己想法的活着一生，你就要去承担你必须要去承担的东西。嗯，
1: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6: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啊，东临渤海，哦，西临太行，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拜年都实在。
7: 河北人怎么拜年？
6: 俩人一见面啊，争着磕头。哎，你看，你看对不对？
7: 磕不是。啊，头是为什么呀？
6: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啊，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7: 你说这灵吗？
6: 显得人实在可交。
7: 那咱来一回，
6: 来一回
7: 是啊，
6: 过年争着磕头
7: 啊，河北这种啊，
6: 尤宪超，
7: 哎，高小潘，
6: 哎呦，姑娘，
7: 我磕吧。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6: 怪谁呀？啊，怪谁呀？怪你！
7: 还怪我了？
6: 腿太快了！哎，
7: 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6: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7: 这不像话！
6: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7: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6: 太好了，过去啊，炎帝、黄帝蚩尤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开启了华夏文明。
7: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6: 你看挺了解啊。我再考考你啊，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7: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6: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7: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6: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7: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6: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7: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6: 你听听啊，
7: 唱一个。

0: 老师，
1: 啊，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0: 作者张寒辉
1: 啊，
0: 河北人。
1: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0: 那当然了
1: 啊。还有吗？
0: 再听这歌，
1: 再来一个。
0: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1: 啊，
0: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1: 这阿什马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0: 作者罗宗贤、
1: 啊、
0: 河北人。
1: 哎，还有吗？来一个。
0: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1: 啊。
0: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1: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0: 作者孟卫东、
1: 啊、
0: 河北人。
1: 好，都是河北人。
0: 你再听这首。
1: 哪首、
0: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
1: 嗯、
0: 纷纷扰扰相思态。
1: 这我知道、
0: 啊、
1: 你唱的那首叫问莲于说吗？
0: 没错。
1: 这首呢？
0: 我河北人
1: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0: 哎，河北人杰地灵，
1: 真不错，
0: 地大物博。
1: 哎，
0: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哎，
1: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
0: 嗯、
1: 你得带我逛一逛。
0: 好啊，
1: 好不好？
0: 你想去哪儿啊？
1: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
0: 嗯
1: 啊，依山傍水，
0: 嗯，
1: 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0: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1: 啊。哪儿啊？
0: 唐山市的遵化。
1: 哦，
0: 有一个
1: 啊
0: 清东陵。
1: 哎，
0: 那地儿不错。那地儿人少，
1: 那个
0: 景色优美。
1: 不、啊，人太少也不行了、
0: 哦、
1: 再换一个。换一个，
0: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1: 什么地儿？
0: 清西陵了。
1: 哎，
0: 这地儿也不错啊。
1: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0: 别说
1: 啊，
0: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1: 这回哪儿？
0: 满城汉墓。
1: 哎，好嘛，
0: 这离陵远点了。
1: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0: 什么叫埋这儿啊？
1: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0: 雄伟壮观的。
1: 对呀、啊、
0: 那就得去哪儿了
1: 啊？
0: 承德。
1: 承德有
0: 避暑山庄。
1: 哦，这地儿好。
0: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上有天堂，
1: 哎，
0: 下有苏杭和承德。
1: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0: 啊、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
1: 啊，
0: 三十六景。
1: 哦，
0: 乾隆、
1: 嗯、
0: 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
1: 哎，
0: 这可够你逛的了。
1: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0: 逛不完。
1: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0: 有了，
1: 哪儿？
0: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1: 啊，这地儿。
0: 哎，过去也叫常山。
1: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0: 谁呀、
1: 啊？赵云，赵子龙。
0: 挺了解、啊、
1: 你没看那网上那说了吗？来将统喵长山赵子龙，呱嗒呱嗒呱嗒过去了。
0: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赢不了了。
1: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啊、
0: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1: 啊，
0: 还是历史名城。
1: 是、啊、
0: 因为过去、
1: 啊、
0: 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1: 哦，
0: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1: 啊、
0: 临济寺的成灵塔、
1: 嗯、
0: 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
1: 嗯、
0: 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1: 哎呦，唐朝留下来，
0: 你上去
1: 啊，
0: 敲个钟
1: 啊，
0: 你再吆喝两句
1: 什么呀？
0: 天干物燥、
1: 哎，
0: 小心火烛。
1: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0: 景色好呀
1: 啊，
0: 还得去一去保定。
1: 保定有什么？
0: 哎呦，过去直隶呀
1: 啊
0: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1: 看看。
0: 还有莲池、
1: 哦，
0: 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1: 是吧？
0: 有驴肉火烧
1: 啊，
0: 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1: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0: 最重要、
1: 啊，
0: 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1: 什么味儿啊？
0: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1: 那叫
0: 土豆味儿。
1: 这，哦，土豆味儿。
0: 哎、
1: 啊，
0: 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1: 啊，有尾音。
0: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1: 啊？
0: 你吃了呗？
1: 哎。啊，
0: 你吃了呗？
1: 吃没吃饭？
0: 对
1: 啊，
0: 就像你这模样的
1: 啊，
0: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1: 啊，怎么夸我呢？
0: 缺荤儿。
1: 哎，
0: 你看好词儿。
1: 不
0: 啊，
1: 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嗯、
0: 没错，
1: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0: 是，
1: 刚才你说这个缺荤儿
0: 啊
1: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0: 嗯，
1: 这个缺荤儿什么意思？
0: 你算是问对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保定人
1: 啊。
0: 缺荤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1: 它的意思是
0: 夸人帅，
1: 嗯，
0: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来啊，一二三，
1: 啊， 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0: 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2: 我确实是缺魂的。不行不行，
1: 咱也不能太捧我。
2: 是，
1: 人得有自知之明。
0: 没错，
1: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0: 对，
1: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0: 没错，
1: 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0: 不是，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1: 废话，这一愣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啊？
0: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1: 看看什么？
0: 哎呦，秦皇岛，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1: 啊，这倒是，
0: 京城锁月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1: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0: 那当然了，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关山海，
1: 你听这个气魄，
0: 多雄伟，
1: 可不？
0: 哎，人家门口，还有这个铁狮子，
1: 铁狮子我知道有，
0: 是吗？
1: 有有有，
0: 在沧州。
1: 哦，沧州的，
0: 沧州也叫狮城啊，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1: 不轻啊，
0: 后周时候造的，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1: 叫什么呀？
0: 镇海猴，
1: 听着就威风。
0: 哎，到了晚上，这铁狮子说话，
1: 还说话，
0: 野了猴声，吃了不？
1: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沧州话呀！
1: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边
0: 晚上的问问，你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1: 是吧？
0: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1: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0: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也叫开元塔。过去是眺望塔。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俗话说得好啊，
1: 什么呀？
0: 站得高，
1: 哎，
0: 尿得远。
1: 哎，站站，
0: 怎么了？
1: 看得远，
0: 这个眺望跳得远。
1: 哎，好嘛。
0: 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1: 是
0: 过去是古中山国，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1: 真好，
0: 有一位大家呀。
1: 哪位？
0: 崔护
1: 啊，
0: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说的？
0: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1: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0: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1: 哦，
0: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1: 是
0: 思念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1: 哦，两地分居。
0: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
1: 哎呀，
0: 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1: 写诗，
0: 心里头就琢磨呀。
1: 啊，
0: 你迟了呗。
1: 哎，
0: 你是谁呀？
1: 哎呀，
0: 拜不得。
1: 别别别，行了行了。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0: 定州方言啊。
1: 啊，真不错，还。
0: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1: 是。
0: 你不仅仅这样，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1: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0: 又太多了。
1: 说说。
0: 你比方说
1: 啊，
0: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1: 啊，有。
0: 有没有？
1: 嗯。
0: 晚清重臣张之洞。
1: 河北的。
0: 哎。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还有数学家，祖冲之，医学家，扁鹊，
1: 哎呦，
0: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1: 真是出不少人才呀。
0: 没错。
1: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0: 哎呦，今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1: 哎，你给我讲讲谁？
0: 方琼。
1: 有
0: 啊！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激情九九嘛，
1: 哎，
0: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1: 是，
0: 人家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方琼明星，
1: 明星河北的，还有谁？
0: 高晓攀，
1: 哎，行，这也算一个。
0: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1: 就别提那个，
0: 还
1: 往下还有谁？
0: 王宝强
1: 啊，对对对。
0: 高晓攀，
1: 哎，
0: 周冬雨
1: 啊，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哎，
0: 高晓攀，
1: 闭嘴！
0: 怎么了？
1: 你们这聪明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0: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1: 啊！不用啊，你先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0: 没错，
1: 河北人杰地灵啊。
0: 那是啊，
1: 哎，
0: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1: 怎么讲？
0: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1: 这是说谁的？
0: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1: 哪个呀？
0: 荆轲刺秦。
1: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0: 河北人呐，
1: 对，
0: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1: 大言，
0: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派荆轲刺杀他。
1: 哎呀，
0: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1: 说的什么呀？
0: 这个秦王啊，太次了。
1: 哎呀。
0: 真的给他弄了吧。
1: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0: 河北保定人嘛， 再看荆轲啊，别管了，这事交给我吧。哎呦，我到那儿我给他们能搂，
1: 那好嘛！
0: 你看看荆轲多厉害啊！
1: 是，
0: 到了那儿我给他们 double Q、triple Q、S 搂，
1: 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0: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1: 荆轲是厉害，
0: 哎，就在易水河，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留下一首诗，
0: 哎，就在那儿，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1: 好啊！
0: 荆轲比孙悟空、兰陵王都好用，哎，因为荆轲。
1: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啊，说谁呢？这
0: 是荆轲。
1: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0: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直接找秦王。
1: 哎，对，
0: 秦王啊，我给你献驴肉火烧来了，
1: 你给我拿回去。
0: 拿、
1: 献驴肉火烧像话吗？
0: 献什么？
1: 献地图啊。
0: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哎、
1: 地图里藏了把刀，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哎、有一个成语吗？嗯，胡穷匕见。
0: 没错。哎，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 啊
1: 你给他刀 啊
0: 你看秦河、沙河、昌平，我刀啊，
1: 刀，
0: 我刀呢，哎，我刀呢，哎，
1: 刀找不着了，
0: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1: 是啊，
0: 刚要刺秦、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1: 你瞧瞧，
0: 直接给抓走了。哎呀，一代一是荆轲英勇就义，
1: 真是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这诗怎么说的呀？
0: 稳住，咱们能赢。
1: 这又玩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所以高晓攀不是那个你们口里的我不喜欢相声。我其实看来高晓攀可能比绝大多数的相声演员他更喜欢相声，
2: 对，
0: 或者更

0: 它应该是爱，不应该用喜欢。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今天聊完，我觉得你是很爱这个行业。
1: 我前两天在写一本书，就是关于相声理论的一个书。
0: 哦，明年又要出这本书了。
1: 我就还努力吧，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相声不发展的终其原因，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那你觉得是什么呢？能暴露点吗？
1: 不，太能了。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你会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学相声，或者你想学相声啊，我如何学会呢？一般老先生说三年五年，
0: 嗯，
1: 你会发现一件事，把99%的人都拒之门外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出三年时间五年时间去学习相声。
2: 嗯，
1: 然后呢，你看脱口秀不是5分钟教会你说脱口秀。说脱口秀第一件事儿，他不是让你上台先表演，是让你先学会写段子。写完了段子之后，你会根据自己的个性去如何讲这个段子。而我们说相声不是，我们说相声90%的人不会写相声。
0: 是的，
2: 嗯，
1: 不会写相声。那我们以前的表演都是复制粘贴，用我的话说，大家是没有个性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上一辈人很多人是半路出家啊，姜昆先生啊，很多人。
0: 绝大多数
1: 对半路出家，他们就会有鲜明的自己的风格，不受相声所谓的三年五年的这种束缚，有了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们先学创作后学表演。过去叫京剧是万艺之母，我们相声表演借鉴了大量的京剧表演，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京剧表演的方式观众会不会接受，其实是一个问号。
0: 嗯，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科学的表演方式来弥补今天的东西呢？
2: 好，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
3: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啊。带着头衔来的啊。你好，哎，我是谁？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我是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喊又一遍，
3: 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4: 穿的倒是不错，
3: 这鞋
4: 啊，
3: 奢侈品牌，
4: 什么品牌？
3: 曲奇。
4: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3: 名牌
4: 不是人叫哭泣，
3: 腰带
4: 啊，
3: 爱谁谁，
4: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西服
3: 啊，外套，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品牌啊？
3: 你妈呢？
4: 对，
3: 什么？你妈呢？不懂吗？
4: 我妈在家呢，
3: 怎么不来现场呢？
4: 陪你妈打麻将呢。废什么话呀？
3: 没文化。
4: 不不，
3: 嗯，
4: 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瞧着你妈那干嘛呢？
3: 也有那么叫的，
4: 哎，都那么叫呢。
3: 闻闻，
4: 哎，嚯，啊，怎么了？
3: 什么味儿？
4: 香味儿还挺熟，这是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香水
3: ？Sexgod。
4: 哦 ，Sexgod， 翻译成中文叫
3: 六神。
4: 花露水啊，
3: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4: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3: 哎，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4: 老忘不了这个。
3: 我个人觉得，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4: 是
3: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哇，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3: 改革相声。
4: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3: 没错。
4: 好，
3: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4: 怎么改呀？
3: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4: 我就这么撂大罐就上来了。
3: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4: 那怎么上台呀？
3: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4: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3: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
4: 啊，
3: 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
4: 啊！
3: 抬头仰望45度角，
4: 怎么了？
3: 看！
4: 哎呦我的妈呀！
3: 祖师爷在看着你！
4: 哎呦！我说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3: 不要瘆得慌
4: 啊！
3: 你应该怀有一颗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4: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3: 迈四方。

0: 布，晾靴底儿，立大拇哥。
1: 哎，这还给立大拇哥，
0: 对观众的敬意。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哦，
1: 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0: 你看看我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1: 是
0: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1: 人你呢？
2: 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0: 苍白无力
2: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0: 更苍白无力。
1: 不是，那怎么才能？
0: 你今年多大了？
2: 23。
0: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2: 啊！我从艺23周年。哎呀，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0: 那当然了，
1: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0: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1: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0: 那当然了，
1: 哦，从艺23周年，我这都变了啊。
0: 你上的什么学校？
1: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0: 哦，智障二中。
1: 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0: 哦、对啊，朝阳二中。哎，有什么事迹？
1: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0: 什么好人好事儿？
1: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平事儿。
0: 平什么事儿？
1: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0: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1: 哎呀，你真会聊天啊你。
0: 你就这么说。
1: 别说，
0: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啊，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你就火了。
1: 不是，我就这么介绍自己啊。
0: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1: 试试。
0: 哟，哎，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1: 哎，就是我。
0: 对，
1: 哎，你不是那个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0: 停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3: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您差不多懂。
0: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1: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0: 哪一段？
1: 八扇屏。
0: 哪一番？
1: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0: 你来来我听听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了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吧。
0: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啊，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1: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0: 需要改革了。
1: 这段就改。
0: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1: 我说的是想当初。
0: 什么时候？
1: 就是宋朝。
0: 宋朝啊，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1: 哦，年份准确一点。
0: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1: 哦、对，哎呦，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
0: 啊，就是960年。对，
1: 行。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
0: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1: 小时候，
0: 那叫孩提时代。
1: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0: 什么叫破瓮？
1: 砸缸。
0: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1: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句就这么改。
0: 就这么改。
1: 哦，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0: 4岁懂得礼貌、啊、把果果布给了他的哥哥、哎、不是这个、哎、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1: 哦，13郎5岁朝天，
0: 13郎五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1: 唐刘晏7岁举翰林，
0: 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1: 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
0: 9岁给他的爸爸暖被窝、哎、
1: 暖被窝。秦甘罗12岁为宰相，
0: 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1: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0: 那叫水军将领。

0: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1: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0: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1: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0: 啊，吃苦肉
1: 改成打屁屁的，
0: 打屁屁。
1: 二一句改成啊，锁战船。啊、贷款购买凋零剑、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0: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
1: 继续啊，
0: 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0: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什么玩意儿啊？
1: 玩意儿啊！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上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绍文言传至今。朱绍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0: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
1: 你看，祖师爷在看着你。哎呦呵，
0: 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1: 什么？
0: 别挨骂。
1: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0: 怎么又有这句啊？
1: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0: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这么说，
1: 咱俩就火了。
0: 那咱试试，
1: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0: 刚才那一套、
1: 就这么办了，
0: 试试啊。
1: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0: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袁愁。
1: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0: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扶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13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江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剑，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1: 老超啊。我有一种憧憬。
0: 你什么憧憬？
1: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啊，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0: 奖还是咱的。
1: 再看评委
0: 拍案而起，
1: 瞠目结舌，
0: 瞪大双眼，
1: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0: 这哥俩
1: 疯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高小潘和尤宪超合说的相声疯了，这是一段早期的作品了。那今天呢，其实小潘也聊了很多啊，关于在相声方面的一些思考。
3: 都是一个思考。甚至我觉得我在写序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所有的理论家都很空洞，都在嚼前人嚼过的馍，就是基本上都延续着汪景寿啊、倪中之啊、王亚勋啊，甚至薛宝坤薛先生的东西，然后反反复复写，来来回回写，没有任何的花样。我觉得这样对相声理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文章。
4: 其实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我要觉得允许年轻演员或者说新时代的人对传统的艺术有不同的看法，

0: 和间接，这样他才能进步。
1: 对，
0: 对吧？永远都是，啊，你说猴、刘、马好不好？是人都知道好。
1: 对，
0: 谁能达到呢？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永远不要被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去蒙蔽。很多人会说，告班，老天爷属于老天爷不赏饭类型啊。这个我经常看到，不赏饭类型。我说，哎呀，确实不赏饭。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天下所有的饭，哪个饭不是抢来的？哪个人不是学会了自己做饭？
2: 有的时候看法会比较片面，
1: 对对，
2: 很客观的片面，
0: 对，
2: 去评价一个人。
0: 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最开始小潘出来的时候就是80后相声，
1: 80后相声，
0: 跟你们都不一样。
1: 对
2: 对,
1: 对，
2: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段那个什么嘛，跟连续啊什么70、80、90嘛，就那个时候还是被大家特别喜欢的。那既然提到了这段作品啊，咱们就来欣赏高晓攀、尤宪超、连续、徐涛共同表演的70、80、90。
3: 你看啊，目前你们都生活在咱们北京啊。哎，目前的住房状况怎么样？
4: 买了，
5: 租呢。
6: 什么是房？
4: 是。
3: 啊，这90后的想法咱们理解不了。咱分别聊一聊啊。买是在哪儿买的？租是在哪儿租的？
4: 河北省固安县。
3: 怎么这么远呀？您
4: 那儿的空气新鲜呢，
3: 哦，
4: 亲近大自然。
3: 是，
4: 无非就是早晨提前3个小时出门开车上班，
3: 受多的罪。哎呀，80后
5: 不方便。
3: 对，
5: 你这个头天是晚班，第二天早班，你住那么老远，你下班回家刷牙又出来了，有意义吗？
3: 他勤劳呀。
5: 这个住房问题，你给就近你的单位，你在哪儿工作，你在哪儿附近，买不起你就租呗，对不对？
3: 哦，租房。
5: 哎，
3: 那您比如说您在哪儿工作呀？
5: 我在游乐场工作呀。
3: 在哪儿租的？
5: 鬼屋。
3: 鬼。
5: 哎呀，睡得那个踏实啊，你
3: 都没人
5: 敢，醒都醒不来呀，我告诉你，
3: 都没人敢叫你。
5: 这痛快租房
3: 啊，哎，您就在那儿好好住着。
5: 对了，
3: 咱们一起听听90后的。
7: girlfriend 住哪儿，我住哪儿。
3: 哦，他说狗贩子住哪儿，他住哪儿。哦，
7: 讨厌，不懂我。
3: 啊，
7: 我女朋友住哪儿，我住哪儿，
3: 回家住去，听话啊。哎，你看三位啊，70、80、90的朋友都算年轻人。
4: 是是，
3: 平时主要在哪方面有一些娱乐的消费呢？
4: 喝酒、唱歌、买衣服。
3: 朋友们都看出来了啊，不同年代的朋友有不同的选择，分别聊一聊。您刚才提到的是
4: 喝酒。
3: 喝酒。哎，像您喝什么酒啊？
4: 您也看得出来
3: 啊，
4: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
3: 是，
4: 一般的酒我们是不喝的。
3: 哦，
4: 只喝红酒，
3: 品味高。
4: 6.5元一瓶，多兑汽水，
3: 直接喝汽水。
4: 这要的就是那种感觉。
3: 您这叫装啊。70后喝红酒。80后呢？
5: 喝酒嘛，你就给痛快着来，对不
3: 对？对呀，
5: 感情深一口闷。
3: 是，
5: 我们80后就喝啤酒，瓶啤、扎啤、干啤、黑啤、散啤、皮皮虾、皮皮蟹、
3: 下酒菜、
5: 鸡、大腰子，
3: 行吗？这是下酒菜。
5: 不是你知道这车喝多了，你不知道吃什么了。感情深一口闷，痛快就行，
3: 痛快高兴。
5: 哎，对，
3: 喝啤酒。
5: 哎。
3: 90后，
7: 我不是随便喝酒的人。
5: 好孩子，
7: 随便喝起酒来不是人的。
3: 思想真理解不
7: 了。其实我只喝饮料，
3: 那玩意儿不味儿吗？
7: 讨厌，饮料，喝的饮料，饮料，
5: 饮料，饮料，饮料啊！
7: 耶，
5: 是你，太大了，
3: 吓我一跳，
5: 还够讨厌的。
3: 是是是，刚才80后说喜欢
5: 啊，唱歌呀，
3: 唱歌，
5: 哎，唱歌。
3: 三位这个。这样啊，咱们现场给你们出一个问题，
4: 怎么的？
3: 能不能每个人
4: 啊
3: 唱一首只属于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4: 好，
3: 好不好？
4: 这题好，
3: 您先来，
4: 我献丑了。
5: 来来来，
4: 老黄奔，老黄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摇。谢谢。
3: 谢谢，一曲《上海滩》。
4: 哎，我是看着这个片子长大的呀，
3: 勾起了您深深的回忆。
4: 是是是。
3: 80后，
5: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身后有尾巴，尾巴黑，酒不告诉你，配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
3: 你，不告诉我你唱什么呀？
5: 我歌词儿小龙人儿呢。
3: 哦，小龙人。
5: 哎，
3: 80后的朋友有印象，小龙人，看着长大。90后，聊聊你喜欢的话题。刚才说买衣服，90后。买衣服是吧？
4: 嗯，
3: 好，买衣服啊。
4: 嗯，
3: 这样，咱们提到买衣服，三位对衣服的选择是什么样的？
5: 您也看得出来。
3: 怎么样？
5: 我是一个商务人士。哦，一般我只选择正装。
3: 啊，正装。
5: 为什么我要穿正装呢？
3: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5: 因为我是一个 businessman。正装。
3: 正装啊。您买正装的钱是靠卖喷壶攒出来的。八零后，
5: 到我了。
3: 对，
5: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3: 哎呀，您就说您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吧，
5: 对吧？穿衣服你穿得宽松点，你运动一点，有运动才有生命嘛，对吧？
3: 对对对，
5: 运动品牌。
3: 哎呀，您啊，
5: 就
3: 理解了。啊，您是美院毕业的，哎、您
5: 不是，就是运动品牌，
3: 运动
5: ，哎，
3: 生命在于运动，
5: 对对对，
3: 穿宽松，哎，九零后，
8: 一般我只去网上淘啦，
3: 又时尚，
8: 衣服越大越好，这衣服越破越好，这叫复古，衣服越紧越好，这叫潮人，但是一定要勤洗，这样才会干净。
3: 哎呀，确实是啊，这个还是挺勤劳的一个小伙子。
5: 没事啊，过年
3: 闹的这个好。接下来你看，咱们聊一点咱们生活身边的话题，好不好？
5: 您说，您说。
3: 你看啊，比如说平时都看电视吗？
5: 偶尔啊，经常啊，
8: 看心情。
3: 哦，如果要是看电视剧的话啊，喜欢哪个题材的？
5: 历史片《红楼梦》。
3: 对，
5: 爱情片《红楼梦》，
8: 恐怖片《红楼梦》。
3: 一部片子三个人看出三个味道来，这个咱们除了看电视剧，还看不看其他的电视节目？
5: 我要上春晚，
9: 我要上春晚，
8: 春节晚饭啊，那个我要上春晚，
5: 牛人才看最牛的节目耶！
3: 啊，终于三个不同年代的朋友啊，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谈话内容呢，基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5: 没聊完。
3: 通过刚才的谈话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三代的朋友，认识了七零后的稳重。80后的个性以及90后的青春。好了，那么要我说啊，咱们不管是属于哪个年代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2: 哎呀，说的太好了，每天都要快快乐乐，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刚刚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啊，70、80、90。那今天呢，其实跟小潘聊了这么多，也是非常的开心。
0: 我跟小潘其实不认识之前，虽然可能都从事类似的行业啊，发现确实跟我想象中的你还不太一样。
2: 我跟小潘认识很多年了哈，那我对小潘的了解，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热爱的一个人。就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首先要爱他自己，然后他才能去更好的去生活去工作。哎，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小潘啊能够更加的热爱舞台。
1: 谢谢。
2: 也希望小潘能够从本心出发，然后去生活，
1: 谢谢，
2: 去工作，哎，去创造，然后去奋斗。
0: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咱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7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7: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8: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0: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9: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0: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9: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9: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火热开启，往来千载古画精品展亮相中国美术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也已经开幕。另外 CCTV 九微纪录片《文的奥秘》重磅开播，一起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
1: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呀，是世界旅游日。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不办签证，不查攻略，就发给你一张电影机票。从乌尔河的大漠风沙，到张家界的悬浮风林，再到冰岛的苔原公路和肯尼亚的草原落日，半个小时的声音旅程，带你跟着光影环游世界，看见这颗星球最动人的自然模样。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这句旧诗记录下了北京南城天桥延续数百年的演艺传统。作为南中轴上一处兼具历史与市井气息的片区，天桥的文化身份长期由史料记忆、民俗符号与市民口述共同构成。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近日开启的2026年中轴线上夜天桥系列活动。
0: 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啊，正在举行当中，会延续到11月16号。活动立足天桥演艺区核心区位和文化资源优势，以文化赋能、业态融合为主线，精心打造文艺展演、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还有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等几大板块，贯穿观剧、餐饮、住宿、购物、旅游等全链条，持续擦亮天桥演艺区文化名片。
1: 9月下旬起，2026中轴线上夜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推出沉浸式话剧《患者》、音乐剧《太平千思》、舞剧《汉卿一梦》等剧目选段公益演出。
0: 话剧《患者》的演员胡泽浩在接受我们文艺之声采访时表示啊，从剧场演出、烟火市集到沉浸式体验和公众戏剧共创，这场中轴线上的艺术盛会期待观众前来赴约。
2: 大家好，我叫胡泽浩，是一名话剧音乐剧演员。我感受到的就是咱们的文艺活动啊，这种文艺演出活动，这些项目就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行业的发展也在越来越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剧目在我们北京市进行驻演。我在天桥9号实验剧场呢，第一部驻演话剧《患者》里面饰演医生格斯特。这个戏呢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一个戏，讲述很多人格或者一些概念方面的问题。我们是有3个小故事而组成的。我在里面饰演的就是格斯特医生，他既是治疗精神患者的，同时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暗有玄机的，就可能他自己心里也有方面问题的一个医生，所以是个很复杂的角色。因为观演关系不同了，其实在剧场里我一直都是演大剧场演得多，其实更多的时候都是观众在下面看，我就在台上演，我们完全是分割成了两个世界的。我是第一次演小剧场，其中有很多和打破墙的一个情况出现，就会和观众非常直观的互动在一起。像咱们的中轴线夜天桥活动也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是就直接站在面前的。
1: 9月至10月期间，天桥9号创制中心开展公众演艺系列创制体验活动。10月中旬起，天桥演艺区露台空间将焕新上线，打造户外沉浸式剧目专题推介，围绕剧目故事搭建专属主题场景，为观众带来主题演艺夜。
0: 接下来啊，我们再去两个新展转一转。首先是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从9月22号开始，往来千载中国美术馆藏古代绘画精品展在徐悲鸿纪念馆开幕。往来千载是徐悲鸿一方印章啊，本次展览呢，既是中国美术馆和徐悲鸿纪念馆

0: 藏品互换展出的往来交流，也是对于徐悲鸿艺术观念的致敬。
1: 展览精选中国美术馆藏宋元明清绘画精品近60件，汇集了苏轼、沈周、文征明、丁云鹏、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罗聘、黄慎、郑燮、袁江、袁耀、任伯年等名家名作，展开往来千载的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了续篇以及传神写照、万物生趣、灵泉高致三个单元，以题材为主线，兼顾画派传承与风格演变。
0: 这次展览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9月22号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展览的地点就在徐悲鸿纪念馆4层集萃厅，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步伐迈得更远一些，来介绍一个澳门新展。近日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开幕，展览呢是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博物馆文创佳作，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本次展览呢，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经典文物元素为设计原型，展品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多个品类，深度融入大众的衣食住行，以文创为纽带，串联起从远古至明清的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何尊、越王勾践剑、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织锦护臂、长信宫灯、闹鹅金钗，还有国国夫人游春图、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等国宝级文物，以文创的形式走出展柜，让历史瑰宝变得可解读、可触摸、可收藏，也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知中国10000年文化史与5000年文明史的深厚底蕴。
1: 以西周青铜重器何尊为原型的文创产品，设计元素取自何尊器内底部122字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而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以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臂为原型打造的文创系列，灵感源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晋织锦，织锦上的八字给予跨越千年，至今仍具感染力。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闹鹅金钗、一匹黑马等系列文创，同样也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示内容。
0: 展览的现场呢，设置裸眼 3D 动态主题墙等多媒体互动装置，打造虚实交融的沉浸式观展体验。展厅同步配备繁体版《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电子书体验区，供观众翻阅品读，感受古老文明的当代新生。展览采用中英葡三语呈现，方便本地居民以及海外的观众阅读理解。
1: 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它的展期呢是从2026年9月15号到2027年2月28号，地点呢是在澳门综艺馆的主前厅。

0: 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跟着文创解锁古代中国。与此同时，新推出的十级微纪录片《文的奥秘》上线，这个文啊是纹样的纹，一同探寻藏在纹样里的华夏美学密码。你注意过吗？ 惊艳的华夏纹样其实早就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日常用的瓷碗上的花纹，妈妈们爱穿戴的丝巾上的纹路，园林精美的镂称纹样等等。古老纹路贯穿服饰、首饰与文创，成就了如今的国潮美学。但古人耗费心力雕琢纹样，从来不只是为了好看。
1: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啊，现代经典的龙纹，上古圆形截然不同，还有人人避讳的五毒生灵，在端午文化当中啊，藏着纳福驱邪的寓意，青铜器上威严的兽面纹也藏着不为人知的时代使命。跨越千年的纹样，从不是单纯的装饰，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鲜活印记，镌刻在彩陶、青铜、织锦之间，
0: 载体不断更迭，但沉淀其中的东方哲思与文明底蕴始终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日前开播的人文纪录片《文的奥秘》就解锁了十种华夏文明的经典纹样：云气纹、宝相花、八角星纹、蛙纹、五毒纹、龙纹、忍冬纹、兽面纹、三兔共耳、盘肠纹。
1: 影片是以纹样为切口，循着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追溯纹样的起源、演化和传播，探寻藏在纹饰深处的故事。我们挑选其中的几个纹样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宝相花。宝相花无根无土，脱石造境，是盛唐审美的至高凝练。 它并非自然界的花卉，而是博采各类纹饰与花卉精髓，圆融盛大，包容万物，绚烂绽放在大唐。花开于唐代铜镜、织锦、石刻、陶瓷，成为盛唐兼容开放的时代缩影。宝相花还走出华夏腹地，深刻影响东亚诸国的审美，在跨文化交融之中兼容流变，落地新生。
0: 时至今日，它依旧持续影响着当代审美，诠释着美美与共的东方哲学。另外，在纹样当中还有三兔共耳，这敦煌洞窟的三只兔子跨越万里山海，登上了欧洲教堂的穹顶。三兔共耳啊，是丝绸之路上跨文明审美共鸣的纹样。三只兔子首尾接续，两两共耳，循环追逐，构成无始无终的闭环构图， 构思精妙，自成天机。现存最早的考古实物出自敦煌莫高窟的隋代壁画中，循着丝路古道向外探寻，这一纹样相继现身中亚之物、西亚金属世界、欧洲中世纪的教堂穹顶，凭极致的视觉美学与循环共生的哲思，被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文明接纳、改造、传承。 一方纹样串联起欧亚大陆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另外呢，还有云气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呀，被古人化作漫天翻涌的流动线条。汉代云气纹是古人把抽象哲学转化为可视美学的浪漫创造。在汉代认知体系当中，这气是天地本源，万物根基。
1: 先民以自然流云为原型，用曲线舒展缠绕的线条，将无形无色的气注入生命，化为可赏可感的纹饰语言。诸多汉代器物与壁画上，云气纹席卷天地，仙人神兽灵鸟穿梭其间，构筑起汉人心中浪漫磅礴的仙灵寰宇。
0: 云气纹成为连通人间与仙界的桥梁，寄寓着汉人关于魂魄归往的浪漫想象，承载着古人对生命的永恒追问。其余的纹样呢，同样意蕴深厚，它们镌刻在史前彩陶、商周青铜、秦汉漆器、唐宋织锦、明清器物等文物载体上。 这些从岁月和生活当中抽象而出的美学符号，其演变几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一道道纹路沉淀岁月深意，封存着先民关照天地的认知方式，敬畏自然的精神信仰，雅致隽永的审美追求和质朴纯粹的世俗祈愿。
1: 纪录片《文的奥秘》以纹样为独特切口，串联考古实物、历史背景、民俗传统与文明互鉴，解锁文的奥秘，邂逅东方的浪漫与想象。 透过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明叙事，窥见其精神底色。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起在对话文艺栏目推出。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我们也一起通过节目解封一些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要听到的是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2: 90载风云壮阔，
3: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

0: 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角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务军团，再命令139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角平、洪门、书记四个渡口。
2: 对头。
3: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唱。

0: 三天，三万余人，身后是数十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0: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4: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的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趟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5: 张朝寿啊，张朝廉啊，张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给有卖小布的，那就卖了2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它塞起了，缝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7天7夜把中央红军3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6: 法宝，渡船过江，已登上北岸，已登上北岸。令渡口一切顺利。
7: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6: 好，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四川喽。
0: 7天7夜，几条木船，3万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8: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九十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七天七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三万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年的9月27号啊，是世界旅游日。
0: 哎，这一天啊，有人在机场排队，有人呢可能在高速堵车，也有人对着手机刷攻略刷到眼酸。而今天我们打算给您提供另一种玩法，叫走进电影，或者说走进电影里的那片风景。
1: 有人说呀，电影是最详实的旅行指南，也是最划算的机票。它用几个小时的光影替我们展示了这个地球上最震撼的户外风景。不用收拾行李，不用倒时差，镜头一推，山就在你的眼前，音乐一起，风就吹到了你的耳边。
0: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过银幕的光影，用声音带你走进山川湖海，走进森林草原，走进那些被镜头珍藏的自然之美。我们也不聊那些复杂的剧情，不去纠结深刻的隐喻，咱们就是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云，看一看海，看森林，看原野，看星空，看看四季流转的痕迹。
1: 2026年春节档，一部《镖人》风起大漠，让全国观众见识了什么叫做大漠孤烟直的影视级呈现。影片讲述了镖客刀马率领护镖小队踏上惊心动魄的生死护镖之路。一幕上苍凉壮阔的大漠戈壁，鬼斧神工的雅丹地貌，把西北大地的豪迈与苍凉直接对到你眼前，看得人肾上腺素飙升。
0: 是的，这部影片的核心取景地啊，就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的世界魔鬼城。这里呢，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是典型的雅丹地质地貌景区，拥有300多处象形雅丹景观，素有中国最瑰丽的雅丹。

0: 美誉。沃尔河区啊，还有300,000亩胡杨林，也是影片的核心取景地之一。
1: 苍茫沙丘连绵起伏，残阳映照戈壁旷野，群马奔腾，扬起漫天黄沙，每一帧画面都自带史诗感。难怪有网友直呼新疆大漠实景美学，每一帧都尽显江湖气魄。无论四季更迭，你都能在这里找到独属于西北大地的江湖豪迈。

0: 风沙还没落定，我们啊可以转身往南去听一听竹叶沙沙的声音。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啊叫《卧虎藏龙》。《卧虎藏龙》当中的那片竹海大概是很多人心中中国山水的极致。李安导演用最诗意的镜头把一片竹海拍成了梦境，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只有自然的纯粹和灵动。青翠的竹叶层层叠叠，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了细碎的光斑，风吹过竹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就像是自然的低语。
1: 竹海取景地之一就是位于四川宜宾市长宁县的蜀南竹海。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和周润发饰演的李慕白在竹林中凌空腾跃，奔竹穿行，配合着竹林摇曳光影变换，把晦涩隐秘的人物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片竹海不只是风景，更是自然的诗意。最美的自然风光从来不是喧闹的，而是安静的，是能让人放下执念，心归平静的。

0: 从竹林清风咱们再转向枫林云海，张家界正在银幕上等着我们。以张家界为悬浮山灵感源泉的阿凡达系列三部曲啊，凭借着全新的生态构建和进阶的面部捕捉技术，实现视觉突破，打造了沉浸式的潘多拉星球体验。而这颗银幕上的梦幻星球灵感之源就藏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枫林云海之间，每一座石峰，每一片云海，每一道溪流都复刻着潘多拉的神秘和壮美。
1: 阿凡达太远，但是张家界很近。自系列电影《阿凡达》首部上映以来，张家界便以悬浮山原型地走红海外。之前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呢，还曾经发布了包括袁家界景区乾坤处、天子山景区玉笔峰、黄石寨景区摘星台、索西域景区将军列队等在内的十大阿凡达取景地。
0: 其中啊，这个乾坤柱海拔1074米，垂直高度大约是150米，是张家界地貌棒槌状峰林的典型代表。它孤峰擎天，在云海中时隐时现，是公认的阿凡达悬浮山的实景原型。玉笔峰啊，数座百米石峰直指云天，参差有致，像极了一排倒插的玉笔，跟对面的仙女散花遥相呼应，构成了江山美人的绝佳构图。
1: 张家界的峰林还在眼前翻涌，湘西的山路已经悄悄为我们铺开了。说到电影里的湘西风光，不得不提这一部《那山那人那狗》，一部慢得像流水一样的电影，把湘西的自然风光拍成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故事讲述了儿子高考落榜后回到大山中的家，做了大半辈子的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儿子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之后仍不放心，带上忠实的老狗，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送信之旅。整部影片节奏舒缓而沉静，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贯穿始终。
0: 电影当中呈现的湘西啊，这个山路蜿蜒曲折，被翠绿的山林包裹，山间的晨雾缭绕，像一层薄薄的纱，笼罩着青山、林海和溪流。潺潺的溪水顺着山势流淌，叮咚作响，就像是自然的乐章。夕阳下的田埂被染成了金色，和翠绿的稻田相映。

0: 晚风掠过田野，带着稻花的清香。
1: 影片中的风景取材自湖南省绥宁县的黄桑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地。保护区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降水均匀，山脉交错，沟壑纵横，拥有独特的地貌，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基因库，草木葳蕤，鸟语花香。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今天啊，我们跟着电影里的风景云游一番。这边湘西的山路还弯在晨雾里，溪水还在耳边叮咚，阿尔卑斯山脚的野花也已经开到了镜头前。接下来啊，我们的下一站要去到欧洲的田园和山野，先去萨尔兹堡听玛利亚把歌声唱进风里。1965年，一部《音乐之声》让全世界记住了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萨尔兹堡。电影一开场，玛利亚在野花盛开的山坡上无拘无束地高歌，那个镜头啊，治愈了几代人的心灵啊。
2: 萨尔兹堡呢，是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群山里的一座山城。这座迷人的城市是音乐奇才莫扎特的故乡，更因电影《音乐之声》再次拍摄外景而声名大振。
1: 那从奥地利山城往西，英伦庄园的草地也已经铺好了。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将英国乡村的田园风光描绘得如诗如画。影片主要取景地在英格兰的德比郡、林肯郡等地，其中德比郡的查兹沃斯庄园是达西先生彭伯利庄园的取景地。影片当中大片的草地一望无际，古老的庄园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仿佛是岁月的守护者。蜿蜒的小路在草地间穿梭，两旁是盛开的花朵，散发着阵阵芬芳。宁静的湖泊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岸边的树木和天空，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起伏的绿色丘陵，蜿蜒的乡间小路，薄雾笼罩的庄园和草地，阳光温柔洒落，风里都带着宁静和优雅。这里啊，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却有细腻动人的情感，有克制又炽热的爱，有在田园风光里慢慢生长的美好和真诚。
2: 英式田园的优雅还萦绕在耳畔，阳光已经先一步翻过阿尔卑斯山，照进了法国南部。法国电影中的自然风光似乎总是带着浪漫与文艺的气息，安静优雅不张扬，藏在山野间田园里，藏在四季的流转中。普罗旺斯的夏天这部电影里没有激烈的剧情，只是一家人在这片自然景致中相遇相处理解，而自然风光一直默默陪伴，成为最温柔的底色。其中薰衣草田不只是视觉上的美，更是自然的馈赠，它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慢下来感受季节的流转，感受自然的美好，感受风的温柔，感受花的芬芳。那除了薰衣草田，电影里的普罗旺斯山野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翠绿的山峦连绵起伏，山间的溪流潺潺流淌，原野上的草木肆意生长，每一处都透着自然的灵动与温柔。
1: 这股温暖的阳光继续向东蔓延，落在了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托斯卡纳艳阳下是一个关于告别旧生活投身新生活的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大片的向日葵田在阳光下绽放，金黄的花盘朝着太阳，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漫山遍野的葡萄架层层叠叠，顺着山坡蔓延。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和蓝天白云相映，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托斯卡纳的阳光啊，好像永远都是温暖的，不刺眼，不灼热，温柔地洒在田野、橄榄树林、山坡和原野上，把整个大地都染成了温暖的金色。傍晚的日落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余晖洒在原野上，温柔而治愈。清晨的薄雾缭绕在山坡之间，朦胧而诗意。托斯卡纳的自然风光不只是好看，更是有温度的。它告诉我们呀，生活可以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像阳光慢慢地流过山坡，像花开静静等待风来，像自然四季从容流转。
2: 田园牧歌还没有唱完， 阿尔卑斯山的雪线之上，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在等我们。140多年前，瑞士儿童文学家约翰娜·施皮里落笔写下了阿尔卑斯山少女的故事。2015年的电影《海蒂和爷爷》将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影片大部分采用实景拍摄，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和德国境内取景，用不掺杂人工的天然之美带观众领略纯净的山野风光。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的翠绿草原，像一块柔软的绒毯，随着微风轻轻摇曳。连绵起伏的山脉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之下格外雄伟壮观，山上的森林郁郁葱葱，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小女孩海蒂啊，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自由奔跑，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她的笑声呢，回荡在山谷之间，仿佛是大自然最美的旋律。
2: 阿尔卑斯山把海蒂养成了自然的女儿，可山外的风还在往更北更野的地方吹。冰岛的苔原、火山与公路正适合把白日梦踩上滑板。下一站，旷野与远方，自由正在路上。
1: 曾经有人形容说，海蒂和爷爷仿佛是由瑞士旅游局冠名播出。那么电影《白日梦想家》一定也是最好的冰岛旅游宣传片。
2: 没错，这部奇幻剧情片的主人公华特，在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即将失去的工作和缺乏勇气的爱情时，总是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但是消失的第25号底片打破了他原本如死水般的生活，为此他踏上了从未拥有过的旅程。海上与鲨鱼搏斗，亲历冰岛火山喷发，攀登喜马拉雅山，这些经历比他的白日梦更加精彩，而冰岛便是他这场救赎之旅最惊艳的舞台。
1: 斯奈山半岛的小镇宁静悠远，彩色小屋依偎在海岸边，海风轻拂，仿佛时间都在这儿放慢了脚步。蜿蜒的公路穿过无垠的苔原，华特踩着滑板迎风飞驰，身后是火山和旷野，眼前是望不到尽头的自由。
2: 如果说《白日梦想家》是一场奔向旷野的勇敢奔赴，那冰岛的冰川、苔原、公路与瀑布便是它最动人的注脚。最好的不是到达终点，而是认真生活的每一瞬间。每个人都可以是白日梦想家，但真正的生活永远始于放下幻想、勇敢尝试的瞬间。那些苍茫壮阔的自然

0: 风光不只是镜头里的美景，更是对自由、对生活、对勇气最温柔的召唤。
1: 这个冰岛的火山岩还在脚下发烫，新西兰的绿色山丘已经在中土世界的晨光里苏醒了。彼得·杰克逊把整个新西兰变成了中土世界，从北岛马塔马塔镇连绵起伏的翠绿山丘霍比屯，到皇后镇白雪皑皑的卓越山，新西兰超过150处地点被用作《指环王》系列及其相关作品的取景地。马塔马塔被草木繁茂的绿色牧场环绕，用来展现中土世界里宁静祥和的夏尔，再合适不过。霍比屯就建在这儿，被新西兰旅游局称为真实的中土世界。
0: 银幕上的中土世界是山川、草原、雪山与湖泊共同编织的史诗，而现实中这些风景不需要任何特效加持就已经足够震撼。站在霍比屯的绿色山丘上，你会明白为什么导演会选择这里。这片土地本身就带着一种不属于现实的美。

0: 咱们继续往前走，降落在非洲大陆的东部，肯尼亚的草原正在风中铺展。1985年的《走出非洲》将所有的外景都放在了肯尼亚实地拍摄，这也是它吸引全球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广袤的非洲大草原在镜头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壮美，视野开阔，野生动物成群，金色的阳光洒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女主人公卡伦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农场，邂逅爱情，经历失去，非洲草原始终默默承载着一切。这里的自然风光不只是背景，更是故事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象征，是自由的另一种表达。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草原的风还在耳边，雪线还在远处发亮。我们呀，把滑板停在冰岛公路的尽头，把中土世界的绿色山丘也装进行囊。走得再远，也得把镜头拉回身边，拉回清晨树叶间的露水，拉回傍晚小鹿的稻香，拉回窗外那棵一年四季都在的树。远方啊，教会了我们自由，身边呢，教会我们珍惜。
2: 电影里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最昂贵的场景、最华丽的特效，而是最真实、最自然、最安静的自然风光。是山的巍峨，是水的澄澈，是云的悠闲，是风的温柔，是日出日落的壮丽，是四季流转的诗意，是万物生长的生机，是山川湖海的辽阔，是草原荒原的苍茫。
1: 我们在电影当中看自然风光，其实呢也是在寻找自己。有人在辽阔的原野里找到自由，有人在烟雨江南的山林里找到安宁，有人在湛蓝的海边找到治愈，有人呀在巍峨的雪山里找到初心，有人呢在茂密的森林里找到平静。电影把世界的自然风光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看见了无限的自然之美，也看见了更广阔的自己。
2: 今天是9月27号，世界旅游日。这个日子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在路上，它也是在提醒我们，自然风光不一定要远在天边，它就在我们身边的清晨、傍晚、小路、溪流里，在自然四季的流转中，那些被镜头珍藏的风景，每一帧都是大自然免费的馈赠，而免费的往往也是最珍贵的。
1: 从沃尔河的风沙到蜀南竹海的翠绿，从张家界的悬浮枫林到阿尔卑斯山的四季牧场，从冰岛的苔原公路到肯尼亚的草原落日，电影用几个小时的光影把整个星球打包送到了我们的面前。
2: 那些山河湖海、森林草原、星空四季，它们不需要我们买票入场，不需要我们打赏点赞，它们只需要我们看见，只需要我们珍惜。
1: 是啊，一颗星球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在银幕上，而就是在银幕之外，就在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路上。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2: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4: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3: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